0: 监测到南陆河的降雨已经达到了历史最大值，你们要尽快完成救援任务，撤离现场。
1: 好的，队长，通话结束，我们必须加快搜索速度了。
2: 我的老天，河水涨起来了！
3: 救命！救命！救命！
4: 河水上涨得太快了，我们先离开这里。上洪爆发了！
1: 大家抓稳！
4: 真是太惊险了！
1: 宝宝，
4: 好像是鸭妈妈的声音。
2: 是鸭妈妈，她在河里，我们快追上去！
1: 水流湍急，快撤离！
4: 别紧张，鸭妈妈。
5: 妈妈，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我们的。
6: 宝宝。
7: 妈妈，
8: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很抱歉，之前误会你们了，你们是朋友。我的宝宝还在树桩里，我要去救他。
9: 先好好休息吧，接下来的救援任务就交给我们。
2: 哎，说的对。我们追上那个树桩，最后一只鸭宝宝在树桩里。
1: 没问题。飞豹艇启动钩爪。
2: 抓住了。糟糕。
1: 要是强行拉扯，可能会断裂。
2: 那鸭宝宝会掉进洪水里的。
4: 我去救他。我有救援经验，很快回来。
2: 小心！
4: 放心，这点风可难不倒我。鸭宝宝，不用怕，我救你了。
1: 小心，洪水来了！
4: 不好！
1: 小五，宝宝！
2: 我来救你们。我抓住他们了，快走！
9: 谢了，呱唧，真是帅气的救援。
2: 用你的话说，我这是路见不平前来帮助，应该的。
3: 路见不平，干！
8: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3: 谢谢。
2: 小五，再试试你的飞豹艇。
5: 好吧，至少你学会停下来了。
1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开始海底报告。中华秋沙鸭。

0: 拯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森林黑影怪。
2: 传说秦岭住着一只可怕的森林黑影怪，它有尖利的爪子、大大的翅膀和巨大的肚子。它的胃口非常大，见到什么吃什么。森林里的小动物都非常怕它。可是这一天，它遇到了野外救生员豹大侠和他的助手敖豆。豹大侠有高超的野外救生技巧，两人用尖树枝放倒了黑影怪。就在他们跑的时候，黑影怪却再次飞起。原来是……
3: 哇，这是什么？
4: 那就是下一个故事了。豹大侠会用另一条野外救生技巧彻底打败森林黑影怪。
5: 谢谢观看，
3: 太帅了，
1: 精彩的演出。原来这就是皮影戏，和中国漫游记里的一模一样。
6: 这是我和我的徒弟敖登制作的皮影，这个故事我们排练了很久。
4: 对，接下来的故事还在制作中，我还会用上师傅教的野外救生技巧。
3: 那你可以在故事中加上我，一个灵活的小猫勇士，我们一起打败森林黑影怪。
7: 地震了！
1: 别担心，队员们，不是地震。
8: 队长，有未知生物正在袭击飞鱼艇。
1: 大家稳住！
3: 是谁在袭击舰艇？
1: 立刻展开调查。拉西西，启动章鱼警报。
8: 是，队长。
1: 海底小纵队在舰艇外集合。
3: 周围非常安静，什么动物都没有。
6: 确实如此。
1: 袭击者应该离开了。达西西，查看舰艇外部监控。
8: 是，队长。
3: 哇，这是森林黑影怪袭击了我们。
9: 我的小乖乖啊！
6: 森林黑影怪应该是某种鸟类，这里有黑影怪留下的白灰色羽毛和鸟类的爪印。
1: 观察的真仔细啊，小五。啊，
4: 师傅是用了野外救生技巧第八条，注意周围的细节。
3: 队长，追查黑影怪的任务就交给我吧。小五，是时候来一场侦探竞赛了。接受挑战。
4: 还有我，我要和师傅一队。
1: 就这么决定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哇哦，
3: 比赛开始！嘿，喂，提前开跑可是作弊。
4: 是你不够警觉，野外救生技巧第五条，要时刻保持警觉。
3: 那我教你一个勇士守则，要时刻保持冲刺。
4: 师傅，等等我。
6: 敖登，要记住，看到线索时要全速追赶，否则线索有可能会随时消失。
3: 说的没错。
4: 新的野外救生技巧，我要记下来。
3: 脚印消失了，
6: 看来有一只黑影怪就在我们身边。
4: 师傅，
6: 是敖登的声音。
3: 小桃，
4: 我的包。
3: 黑白色的羽毛，鸟类的爪印，它就是袭击飞鱼艇的森林黑影怪。
6: 我们必须阻止它。这是褐马鸡，性格非常暴躁的鸟类，它们擅长奔跑，却不擅长飞行。
3: 那有办法了，
6: 我们前后夹击。
3: 和我想的一样，我前你后。你已经被我们包围了。
6: 放下敖登的背包，褐马鸡。
4: 师傅，呱唧。
10: 敌人，有敌人。
6: 我们不是敌人，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
3: 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呱唧。
10: 勇敢的褐马鸡，集合，集合！
6: 糟了，我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褐马鸡是群居动物。
4: 师傅，这时候应该用野外救生技巧第几条？
6: 遇见危险，立刻撤离。
4: 又是新的技巧，我等会儿一定要记下来。
11: 勇敢的褐马鸡，永不后退。
3: 这边有山洞。
6: 暂时安全了。

0: 躲在这里。
1: 勇敢的赫玛基家族可不是好惹的。集合，集合，
0: 集合！哦，
2: 这里太隐蔽了，可能你的家人听不到。
1: 就算只有我，也要战斗。把蛋还给我，你们这些小偷！
3: 啊，什么蛋啊？啊，我们没有偷你的蛋，我们不是小偷。
4: 对，我们也不想战斗。
1: 我都看到了，就在那只狼的背包里。啊，
2: 我知道了，你说的可能是我的皮影盒，它长得确实有点像一颗蛋。
1: 我是勇敢的赫玛基黑仔，误会你们了，对不起。
4: 没关系，黑仔，你们的蛋丢了吗？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乐于帮助所有的动物。
5: 看来侦探竞赛的第二个案件出现了。
2: 黑仔，你们的蛋是在哪里丢的？
1: 勇敢的黑仔接受朋友的帮助，跟我来。
6: 啊，敌人，敌人，
4: 冷静，他们是朋友。
1: 对，
4: 我们来帮你们找回丢失的蛋。
1: 我们赫玛基不善飞行，一般在隐蔽的树下或者是灌木丛中搭巢，可今天早上我们丢了好多蛋。
3: 你们看，
1: 这不是我们的羽毛，
3: 这爪印肯定也不是你们的。那边也有痕迹，一直到坡下。
2: 啊，师傅，我知道，现在要用野外救生技巧第十条，看到线索时要全速追赶。
1: 说的没错，快跟上，赫玛基的速度可是非常快的。
4: 我们之前已经知道了，就像甲壳虫艇。
1: 报告。
3: 痕迹到这里就没有了。
1: 有声音。
7: 我的老天爷呀，
3: 是大嘴乌鸦，他们偷走了赫玛基的蛋。
6: 哈哈，这些赫玛基蛋是最美味的宵夜。
8: 我们的家离他们那么远，那些不会飞的肯定追不上。
1: 放开那些蛋，冲我来。
8: 他们追来了。
1: 勇敢的赫玛基，集合，集合。
6: 他只有一只。别怕他。
5: 谁说只有他？
1: 还有我们呢。嘿嘿，
6: 多了两个不会飞的。
1: 勇敢的赫玛基，永不后退，把蛋还给我，
4: 还给我们。
2: 天哪，天哪，这时候应该用第几条野外救生技巧？第五条？不对，第八条。暴打侠。哈，我想到了，用第九条。
6: 没地方跑了吧，不会飞的小鸟们。
4: 我们可是猫和雪豹。
2: 咕咕咕咕咕。
6: 兄弟们，我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
8: 我也有。
2: 咕咕咕咕咕。
6: 是苍蝇，兄弟们，
8: 我们的食物还没拿呢。
2: 小乌鸦，留下到我的食物吧。咕，
6: 别管那些蛋了，快飞。
1: 勇敢的赫玛基，永不退缩。
4: 苍蝇怎么会这么大？难道是森林黑影怪来了？
5: 也可能是暴大侠的助手。
2: 咕咕咕。
4: 好的，那只苍蝇是你用皮影做出来的？
2: 我用了暴大侠的野外救生第九条，面对强敌不要慌张，仔细思考对方的弱点。苍蝇是大嘴乌鸦的天敌，所以我就拿出了苍蝇皮影。
5: 你做得非常好，
4: 太帅了，我也想加入暴大侠的皮影故事。
2: 没问题，我会增加一只小猫勇士的。
4: 就这么说定了，马上就做。
3: 马上可不行，我们现在要先把赫玛鸡蛋送回去。
4: 你说的对。
2: 我也来。
1: 勇敢的赫玛鸡，永远感谢你们。
2: 糟糕，暴大侠和助手。

0: 咦呦！别想伤害我的朋友，砍招！一起上！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皮影戏。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溶洞历险记。
3: 这里就是双河洞了，我想里边一定存在着我从没见过的新物种。
4: 不只有新物种，还有漂亮的冰雪世界呢。
3: 哇，真是太漂亮了。
4: 这些天青石就像雪花一样，难怪我们的洞穴探险专家瑞拉对这里赞不绝口。
3: 啊，大西西，快看，是脚印。
4: 这些脚印看起来很特殊。
3: 这些脚印看起来有点像蛙科动物留下的。
4: 跟着脚印走，我们应该就能找到它了。
3: 我看到它了。
4: 夏天风，哇！这里的水很湍急了，不知道会通往哪里。
3: 是洞内瀑布。
4: 真是好险啊！
3: 我们好像被冲到了溶洞的最下层。
4: 更糟糕的是，我们没办法原路返回了。
3: 双河洞大得像迷宫，我们怎么找出口啊？
4: 我想最好启动章鱼警报。
2: 谢灵通，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我和谢灵通被困在了双河洞里。
2: 我听不清你们在说什么。达西西，
6: 信号中断了。
7: 应该是他们所在的洞穴太深了，电磁波传送困难才没有了信号。
8: 我好像听到了双河洞，那是中国最大的溶洞群，结构复杂，水洞撼洞并存，深度超过550米，是名副其实的地下迷宫。要在里面找到他们可不容易，而且气象雷达还监测到那里即将降雨，雨水汇入溶洞会让救援变得更加困难。
6: 我们需要专业的野外救生员。
9: 我知道有个人能够帮我们，他就是小五。
2: 小五，呼叫中国外派员小五。小五请回答。
10: 早上好，海底小纵队的伙伴们。
2: 小五，我们需要你的帮助，达西西和谢灵通现在被困在了双河洞里。

0: 你们就找对人了，我这就前往双河洞救援。
1: 托托托，你新研发的雷达探测仪怎么样了？
2: 非常成功，我已经将它安装到你的章鱼罗盘里了，它可以沿着岩壁探索达西西和谢灵通的位置。
1: 很好，我也一起去。有人受伤的话，我可以提供帮助。
2: 就这么决定了，海底小松队执行任务。
1: 我们所在的溶洞太深了，没有信号，没办法联系大家了。我们再找找看。
2: 有没有可以通往外边的出口吧？嗯，
1: 你听，好像是水的声音，应该是地下河。地下河与其他溶洞贯穿，或许我们可以通过它找到出口。
3: 我们过去看看吧。啊，
1: 快看，那是什么？啊，你们好，我是谢灵通，他是达西西，我们没有恶意，只是想问个路。
3: 好吧，不过你得把灯光挪开。
4: 是吧，弟弟？
5: 没错，哥哥，我们不喜欢亮光。
1: 我很抱歉。
4: 是透明的鱼。
1: 我们才不是鱼呢，是吧，弟弟？
5: 没错，哥哥，我们是蝌蚪，是红点纸蝉的幼体。
4: 那你们为什么是透明的？
1: 因为长期生活在没有光线的洞穴里，所以它们的皮肤才会变得透明。
4: 真是太神奇了！
1: 我想之前看到的脚印，很有可能就是属于某只红点纸蝉的。
5: 的确是个好消息。不过还有个坏消息，水位开始上涨了，
1: 汇入的雨水会将这里淹没的。我们必须尽快出去。
6: 想出去问我们就对了，是吧，弟弟？
5: 没错，哥哥。
1: 我们每天都会从这条石缝游到外边吃水藻。
2: 石缝太小了，我们过不去。
1: 只要推开这块大石头，我们就能出去。你。
2: 加油，用力，就差一点了。不行，我们力气太小了。
1: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我想拜托你们游出去找到我们的伙伴，告诉他们我们被困在了这里，
0: 包在我们身上。我们熟悉这里的每一条地下河，是吧，弟弟？
5: 没错，哥哥。
0: 我们必须趁着雨没下大之前找到他们。
2: 是，队长。
1: 启动雷达探测仪。
0: 怎么样了，队长？
2: 暂时还没有信号，我想他们一定距离我们很远或者很深。放心吧，有我在，一定会找到他们的。双河洞内有很多岔路，有200多个支洞，如果我们在洞穴里迷路了，引导绳会帮我们找到回来的方向。
0: 不愧是专业的野外救生员，
2: 谢谢夸奖。
1: 好黑呀！啊，前面好像有什么大东西。
2: 别怕，只是一些石笋，这在溶洞里很常见。
1: 抱歉，是我太紧张了。
2: 看起来前面没有路了，让我来找找看。在这里，跟我来。找到了，
1: 是达西西和谢灵通吗？
2: 不是个放大镜。
7: 这是谢灵通的放大镜，
8: 看来我们没有找错方向。不知道他们是进了哪个洞穴呢？
0: 雷达探测仪还是没有反应。
2: 谁在那儿？
8: 是怪兽吗？
7: 看我的飞豹腾空！
8: 我不是怪兽，我是红点纸蝉，我只是想找个安静点的地方，睡个午觉。
2: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7: 很抱歉打扰到你。请问你有见到我们的同伴吗？对，就是他们追了我一路，害得我没办法好好睡觉，我的脚现在还疼着呢。
2: 哎，你看好了，完好如初。
7: 谢谢，我感觉好多了。
0: 你知道我们的伙伴在哪儿吗？
2: 我只看到他们被地下河冲走了，
7: 这附近有通往下层水洞的竖井，你们可以去找找看。
2: 谢谢。竖井会在哪里呢？怪兽！
1: 这只是钟乳石。
2: 不过幸运的是，你找到了竖井。
1: 这个竖井可真深啊。
2: 是的。 要下去只能借助绳索了。
0: 太好了，雷达探测仪显示，他们就在这附近，跟我来。

0: 我的小乖乖啊，没有路了，是要从水里过去吗？
1: 不行，溶洞里的水潭很危险，底下或许有暗流，会把我们冲往未知的洞穴。
0: 那可怎么办呀？
1: 有了，我们可以攀岩过去。小心脚下，慢慢走，别着急。
2: 好的。雷达探测仪显示，我们已经离他们很近很近了。
0: 他们不在这里。
3: 我猜他们就是谢灵通和达西西的伙伴，是吧，弟弟？
4: 没错，哥哥，他们看起来很像。
0: 谁在说话？
3: 嘿，大个子，我们在这里。
2: 你们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谢灵通和达西西的伙伴。你们知道他们在哪儿吗？
3: 他们被困在了地下水潭，是吧，弟弟？
4: 没错，哥哥，跟我们来吧。
2: 雷达探测仪显示，谢灵通和达西西就在这块大石头背后。
0: 太好了，
1: 谢灵通、达西西，我们来救你们了。
2: 你们还好吗？
5: 不太好，我们的氧气已经快要用光了。
2: 坚持住，我这就救你们出来。北极熊的力量，
5: 缝隙还是太小了，我们过不去。
6: 来试试我的中国功夫吧，气沉丹田，收紧核心。嘿，
2: 还是太小了。别忘了，还有我们呢，大家一起推。
6: 大家跟我一起气沉丹田，收紧核心，一起发力推。
7: 得救了，谢谢你们的帮助，透明的朋友。
3: 不客气，是吧，弟弟？
4: 没错，哥哥。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红点齿蝉，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

0: 还是没轮到。
1: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那天晚上8点多吧，那辆半天车就从里面出来的。
4: 你看清里面坐的人了吗？
3: 看清了，就是那个女的，我还给她敬了个礼呢。
5: 这上面出车进车的记录，她记得准吗？
6: 准，这是我们的纪律，要不又该罚钱了。
5: 那天晚上谁值的班啊？
6: 就是魏军。
5: 这上面魏军的签字好像和前面不太一样啊。
6: 我替他值的班。
5: 为什么不早说？
6: 因为那天晚上都知道本田车出事了，魏军正好有事出去，让我替他站了一会儿。
5: 你怕担责任？
6: 没想到你们查得这么细。
4: 你去吧。
5: 喂，哦，周龙啊。运饲料的车，好，我知道了。丁姐，周龙来电话了。

0: 呵，老小子干得不错，我给你记着。
1: 问清楚了吗？
0: 他们说啊，两个小时以后在古城交货，可能海达所有的人物都去，快了，来不及了，赶快请求支援，走，
1: 出发了。

0: 没事吧？
1: 没事儿。
0: 要不你先回去。
1: 我也是专案六组的。
0: 行。丁姐，快点。
2: 好嘞。

0: 过来，过来！只来了两大金刚，赵飞和刘达都没来，
1: 赶紧行动吧，马了全都飞了。
0: 一号呼叫各小组，请按预定计划实施第一道抓捕方案，请各组奔赴各预定地点实施抓捕，行动。
2: 刚剩下的两个也没抓，还是让赵飞跟刘一达他们跑了。
3: 他跑不了。
2: 哦，这海达公司够高的啊，
3: 再高也会塌的。
4: 马局，行动的第一步，我们已经顺利完成了。海达集团的骨干分子除了赵飞和军师刘一达以外，我们抓了13个人，四大金刚一人击毙，3人被捕。大伙儿再努把力吧。赵飞和刘一达抓不到，就等于这案子破了一半。再我们局破一半的案子，就是没破。到时候把这俩人抓到手，我请朋友们吃饭啊！
5: 让刘局跟张局作陪，羁押鱼肉，酒水管够。
6: 好，
7: 你们抓我干什么？我还请律师。
8: 你老实点。
9: 你抓错人了。
10: 我提醒你吧，
11: 来，你们知道48小时拘留权，现在已经过了4个小时。
12: 我问你话呢？
13: 我求你们饶我吧，我什么都不知道。
14: 你敢哭就行啊。
15: 我真的不知道，真的，我刚进海达，冤枉啊！
16: 有个叫张丽的家伙跟其他人不一样，刚一审他全招了，什么都说。
17: 张丽，你怎么看？
16: 他是海达干什么的？他自己说是下属一个分公司的职员。那怎么给他给抓住了呢？是在海达总部发现的他，从赵飞办公室门口抱着一摞文件正往外跑，那摞文件我们都检查了，也没什么重要资料。
17: 看看再说吧。
16: 走，好。赵飞这个人特别狠，也特别能花钱。 我们平常都很少见着他，他这个人啊，醉生梦死的。
2: 你怎么知道他醉生梦死？
16: 我听别人说的。
2: 赵飞经常去什么地方？

0: 我只是公司的一个小职员。
1: 张磊，你在海达的一个分公司工作吧？这公司叫什么呀？
0: 叫怡华公司。
1: 你分公司的一小小职员，一大早上上总部干什么去了？
0: 那老总让我去取文件，我又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去了。
1: 你们老总谁呀？
0: 林总啊。
1: 叫林什么呀？
0: 叫林怡华。
2: 魏军，
3: 哎，
2: 出来。18号那天晚上你干嘛去了？
3: 我老乡来了，我陪他去玩去了。
2: 那你为什么骗我？说你看见那辆本田开出去了。
3: 我怕担责任吗？

0: 这几天啊，魏军是有点不正常，我们也不敢说，他好像要辞职不干了。
1: 18号那天他几点回来的？
0: 凌晨了，看来样子还挺累的。
1: 哪个是他的床啊？
0: 那个床。
1: 他的鞋都放这儿吗？
0: 对。哦，对了，那小子买了一双1000多块钱的鞋，放在这儿也不穿。我们大伙都起哄了，他那个发财了。

0: 你自己说吧，我没什么好说的。我那天晚上确实是去我老乡那儿了。
1: 魏军，魏军，以你每个月400块钱的工资，你怎么舍得买那1000多块钱的皮鞋啊？
0: 我就看他鞋挺好看的。是郝荣送你的吧？不是他。
1: 这么好看的皮鞋买回来，为什么只穿了一次？不，
0: 我没穿。你穿了。经过技术鉴定，你的鞋确实被人穿过。是，穿了一次。是18号那天晚上穿的吧？说话！别忘了，我说，我全说。不是我想杀他。 是他逼我的，他不拿我当人，像狗一样对待我，狗。他有丈夫，他还说最爱我，但是他外面还有别的男人，给他车开，给他钱花。
2: 我是自寻绝路啊，我还这么年轻。

0: 魏军会开车，郝荣经常就把这车钥匙交给魏军，让他帮他把自己车停到车库里。魏军就此就偷偷配了一把郝荣的车钥匙。18号那天深夜，魏军躲到他的车后座，等郝荣开车出了小区之后，趁机把他掐死。
1: 然后他就开着车满大街的兜风，过了瘾就把车给扔了。
0: 动机是什么呀？
1: 郝荣勾引魏军上的床。 但是有了别的男人之后呢，就把这魏军给蹬了。魏军几次三番想找这郝荣，都被郝荣给臭骂一顿。你想他心里能平衡吗？他就想报复啊。好吧，结案吧。我得回那边去，你这边手头忙完了，过来支援我。好。
2: 哎，别抽了，别抽了，这屋都快成烟囱了，你怎么搞的？
3: 我们去移华公司调查了，确实有林银华这个人。不过我们查了公司的档案和发工资的登记表，都没有张丽这个名字。排查了移华公司15个职员，没有人认识这个张丽。
4: 我觉得这张丽在这瞎说呢，都这节骨眼上，他还敢胡说八道，这是一老炮。
5: 知道为什么吗？
4: 因为这帮人最少的都做过几年大牢。 他们有很强的反侦查和反审讯能力，所以呢，我们必须得找一个弱者下手。
5: 谁都不弱呀！
4: 这张力不是好胡说八道吗？好啊，这胡说八道总比不说强吧？就从他那儿下手。
6: 来，抽一根吧。

0: 过几天呢，警校同学有个聚会。
1: 我很怀念那时候，很单纯，也很快乐。
0: 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大家有什么困难都找你。那时候你还有个外号叫小神通，对吧？
1: 你好像没来找过我吧？那时候我对你印象挺好的，你挺要强的。
0: 但是我现在要找你，因为我遇到了困难。
1: 我知道你找我干什么。
0: 好吧，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
1: 直说。
0: 赵飞那帮人你都熟吧？我想让你帮我们认一个人。
1: 钻地工。那我试试。
2: 哎，大哥，大哥，您这带我上哪儿去？大哥，大哥，大哥，您上哪儿去？大哥。

0: 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他叫张丽，赵飞的司机，赵飞的心腹。
1: 张丽认识你吗？
0: 当然。要我当面指认他吗？
2: 不必，
0: 给个机会吧。
2: 会给你，但不是当面指认。

0: 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够厉害？
1: 。
2: 戏唱完了，
3: 这知道领导秘密最多的应该是他的司机。
2: 嗯，
3: 张力不是一般的人。
2: 待会儿你得跟他面对面，有多大把握？
3: 到那就知道。政策你是知道，你们海达的人差不多已经全部落网了，我们也掌握你们大量的证据。我们连四大金刚都没提，今天把你提出来，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想你自己应该清楚，根本不像你说那样，你是分公司职员，你是赵飞的司机。我不想再说了，我再说下去你就没有立功赎罪的机会了。
4: 您能给我一个保证吗？
2: 什么保证？
4: 别判我罪。
2: 这个我们做不了主，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会根据你的表现情况上报，争取宽大处理。
4: 啊，那您能宽大到什么份儿上？
3: 那要看你坦白到什么份儿上。
4: 我能帮你们抓着赵飞。
3: 说。

0: 张飞呢？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在这干嘛来？我说。
2: 张飞的护照。
0: 站住！
3: 我告诉你啊，老实跟警方合作，给自己留一条活路。我问你，赵飞、刘一达呢？是不是他们让你送东西来了？啊？
4: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3: 说。
1: 他在青苗庄东边的工具厂等我。
3: 工具厂？是不是破产倒闭那个？带走。走，快！好。

0: 叫什么？
1: 刘义达。
0: 赵飞亮。

0: 局给咱们说两句啊！六组同志最近辛苦了，没别的意思，今儿个呀，吃好喝好啊！干杯！来，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发点牢骚。你真的没事？
1: 他确实比我强。走吧，里边热闹着呢。
2: 赶紧宣布吧，我们六组的人都等着呢，是吧，季姐？嗯。
3: 好，我下面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情：你们重案六组的副组长任命已经下来了。为了增加六组的力量，经过局领导的研究决定，任命杨震为重案六组的副组长。

0: 那事儿你还得替我保密。
1: 没门儿。
2: 5月1日晚18时许，市公安局巡查大队001车组，马志刚、周立明和赵宝山对一名涉赌男子进行盘查时，该男子突然掏枪袭警，马志刚、周立明牺牲。案发后，北京市局领导迅速赶往现场。
0: 哎，老何，出什么事儿了？
3: 又牺牲了两位同志。
0: 谁啊？
3: 巡查队的马志刚和周立明。
4: 你说谁？
3: 就你的同学刚子和二民子。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3: 昨晚上，老郑考虑到你们押着唐满正在火车上，就没有打电话告诉你。
0: 咱们组的人呢？
3: 从昨天晚案发到现在就都没回来，全体16个人，除了咱们仨呀，全都到501特大袭警专案组了。哦，对了，局长还下了军令状，说这个案子必须得破，要不惜一切代价。
0: 哎，喂，专案6组，知道了，马上到。福达小区发生入室抢劫案。
3: 哎，你们吃了饭再走啊，别饿着肚子呀。
0: 来，叫来。

0: 这去哪儿啊？
1: 福大小区。
0: 为什么不去市局专案组？
1: 现在有新案子，抢劫杀人。
0: 可是
1: 可是什么呀？袭警案已经惊动了所有的警察，大家现在都在忙着破这案子，不缺你一个。
0: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跟二明和刚才

0: 死者叫刘春华，女，38岁，被菜刀砍死的，项链戒指全都抢走了，其他财物没有丢失。
1: 谁报的？
0: 邻居张大爷。
1: 怎么回事啊？哎，
2: 我中午12点离开家的时候还好好的呢，也就半个小时，我在市场啊买点面条，准备回家做午饭，一到家门口啊，我瞧对门的门开着，家家一个人呐，站在门厅那儿发呆，我还有点纳闷呢。我进去一看，天哪，他妈呀，就躺在客厅的地上，哎呦，这个血哟！到现在我这小腿肚子还在前面呢。
1: 他们家还有什么人？
0: 两口子离婚了，就剩下刘春华带着12岁的女儿佳佳。
1: 小孩呢？
2: 小孩？哎，这在我案这儿呢。
3: 警察叔叔来了，你都看见什么了？你妈妈怎么死的？快告诉叔叔，快说呀！
1: 行了，甭问了，你看给孩子吓的。王老二，赶紧给他送医院。啊，
4: 好嘞。
3: 佳佳，
1: 哎，等等。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

0: 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领一把吧。
4: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5: 现在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4: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6: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4: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7: 这拍子呀是名的，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
8: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4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 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

0: 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
2: 抓紧每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6: 艾绒经络拍，草本
3: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6: 艾绒经络拍，草本
3: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

0: 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4: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领一把吧。

0: 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2: 这拍子呀是名的，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

0: 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每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5: 艾绒经络拍，草马平。
2: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就一回收
8: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10: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1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2: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1: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3: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1: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4: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1: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5: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6: 这是八角莲。
11: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7: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1: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5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1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9: 店主一定
20: 自助扫码，
1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8: 主动承担，
21: 走啦，
1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2: 我要吃那个。
1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3: 谢谢。
1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享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3: 好，去吧。哎，我问一下啊，哎，这刘春华平常在家吗？
4: 不在，他带着孩子也不容易，工作特别努力，生怕下岗，一般7-8点钟才回来，今天不知怎么提前下班了。
3: 那这孩子平常放学谁接啊？
4: 有时候我老伴儿，大多数是自己回来。啊，他自己有钥匙。
3: 钥匙挂在脖子上。
4: 哎，你怎么知道的？
5: 39岁，对，身高1.80米，瘦子，偏瘦，瘦长脸，三角眼。脸色方。
6: 杨震，回来了
3: 啊？
6: 哎，不错呀、啊，我听说你们今天一回来就奔了现场了，还行吧？
3: 啊，袭警案怎么样了？
6: 不过呢，我跟你说，今天上午啊，我们对赌博房的老板赵斌进行了重点审查
3: 啊，
6: 他向我们提供了犯罪嫌疑人的重要情报。现在咱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弄清楚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3: 嗯，
6: 你那情况怎么样
3: 啊？我那儿他是这样，福达小区这个案子，表面上看像是入室抢劫，但是歹徒只抢走了事主身上的首饰，而对家中其他财产呢分文未动，看来抢劫并不是他主要作案目的。
6: 哦，
3: 我们从现场的勘查结果看呢，这个歹徒作案手段老练，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指纹，我们只提取了部分的脚印。唯一的目击证人佳佳呢，又因为受到强烈的刺激，现在正在医院进行治疗，
6: 要注意保护。
3: 我已经派保镖过去了。
6: 哦，
3: 另外我在佳佳的脖子上。

0: 发现了一道细细的勒痕，这道勒痕有可能是歹徒在扯断钥匙用力过猛留下的。
1: 扯断钥匙？
0: 嗯，
1: 这跟两年前发生的那个系列强奸幼女案犯罪手段完全一致。
0: 强奸幼女啊？
1: 对，嫌疑犯尾随独自放学回家的女性中小学生，趁他们用钥匙开门的时候扯断钥匙闯入房间实施犯罪。
0: 这人抓住了吗？
1: 现在仍然在逃，只知道有一个曾用名叫马洪生。
0: 会不会这人又出现了？
1: 杨震，你要格外谨慎，因为这个案子有十几个少女惨遭毒手，都因少女们年龄尚小，对犯罪分子的体貌特征供述不一，导致犯罪分子至今在逃。这个案件呢，已经被列为重案中的重案，所以没有绝对的把握，我看还是按照入室抢劫这个方向去侦破。
0: 好，
1: 还有一点，这件事不能告诉季姐。
0: 为什么？好，你不说呢我也就不问了。
2: 舅
1: 啊，
2: 房主赵斌又提供了新的线索。
1: 哦，
2: 袭警案嫌犯有一个姘头叫王红丽，这是他的暂住地。
1: 那还愣着干什么？赶快行动啊。
0: 好，我们去了。
1: 好。

0: 这是房东。
1: 租房子是这个人吗？
2: 是他，王红利。
1: 人呢？
2: 他昨天下午来过一趟，又走了，一直没回来。
1: 就他一个人在这住吗？
2: 有时候还有个男的。
1: 长什么样？
2: 不知道，他总是晚上来，第二天一大早又走，没看清过。

0: 晚上拿去冲洗。
1: 哎，
0: 喂，老乐，什么事儿？

0: 来一下。
1: 怎么回事啊？你跑这儿干嘛？
2: 先别说这个，我已经跟医生了解过情况了。佳佳不仅精神受到刺激，而且胸前有抓伤，脖子上有被绳子勒的勒痕。我告诉你，这不是一般的入室抢劫。老乐，跟我回组支援袭警案，这个案子由我来负责了。
0: 站住！常宝乐，你行啊？你把他叫来是不是跟你换啊？
3: 我就不想跟这儿看孩子，我倒是要看看到底是谁这么大胆，敢一下打死我们两名兄弟。
0: 你再说一遍，你还算个有良知的警察吗？你的同学牺牲了，你心里难过，要替他们报仇，我理解。但是他们是因公牺牲的，而你呢，却在办案时候临阵脱逃，他们的代天之灵不会原谅你的。
4: 哎哎，出一场，这是医院。
0: 你过来。你看看床上这可怜的孩子，他亲眼看见自己的母亲被别人活活的砍死，即便是陌生人看这样都会替他难过，更何况他是咱们这个案子的重要目击证人。我实话告诉你，这个案子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作案人很可能是潜逃多年的重犯。
2: 杨震，不管你同不同意，这个案子我要定了。
5: 看，你还是跟季杰换过来吧，让他负责那孩子的案子。
0: 我说你们这都怎么了？哪有说挑案子的呀？
5: 你还记得每个月的11号，季杰都要请两个小时假吗？
0: 记得呀，有一次因为这事儿我还跟他急过呢。
5: 11号是李兰月牺牲的日子。
0: 李兰月是谁呀？
5: 就是季杰用的一个线人。2年前，这个李兰月曾经向季杰提供了系列强奸幼女案的主犯马洪生的重要线索。后来，这个马洪生逃离了抓捕，

0: 为了报复，没过多久就把李兰月给杀害了。李兰月15岁的小女儿小雪，亲眼目睹了她母亲被杀害的全过程，从此就变成了孤儿。
1: 所以马洪生这案子成了他一块心病。
0: 是啊，为这事儿，季杰心里非常内疚。他把小雪送进了寄宿学校，每个月11号都请2个小时假去看看她，并且向小雪发过誓。
2: 在小雪18岁之前，一定要亲手抓住这个罪犯马洪生。
3: 难怪你不让我告诉他。
0: 这个案子铁定是他的，你们谁也别去碰他了。
2: 喂，
0: 是我。哦，知道了，我马上回去。
3: 怎么着？
0: 赶快回队，又有新情况。
3: 哎。

0: 这家就是周强的暂住地。赵斌想起来了，这个邹强曾经跟犯罪嫌疑人交往密切，疑犯很有可能藏在这儿。
1: 宝贝，

0: 动，警察！
1: 真的一点都想不起来了，那可是杀害你妈妈的凶手啊！你再好好想想，那个人到底怎么进的屋，身高、胖瘦、长得什么样？哎，你倒是说话呀！你怎么来了？杨震的伤怎么样了？
2: 那女的可真够狠的，手筋儿差点砍断了。
3: 哎，逮着嫌犯了吗？
2: 那女的吧是周强新交的女朋友，也是个吸粉的，但对嫌犯的情况一概不知。哎，你就别跟这儿遭罪了，还不赶紧上医院看看你师父去。
3: 好嘞。不行，他要看见我呀肯定又要骂我了。
2: 说你精你比谁都精，要是犯起傻来也够十五个人看半个月的。这没有领导的批准，我敢从县城跑到这儿来吗？杨震说了，大晚上照顾女孩子不方便，让我来帮季姐。你还不赶紧走？
3: 哎，那就辛苦你们了。明儿一早我就回来。
4: 哎，赶紧走。

这是血，这是血，是你妈妈的血。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你说话，你说话呀！你告诉我，佳佳，你说话呀！季姐，你干什么呀？佳佳。

0: 501特大袭警盗枪案的嫌疑犯何卫军已经浮出了水面。1995年，河北省泊头市银行保卫处曾经丢失过2支手枪、16发子弹，一支是五四式手枪，一支是六四式手枪。何卫军是盗枪犯，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这个何卫军就是杀害我公安干警的重大嫌疑犯。 尽管案件有了重大突破，可是一个新的问题又提出来了：何卫军现在究竟在哪儿？是在本市呢，还是在外地？是投亲访友了，还是已经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涯？下一步，我们的重要工作就是，在公安部和市局的统一领导下，把何卫军的藏匿地点查出来。
1: 这是福达小区入室杀人抢劫案的现场足迹鉴定，嫌犯身高1米7，体重68公斤，左脚是平足。
2: 果然是他。
1: 谁呀？田蕊，佳佳呢？
2: 佳佳。
3: 季姐这么早呀？
4: 小王，麻烦你帮我把2年前入室强奸幼女案的那资料帮我调出来好吗？你查这个案子干嘛？
3: 我只是想落实一些细节。
4: 什么那个马洪生又出现了？
3: 喂，
4: 季姐，佳佳不见了。
3: 什么？
4: 我打了盹，人就不见了。我和网络把医院都找遍了，怎么办呀？
3: 好，我明白。 季姐说让咱们分头寻找，我留在医院，你去学校，季姐去他们家。
0: 好。

0: 大爷，看见他们家孩子了吗？那孩子不是在医院呢吗？哟，昨天晚上警察撤走的时候，这防盗门没锁。
1: 佳佳，佳佳是警察阿姨，你把门打开呀！
0: 大爷，
1: 从哪儿上的下阳台？
0: 这楼道窗户就能过去，可不行。
1: 为什么？
0: 太危险了！哎哎。

0: 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佳，哎，佳佳，佳佳，快去叫大夫！快，你这是干什么呀？啊，傻孩子！
1: 大夫，
0: 佳佳，你这是干什么呀？啊，傻孩子，佳佳，
1: 大夫，姐，你出来一下。

好不好？看看这个吧，爸爸，我走了，我要去找妈妈了。妈妈是为了救我才被坏人杀死的，我对不起妈妈。如果不是因为我，妈妈也不会死。我不想让妈妈一个人太孤单了，我要去陪着她。再见了，爸爸，我和妈妈都会想念你的，女儿，佳佳。

0: 不过从佳佳这封遗书上看，我们的大方向是没错的。歹徒作案的目的是孩子，意外碰到了孩子母亲的反抗。
1: 佳佳既然能写下这封遗书，就说明她的神智已经基本恢复了。
2: 可她现在拒不配合我们的工作，拿着孩子也没办法。
0: 孩子父亲露面了吗？
1: 早就通知了。
0: 这样啊，现在破案和保护孩子同样重要，咱兵分三路，我去查案，田蕊你在这看着孩子，要寸步不离，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阿乐，尽快找到孩子父亲，把他带到这儿来。
1: 好。
3: 对对啊，保卫的卫，军队的军，没错没错，就这样。好嘞。
4: 哎，杨震杨震，小弟来来来。
5: 哎，好消息啊，刚才陆南市警方给我来一电话，说何卫军有一个拼妇叫王红丽的，就住在陆南，一分钟都别耽误，你们俩赶紧走一趟啊。到了那儿以后有人接应你们，一定要按照市局的统一部署调配
4: 啊。
5: 还有你得注意安全。
4: 我这儿什么事儿都没有
5: 啊。嘿，哎，对方有武器，如果拒捕可以击毙

0: 没事儿，慢点，脚伸快走。
1: 这不挺好的吗？能踏实吃吃顿饭，已经很知足了。
2: 我还以为你有洁癖呢，没想到你有这么糙的时候。
1: 没想的事儿多了。
3: 佳佳，佳佳，佳佳，我是你爸爸呀。他这是怎么了？你们把他怎么了？

给我出去！你们都听见了，请你们先出去，让他们父女俩单独待会儿。辛苦辛苦了啊！来，那么已经全力配合。来坐，不用，你先说说情况。好，协查通报一哈来，我们就检控两王红丽的标题假，根据解答办事处理范英。 他甲来过一个和王红丽体型外貌很想象的女子，出境以后就再也没有出来，而王红丽的表弟。

0: 曾经在商店卖了一大批矿泉水和方便面，还卖了女子用的卫生巾。而王红丽的表弟是单身，根据种种迹象表明，王红丽很可能藏匿在他家。嗯，
1: 我看这事儿啊，事不宜迟，咱们先设计一个抓捕方案，今天晚上就动手。
0: 好，
1: 好，那先这样。

0: 你不要再来了，我不放心。过一段时间不来看你，心里就像少了什么似的。我挺好的，你也挺忙，我帮不上你，你也帮不上我。你走吧，我还是上课。小雪，那个马洪生他又出现了。有个女孩叫佳佳。
1: 他的妈妈因为保护他被杀了，这孩子虽然只有12岁，却很固执，一直为他妈妈的死很内疚。他现在在哪儿？
0: 哎，同志，出什么事儿了？
2: 有人要跳楼。
0: 在这儿等我。
3: 佳佳，你要冷静。

0: 佳佳，你可不要胡来啊！
1: 佳佳，快点下来！
0: 快下来！
1: 佳佳，
0: 你可不要胡来啊！
1: 这到底怎么回事？
0: 他说让我带他上厕所，没想到的是，
1: 现在谁在上面呢？
0: 那两个警察。

0: 你别过来，佳佳，佳佳，你这混蛋，妈妈为了保护你，连她自己的命都不要了，可你却不想好好活着，你对得起你死去的妈妈？
1: 我只有妈妈一个亲人，我跟她在一起。
0: 你放屁！你还有爸爸，还有你的新妈妈，还有我们这些叔叔阿姨，
1: 你都有妈妈，我根本不懂。
0: 你这样也，你们能不能退下去，让我跟她说两句？
1: 你怎么上来了，小雪？你知不知道这不是闹着玩的？
0: 我妈妈也是被人杀害的，我完全理解她的心情。 小妹妹，这张照片上的女人是我的妈妈。3年前，她被外人杀害，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人死了就是死了，活着的人还要好好活下去。你的生命是你妈妈给的，是你妈妈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下来的。 有权利放弃他，你还这么小，将来的路还很长。为了你的妈妈，你要勇敢地活下去。如果你的妈妈知道你这么任性，她会多伤心啊！我想，她一定会打你的。

小雪，我想说谢谢你，这也是我一直想。

我妈妈的事儿，我一直都没埋怨过你。她是为一抓坏人而牺牲的，这种工作总是要有人来做的。其实我心里一直都挺自豪的，为我妈妈。 的事儿也让我明白了，人总不能沉迷在痛苦的回忆里，那样的话，我的妈妈也会为我难过的。

0: 叫什么呀？
1: 你们不是都知道了吗？
2: 叫什么？
1: 王红丽。
0: 你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叫你来吗？
1: 我怎么知道？我还想问你们呢。
0: 好，这样吧，我点你一句。何伟军你应该认识吧？还不知道为什么来啊？他杀了我们两个警察，你知道吗？
1: 他干的事跟我没关系。
0: 我跟你说啊，你今天必须得把你知道的说出来。你要是知情不报，你这什么后果吗？我想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1: 我真的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0: 不知道，但是有人亲眼看见那天晚上你跟何伟军坐车离开了案发现场，是不是？
1: 没有没有，半道我们就分手了。他说他只要出去躲一阵子，让我替他把枪藏起来。不信你们可以。
0: 这枪藏什么地儿了？
3: 说呀！什么情况？
4: 老郑，我这儿没有啊！
3: 啊！
4: 我这儿也没有。
3: 没有？再挖一遍，好好找找。
5: 这已经是第二遍了。
6: 就是，整个猪圈都挖了一尺多深了，好几年的猪粪都给翻出来了，臭死了。哎，组长，
3: 哎，
6: 他们是不是搞错地方了？
3: 王红丽亲自交代的，能有错吗？
6: 那就是你记错了。
3: 哎，我发现你这孩子怎么回事？越来越拿我这个组长不当回事儿了。这么重要的事儿，我能记错了吗？挖挖挖，赶紧挖啊！干嘛去啊？人生
7: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

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

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新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买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啦！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新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

雅，却没有漫步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两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2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

0: 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2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醋泡嫩姜芽，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代代孝，辈辈传。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今からこっちが金曜を接収するんだ。金曜にいる日本人が一個を立て直すんだ。
4: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5: 我不是汉奸。
6: 今天要敢动他一根汗毛，我把你撂这儿。
3: 奸细肯定，但我敢保证，绝对不是翠萍。我们最好的埋伏地点是在这里。
7: 他们的行动时间掐得十分精准，所以一定有内奸。
6: 翠萍的地点你为什么不说？
7: 今までずっと探すトパグスが

0: 为台，唱古诵今。一曲老腔，细说中魂。楚汉相争，铁马金戈，荡气回肠。天下三分，风云再起，群雄逐鹿。烽火起，雁门关外，浴血奋战。八百里，旌旗猎猎，守土赴江。白云苍狗，细雨不灭，六百年只就一个魂。吟贤德，咏山河，千古忠义绵绵不绝。安顺帝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抹茶醇香，刺梨回甘，千层酥皮，轻盈口感。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碳循新生活，耶、yeah! ！

0: 我坦白，何伟俊前天跟我分手时说，他要去他一个拜把子兄弟赵国柱家。
1: 赵国柱住在什么地儿？

0: 不行，没动静。
1: 照理说是探离器对地下50公分都会有反应，何卫军会把枪埋得这么深吗？
2: 你休息休息，我来吧。
0: 不行，还是我来吧。

0: 谁呀？
1: 老的哈的。
2: 刚才深更半夜的。
1: 俺家厕所堵了，尿到一处来了，让我开门看一下你家厕所。
2: 明儿在这行不行？
1: 不行，一般都泡了。你开门让俺看一下。

0: 不理你，大事没完了，老爹跟你拼了。
1: 把刀放下，
2: 把刀放下。

0: 爸爸去办出院手续了，你到了爸爸的新家可一定得听话啊。
1: 嗯，
0: 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啊就来找我，还有你田蕊阿姨和常宝乐叔叔呢。
1: 啊，
0: 哎，这个暑假小雪姐姐会住到我家里来，你随时可以找她来玩。
1: 嗯，啊，阿姨。
0: 嗯，
1: 我有件事儿想求你。
0: 说吧。
1: 抓住杀死我妈妈的坏蛋能告诉我吗？

佳佳，这是警察叔叔根据你的描述画的像，你看看，像不像那个坏蛋？

0: 老贺，你这是滋儿扎的干嘛呢？我是
1: 在想啊，这刘春华的命可真够苦的。他那天如果要不是生病提前回了家，家家呀肯定被马无声那小子给糟蹋了。可是他这一回去不要紧，倒把自己的命给搭进去了。
2: 老贺，要是你一进家门看见有人要糟蹋你女儿，你怎么办？
3: 那是得拼了。
4: 天蕊，马上打出来。啊。
5: 季姐，又上着了，
6: 没事啊，怎么听说你这案子有门了？
2: 马鸿生的通缉令。
5: 你这个报告我批不了。
2: 什么？
5: 现在申请通缉令为时过早，更不能让媒体都知道。
2: 为什么呀？
5: 这还用问为什么吗？通缉令铺天盖地这么一发，电视啊、报纸这么一登，老百姓肯定都知道了。哎。
2: 你说，这两年多了，连个强奸犯咱们都抓不着，这影响多坏呀！
7: 没抓着就是没抓着，你不报不等于这案子没发生，不等于他不再出来犯案。
2: 老郑，你可知道这个案子可是非同一般？我是不想看到别的孩子。
5: 你知道这个案子非同一般就好，我的意见是先发内部协查通报，组成专案组，由专人来负责。
7: 可这不一样啊，老郑。 2年了，咱现在好不容易掌握到确凿的证据，而且那个家家现在愿意出来指认这马鸿生。如果这东西不传到了基层，老百姓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警惕，
5: 我说了不行就是不行，我是组长，我说了算。怎么着？你要对这个事儿有意见的话，我把这个案子交给杨震办。

0: 车那把我想的，我是那种说话不算数的人吗？
1: 一般吧。
0: 小丫头，你嘴还挺硬。
1: 哎，你不是在案子上吗？
0: 哦，没关系，一个小案子。
1: 佳佳最近有消息了吗？
0: 哦，她来过电话，说她在爸的新家挺好的，而且转到了新的学校，她还问你好呢。
1: 谢谢，也问她好，会想她的。
0: 那我带你去看看她。
1: 不用了，等我明年考上大学再说吧，别因为我影响你工作。
0: 我现在的工作就是接你回家。别在这傻站着，快进来。哎，有点乱，像狗窝是吧？
1: 不，比我想象的要好。
0: 那有水果，有可乐，我给你倒茶去。
1: 哎啊，哎。
0: 今天是我们小雪最后一个暑假了，你快好好想想要去哪儿玩。
2: 不是故意翻你的东西，是他自己掉出来的。

0: 我在这。你没事吧？
1: 没事。
0: 怎么了，季阿姨？
1: 没事了，没事了。我去洗手间。

0: 哎，是我。我还不知道是你，这都几点了，给我打电话？刚才那电话是不是你打的？怎么跟我玩午夜凶铃啊？哎，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我是想说。

0: 其实不认识马鸿生，
1: 菊姐，别再被小雪的事折磨自己了，好吗？哦，对了，明天呢，我还有重要的事向你汇报呢。
0: 向我？
1: 当然了，你是探长啊，还用我跟你表决金啊？听我说啊，你现在赶紧洗个澡，上床睡觉，要是睡不着就数数星星，数猪数羊都行。要是再睡不着，我给你送安定。
0: 讨厌。 那，明天见。
1: 好，睡吧。

0: 范围。
1: 对，把马航生的作案地点在地图上这么一圈，你就不难发现，两年前的那些案子，他所选择的都是这条公交沿线，而这条沿线附近呢，居民小区居多，也就是说，他选择这条公交沿线，都是能顺利到达他暂住地地方的公交沿线，以便他作案后逃脱。问题他现在已经转，
0: 现在到了这儿地方。
1: 对。
0: 可是这个地方公交沿线很复杂呀。
1: 但是普通小区很少。
0: 你的意思是守株待兔？
1: 对，所以我让丁健跟常宝乐让他们化妆在这蹲坑，给我盯住了。
2: 好了，
3: 给您捏。
2: 好嘞，慢点啊，慢点提啊。
3: 谢叔。
4: 师傅，拿个龙。

0: 哎，你不是郁闷吗？乐子来了。
1: 得了吧，我得去看看。有人混水摸鱼。
2: 刘布，刘布，刘布，您看，我们是拍电视剧的，在这儿啊有一场戏，需要用你的车摊儿。您二位啊，做一把群众演员。
0: 哎，不行不行不行，我们可没那闲工夫啊，正忙着呢。
1: 嗨，得了，哎，走了。
2: 刘布，刘布，刘布，您看，就耽误你们一小时。这戏是警察抓坏蛋。
1: 去呀、啊！
2: 哎，怎么样？
0: 要不您这么着吧，啊，这车摊啊你留着用，这戏我们就不演了。不瞒您说，我一说词儿，腿肚子就转筋啊。
2: 哎呦，谢谢你大哥，谢谢你，谢谢谢谢。道具，哎哎，大家安静了啊，各部门准备好，准备了啊，试拍，来，预备，开始。
3: 站住！我是警察，
4: 给进去。这哥们儿行。
2: 哎呦，二位您别笑啊，这同期录音，同期录音知道吗？
4: 来，再来一次，往下接着打。预备，开始。
3: 站住！我是警察。嘿。
4: 呀！哎，啊！太假了吧！整个一搞得黑社会。停！哎，我说你们俩捣什么乱呢啊？我拍个戏容易吗？我请你们安静，安静！
0: 不是导演，您这一会儿少林拳，一会儿黑社会的，哪像抓坏人呢？我们看像喜剧啊！
4: 我说你们俩是哪儿的啊？
1: 我们就，
0: 修车的。对不起，导演，您接着拍，我们俩不看不行了吗？看一
4: 下，那我先再拿一点。来，再来一遍。
1: 这也太假了！干嘛呀你？

0: 哎，真的嘞！别去！你别忘了，咱们的目标不是他们，你别丢了西瓜捡芝麻啊！
1: 喂，李强，我常宝乐，你们这儿有俩小子偷车呢，一高一矮，高的长头发，矮的穿花衣服。
2: 哎，包，我的包，我的包！
0: 混蛋！
1: 进去。
3: 救护车！大爷，大爷，丁丁，丁丁，喂，是999吗？
4: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再过来，我就跳下去了。我可不会游泳，逼死我！你就要偿命！
1: 你还是先跟我回去，给那大爷偿命吧！
0: 我跳了。

0: 胡总，为抓这么一小毛贼，把自己身份全暴露，啊！前面咱们干那些工作都白费了。
1: 可是你们说了吗？案件无大小，百姓的需要就我们的需要，人命有难就该挺身而出啊！
0: 顶嘴是不是？你知道你这叫什么行为吗？这叫擅离职守。
2: 天安门广场那些哨兵都像你这样，那不全乱套了？
3: 你没看到当时那情况，差点就出了人命。到现在那老头跟医院抢救呢。
2: 遇到这种紧急情况，除了暴露自己身份，就没别的办法可想了吧？蠢！110、119、999，
3: 你别忘了，你不是孤立作战的一个人，知道吗？
2: 对呀，老郑批评你们批评的太对了，你们怎么可能把手铐给亮出来了呢？啊！
3: 大人，你也别太急了，这事要是换我，我也不能不管。
0: 哎，你什么情况啊？啊，合着我为你说话，你还不高兴了？
3: 行，我废话啊，我多余，
0: 还不赶紧换衣服去？哎，严哥，我跟你说，等我把那家伙一救上来啊，那导演都傻了。
4: 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他让我演他下一部戏的男一号，不知道什么叫男一号吧？
5: 男主角啊！你不是说你从来都不看电视剧吗？嗯。喂，中央六组，在哪儿？知道了，马上打。
4: 什么情况？
5: 明贵园小区一个中学生。
6: 让人在家强奸了。
7: 走吧，怎么回事？被害人家伙车小南是他妈妈报的案，他爸爸回来以后啊，说他妈妈是神经病，报错了案，您看都成这样了，这一家人呀都不出来，门也不给开。
6: 现在还在呢，
7: 在。
2: 陈师傅，陈师傅，您给开下门啊！陈师傅，您现在心情呢，我们非常理解，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来呢就是想了解一下情况，我们会尽快捉拿凶手归案的。
7: 你都走了，我们家什么事儿也没发生，完全是误会。
2: 陈师傅，
7: 我跟他谈谈。
5: 陈师傅，我是重案组的季杰，我现在不想以一个警察的身份跟您谈这个问题。我办过很多类似的案子，我觉得您现在应该马上带孩子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咱们做父母的不能光想着自己的面子，一旦耽误了治疗，会给孩子留下后遗症的，那可是孩子一辈子的事儿啊。

这民官园小区啊，跟五一小区也就是一路之隔，这证明咱们的判断方向是对的。下一步呢，咱们就应该顺着这个公交沿线寻找这个马鸿生的藏身之处。我跟你说啊，咱们得把这个沿线的这个派出所跟居委会都得给动员起来。

0: 季姐他们到底回不回来吃饭？我看先给他们留出来吧。哎，谢谢。关于近期发生在本市的强奸案，专案组提醒大家一定要提高防范意识，积极配合公安机关。下面就请专案组的刑警向大家简单介绍。
1: 老赵，
0: 快！
1: 我说你倒快点啊！
2: 什么事儿？
0: 快来，你看
1: 啊！
3: 借此机会，我想提醒广大市民、老师和家长们，要注意中小学生的安全，尽量做到孩子们上下学时有家长接送。另外，不要让孩子们单独佩戴钥匙，独自在家时要注意门户的安全，有陌生人敲门的时候不要轻易给他开门，要提高孩子们的自我防范意识。就这些了。
4: 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全力抓捕该嫌犯，望广大市民提高警惕，防范犯罪。若有线索，请尽快报警或拨打屏幕上电话。下一则消息是来自于记者陈。
5: 喂，是我。哎，你等一会儿。喂，找谁？啊，我是啊。喂，别挂啊。喂，你什么情况？哦，哎呀，我现在还不能回答你啊。

0: 还不是都是因为你，老郑那屋电话都快给打爆了。急了吧？还没来得及急呢，这不市局领导、马局、州支队就都来了，说下午要开案情分析会，要限期破案。老郑已经向市局申请通缉令了，马上就发。
1: 看来领导还挺重视。
2: 嗯。
0: 哎，你呀，我怎么了？你这不是给自己码套呢吗？ 限期破不了，看你怎么办。
1: 地上那乌鸦嘴啊，什么破不了？

0: 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过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1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

0: 完，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2: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

0: 没有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我！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gal！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3: 对，不许浪费。

0: 山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1: 头痛有合剂，
2: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0: 我找你。啊，空气挺好的，活动活动，走走。那你跑什么呀？没想到你也有害怕的时候。怎么说话呢？是人都会害怕。哎，你怎么在这儿？
1: 我给你打电话打不通啊，我怕你有什么事儿，我就过来了。啊，电话没电了，我去医院看了看陈小南，
0: 情况怎么样？应该说伤势不是特别严重，但是大夫很奇怪，他没有任何反抗。
1: 这有什么奇怪的？现在这孩子哪有自我保护意识啊？碰着坏人自己先下傻了，还反抗呢？
0: 啊，不过他已经指认了，强奸他的人就是马洪生，而且他说马洪生进屋的时候穿的是工作服，
1: 工作服，
0: 蓝色的，像维修工。
1: 电工、电器还是水暖管道？我认为是化妆的。好吧，今天太晚了，你早点休息吧。啊，明天早上我接你来。
0: 好。
1: 哎，又没有我送你上去啊？

0: 怎么，还有什么事儿吗？
1: 没什么事儿，我就想把这个交给你。
0: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不能拿你的钱啊。
1: 你必须拿，因为你现在是名人了。
0: 你也太小看人了，我要是连这个胆儿都没有，早该洗洗睡了。
1: 就算不为你自己，你想想，还有他呢。

0: 很危险吗？什么？哦，没事儿。你不愿意说就算了，不过不用怕，我可以保护你。
1: 你保护我？
0: 不信啊？
1: 信，你这肉虫子都能把你吓

0: 哭了，快睡觉吧。
1: 啊，
2: 哎。
1: 说实话，我心里挺怨妈妈的。如果那天她一直让我在她的身边就好了。可是她说那是任务，不让我出小屋的门。
0: 好，我的人身安全就交给你了。不过你得先答应我，一定得保证你自己的安全。我见过很多人，不全是女人，有那男的1.8米大个，面对歹徒的时候吓得魂都没了，完全丧失了反抗能力，给歹徒造成了可乘之机。

0: 下啊。
1: 哎，三十八声了，
2: 什么？
1: 你要再摁，可就是三十九声了。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哎，
1: 怎么这才一天就烦了？我跟你说，你咋坏人那么好抓的呢？今天咱们查的是国营企业，从明天开始查个体啊。
2: 你说这通缉令都发下去这么长时间了，这马洪生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1: 谁知道他藏哪儿呢？来。哟，老贺啊，是我。什么？好好好，知道了。哎，群众举报有马洪生的下落。哎，你愣那干嘛？赶紧上车呀！

0: 不叫马龙诗，他叫马景荣，但他特像通缉令上的这人。
1: 煤气公司，
2: 天然气的，
3: 还有修空调的。
0: 别闻了，好几天没回来了。
1: 又让这小子跑了。

0: 喂，小雪啊，
1: 几点回来？
0: 现在还不一定，有事儿吗？
1: 我煮了绿豆汤，还买了个大西瓜。
0: 你自己先吃吧，不用等我了。
1: 对了，送水的工人来电话，问咱们要矿泉水还是纯净水。
0: 小雪，阿姨以后办案的时候没事不要打电话来，家里的事儿你自己做主，自己看着办，明白吗？
1: 对不起。

0: 喂，小雪啊，我现在马上回去。
1: 不用了，你忙吧，我自己能行。
0: 不，你不要出门，签好信，在家等我。喂。

0: 媳妇认识，听他媳妇说这两天他干了伤天害理的事儿。
1: 有他的照片吗？
0: 没有，不过今天晚上9点钟我约他到家里来，说给他介绍个新工作，你们就可以直接拍下他的照片，让那个被害的女孩指认他了。
1: 不行大姐，这样太危险了。
0: 没关系，有你们在呀，我就不怕，认准了就直接抓了他。

0: 饮水机坏了，送水的师傅帮我修了修。那我还真该谢谢你了。我们
1: 终于见面了。
2: 是啊，我等了你好久了。原来你们认识啊？
0: 岂止是认识？
1: 那太好了，我去泡茶。不用了，你坐下。我在这种事儿求教于季警官呢。 我以前的生活是有滋有味的，可现在我的生活被人给破坏掉了，我是东躲西藏的，几天来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了。啊，
2: 有人欺负你，是坏人吗？
1: 不，坏人。
2: 那你为什么不去报警啊？
1: 我这不是来找季警官了吗？
2: 好，我这就带你去报警。
1: 坐下。

0: 你也是有妻子有女儿的人，你为什么非要干这种事儿？
1: 我忍不住，我真的忍不住啊！尤其是看到他们胸前戴的药，我就忍不住，我就要给他夺回来啊！
0: 你给我住嘴！

0: 借此机会，我想提醒广大市民、老师和家长们，要注意中小学生的安全，尽量做到孩子们上下学时有家长接送。另外，不要让孩子们单独佩戴钥匙，独自在家时要注意门户的安全，有陌生人敲门的时候。
1: 最后一次，您看这什么？
2: 季杰呢？
1: 刚开车走了。
2: 走了啊？他胡闹！
1: 哎，怎么了？把你们的枪给我！把这给我！放那！
3: 如果你认为我换了你的好事儿，咱俩今天做个了断。你说去哪儿，我陪着你。

0: 我今天哪儿都不去，在你那最安全。你放了萧雪，我可以不抓你。你现在去自首，一切都还来得及。
1: 你他妈的是不想和我谈条件是吧？放了萧雪，没他那么容易。
0: 你他妈！
1: 你他妈混蛋马景荣！
0: 哼！
1: 你也他妈的会骂人！你给我少废话，快说，你到底要干什么？
0: 想干什么？我让你下楼开车送我出城，带上你的宝贝，咱们远走高飞。要不然的话，咱们仨全都死在这里。你以为你跑得了马鸿生？你太天真了。 你现在是全国通缉的重犯，你以为我们俩会怕你？小雪，你告诉他，你怕他吗？小雪，你看着我，你要是怕你就说出来，咱们俩今天可以跟他走，我用不着你的保护，你大点声告诉他。

娘们儿，你不是想来个你死我活吗？老子我今天成全你。只可惜啊，你们公安局，哼，又多了个女烈士。

0: 哎，什么情况？没什么情况，有情况呢，就是他得给我修车。
1: 嗯，
2: 哎，你逆行负全责。
1: 得，说对说对。
0: 其实这车呀，还得我自个儿修。

0: Terry， 你到哪儿了？
1: 季姐，别催了，这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都跟我哥急了。这谁知道到关键时刻那辆桑塔纳掉链子，那辆桑塔纳的电瓶没电了，只有换了一辆。
0: 再晚你来了，可只能当司机了啊！这锅肉你是吃不着了。你知道行动提前，就应该昨天把东西都准备好。
1: 哎呀，我是准备好了，可是我哥没准备好啊！这不是咱们借人家的车吗？怎么搞的？喂，季姐，喂，
2: 这下可惨了。

0: 哎，你好，给您出示驾驶证。
1: 哟，大叔，我刑警队的，执行任务。
0: 你真敢撞左呀？我们警察队，我拿着你这号人，少废话，拿本。
1: 大叔，你听我说，我知道我违章了，可是我真的是刑警队的，他们正等我抓人呢。
0: 就你这样人还抓人啊？我看就应该抓你了。
1: 哎，你这老头怎么说话呢？
2: 哥们儿，快给点，给点啊！你就在这儿待着吧。别动！去，说，三姑什么时候过来？
1: 走，本儿给你，车子开走。
3: 你看啊，你儿子现在被绑架了，索要了赎金30万，这说明绑匪是非常凶残。

0: 高经理啊，我们非常理解你的心情。你能主动报案，这说明你的选择是正确的呀。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抓住罪犯，把孩子救回来。局领导现在对这个案子非常的重视，专门成立了601儿童绑架专案组。哦，这就是咱们专案组的探长杨震。啊，他对这类案子非常有经验，你跟他谈谈。啊，
1: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进入您家。
0: 进驻？
1: 对。
0: 多少人？
2: 多长时间？哈，
0: 高经理，
2: 专案组全体进入，直到抓住绑匪为止。这得多大的动静啊！不行，这绝对不行！
0: 你看，高经理，
2: 这要让绑匪知道了，我报了警，那我儿子不就完了吗？说实在的，我媳妇儿不知道我到你们这儿来，她就一直不相信你们这些警察。
0: 不是我刚才没跟你说清楚，进驻您家的只有我跟另外的一个人。我跟你讲啊，勒索绑架可是重案。 不管你报不报警，只要让我们知道了，我们都会解救人质，捉拿凶犯的。请你相信我们的工作能力，你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绑匪很凶残，你儿子的性命随时都有可能。
2: 哎，杨震，这多了，你还有就是，也许他们会畏罪潜逃呢。这个案子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破。
0: 杨震，怎么回事？
2: 你看，你是一家之主，你的情绪直接影响你所有的亲人，事情已经发生了。
3: 希望你能挺住，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你看呢？好吧，只要能找到我的儿子，怎么都行。我妈明天就来看孙子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跟她说。啊，
0: 高经理，来喝点水，啊，
3: 谢谢。
2: 听见，同乐园小区14楼3楼601号，对，马上到，嗯。

0: 队长大哥，毒瘾上来了，你就想给我一口啊？
1: 对，远点。
0: 大姐、大姑、奶奶，
2: 四哥，这儿怎么了？怎么这么清静啊？四哥，哟，是哪位大哥啊？别逗了，多关你再陪你玩啊！
3: 别动，警察！
2: 啊！不要！别拿！大姐，我怀孕了，真的怀孕了。

0: 现在已经惊了，把屋里的人通通带回队里去。
1: 好。
0: 你老人家来的可真是时候啊。
2: 那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嘛。我已经在门口埋伏半天了，就等他出来了。
0: 就等他出来咬你好。给擦擦。

0: 喂，
1: 钱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啊，一时半会儿的凑不齐30万，你让我想想办法好不好？哎，那我儿子在哪？他在哪儿了？
1: 他很好，要想见到你儿子，就早点把钱。

0: 是，我求求你啊，千万不要伤害我的儿子，钱咱们好说啊。
1: 算你明白。记住，你要是敢报警，就永远别想再见到你儿子。

0: 哎，查到了，在哪儿？啊，知道了。时间太短了，只查到是八仙桥一带的供应链吧。
1: 通知抓捕队，派两个兄弟到位。
2: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现在不行，现在不能抓人啊！在我儿子没急救出来之前，别让绑匪看到警察，那不就完了吗？要去，我跟你一起去。
1: 你放心，绑匪在没有得到钱还会来电话。你在这儿定住，一定要得到确切的地址。
3: 好嘞好嘞好嘞。
2: 哎，这。

0: 岂有此理！就我的儿子，他不让我去，他要出现什么问题，谁来负责任？他恐怕连我儿子长得什么样都不清楚。
1: 高天一，男，
2: 1995年5月14号生人，圆脸盖头，小眼睛单眼皮，高鼻梁薄嘴唇，右屁股蛋上有块胎记。
0: 行了，就算你对我儿子的情况了如指掌，可你对绑匪的情况清楚吗？这万一要……人生。
3: 快九毛八，秀银元藏豆浆，
4: 一支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
5: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
3: 5.98元，财富银元藏豆浆，
4: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6: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3: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不为贵，藏世为尊。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
4: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入100枚中外珍稀银元，
7: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金满箱，
4: 银满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7: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进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

0: 珍惜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每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0: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镇宅旺业、招财保平安的青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00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00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经验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0: 金满箱，
1: 银满箱。
0: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1: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可惜啊，这些银元别说收藏了，很多人见都没见过。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拍卖会上究竟有哪些天价银元。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2角立龙样币，未曾流通，存世量极少。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
1: 中国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瑰宝库瓶1两。
0: 在国外的银元中，最珍贵的要数这枚1804年美国波浪发自由女神像银元。由于该枚银元啊极具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
1: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

0: 银元收藏嘛，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1: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2: 金满箱、
3: 银满箱。
4: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崭新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明毛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投资，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2: 可以说啊，现在抢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只要5块9毛8就能抢到到家。
4: 说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5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尽放家。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抵御文明的烙印。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块9毛8，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1: 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比送烟送酒强多了。
2: 金满箱，
3: 银满箱，
4: 抢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自己抢的是财富，送给亲朋好友的是价值，传承给子孙后代的是念想。
6: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块9毛8？
4: 财富银元尽放价，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块9毛8。
2: 此时此刻，我们的抢藏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3: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4大天王到中国银元10大珍，历史天下拍卖孤品全收录，从中央铸币局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
3: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
2: 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收藏权益，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

0: 情广大收藏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之心。
1: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姻缘，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这姻缘呢，拥有者大多都是

0: 大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当做传家宝。
1: 五块九毛八，稀有银元藏到家。
2: 一粒银元只要5.98，我抢了10套，
3: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
1: 5.98，财富银元藏到家，
2: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0: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
2: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录100枚中外珍稀银元，
4: 100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
2: 银满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进半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进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带，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
3: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这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
0: 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当做传家宝，
1: 5.98，稀有银元藏到家。
2: 一粒银元只要5.98，我抢了10套，
3: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
1: 5.98，财富银元藏到家，
2: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0: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

0: 百尊，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
1: 金满箱，
2: 银满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参考渔民，财富渔民，财富银元近半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4: 曾经都是我们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3: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5: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3: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6: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3: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7: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8: 这是八角莲。
3: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9: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3: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5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1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12: 有合集呀，
13: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14: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5: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想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哎，
1: 妈，小甜甜她，我的意思说，你们就别来了。
2: 放松点，尽量拖延时间。
1: 小天，我知道。喂，
3: 多少钱？
1: 哎呦，你让我找找啊。有存折，有现金。不过现金让我媳妇儿给藏起来了。
3: 你他妈的快点！
4: 知道了。八仙桥车站的公用电话，听见，一定要拖住他。就这样，老郑，八仙桥车站的公用电话，派两个兄弟到位，没我的命令不准行动。好，就这样。

0: 真的，就7万。要不我再数一数。
1: 你宝贝儿子就值7万块钱、啊。
0: 你催得太紧了嘛。要不你来了，把我车开走。
1: 少他妈废话，别跟我玩这个离根了。
0: 虽然我这个车不是什么好车吧，它也能卖个7、8万呢。再说这……
1: 别再说了，7万就7万。今儿晚上10点送到国信桥。
0: 等等，这国信桥这么大，它放到哪儿去啊？再说了，我怎么知道小天天现在是不是安全呢？
1: 现在不是你跟我讲条件的时候，等我电话。
0: 哎哎哎哎！

0: 别问了，你们今天也白在那儿端窝了。你们今天抓的几位爷，也就是吸粉的，跟他们根本没关系。你还挺仗义，那你说说，跟谁有关系啊？
1: 跟谁也没关系。
0: 那些毒品都是我卖给他们的。艾丽丽，用不着你这么大包大揽。有些事儿是你干的。
1: 可有些你没干过的事儿，你揽过且没用。
0: 谁敢跟我兜那圈子呢？要杀要砍随便你们。我还跟你们说，那个杨大明那孙子是我捅的，
1: 谁让丫给你们点道呢？你捅的他，你本事见长啊。那你说说，在哪儿捅的，怎么捅的？
0: 讨厌，自己不带杯子，老喝别人水。哎，
1: 是我干的，都是我干的，全是我干的，跟三姑根本就没关系。我说了，看来三姑真是没白疼你啊！年纪轻轻的，干嘛要替别人顶罪啊？啊，实话告诉你，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是三姑买凶派人杀了杨大明。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0: 案发当时，你正因为卖淫在拘留所呢吧？
2: 不行，大姐，给我一口好吗？大姐，给我一口，你给我一口全账！大姐，给我一口！
3: 哟，你也有绷不住的时候。
0: 就你，
3: 还跟我们讨价还价？赶紧说，三姑藏什么地儿了？三姑藏了，我真的不知道。
0: 你们不就是要杀人偿命吗？你们就拿我当三姑不就行了吗？
3: 放屁！你哪只小孩过家家呢？人命关天，你知不知道？你们就不想逼了我吗？反正我也活不了多久了。
0: 给我一口！
1: 既然你这么想死，我就成全你。
3: 大爷，给我一口吧。
4: 好，博士，别想了，这事儿就不怪你，咱们还是设一设今天晚上10点那抓捕行动吧。我觉得这小子够狡猾的。国信桥跨度大，出口多，我建议再增加40个人，12台车都挂上地方牌照，组织12个小组，把国信桥向各个方向的出口全部堵死。东北角那个立新大厦，我们加一个瞭望哨。 放上高倍望远镜，你看怎么样？好。喂，知道了，马上到。老张，谢谢你，我先走了。好。
5: 马正，
6: 怎么了这是？
4: 不是你们俩是怎么回事啊？怎么都跟我玩临门一脚啊？
6: 打击面太大。
4: 艾丽丽怎么还没撂啊？
5: 我这不正想跟你商量这事儿吗？什么情况？
6: 烟瘾犯了，想吸一口。
5: 这咱们有纪律啊！
3: 我知道，可这艾丽丽不知怎么的，就是想死。
5: 死？
3: 哎呀，给我一口吧，小兄弟，给我一口，好难受。
5: 怎么？你还来劲啊？打烂死了！
3: 给我一口！给我一口！
5: 哥，我不接，哎呦，求求你了！哎呀，早知道有今天，当初你干嘛去了？甭他妈跟我这儿装死！
3: 我装死？ 看见了吗？艾滋病！对啊，该你懂了吗？我还能活几天？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你给我几口吧，你就让我痛痛快快的把这没几天的日子过掉好吗？
0: 求你，
1: 你怎么了？没事吧？

0: 太太来了，孩子的事他已经知道了，不过咱们抓捕的情况没跟他说，你可得顶住了。
1: 我知道。
2: 妈，
3: 这个混蛋王八蛋，我们高家招谁惹谁了，怎么偏偏对我们小甜甜下这个毒手啊，伤天害理啊。高文君，你还我孙子，你还我孙子了。
2: 妈，你别激动啊，身体要紧啊。妈，
3: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媳妇怎么还不回来啊？肯定是当那个破律师得罪了人，当初我就反对你们，我告诉你，我孙子再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我不活了。
2: 为什么没抓住？
1: 就差半分钟。我们已经从话筒上提取了指纹，技术科正在做比对。
2: 你刚才说什么？差半分钟？半分钟就能抓到人吗？你们这些警察是干什么吃的？啊？都靠我一个人在对付他，我拖延了这么长时间，居然让人跑了你！
4: 电话一共打了5分45秒，从这儿到八仙桥有多远？你想也应该想得出来，他已经飞过去了，你知道吗？
3: 哎，你怎么这么说话呢？啊？你们是救我孙子的警察是吗？啊？为什么这种态度呢？为什么不报110？那么多巡警干什么吃的呢？
1: 我们的工作主要是保护人质的安全，如果出动巡警，很可能惊动嫌疑犯。
2: 完了，这下可完了，小甜甜没命了。你明知道怕惊动嫌疑犯，你还派人去抓他，啊？他肯定是看着你们才跑的。跟我商量，擅自行动，打草惊蛇，啊！人没有救着，罪犯就跑了。我告诉你，小甜甜是被撕了票，我就跟你没完。我告诉你。

0: 如果是绑匪的话，说明他们还没醒。接。
1: 不，不妨是噩耗。
0: 他们要如果撕不掉了，还会给你打电话吗？尽快约他们见面。接。

0: 喂，
1: 听清楚了，10点钟，把钱放进纸袋里，放在桥头由北向西拐弯处的斑马线上，人站到东南角去。
0: 小天天了，他还活着吗？啊！
1: 记住，只许你一个人去。

0: 小田，你不在审讯室干活，跑这儿偷懒来了？
1: 小田，组长问你话呢，你为什么不去工作呀？啊？
2: 我不想干了，想休息了，行吗？
0: 什么话？什么话？这是？什么是不想干了？
1: 太不像话了，越来越散漫。
0: 哎，小田，回来。
3: 什么？
0: 哎，小田，你等会儿。你这人怎么说不得啊？你今天要歇了，明天要玩了，咱们这儿又不是托儿所。
3: 好，我知道了。
0: 你这怎么回事啊？哎，
3: 天瑞，刚才卫生所小高来电话，说你要求验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讨厌，人嘴怎么这么快？
0: 啊？验什么血？你怎么了？
5: 季姐，艾丽丽醒了，大夫说她应该马上住院。她呀，确实得了艾滋病，而且到了晚期。
3: 艾滋病？
5: 是啊，刚才她不是说了吗？哦，刚才你不在。

0: 艾滋病，艾滋病，没有，只是等结果。姐、大宝、老贺、组长，我这几天特别累，我想回去休息一下。
1: 你就不让我走！
2: 小田，你现在的情况没弄清楚。
1: 不能离开这儿。还有什么没弄清楚的？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被贩毒的艾滋病人咬了一口，就这么简单。
0: 不是小姑奶奶，你小点声，小点声好不好？
1: 怎么了？
2: 嚷嚷什么呀？
1: 他传出去给中央留足抹黑，一个女刑警得了艾滋病。
0: 哎，组长，这应该算是工伤啊。
2: 都什么时候还说这个？
0: 你们想到哪儿去了？我不会找组织上报销医药费的，我只是想一个人清静静的。
2: 哎，小田，小田，小田，哎，你别，哎，小田，哎，我说，你还傻愣着干啥？

0: 听见？听见？
1: 收到。
0: 你带一个人下车，往南走100米，桥上就是高文军放钱的地方，避免嫌疑犯让高文军把钱从桥上扔下来。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杨震是没长毛，长个毛比猴都精。
1: 哪来那么多废话？走吧。

0: 喂，丁哥，我告诉你一件事儿，你听了千万别着急。天瑞可能得了艾滋病。
1: 什么？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2: 各小组注意，

0: 各小组注意，发现红色下地突突，尾数987。听见？听见？
1: 任务，
2: 我们这有任务，要过车队。

0: 岂不需要交通管制？那我们家小天天呢，不管我孙子的命了。
1: 我们也没有料到。
0: 没料到？你们警察为什么事前不商量好了？平时看你们一个个都横着呢，连个孩子也救不出来。
2: 如果我儿子有什么好歹呢，都是你们害的。
3: 怎么着？
4: 能请个假？
3: 不行，嫌疑犯还会打电话来呢。
4: 田瑞，
3: 我知道，
4: 我马上就回来。
3: 我说不行就不行，
2: 你听听啊，你听听，请假，玩忽职守，草菅人命，你们还有没有点正义感？你们还是不是人民的警察？我到法院去告你们去！出去，都给我出去！
4: 用不着你轰我，警察怎么了？
2: 警察哪点是对不起你了？
4: 没错，警察是为人民服务，但是我不想让你把我当孙子似的骂，知道吗？
3: 哎呀，不去，哪儿都不许去。
4: 杨震，
3: 咬伤田蕊人跟绑架案有关系吗？这么一点委都受不了，婆婆妈妈的，你当田蕊喜欢你这样？别让人瞧不起你，给我进来。

1: 好了，没事了啊，姐，我还不想死，我才24岁，我还没有结婚呢，我还想生个孩子。
0: 谁说你要死了？结果不是还没出来了吗？
1: 这简直就是软刀子拉人，还不让我死个痛快！我要这么死，那可比窦娥还冤。
0: 我真后悔当这个破警察，要不然我就不会有这种危险了。这可不像从你平日嘴里说出的话。你忘了你平时都威风成什么样了？今天人家交警大队来电话，核实你的身份，老郑一个劲儿的在电话里道歉，你把人家那老警察骂得可不轻啊！明天自己交罚款去啊！

0: 喂，
1: 我以为那些交警是你小子叫的，谅你没那个胆儿。
0: 是是是是，你都看见了啊，是我一个人带钱去的。
1: 6点钟把钱送到老地方，再加3万，10万块钱，一分都不能少。
0: 啊啊啊！对，钱不成问题，我再凑。可我早上一个人6点钟拿那么多钱到钱。

0: 早上去是不是太危险了？万一让别人抢了怎么办？还是7点以后再说吧。
1: 不成，必须6点。
0: 那我带我表弟去行吗？
1: 不许耍花招，救你吧。

0: 我跟你说啊，明天呢，我办表弟，你带着兄弟接应，不许再犯昨晚的错误。听没听见？
1: 我算认识你了，您心啊比铁都硬。
0: 甭那么多废话。喂，季姐，是我。田瑞怎么样？那好啊，他在吧？好，你把电话交给他，让他跟丁健说几句。接吧。
1: 喂。
2: 喂，丁健。
1: 哦，我今天碰见交警队大刘了，他问你好呢。
2: 大刘？
1: 对，我跟杨哥打赌呢，说谁能抓住绑匪了，请你吃饭。还有，天瑞啊，我原来说你脾气不好，
3: 我向你道歉。哎，你好好的啊，等我们回去。
1: 我有话跟你说。
4: 季姐，你要的面条。
5: 来，放这儿。哇，香啊！哭了半天，饿了吧？吃点东西。
2: 姐，我
5: 怎么没在解剖尸体的地方吃过东西啊？啊？你既然不想出去吃，咱就在这儿吃。要吃自己盛啊。
4: 红姐呀，还真是疼你。医生说你病了，都给你打了好几个鸡蛋。没有，我没说你那个，我就说你肚子疼来着。
6: 哎呦，什么情况啊？我说你们几位吃好了没有？吃好了早点睡，明天还干活呢。啊，
7: 别睡在地上，睡在床上啊。
8: 老贺。
5: 睡什么睡？吃完了还得审犯人呢。
4: 季姐，田瑞贪案。
5: 少废话，准备问讯室，再提艾丽丽。
6: 不在这一半天了吧？啊，破一个案子哪那么容易啊？今天大家心情都不太好，明儿再说吧。啊，早点睡。
7: 是睡吧？
5: 什么叫不在乎一半天的？现在只有艾丽丽知道三姑的下落。三姑是杀害杨大明的元凶，她吸毒、贩毒、杀人越货，艾丽丽就是被她害的。咱们为了他已经蹲守了四个月，就差这一哆嗦了。要睡你们睡，王乐，跟我走。
4: 哎，
6: 哎，哎。

0: 我不想当垫子，害人没劲。
1: 你还弄得挺仗义，你敢拍着胸脯说你从来没害过人吗？
0: 我没害过，我卖我自己，我靠本事吃饭。而且我还告诉你，我从来没卖过粉儿，有些小孩吸粉我还劝他们戒了。害人的事我从来都不干。

0: 你不想死，好，我陪着你死。但是你休想替三姑扛罪。我告诉你，我就是变成鬼，我也饶不了你。
1: 妹妹，我真的不是有意要害你，我那命哪有你的命人贱？
0: 谁的命都一样，没有高低贵贱，杀人偿命。说，三姑她到底在哪儿？

0: 哎呀，你还别说，是田瑞这小丫头，季节那几招，哼，真够灵的。
1: 招？什么招啊？
0: 干活去，干活去。
1: 哎呀，
0: 小天天可是凶多吉少啊！啊，如果这次钱再让这个混蛋拿走了，我就……
1: 哎，你看看那边，
0: 这怎么了？跟过去有什么两样？
1: 昨天晚上交通管制提醒了我。 我们今天呢，跟这个交管部门配合，把这信号灯呢改为手动的。如果碰着紧急情况，我们可以人为的控制车辆。

0: 是他吗？他怎么不要钱呢？是不是过路的？你怎么不抓他呀？你一定要抓着他！不能，万一这附近有条同伙怎么办？
1: 丁健，上，注意密捕。

0: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

0: 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 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7: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8: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9: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 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

0: 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

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

0: 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3: 贵氏月饼新开关正在招募中，您门槛加入，五大支持全部配齐，月度套时推荐官还能获得贵氏月饼礼盒，48小时快速审核，扫码报名成为贵氏月饼新推官。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今からこっちが金曜を接収するんだ。金曜にいる日本人が一行を立て直すんだ。
6: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7: 我不是汉奸。
8: 今天要敢动他一根汗毛，我把你撂这儿。
9: 奸细肯定有，但我敢保证，绝对不是翠萍。我们最好的埋伏地点是在这里。
5: 他们的行动时间掐得十分精准，所以一定有内奸。
8: 翠萍的弟弟，你为什么不说？
5: 今までずっと探すトパグスが。
8: 就算再大的困难，再大的挫折，只要我们的党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6: 我要你死！
4: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0: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4: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1: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4: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2: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4: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3: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4: 这是八角莲。
4: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5: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4: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6: 店主一定
17: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0: 你们下去真不拉活，知道吗？开车，公安局，走。
1: 陈蕊呢？抓人去了，
0: 抓人？哦，昨天通过突审呢，艾丽丽交代了买凶杀人的毒贩三姑的下落。今儿一早晨，季杰、常宝乐他们仨人一块抓人去。
2: 他不是？
0: 他是啊，三天以后才出结果呢。那你说他不干活怎么办呢？当死啊？
1: 我没别的意思，除了这么大的事儿，我是担心他想不开。
0: 这想不开又怎么样啊？是吧？该得病不是照样得病吗？我说你呀，就别操这份闲心。 这孩子比你我的性格都要强多了。哎，我要告诉你啊，以后少当着我面再提这事儿，谁再提这事儿，我跟谁急。人家一小姑娘容易吗？啊，该干什么干什么。
2: 我又怎么了？
3: 我怎么了？你们凭什么抓我？
2: 你说你怎么了？你到国运桥干嘛去了？
3: 我一开出租能干什么呀？拉活呗。
2: 拉活。
4: 不对吧？你忘了我上车时候你怎么跟我说的？嘿嘿，我这车不拉活，编，编完了再说。说瞎话又不犯法。嗯，好。跟我们说瞎话可没你好处。我说话告诉你吧。
3: 从你的指纹看，你不是在八仙桥打电话的那个。我说这里没我事儿，你们抓错人了。
4: 我们没抓错，我们查了你的手机电话号码，里面好几个电话都是打到八仙桥的那个电话。你不会说这几个电话也是打错了吧？
3: 我说，是他过去取的钱，但他叫什么住哪儿我真的不知道，只等他给我打电话。 这不，今儿早上骑猛了，忘了送钱的人什么样了。瞅您和那位大哥像，想问，后来一想，别问错了，再挨顿打。一拐弯，我就下来了。警察同志，是我不好，我贪小便宜。其实我为这事儿也嘀咕好几天了，早瞧那小子就不像好人。
4: 那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吗？
3: 一直就没看见他脸，戴一这么大墨镜，领个栗子罩。那天他带一小孩打我车。
0: 车开到东郊的一个果园附近，让我等他，说是送小孩去奶奶家。过了半个小时，他回来了。
5: 孩子呢？没了。没了。这么说，很可能一开始这孩子就让人撕了票了。先别往坏处想。
0: 这个人能让你司机把他拉到那儿，就说明他没打算撕票。也许是把孩子藏起来了，等日后拿到了钱，留着司机这条路再把这孩子给带出来。这司机孙二明交代的情况呢，基本上可信。这丁家的密捕也挺成功的，我想绑匪应该还没有察觉，所以他们一定还会跟孙二明取得联系的。哎，如果这孩子被人家撕了票了，那咱们抓这绑匪还有什么用呢？
6: 什么都别说了，派几个人到果园起尸去。孩子他母亲有可能已经下了飞机了。哎，
7: 怎么跟人交代呀？老郑，放心吧，家属的工作我来做。

我记不清。

0: 么搞？
1: 哎，老郑，
0: 你怎么搞的？
1: 我没拦住他们，工作没做好，这都怪我。哎，
2: 真是。

0: 我描述了你们干案的全过程，是你们杀死了我的儿子，我要你们偿命，我要对你们的玩忽职守提出诉讼，让你们对你们所做的一切负法律责任。咱们法庭上见。
1: 妈，咱们走吧。

0: 把孙二民给我叫来。
1: 孙二民，
2: 那人只走了半小时，都什么时候了，还敢跟您说瞎话？不信您查我表啊。
1: 那是一轮胎厂的后围墙，厂子倒闭了，厂房废弃，
2: 正门应该在前面。
1: 在前面。
2: 哎，林健，完了，快跟上！哎，给我，把这收拾收拾。

婷婷，这就没事了啊！来，婷婷。

0: 杨哥，杨哥，杨哥！
1: 珍贵，珍贵，孩子得救了，杨哥受伤了，快叫救护车过来。

0: 哎呦，你甭瞎忙活，还让我自个儿来吧。
1: 哎，算了吧。
2: 行了，行了，我来。
0: 哼，哎，我一直纳闷，你们怎么跟过来？
2: 虚拟看见那烟头，我们的眼睛都是摆设。嗯，
0: 呵，有长进啊。嗯啊，
3: 兄弟坐好啊。
4: 哎哎，杨女花。哎，
0: 呦呵，
4: 杨女花。哎，杨哥。哎，
0: 别，
4: 这是我们挺想感谢你的。
0: 哎呦，哎呦，别这样
5: 了。陈蕊，电话来了。XIV 是音响。
6: 陈蕊，太好了，你这儿。
7: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让哥也抱抱啊。
1: 敢占我便宜，小心我咬你一口。
2: 这跟你说的啊？
0: 咬咬啊，求之不得。
3: 你啊，别高兴得太早了，虽然过了窗口期，但是潜伏期还没过。我跟你说啊，以后每半年也得查一回去。哎，
4: 我说杨振，杨振，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哪壶不开你提哪壶。没事啊，
5: 你别理他，他就这德行。啊，
1: 没关系，艾滋病的检查和诊疗结果我早就门清了。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啊，我已经算是捡了一个大便宜了。谁让我是个警察呢？谁让我干的就是这危险的活呢？
6: 玩的就是心跳。
1: 这孩子。

0: 让，作案六组，谁负责？我负责。怎么回事？
1: 是商场经理报的案，说是有炸药，我们看了，真有。在一楼楼梯拐角，现场已经封锁了，就等你们来排爆。
2: 等我们来排爆。
3: 这家封锁现场，
4: 这么多人围着档案架，赶紧去！
5: 散开，散开！
6: 马上站好，请大家配合一下。
7: 真家伙！不会吧，真有炸药！真的！
5: 别动！一动不动，你就瞎蹦跶！还是等排爆组来了吧。
7: 等排爆组来，这儿都长大片的片子。
8: 陈工。

没事了。行了。

0: 事了，
1: 真没事了，
0: 真没事了。
1: 行了，
2: 这是警告，明晚六点从来不在，炸别的地方。
1: 这王八蛋。
2: 96年之前是大桥镇大桥商店的售货员，98年户籍关系迁出，要家庭地址。
3: 有了吗？
2: 电脑在查。
1: 让他们快点，现在离明天晚上6点不到24小时了，赶紧催催。
2: 是。哎，有了有了，风华区新源小区48号。
1: 风华区。
2: 对。
1: 丁健，哎，你在这守着。哎，几楼来着？
2: 一楼。
1: 应该是这儿吧？
2: 没错。
1: 敲什么呢？温柔点啊。
2: 屋里有人吗？请问有人吗？
4: 开二门。
5: 敲什么敲啊？
4: 找谁啊？
2: 从兰竹。

0: 这儿吗？
1: 你们是哪儿的呀？
2: 分局重案组的。
3: 我是从兰，找我有什么事儿？
1: 她是我老婆，
0: 请你协助我们调查一些事情。
3: 什么事儿？
4: 妈妈不让你走。
3: 妈妈不走，
0: 快进去吗？
1: 我也没拦着呀。

0: 你好好想一想，到底是谁要用这种方式找你？
1: 你不可能不知道是谁在找你吧？
2: 你呀，先到屋里坐。
3: 凭什么呀？
2: 要不这样，那你在门口待会儿。
3: 出去，这是我家。
2: 那好，要实在不行，我把你老婆带到队里去吧。走，跟我们队里去一趟。
3: 行，算你们行。
2: 说吧，什么人为了要见你一面，急得要炸百慕公司？
4: 我不知道啊。

0: 看清楚了吧？你要是明明知道了不说，你可是同案罪。
1: 可能是他。从前我们好过，后来一块儿去了东北的兵团插队，他是搞爆破的。后来他劳改了，但是我有七八年没有他的音信。前两天来了一个电话，大概是跟兵团同事要的，他大概放出来了。他说他要来找我，可我现在结婚了，我有孩子，所以我没有见他。
0: 这个人现在在哪？
1: 我不知道。
0: 他叫什么？
1: 田大江。
0: 好吧，这几天你最好别出门，有事儿我们会随时来找你的。我们走。
2: 苏涵，他为什么非要在商场见你？
1: 他不知道我住哪儿。
2: 可以找啊，又不是什么秘密的地方。
1: 那是因为我们第一次约会就在那儿。我该告诉你们的我都告诉你了，其他的我不知道。
0: 走。
3: 咱们人都到齐了吧？简单说两句啊。现在是10点，到下午6点呢还有8个小时。咱们现在田大江没摁着不说，就算摁着了，万一不是他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咱们想过没有？这个问题
0: 是有些问题。从丛兰提供的情况分析看呢，田大江有可能是放炸药的人，只能说是有可能。现在不管他是不是真有胆去炸这商店，但他原来是搞爆破的，他现在想见心上人，急我攻心，他见不着，他只有用这种方式进行报复。你说真给他一把刀让他去杀人，他还真没这胆，你说是不是？问题现在关键是咱们谁也没有见过田大江本人，在找着他之前谁敢说这炸药肯定就是他放的？

0: 他现在是否就在本市？你说呢？
1: 有道理。
0: 所以呢，丁健，你负责查一下炸药的来源。田大江是从东北兵团出来的，就从那儿查。
2: 好嘞。
0: 田蕊，你负责说服丛兰，让他今天晚上站到柜台后面去。咱们现在只有用这种方法引他出来了。哎呦，可是我估计呀，他是不想出来。他要真不出来，我看呀，也只有咱们的人化化妆去顶替了。
2: 哎，我说杨震，你可别惦记季杰啊。季杰手头有一案子，最迟星期一就得结案。
0: 不，这都不是外人，你说他哪忍心让我们往炸药上扑啊？他在家审小偷。
3: 我是不忍心，要不咱俩换换，你去审小偷，我接炸商店的案子。
0: 哎呦，那哪成啊？那多危险啊！
2: 行行行，我说你们俩打住啊，这任务大伙都清楚了吧？清楚了。行了，散伙干活去吧。哎，季杰，这万一晚上真的让咱们的人去顶替这丛兰，田蕊这孩子确实是嫩了一点。
3: 你们俩今儿怎么了？明说让我去不就得了？
2: 没那意思，说不定他们下午啊就把田大江给摁了。
3: 没戏。
2: 是吧？你那情况怎么样了？
3: 我那儿常宝那儿审着呢。
2: 行，抓点紧吧。好。
4: 你这人怎么就这么轴呢？一点危险都没有，到时候我们的人都在周围。再说了，这协助办案也是公民应尽的义务。
5: 我不能去，我说死了也不能见他。再说，这也是过去的事儿了。我真的，我不能再见他。
4: 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5: 我就不去。你们总不能把我绑在柜台里吧？我到时候我跑，我就是不能见他。
4: 这么难，难怪田大江要用炸药逼你。
1: 哎，我说，杨震呢？
4: 哎，这什么东西？
1: 铁岭劳改农场传过来的田大江的照片，你看一下。
4: 够蔫的。
1: 是。

0: 听着，嫌疑犯要见的是丛兰，现在柜台后面是咱们自己的人，嫌疑犯身上很有可能带着炸药，注意听见我的命令才能行动，明白吗？
1: 哎，这是铁岭那边传来的照片，你呀好好看看，认准了别担心。
2: 担什么心？

0: 大江，站住！不许动！
1: 这里到处都是人，不许开枪。
0: 是。
1: 各家有注意，人不可能跑远，把所有的街道都给我封起来，挨个搜。
2: 对对对对对！哎！

0: 这就是炸弹啊！
1: 那小子人呢？
2: 问你呢。丛兰，你和田大江，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你是不是还爱他？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香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香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滴盖，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江药师，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江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为滴钙。咱江药师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

0: 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摇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姜药师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姜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姜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整整120粒，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姜药师国货老品牌，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深海鱼软骨粉的要200多。咱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不好您退回来，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深海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活动，只要29块8，整整120粒，我直接买了6瓶。
0: 姜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我平时家务做得多，拧毛巾、蹲着擦地，时间长了手指头胀疼，膝盖蹲下去就不好起来，抱会儿小孙子胳膊都酸。吃了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每天2粒，这里头的牦牛骨胶原蛋白和深海鱼软骨素、维生素 D 还促进钙吸收，抱孙子逛公园也不觉得胳膊沉了。关键是现在厂家直发，原价199一瓶，只要29块8，整整120粒，简直太划算了。现在的老姐妹们也都在吃，软骨硬骨一起补，真的是太好了。反正我们现在补钙啊，都认准姜药师了。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姜药师，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D钙这款产品，第一，深海鱼软骨粉稀缺之前，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根本比不了。第二，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非常好。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别看常见， 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吃。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要亏哭。
0: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太惊喜，太值了。
5: 姜药师国货老品牌，品质过硬，它配方里的牦牛骨胶原和深海鱼软骨素加上维生素 D 促进钙吸收，对咱中年人日常养护骨关节很有帮助，关键是价格更是良心，原价199一瓶，现在厩家直发活动只要29.8元，整整120粒，简直太划算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姜药师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姜药师深海鱼胶原蛋白软骨维 D 钙，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整整120粒，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姜药师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6: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等啊等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9: 苏先生，您的快递
8: 难道是？
9: 没错，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1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11: 贵式月饼新开关正在招募中，您门槛加入5大支持全部配齐，月度top10推荐官还能获得贵式月饼礼盒，48小时快速审核，扫码报名成为贵式月饼新推官。
1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1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14: 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
15: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气象快讯。今天在我国的陕西、四川盆地等地雨势较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可能会出现大暴雨。而明天我国的强降雨范围将会有所缩减，而近期会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会自北向南出现降温，北方地区降温比较显著，因此可以感觉到明显的秋凉感。而南方地区整体的感受降温之后是比较舒适的，多地暑热会有所消退。而降温之后，我国 中东部大部分地区

0: 气温会较常年同期偏低。再来看一看今天我省的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我省东部地区会是多云，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余地区会是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局地会有中到大雨，个别乡镇还可能会出现暴雨，外出时关注天气，常备雨具出门。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转阴，29到20摄氏度。遵义多云，29到19度。六盘水多云转中雨，27到16度。安顺雷阵雨，27到18度。七星关阵雨转中雨，28到16度。红人多云转阴，32到20度。海里晴转多云，31到20度。都匀多云转阴，31到19度。兴义多云转阵雨，28到19度。
1: 有合集呀，
2: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3: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我实话告诉你，田大江再用这种方式实施犯罪的话，我们会当场击毙他。
1: 喂，你找谁啊？哎，找你的。喂，大江，我现在不能见你。
2: 田大江，
3: 你是谁？警察。你听好了，今天晚上六点，案子一定要在大桥上面。见不到他，我一定会炸。现在由不得你了，跟我们清仓队了。
2: 妈妈，妈妈，你别走。
3: 你给我过来。
1: 爸爸的话，啊，
3: 回屋去。

0: 这个人。
1: 对啊。哎，没事，你说吧。
2: 从田大江那挎包里头啊，找到一张旅店收据，根据这张收据呢，找到了田大江来住的地方。旅店里的人都反映说啊，这人挺老实、挺和善的，就不像那种胡来的人。还有啊，和田岭那劳改农场也通过电话了。田大江原来在兵团是搞爆破的，没错，他是因为工作的时候误炸了两个人被劳改的。
1: 误炸呢？
2: 啊，但是他在劳改期间呢，表现非常好。农场的人反映说，这人有两大特点：胆小、心善。
0: 我也觉得他不像是能干出这种事儿的人。
2: 对呀，
1: 我怎么没觉得呀？狗急了还跳墙呢，肯定是逼的。啊，还有那个炸药那事儿怎么着了？
2: 田岭那边说呀，他们炸药不是那样的。再说了，这五公斤炸药火车也带不过来啊。
1: 也是啊。啊，这么着吧，你呀，带上这些炸药去那个远郊区啊，那个黑市转转去，争取能引出田大江来啊。如果有消息，马上给我打电话。
2: 嗯。
1: 在六点以前争取摸出一大概啊。
2: 嗯，好嘞，
1: 行，
2: 我走
1: 去吧。
2: 哎
1: 啊，哎
3: 啊，
1: 对了，那什么，这相片你给带上，把那大的也给带上，让他们指证一下是不是这个人啊。
2: 好吧，那我走了。
1: 行，你去吧。哎，田软，水给倒上。有什么疙瘩解不开的呀？你顾忌什么呀？不就见一面吗？你想想，人家心里有你，人家蹲了这么多年监狱，出来第一件事是什么呀？就是想见你。这么远来了，住在最便宜的旅馆，吃着冷馒头，还饥一顿饱一顿的。你想想吧。

0: 想明白了，
1: 。没有啊，
0: 没有，
1: 真的，他对我挺好的。
2: 大声点。
3: 是从我们这儿买的。
2: 一次卖了多少？
3: 10公斤。
2: 是这人买的吗？
3: 不知道。
2: 不知道？再说一遍。
3: 真的不知道，出货那天我不在，是我哥卖的。
2: 你哥人呢？
3: 说话就回来，上货去了。这回上的是鞭炮。
2: 蹲下，手握头。
0: 喂，丁姐，怎么样？好。
4: 这从刚才什么都不说，就会坐着发呆。三哥，你怎么了？
0: 没怎么啊，哎，你说田大江6点钟会不会来啊？
4: 当然了。
0: 但愿他能来。我跟你说啊，丁健已经找着卖炸药的地方了，一共卖了10公斤，用了5公斤，还有5公斤。
4: 这男人怎么为了女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0: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叫为情所动。问题就不知道下面他的这个动机是什么。
4: 你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
2: 哎，跟你们俩说个情况啊。这个大桥镇全面布控了，4个派出所50多个警力，加上巡警和咱们队的人，这田大江他要敢来，嘿，绝对走不了了，有戏了啊！
0: 咱们走。没事。
4: 杨哥，咱们该下去了吧？
0: 我怎么总感觉这事儿有些不对啊？
4: 不对，

0: 从兰凭什么不见田大娘？
1: 绝情。
0: 他那样像绝情的样吗？看他哭那么伤心。
1: 怕被炸死。
0: 怕被炸死？我怕还会有别的什么呢？
1: 别的？别的还有什么？

0: 要别的地方也没炸呀、啊。
1: 哎，你别下了，你在这待着。
2: 哎，干嘛呀你？
3: 你要干嘛呀？
2: 警察，
3: 宝贝，
2: 里边说。

0: 拿这毛巾上。
1: 跟你说过我不行。
0: 不行也得行。
1: 跟你说过我不想见。
0: 你是不想见他，还是不敢见他？
1: 我不想见他。
2: 这是你卖的吧？
3: 我错了，我错了。
2: 有你认错的时候，你先帮我认个人。看这张，
3: 不是，
2: 不是他，
3: 真的不是他。
2: 你确定吗？
3: 确定。

0: 喂，丁健，什么？10公斤的炸药不是田大江买的？哦，我知道了。
1: 大哥，杨哥，嫌犯出现了，上这边过来，抓不抓？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动，让他过来。
0: 明白。
2: 走啊！哎，同志，炸药是他买的。
3: 哪个？
2: 就是这个人。
3: 认准了？
2: 错不了，就是他。
4: 包卫刚。
5: 杨哥，杨哥，目标过来了。
6: 我知道，跟住了啊。
7: 哎，我问你个事儿啊，田大江跟你老公，你更爱谁呀？你看，田大江在监狱里待了8年，你跟你老公的孩子也该8岁了。其实你挺喜欢田大江的，既然爱上了，为什么又嫁给别的人
8: 呢？我早跟你说过了，他们俩都是兵团的。
7: 你老公不会是也搞爆破的？
5: 杨哥，杨哥，目标进商店了。
7: 我知道了。
9: Oh!

0: 他一直一刻也没放进田大娇，我他妈忍了8年了，田大娇从来不是我的，田大娇一出狱，他的心就废了，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呢？他要敢见田大娇，我他妈炸死他！
1: 你知道他们俩要见面，所以你就用炸药来吓着他，是不是？
0: 那张纸条也是你留的，对不对？
1: 是我陷害的田大娇，怎么着吧？
0: 昨儿你怎么没一枪毙了他呀？
2: 想毙了他，让他溜了。壮着点。

0: 蓝子，蓝子，我是大街老蓝子，听不出我的声音啊，蓝子，这些年我没有忘记你啊，我一直在想着你，蓝子。
1: 大江，我不能见你，鲍卫刚他疯了，他要杀我们的儿子。
2: 妈妈。

0: 这人都哪儿去了？
1: 不在这儿
0: 了。哦，没说你。我说这大礼拜天拿下两个案子，他也不能骄傲自满，是吧？都不来上班了，
1: 都两天两夜没睡了。今儿上午呢，大家晚来一会儿，都向我请假了。
0: 向谁？向你请假
1: 啊？我准的假。
0: 哟，我说老贺，哎，你现在这脾气可真见长啊！
2: 你说这事儿咱今天必须
1: 得。我这假算白准了。
2: 什么情况？
3: 村干部说他没离开过小院，
4: 总算逮着他了。
2: 等会儿我走正门，丁建、程宝乐，你们俩从后院包抄。
5: 是，
2: 跟外面的同志说清楚了。罗亮这小子是重案，在逃已经三年了，手里肯定有枪。哎，他们家还有别的门吗？
3: 都摸清了，没有。
4: 我呢？
2: 你留在车上。
4: 哎，为什么？
2: 准备行动。
3: 哎，你们看。
2: 这女人哪儿的？走。
4: 哎。

0: 哎，小李和小王啊！哟，
1: 大水冲了龙王庙了。
2: 他们仨是哪儿的？
3: 是外县单位的兄弟。
1: 我们是海南刑侦缉队的。
2: 罗亮呢？快找罗亮，看他身上有没有盘。
4: 不用了，罗亮已经死了。
5: 现在是星期五下午的6点，啊，48小时，哼，那警察又不是神仙，啊，是，是什么呀？哼，
6: 哎，季姐，
5: 手头忙着呢吧？哎。
6: 季姐，正在做221案件的结案报告呢。哦，有希望集体立3的功，你忘了？先放吧，先放吧。啊，哎，季姐，区教委丢钱了。
7: 你总不会让我抓小偷去吧？
6: 还真让你猜着了，就是让咱们抓小偷。
5: 组长，您别忘了，咱这是重案组。
6: 哎，季姐，这可也是重案啊！台湾同胞捐了40万块钱，要在山里头修小学，星期一就得见着这钱。 见不着钱，台湾同胞急了，影响2万关系。农民要是急了，是什么情况你自己琢磨这问题啊。局长督办的案子，48小时必须拿下。
5: 48小时，这又不是神仙。
6: 你是也得是，不是也得是。
5: 哎，老郑，
8: 没办法，官僚。
5: 那这结案报告就只好交给您了。
8: 我后天去考新刑法，
5: 这哪有时间呢？

0: 怎么回事啊？
1: 哦，这俩就是事主，报警的就是这保安。
0: 谁偷钱呀？啊？早说了完事儿啊，别在这跟我废话。
2: 他
0: 合伙的？
1: 谁跟他合伙？这俩都说自己是捉贼的，都喊对方是贼。
0: 钱呢？
1: 没了。
0: 分开，分开，别让他们俩待一块儿，把这带走。
2: 从电梯上出来啊，我就把办公室门开了。这时候我突然想上厕所，厕所就在那边，我就去了，也就两三分钟。我回来一看呢，哎，保险柜门怎么开着？这时候我听到楼梯上有脚步声，我就跑过来了。正好电梯上来，那我就追下去了。
0: 是赵科技下去了吗？
2: 哎，他下楼梯哪有我电梯快啊？我劫他一正着，真是的，这么多年都没看出来他。
0: 行了，哪那么多废话，跟我走一趟吧。哎，
3: 办公室在五楼，我从来不坐电梯，锻炼身体。我上来的时候，财务室的门和保险柜都开着，电梯正往下走字儿呢。
1: 电梯往下走字儿？
3: 我脑袋嗡的一声就从楼梯上追下来了，电梯哪有我下楼梯快呀？劫个正着，没想到是徐科长，更没想到的是他说我是贼。
1: 钱呢？
3: 不知道啊。是钱呢？
1: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上车。

0: 我代表六组，一来为海南来的三位同志接个风，二来为今天这个事儿啊，跟分局的小王小李赔个罪。
1: 今天这事儿呢，确实是对不住啊。我们因为一直怀疑这个罗亮手里有枪，我们奔枪去，我们必须得在几秒钟给他制服了，所以今天手重了点儿，对不住。
0: 好，
1: 对不住，
0: 好，不要谢谢
2: 了，来来来来。
3: 要知道你们也不知罗亮，那我们就直接找你们了。
4: 罗亮在你们那边是不是不老实啊？
5: 火起是不老实，在我们那边啊，造假币的里，他算有一号的，外号叫罗三。
0: 那你们怎么跟到这儿来的？
5: 找母盘呢。
4: 母盘？
5: 啊，我们刚刚打掉了一个特大的假币计较团伙。审讯他们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团伙啊，最新研制出了一种全新的人民币计版。已经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啊！用一般的验钞机检验根本验不出来，一旦开印啊，对社会危害太大了。
0: 那这东西可值大钱了，肯定好多人盯着吧？
5: 是啊，这帮家伙啊，把这些记版存在一张母盘里，这个母盘啊，由他们的首领随身携带，里面还有密码哎。一旦密码输入三次错误啊，母盘就报销啊。
6: 所以说罗亮神通广大，他把首领给杀掉了。自己带着母盘跑到这里来，我们跟过来抓捕他。
1: 你看看这相片，罗亮边上那人你认识吗？
5: 不认识啊。
1: 这是和罗亮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叫胡威，当年替罗亮顶罪，刚从监狱里放过。
5: 你们系怀疑？
1: 你们呢？吃完饭好好休息，母盘的事就交给我们了。

0: 胡威，你干什么啊？
1: 知道你找我干什么？
0: 我们绝不出卖兄弟。
1: 胡威，你听我说啊！胡威，你听我说。

0: 哎，什么情况？算这小子命大，只左胳膊折了，别的地方没事。哦，
1: 这小子够倔的呀！医生前面检查了他的身体，内伤外伤一大堆，都不是摔的，被人打的。
2: 有仇家？
0: 我们来之前啊，别人已经来过了。哦，
1: 看样子给这小子折磨得不轻。
0: 准是冲着罗亮来的。我想，这是个突破口。
1: 可这人都要寻死了，还能突破？
0: 要不这样，咱回去看看。
3: 行。
4: 郑一鸣。

0: 你现在还是什么都不想说吗？我不知道这帮人为什么要杀罗亮，但是我想他们之间一定有利益关系。也许这帮人正在一块庆贺呢，没准他们说是你出卖了罗亮。
1: 我没有。
0: 别人会这么认为吗？
1: 我杀了他们。
0: 杀不杀他不是你的事儿，我们会把这帮人绳之以法的。喂，我们现在需要你的合作。咱们不相信我们，也不相信法律。
1: 法律对老实人有用，对某些人没用。
0: 好吧，你先考虑一下吧。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和我们要找的是同一拨人。但你要记住了，你只有依靠我们警察用法力的武器才能把这个团伙打掉，靠你一个人没戏。老张
2: 啊，
0: 这胡威有可能要跑
2: 啊。
0: 我看啊，咱们就让他跑。
2: 干嘛呀？好不容易逮着他。
0: 你想啊，因为这个母盘啊，只有我胡威一个人知道。
2: 啊，
0: 他要跑了以后，他肯定要抢在那帮人之前拿到这个母盘，咱们就顺着他这个跟着他。
2: 哎呦，这恐怕不靠谱，我得先请示一下。
0: 但是我看他现在已经跑了。
2: 哼，又是你干的吧？
0: 我是不是又给你捅娄子？
2: 捅就捅了呗，我给你兜着呢。

0: 喂，
1: 狐狸行动了，
2: 咬住了他。
1: 是，
0: 狐狸已经开始行动了。
3: 好，跟上去。

0: 坟地干嘛去了？我猜对了，什么？坟地是个藏东西的好地方。注意了，注意了！
1: 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

0: 强，不用老扳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

0: 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助人为乐，人间大乐。

0: 蛋！
1: 流浪在海南待了几年，一直没信儿。前一天突然跑回来跟我说，发财的时候到了。他拿出那个叫母盘的东西给我看，说谁拿到这张盘，银行就是谁家开的。
2: 他挺信任你的。
1: 我们俩是发小，一起长大的好兄弟。他在海南的这些年，家里都是我照顾的。
2: 接着说啊。
1: 可马上就有一波造假币的人盯上了他。听罗亮说，这帮人比他在海南的那帮还凶，属于要钱不要命的主。我们俩为防万一，就把盘藏在坟地里了。
2: 盘呢？
1: 这帮人下手太快了，他们先找到我，逼着我说出罗亮躲在哪儿。我咬着牙扛住了，落了这身伤。
2: 嗯啊，你还挺讲义气的。
1: 你们来找我的时候，我想我就是死了，也不能把我兄弟招出来，干脆死了得了。
2: 可惜是你没死，罗亮却死。
1: 罗亮说的没错，这帮人不是善茬，太厉害了。
2: 我们逮的就是这些不是善茬的人，你信不信？

0: 你们可不能冤枉好人，我受组织教育这么多年，什么钱不可以拿，什么钱可以拿，我心里清楚。
1: 那这40万是属于可以拿的，还是不可以拿的呀？
2: 啊，当然，你这还用问吗？再说一遍，是你亲眼看见赵会计拿着钱跑下楼梯的吗？
0: 保安亲眼看见我从电梯里出来截住他了。
2: 可赵会计手上没钱。
1: 是啊，
2: 你们俩。 把这事儿办得还真挺有意思的啊！
3: 是，
2: 扛得过去吗？告诉你啊，再给你一天的时间考虑，等过了今儿，你再说的话可都不算数了。
3: 我受组织教育那么多年，你们不相信我，总该相信组织吧？人面兽心啊！ 没想到当领导的就位都这么低，他拿走的40万无所谓，把我也陷于不仁不义之地，人面兽心。你们不相信我？我就知道你们不相信我。谁让保险柜有2把钥匙呢？他当科长的有1把不就行了吗？会计有没有都无所谓啊。
4: 下了班之后，你为什么又回办公室啊？
3: 我是看看那钱还在不在，我不放心啊。一看还在，顺手就给拿走了。人面兽心呐！哎，不，我没说你们，没说你们。对不起，对不起。
4: 你紧张什么呀？接着说。
5: 红姐，红姐，
6: 哎哎，
5: 麻烦你再给来一瓶啊！
6: 啊，好嘞。
5: 哎，杨震，一瓶够了。哎，我说你们这唱的什么戏呀？光我一人喝。
6: 你瞧你，你这是揣着明白说糊涂的吗？粥之队不喝酒，全局上下谁不知道？我这2天是因为胃疼，上火不行。
5: 那咱今儿干嘛来了？
6: 哎，这顿饭我来请。
5: 哪能让你请啊？
6: 让他请，让他请。你先听我把话说完，这顿饭啊，我不会白请的。 我跟老郑有一个想法，想让你当回杨子荣。
5: 杨子荣？
6: 哎，对，我想来想去，这个人选你最合适。海南的同志提出来，他们要装成海南假币集团的人来要母盘，要和咱们这里假币集团的人亲自谈判。
5: 我呢？
6: 你是海南那边的老大。
5: 哦，
6: 这是条路子。 当老大这个人非常重要，是这次行动成败的关键人物。他身上要具备着几点素质：一，要保证海南同志的生命安全，要有勇有谋。
5: 有这点素质，我们队里人多着呢。
6: 哎，这点我知道。但第二点是最重要，他们认为能造这个母盘的人绝对不是一个土包子，一定是海归派、
5: 海外归来。
6: 对。 这个母盘啊，科技含量很高，它的制版技术跟国际都接了轨了。据海南来的同志跟我们介绍说呀，这个制造母盘的人确实是国际假币集团的人，可是，在追逃当中被我们给打死了。
5: 我就装他。
6: 对，任务很艰巨，你一定让他们相信你，亲自出马来要这个母盘，要让他们信任，才能跟你合作。当他们拿出这个母盘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一网打尽。
5: 明白了，就是说得让我装出点派啊，是吧？哎，这件事儿我们想来想去，还非你莫属。行了，今儿这顿饭啊，我请了。红姐，上啤酒，不，来瓶法国 XO。
6: 又来了，够黑的你啊！
4: 公安局的人找你。
7: 哦，
4: 谢谢啊。
7: 不客气。
4: 昨天是你报的警吗？
7: 不是。
4: 你跟我来。
7: 嗯，好。
4: 徐科长进电梯3分钟之后，那个赵会计上的楼。
7: 没错。
4: 1分钟之后。

0: 后，一个从楼梯下来，一个从电梯出来，
1: 两人见面就打起来了，然后都喊抓贼。
0: 两人没有先后吗？
1: 没有先后，正好把对方截住了。
0: 徐科长上楼的时候看见你了吗？
1: 没有，我在楼上巡逻呢。
0: 巡逻可以坐电梯吗？
1: 哪能啊，挨楼道走。
0: 你过时间倒过得挺准的。
1: 那是，我在部队是炮兵呢。
0: 一个进了电梯之后三分钟上楼，一分钟之后又同时下楼，
1: 错不了。
0: 没事了，你可以走了。宝乐，
2: 哎，
0: 去教委找那个报案的保安好好谈谈心。
2: 谈心？
0: 不谈也行，一句话不说的陪他坐会儿。
2: 好嘞，那你呢？
0: 我再去审审那两个活宝，天黑之前我去找你。
2: 哎，二位请。
3: 好。

0: 不要有听出现，还不上。
1: 保持距离，各组开始行动，注意不要暴露目标。
0: 是。

0: 们老大呢。
1: 这位是？
0: 这个就是我跟你们说过的，从海南那边来的人，找你们要母环来了。
1: 这位大哥从这么远的地方来，辛苦了。你敢上我们的车，那就说明有胆量，果然是干大事的人呢。
2: 那母盘在你们手里，
1: 再又怎么样？
2: 我要见你们老大。
1: 我们老大也想见你，不过不是今天。
2: 为什么？
1: 这位大哥带的兄弟都藏在暗处跟着我们。你说我们伤他们吧，不是；打狗还得看主人吧，不伤吧，也不是。难办。
2: 喂，都是兄弟，没事了，别躲躲藏藏的了。
3: 大哥，知道了。
2: 好。
3: 兄弟，你马上停车，不要再跟了，我们已经被发现了。这帮人确实不简单，你立刻通知海南警察，让他们行动，执行第二套方案，快。

0: 说实话，我挺佩服这位大哥。
1: 到我们这儿要这么重要的东西，只带俩人，
2: 两个人已经足够了。回去给你们大哥带一句话啊，我如果怕就不来了啊，密码在我这儿，要发财大家一块儿发，
0: 我一定带到。
2: 另外呢，我住东方宾馆3305，明天上午10点以前不会换地方，晚了就不好说了。就这样吧。
0: 行，走。
3: 好不容易才接上头，这他们这么跑的。
2: 你放心，他大哥不出2天就会找咱们来的。
4: 谢谢。
5: 能不能给我杯开水啊？
6: 最好放点茶叶，我喝花茶。
4: 你们俩以为开茶话会呢？都给我坐下。
6: 都是你，你还喝水？
5: 人面兽心，要不是你把罪恶的手伸下……
4: 住嘴！你哪那么多废话？我问你们答，你上楼开了门进卫生间之前，保险柜的钥匙放在什么地方？
6: 放在办公室桌上。
4: 当时楼道里有人吗？
6: 周末哪有人？
4: 你发现钱没了追出去，看见电梯正在往下走是吗？
5: 是啊，我还摁了一下啊。
4: 当时数字在几楼？
5: 没看清楚。
4: 1楼。

0: 楼，差不多。你这身体够好的呀，电梯都走到二楼了，您从五楼追下去，愣给电梯拦住了。是，
1: 长期锻炼。
0: 那也不能把你练飞起来啊。你，说你呢？你从卫生间出来，看见他正往楼下跑是吗？
1: 他跑得了吗？人面兽心。
0: 你跑到电梯前，电梯正好上来是吗？
1: 正好开门。
0: 你摁电钮了？我踢他摁了一下。就你们俩这对活宝，看什么能不丢啊？啊！回去吧。
1: 什么？
0: 在这都待了48小时了，还不想回家呀？
1: 他也能走？
2: 我当然能走。
0: 哎，等等，今天晚上不要去办公室，明天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似的上班去，听清楚了吗？
2: 你听清了吗？

0: 人呢？
1: 我跟这儿呢。
0: 那个保安？
1: 他上楼去了。
0: 胡闹，在这看着，千万不能让他跑了。
1: 哎。

0: 哟，楼上有喜事儿啊！
1: 你跟我来，这是值班室，很容易就能看到电梯。
0: 能？
1: 你就在这值班。
0: 啊！
1: 偷钱的人坐电梯下来的，他刚要出门，听见赵会计在那喊捉贼，所以他一着急就把钱藏到了电梯顶上。
0: 钱找着了？
1: 还在。
0: 是那个保安。
1: 当时他正好巡逻到五楼，财务室的门是开着的，钥匙就在桌上。而这时候徐科长是上卫生间了，他把钱偷起来的时候藏到电梯里边，电梯又上去到五楼把徐科长接下来。徐科长下楼的时候正好碰到赵会计跑到这儿，俩人都认为对方是贼，所以俩人打起来了。那个保安他自己都不明白他自己为什么会没事了。
0: 行啊，你季姐太神了吧。
1: 不过这事还没完，钱是找到了，但如果现在咱把他带回去，到时候他肯定不会承认。今天晚上你就辛苦点，在这陪着他，目的就是不要让他跑了，也不要让他进电梯。你紧张什么呀？陪他聊着天，千万不要让他察觉出什么事来。

0: 明天咱给他演出戏。
1: 什么戏？
2: 喂，喂，麻烦你再给我呼一遍，跟他说我有急事儿。
3: 胡爷还没联系上，
2: 这小子突然不知道哪去了。哟，明天就谈判了，这小子会不会？
3: 不会，他不会告密的。
4: 周支队，
2: 怎么回事？听说您把胡爷跟丢了，
4: 我们的责任，没跟住他。
2: 你们的责任，明天的行动全部取消。
3: 为什么？
2: 你说为什么？为了你们的安全。
3: 周支，我们只有明天最好的机会，如果错过了，我们可就没把握了。
2: 没把握？胡威怎么办？
3: 我保证他明天一定会出现。
2: 你就这么能肯定？
3: 如果他明天不出现，我们还有另外一套方案。但是我保证他明天一定会出现的。
2: 好，如果明天不出现，我拿你们俩试问。
4: 哎，周支队，周支队。

0: 走，
1: 那就走。徐科长呢？
0: 徐科长啊，可能在后边呢。
1: 在后边呢。走
2: 走。
1: 徐科长啊。那个钱到底怎么回事呢？
3: 一场虚惊。
1: 虚惊？
0: 科长走
2: 走。昨天啊，老赵打电话说了，说钱根本就不在财务室保险柜里，在处长办公室锁着呢，一场虚惊嘛。
0: 糊涂，糊涂。
2: 怎么到处长那儿领骂了？

说过多少次，做会计的一定要认真细致的负责。现在事情到了这种程度，老赵，钱已经找到了，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

0: 季警官，我表演的还可以吧？
1: 记住了，别再丢了，一定看好了啊！
2: 这回丢不了了，10点钟就全责仪式了。
1: 再见。
3: 再见。

0: 吴威会不会不来啊？
1: 不会。喂，老赵。对，他还没来呢，我们再等等，等行动的时候我给你信号。好。

0: 你怎么来了？
1: 你还是把枪带上吧。
0: 我带上它会更麻烦呢。
1: 我们在外围已经布置好了，你可得一定注意安全。
0: 怕我死啊？
1: 你怎么胡说八道？跟你这种人就没法说话。
0: 你放心，我死不了。

0: 东巴的乖，请立刻赶往预定地点集结。东巴的乖，请立刻赶往预定地点集结。
1: 看这样子，这帮人够职业的。
0: 不职业能抢了母盘？

0: 老兄，久违了，
1: 见你一面真够难的。
0: 请吧。

0: 小熊啊，你看啊，你能一个人到我这儿来，一点都不害怕，我还真的挺佩服你的。
1: 我要是怕，就造不出母团来。
0: 我就喜欢跟你这样的人打交道，但是，我这个人说话办事也是很讲信誉的。
1: 彼此，我也一样。
0: 不愧从海外回来的，一看就是做大事的，我哪得罪得起呀？我将来做事儿要是不讲信誉，你老兄找我算账，我不是也吃不了兜着走吗？可中国还有句老话，叫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0: 老兄，不瞒你说，这里的价值你我都清楚。我现在是印刷装线防伪一条龙啊，缺的不光是密码，还有你这样的人才。怎么样？咱俩合作，28、37、46，随你的便。老兄啊，现在南边可是不好混啊，那边比例我知道是1:20，你不如把生意往北边扩展扩展，怎么样？
1: 你让我再考虑一下。好，我可以告诉你。

0: 这杯酒好，拿酒来。我料定来的就是朋友，所以早就备下薄酒一杯。老兄瞧得起我，来，咱们干了这杯酒。
1: 好。

0: 我们现在已经在湖北省境内了，
1: 我们现在已经在湖北省境内了。
2: 我们现在已经在湖北省境内了。
0: 我们现在已经在湖北省境内了。
2: 我们现在已经在湖北省境内了。
0: 我们现在已经在湖北省境内了。
2: 我们现在已经在湖北省境内了。
0: 我们现在已经在湖北省境内了。
2: 我们现在已经在湖北省境内了。
0: 我们现在已经在湖北省境内了。
2: 我们现在已经在湖北省境内了。
0: 我们现在已经在湖北省境内了。
2: 我们现在已经在湖北省境内了。
0: 我们现在已经在湖北省境内了。
2: 我们现在已经在湖北省境内了。
0: 我们现在已经在湖北省境内了。
2: 我们现在已经在湖北省境内了。
0: 我们现在已经在湖北省境内了。
2: 我们现在已经在湖北省境内了。
0: 别乱来啊！放开！哼，想要我的命，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老兄啊，有两下子，人交给我，算是你们的见面礼了。
1: 去你妈的！

0: 他已经没事了。
1: 不，必须得做了他。
0: 这么点面子都不给，我们以后还怎么合作啊？给他抬走吧。
2: 有情况。

0: 他们找了我们的信。
1: 别动！
0: 哎，兄弟，你这可是有点不讲理了吧？
1: 我讲的是天理。

0: 哎，行了，啊，什么事儿？他说啊，是你最好的一个朋友，跟我聊半天了。哪儿的朋友啊？在哪儿呢？
1: 里边呢？
0: 哪儿呢？我看看啊。哪儿呢？我朋友？
2: 哎，
0: 啊，
2: 来了。
0: 哦，来，厉害厉害厉害啊！杨进吧？啊，
3: 是，
0: 果然一表英才，提督归完，提督归完。
3: 过奖了，过奖了啊！
0: 哎，
1: 你们俩不认识啊？
0: 啊，
3: 我系。李来去啊！
0: 啊，李来去去
3: 啊！
0: 从哪儿来啊？准备到哪儿去啊？
3: 我系新川系公安局来，我办完戏回新川。
0: 嗨，天下刑警一家嘛。
3: 对，
0: 说吧。
3: 这样，系呀，大刘啊，
0: 啊，
3: 叫我来找你
0: 啊。大刘
3: 啊，他正在蹲宿，走不开。哎呀，心情很麻烦啊。
0: 大刘是谁呀？刘
3: 啊，啊，这个。人生。
4: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5: 好三七一块钱，
6: 好三七一块钱，
7: 这一罐只要一块钱，
6: 打个电话送到家。
5: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4: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

0: 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1: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了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跟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3: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4: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2: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1天还不到1块钱。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
3: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4: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1: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文山好三七1罐只要1块钱，
4: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1: 这1罐只要1块钱，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4: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

0: 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1: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跟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3: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定吧！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0: 敢保证，绝对不是翠屏。我们最好的埋伏地点是在这里。
1: 他们的行动时间掐得十分精准，所以一定有内奸。
2: 那是翠屏的地点，你为什么不说？
1: 今までずっと探すトパグスが。
3: 就算再大的困难，再大的挫折，只要我们的党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4: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5: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4: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6: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4: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7: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4: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8: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9: 这是八角莲。
4: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0: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4: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头痛啊！
2: 头痛，有合集呀、啊，
3: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马，赶快报告值班员。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2: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3: 是。
2: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底型铁丝网。
3: 是。
2: 好。
0: 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2: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伙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4: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2: 哎呀，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4: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2: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4: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2: 连长，
0: 稍息。
4: 哎，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5: 杨威同志，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2: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5: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2: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5: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3: 是。
5: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4: 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
2: 儿。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6: 来，班
1: 长，讲一个。
2: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沧江边，就讲沧江吧。
7: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哎，
2: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4: 哎，
2: 别捣乱，听讲故事啊，快讲啊。
4: 好，
7: 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
2: 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7: 什么酒啊？六的别乱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4公尺远。
4: 哎呦，
7: 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
5: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2: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
7: 连长，还是你讲一个吧。
2: 哎，对，连长讲，
5: 连长讲，
2: 连
5: 长讲，连长讲。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2: 连长，您快讲啊。
7: 行，
5: 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3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赤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1: 他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1: 他现在在哪？
0: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2: 见着谁呀？
3: 同志们好，
4: 首长好。
3: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疯子挡住了。再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
1: 啊？
0: 是，小鬼，笑什么？啊？
2: 是什么？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0: 好了，不要大眼红了。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将防布置和纵深情况

0: 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1: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1: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潜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1: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3天的准备时间。不，2天。嗯，2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1: 是。
2: 这么快要出发啊！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给你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边多软乎，字绣得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
4: 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
3: 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行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哎，
4: 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
3: 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你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3: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4: 应该。连长，
5: 完全应该。
2: 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出发。

0: 吴老贵，准备答话。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自己人。干什么的？
2: 88师284团巡江的。
1: 真扯淡，要你们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吃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接你们下大江。

有人进来了，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个半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下来了。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成喜严为保护报告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好，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
0: 来了一个中队，荷叶上留了一个中队。
1: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0: 妈的，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
1: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
0: 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弄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道士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总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

0: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0: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妈妈，这真是你自己的队伍回来了？
1: 他是真的。
0: 老妈妈，老爹，
2: 同志，
0: 老爹，你们受惊了。
2: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大娘，
3: 大娘，大
2: 娘。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风吧。快去。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

0: 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
1: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10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8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100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一勺膏滋10碗汤药，就是吃一勺的膏方就顶我们喝上10碗煎出来的这个汤药了。
0: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2: 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即刻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 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1: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
3: 其实我们这个药方当中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
0: 成药，
3: 所以现在我们的君药和成药，
0: 大成是吧？
3: 对的。其实我们刚才药方啊，不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0: 平衡。
3: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0: 百合。
3: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0: 百合茯苓。
3: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0: 太有智慧了，
3: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这是我们药方当中的始药。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0: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袭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今からこちら金曜ステーション。

0: 我们的行动时间掐得十分精准，所以一定有内奸。
1: 那个水平的地点，你为什么不说？
2: 今までずっと探すトパグスが。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完了，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放下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照亮一份期盼。
1: 我们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3: 是啊。
2: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3: 还没有。
2: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3: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2: 不久就要过来了？
3: 是啊。
2: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谭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1: 就是当侦察员。
2: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3: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2: 嗯，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1: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2: 哎，
3: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2: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3: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2: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吧。

0: 我去拿去。
1: 行，同志，坐。
2: 老弟，
1: 啊，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2: 有啊，离这儿不远。
1: 爷爷，
2: 有人来了。
1: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未定的地方去。

0: 我们就能找到你们了。
1: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2: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
0: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1: 步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的，蒋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翻尸倒骨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1: 郝军，郝军，
3: 嗯，
1: 看看外头谁来了。是。

0: 谁呀、
1: 啊？半夜三更。
0: 是我，王老五，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不要动。

0: 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1: 是。是。
0: 注意警戒，不小行动。
2: 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哎，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3: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2: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是我，
1: 出去，
0: 老虎，
1: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了？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3: 是我。
2: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少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3: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就撤回去了。
2: 嗯，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3: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嗯，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我们啊！
1: 是。
2: 去。
0: 啊，稍息稍息。
1: 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欧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八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绞我，抓我，出三十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 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我也是在渔船上长大的。 不要紧，跑不了。

0: 刚才我接到江北军处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3: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2: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3: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2: 上下面砍木头去。
3: 是喽。
2: 好、哦，你好啊，班长。
4: 坐。
2: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4: 是了，班长。
2: 哎呦！
5: 军司令，
2: 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5: 是，
2: 嗯，
5: 是。
2: 嗯，啊，就这样子，去吧。

0: 班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2: 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
0: 啊，
2: 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3: 开江堰盐火桂花
2: 厂。哎，来啊，来包烟。

0: 多少钱呢？
1: 六万。
0: 嚯，这么贵啊！
1: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馆长您不管管？
0: 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1: 就在灯标那边。
0: 好，那我管不着。
1: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0: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8市管，灯标这边归86市管，两档子事。
1: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2: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1: 换一盒吧。
2: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2: 胡说！
0: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带走！
2: 哎，你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0: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2: 说！庄稼人敲蛋磨尖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今天百发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0: 干啥？你还没想造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5: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得深。
6: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舌头，是个参谋。
5: 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6: 是。

0: 皇宫庙以东，敌沿江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姑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扈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师，灯标以东为86师。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队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师287团失踪1个参谋，1个电话兵。
4: 我司284团失踪1个排长，1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6: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4: 是。

0: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三十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1: 江边开的
2: 是，
1: 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团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查到手，越快越好。

0: 你们两个人跑过去没有？看见的，往哪儿去了？走。
1: 根据各种政府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今天已经19号。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 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0: 快点，快点，快点，马上给你让了，马上打死你！快点，快点，快点，
1: 怎么搞的？
0: 就好，不准动。

0: 88是工兵营的，
1: 看他们来的，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是几等油木料。
2: 你辛苦。
1: 嗯。

0: 老将，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无分家，抽一支吧。
2: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不知道。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2: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8: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5: 不该还不洗，
9: 我能蹬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2: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

0: 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5: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4: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6: 就是啊。
5: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6: 没错。
5: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4: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6: 是
4: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7: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4: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3折。
5: 范老师，
6: 3折。
5: 您听我说，范老师，
4: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4: 了。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6: 没错，
4: 我跟你说啊，17年呢，

0: 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一起来跳吉乃舞。我们跳吉乃舞，
2: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啦，拼手速啦。
4: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1: 我也来1箱，
7: 我也来1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8: 对呀，1箱也行啊，
0: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1: 是啊，是啊，是啊。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0: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1箱，大家抓紧订购吧，抓紧订购吧。
9: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1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1: 头痛啊！
12: 头痛，有合集呀、啊？
13: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14: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5: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就一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您府上好像是河南开封，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7: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哦，老弟混得不错吧？
6: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7: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6: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7: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6: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7: 那没心烦，
8: 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7: 好，老弟少陪啊。
6: 好，
7: 再见。
6: 回见回见。

0: 哪一部分呢？
1: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几等用木料。
0: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1: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0: 赵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

0: 法宝，请毛壮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1: 是。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1: 加快给敌人清点。
4: 执行命令。
1: 是。
4: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1: 调整好了，讲话吧。
4: 好。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5: 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6: 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5: 我在听你讲话。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

0: 怎么样，杨伟？
1: 啊，连长，没什么。
0: 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包化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三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三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
1: 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子查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心口上窝着呢，丢不了。

0: 班长，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班长，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信。
1: 班长，我背你走。
0: 我命令你快，快走。
1: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辛苦了，受伤了，
1: 谢谢，
0: 坐坐坐，江北有动静没有？还没有。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鬼跟小马的信号。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
1: 是。
2: 署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3: 你看。
4: 啊啊！赶快点火！
5: 啊，
0: 是。
6: 连长，
5: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探吧。

0: 在想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天哪！
3: 小马儿，
4: 哎，小马儿！
5: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即时前进。
6: 好，立刻出发。

0: 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再见。

0: 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过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1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1个少1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

0: 招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2: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 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

0: 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1: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已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已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4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过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3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3天2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1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3: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4: 我今年78岁了，我这个腿啊，膝盖骨刺10几年了，一到阴天下雨就疼得不敢使劲，洗澡站着超过5分钟腿就开始打颤。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0: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3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

0: 交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2: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蹲下就难站起来。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

0: 解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1: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2: 哪个买的？
3: 5、4、3、2、1。
4: 爸，
2: 啊，
4: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4: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曲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
6: 呐。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0: 贵是月饼，好吃又是坏。
1: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晓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2: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3: 今からこっちが金曜を接収するんだ。金曜にいる日本人だ。一锅打得了是的。
4: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我不是汉奸。
5: 今天要敢动他一根汗毛，我把你撂这儿。
6: 奸细肯定有，但我敢保证，绝对不是翠萍。我们最好的埋伏地点是在这里。
3: 他们的行动时间掐得十分精准，所以一定有内奸。
5: 那是翠萍的地点，你为什么不说？
3: 今までずっと探すトパグスが。
7: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8: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7: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9: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7: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0: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7: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1: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2: 这是八角莲。
7: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3: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7: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

酒与文明同生，早在文字之前就已温热人间，人以酒通神灵，与天地往来，与自己对话，千年流转，酒入礼序，入诗词，入凡尘烟火，这种感觉被酿进了岁月。在西南群山之间，赤水河昼夜流淌，顺节气投凉，循自然行事，一年一轮，时间在窖池里缓缓发酵。几十年如一日的酿酒人，守着翻涌的酒甑，酒香铺开，向山间雾起，轻而不散，酱香再次成型。

在贵州，酒从不孤单存在。酒是这片山地最直接的语言，它在节庆里，也在烟火中，在盛典里成礼，在日常里成情，在山间迎客的第一碗里，也在远行归来的第一口中。今天的酱香，在山野，在旅途，在更浓烈的时刻。东方的深沉与世界的开放相遇，传统的酿造与当代的审美并肩，厚重仍在，姿态更新。当脚步慢了下来，山水喜相逢，诗酒趁年华。风起于赤水，香行于河谷，千年的酿造在贵州成为日常。有人为山而来，有人为河而来，也有人只为这份热烈而来。这一刻不急，这一杯正好，千年东方味，能饮一杯无。

0: 气象局说大概。
1: 哎呦，不能是大概呀、啊！我要3个小时内黑鹰嘴的准确风向和风速。对，那还有啊，通知卫生院李医生，带上防湿温的急救用品，马上来村委会待命。嗯嗯。书记，不能再等了。虽然扎西和吉美在山里熟，但是梅朵和娜娜她没有野外经验，一旦失温，黄金救援时间只有2个小时。
2: 我带队上去，索娜和次正跟我走，你在山谷接应。
1: 这样这样啊，我来上山，您在山谷接应。
3: 好嘞，
1: 行。
3: 慢点啊，重心靠后。好像看到他们了。
4: 哎，你看，
1: 吉美哥，
5: 奶奶，
6: 梅朵，
3: 扎西，
6: 梅朵，
1: 啊，吉美哥，你们还好吧？啊、我们没事、啊，你们呢？
3: 挺好的，
1: 那就好。那我们回去吧。
6: 这雾也散了，雨也停了，咱们往哪走啊？
1: 你们看那儿，看见那七颗星了吗？勺柄指着北，跟着他走就能下山。
6: 这能行吗？
1: 怎么不行？我老爸说了，山里人走夜路从来不看地图，就看北斗星，他永远在那儿指着方向，从来都不会错的。
7: 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北极星位于北极附近，位置相对固定，确实是夜间辨别方向最好的参照物。
1: 你们看，科学家也这么说的嘛。
8: 书记，
1: 书记，
8: 有信，听得到吗？啊，
1: 有信号了。
8: 你们没事吧？
1: 我们全员没事，准备下山。
7: 这个颜色呢叫做茜草红，为了这抹红，我们差一点就困在了峡谷里，当时特别害怕，觉得完了完了。但是扎西哥就指着天空说，只要看着北斗星走就不会迷路，所以我拥有了人生最美的星空照，好看吧。现在在城市里有导航，但我总觉得心慌，总怕走错路，现在我知道了，只要你敢抬头看，总有星星在，只要你敢慢下来，像卓玛姐那样用心去对待，生活总会给到你最正的颜色。
9: 梅朵，
10: 卓玛
9: 姐，这么着急把我叫出来？
10: 来，你看，这个是温室里养，看着嫩，一出实验室就蔫了。你再看看这个，
9: 这个颜色更深一点。
10: 对，都是紫外线逼出来的，为了活命只能拼命的分泌花青素保护自己，这就是所谓的受的苦越多颜色越漂亮。哎
9: 呀，你别跟我说这些，我里头还忙着呢。
10: 卓玛阿佳，这就是我们要找的高原红，这种野生桃花提取的染料定色最稳，我们的普鲁辛斯2.0稳了。
9: 真的。

0: 谢谢集美大叔。
1: 谢谢
2: 谢谢。
0: 哎，集美大叔，这是你上次做的那个桃花奶茶吗？
2: 集美叔，这是爆款啊。不过我觉得这个

0: 瓶子给沏好。桃花奶茶是不是有点俗？
1: 是啊，确实有点俗气啊。
2: 我也觉得。
3: 我也觉得。
4: 哎呀，那你们赶紧再想一个嘛。
5: 藏茶打底，红景天提神，牦牛奶醇厚，桃花提香，四种比例刚刚好。
3: 苦不苦，甜不甜，恰到好处。
5: 恰到好处。哎，那我们就叫我恰吧。
4: 我恰。
5: 我恰在藏语里头是奶茶的意思，恰在汉语里头是刚刚好的意思。就像我们这群人也是因为缘分恰好坐在了这儿，你们觉得呢？
4: 好。
0: 哎，你看啊，既符合这个藏语这个底蕴，又符合网络环境，行。哎，金美叔，您趁热打铁多做几杯，我们拍视频给桃花节预热，是不是？
6: 好，
7: 没问题。
8: 咱们就叫我恰。
9: 我恰。来来来，准备准备。
10: 亲爱的朋友们，
11: 第23届桃花旅游文化节
10: 现在开幕。

0: 今年的桃花仙子评选呀，不同于往年，现场所有的游客朋友们，你们都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1: 这次桃花仙子们需要在景区为大家服务，

0: 桃花仙子评选现在正式开始了。
1: 那刚刚大家已经为各自心中的桃花仙子进行了投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公布获得本届桃花仙子的是
0: 卓嘎，让我们恭喜卓嘎，
1: 让我们掌声有请卓嘎。
2: 谢谢大家，我是从小在桃林边上长大的，小时候每年桃花开，我阿妈就带我来这儿，说这是林芝最美的日子。现在能站在这里我很开心，希望以后的每一年桃花都开得这么好看，大家都过得这么好。
1: 谢谢谢谢卓嘎，再一次恭喜卓嘎，同时我们也要非常感谢我们的公益合作伙伴。
3: 这是桃花色素提取第一次用在普鲁上，如果褪色或者不受欢迎，我之前的课题都白费了。
4: 相信你的技术。
0: 今年不同往年，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奖项，是直播间网友强烈要求的人气仙子的奖项。
1: 让我们掌声有请获得人气仙子的选手上台。

0: 哎，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人气宣子申哲的这一身服饰非常特别呀？那它的材质采用了我们传统普鲁的手工编织技艺，那这个颜色呀，就是提取自我们身边到处都有的桃花，
1: 而且是现代与传统的结合，让我们恭喜人气仙子娜娜。
0: 恭喜娜娜，那接下来娜娜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获奖感言。
2: 大家觉得我身上这件衣服的颜色好看吗？
3: 好看。
2: 这件衣服的颜色它不是染料染出来的，它是我的好朋友梅朵博士从我们灵芝桃花瓣里一点一点提取出来的，所以她也是桃花仙子。

0: 静顾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贵州就是白居易，引全网热议，网友种草纷纷到这里寻找人情味和烟火气。如何挣脱物质枷锁，让婚姻回归纯粹美好？贵州坚持移风易俗，推动婚俗改革，婚事减半新办成为新风尚。培育新品种，开发母本源基地种植，黔西南州普安县实现千年古茶的产业化突破。贵州推进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综合治理，全省重点河流生态流量达标率持续保持98%以上，十年护长江交出绿色答卷。晨雾流云，层层包裹山谷，连绵山峦若隐若现，一起欣赏流动的现实版千里江山图。动静新闻正在播出。
0: 日前，千万粉丝博主混之发布漫画，一句“贵州就是白居易”引发全网刷屏讨论，话题整体曝光量超11.5亿，热度居高不下。大众对于贵州文旅的广泛共识，在网上自发形成热梗，又给更多网友种了草。多家平台数据显示呢，贵州登顶避暑游榜首，越来越多的人在这里寻找到了松弛感、人情味和烟火气。
2: 你知道贵州就是

0: 白居易吗？
1: 抓到了很多比较认可的。
2: 贵州白居易名副其实，
3: 非常认可。贵州这里山美水美，特别适合居住，
4: 喜欢松弛生活的人，贵州还是比较合适的。
5: 千万粉丝博主混吃的。

0: 居是抬眼可见青山云雾，自然风光触手可及，山水白给清凉白送。居易是线线通高速，轻松的成本，完善的配套，满满的烟火气，让你按下心来慢生活真的很容易。这不只是网友口中低成本拥抱山水烟火的趣味梗，更是无数游客用脚投票寻找到的一处理想旅居落脚点。
1: 在贵阳清镇的红峰湖畔，当地盘活乡村闲置资源，连片提质升级，形成了既有高端美学湖景民宿，也有亲民生活化庭院的滨湖民宿集群。
2: 我觉得在贵阳生活真的蛮幸福的，宜居度真的挺高。如果像是特种兵旅游一样在这边拍照打卡的话，倒不如在这边住上几天，我们享受一下这种悠闲的氛围感。
3: 是有我生活想要的一切的东西，舒适的居住环境，新鲜的食材，很好的气候，贵州有非常好的咖啡店。
1: 除了在山水间悠然居住，旅居客人还能在这里体验咖啡、泳池、露营、烧烤等丰富业态。
4: 今年整个营收的话都提高了20%左右，很多网友包括游客都是刷到了那个白居易这个梗过来的，到我们贵州的民宿住个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左右，去游山玩水感受烟火气。
5: 我是从福建过来的，最看重的就是这边的人文环境非常好，夏季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以外地的客人为主，入住率90%以上吧，现在的有些会住到半个月。
6: 省外的游客不再是那种特种兵式的打卡，更愿意慢下来体验。
1: 路网通达，说走就走，配套齐全，落地就是度假。今年贵州铜仁跻身同城旅行平台发布的康养度假热门目的地前十榜单，依托梵净山玩水消暑，山居静养，当地打出差异化的旅居体验，一批临水特色民宿加原生态房车露营，吸引大批房车自驾游客前来旅居度假。
7: 这地方气候挺好的，山清水秀啊，水质也好。来了有4-5天了，
8: 星期一至星期四的入住率有60%至80%，来自全国的都有。
1: 途家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贵州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约30%，增速全国第一。本想匆匆打个卡，来了却再也放不下，不光要留下，一些游客还索性在这儿安了家。这个紧邻万峰林的丰裕湾小区，省外旅居及常住居民占比超过了30%。
9: 这就是我想找的地方，有一种在大城市里没有的这种松弛感，让我们这些已经忙碌了大半生的人真正的体验一下慢生活。
10: 因为前一段时间呢，我突发了腰椎疾病，管家第二天就来了，全程的这种细心的护送、搀扶、陪同以及检查，真的让我很感动。这就是咱们白居易，不仅是来避暑，而是真的住下来了。
11: 我们卖了老家的房子，选择就在这里。这里呢，有一种特别的人情味儿。心安之处便是吾乡，这里就是我最好最爱的第二故乡了。
1: 盘州市有个江阴村，这个名字是因为这里居住了400多户江苏江阴籍的旅居业主。
12: 从我们那个江阴有极大的火车，海拔适合居住的，年平均气温只有19度。我去年就在这地方过冬的，冬暖夏凉，生活成本低，老百姓也比较热情，是用脚步丈量出来的结果。
13: 我们跟本地的人呢也交了朋友，每年的旅居节组织我们一组有表演、百家宴、篝火晚会，我还要跟我们的亲戚朋友分享，让他们更多的人到这来享受找白居易的这种特色。
14: 贵州的宜居性是其无法被复制的核心竞争力。贵州提出的白居和居易理念，精准击中了现代旅居者的核心痛点。白居指的是无需高额消费即可享受的稀缺自然生态和人文资源，降低了旅居门槛。居易则强调便捷的交通、完善的配套和多元的房源，解决了长居的后顾之忧，真正实现了让风景变成生活。
1: 一个谐音梗的走红，往往表达的是一种时代情绪。白居易让风景变成生活，热梗终会降温，但贵州始终在用好山好水、人情烟火留住人心，让更多的人来这里做一回自己生活里的白居易。
15: 彩礼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在传统观念中呢，有人将其视为对女方家庭养育之恩的补偿，也是男方家庭经济实力的诚意和体现，致使高额彩礼滋生。如何挣脱物质枷锁，让婚姻回归纯粹与美好？贵州坚持移风易俗，积极培育文明新风，

0: 大力推动婚俗改革，让零彩礼、低彩礼、婚事减半、新办成为新风尚。
1: 这些天在贵阳工作的一对准新人忙着挑选婚纱照，为新婚做准备。此前，严先生一家带着苹果、花生等喜礼从安顺出发，到赵女士所在的黔东南州锦屏县姚里村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订婚宴。整场仪式没有繁琐的流程，也不见一分彩礼钱。
2: 还要创业初期嘛，大家都没有多少，我们俩自己买了房子也没有多少剩余的，以后也是两个人共同生活，所以我父母是很能理解这个事情，就是说不要彩礼。
3: 钱的话在爱情啊面前，我觉得我们可以往后排一下，以后共同的去把这小家经营好。
1: 这段零彩礼的佳话也在短视频平台传开，过去攀比的是谁家的彩礼高，现在比的是谁家的风气好，日子过得红火。这样的观念让网友们产生了共鸣。近年来，锦屏县通过院坝会、党员带头示范等方式，大力倡导低彩礼、零彩礼婚俗。今年以来，姚里村办酒支出较往年下降约四成，而在婚礼减半、新办倡导下，这对准新人还打算婚礼也一切从简。
2: 根据当地点习俗嘛，把那些能省的把它全部省了，
3: 老婆不累，自己也不累，一家人开开心心的见证一下自己的这个爱情，我觉得这才是重点嘛。
1: 去年贵州聚焦高额彩礼、滥办酒席等陈规陋习，开展三年专项整治，让零彩礼、低彩礼、减半婚礼、不搞攀比等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也催生了一些新的风尚。侗族青年以歌为聘，用对歌表达对婚姻的祝福和承诺。新人们用鸡鸭、糯米、糍粑等物品作为聘礼或回礼，体现着满满的温情与爱意。而在今年贺章县古达乡和平村的一场苗族婚礼上，来自云南昆明的汉族新郎于伯润身着新娘亲手缝制的苗族衣裳，奉上了10万元的彩礼。不过新娘父亲当场退回了全部彩礼，
4: 一分钱都不会要你们的，好好的照顾好我女儿，幸幸福福的过日子。
5: 谢谢老爸，我会照顾好小熊的。
6: 来到贵州贺章娶我媳妇儿，老丈人没要我的彩礼，我心怀感激，肯定会对我的媳妇儿好，会孝敬我的岳父岳母。
7: 房价还有工作啊，各种压力确实是比较大的。父母的话有这个想法，对我们年轻人是一种支持。
1: 目前贵州各地相继印发了移风易俗倡导性标准，多数地区建议彩礼标准控制在6万元左右或以下，有的地方还制定了操办婚事倡导标准，对彩礼与礼金、宴请桌数、菜肴标准等进行指导。
8: 2025年以来啊，我们举办了民族特色的集体婚礼有120余场，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高额彩礼、低俗婚闹、随礼攀比等不正之风。我们将指导各地将婚俗新风融入村规民约，家风家训，持续发挥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基层自治组织作用，让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让幸福不以物质标价。
0: 四球古茶树是黔西南州普安县的独特资源，全县拥有千年以上茶树3000余株，四球茶成为当地重点打造的特色产业之一。然而珍贵的古茶树啊，一枝只能采摘2半芽叶，否则会影响树木生长。一面是千年茶树的保护，一面是现代产业的发展需求，当地如何找到平衡点呢？
9: 旁边是高大的松树、杉树，林下是一片野草。这里既是一片野生的山林，也是四球茶树的母本源基地，种植了17000多株茶树。这些比我还要高的茶树，都是从上千年的四球古茶上面扦插下来的，可以说是古茶树的亲生子了。和普通的茶园不同，这些茶树几乎不用管护，自然生长，既承担着扩大当地茶叶产量的作用，同时也是古茶树的种质资源库。
10: 为什么叫四球茶？它就是茶果里面嘛，最少有4颗籽石，籽石越多，代表这个物种基因也古老。普安茶产业要走出去，就要把地方独特品种资源用起来。
11: 为发展四球茶产业，10年前，普安与贵州大学合作，从四球茶资源中优选培育出6个新品种，并在古茶树原生地开发出母本源基地种植，实现野生四球茶的产业化突破，既保障了四球古茶品种的纯度，又能实现规模化采摘。
10: 它在天然大环境里面，物种丰富以后嘛，病虫害减少，

0: 发生这些有益昆虫啊，这些鸟啊，会下来以后把上面这个虫吃掉，这个茶树品种更稀，长在这高林木下面，非常油亮，是不是非常健康？就我们现在检测当中，在野生环境里面，这树做出来这个茶多糖含量高。
1: 毕业以后一直在就在种茶，贵州大学他们团队学习了十多年了，从扦插、育苗、种植、管护、加工，每个品种都有成套的配套的技术。
2: 母本源培育的茶苗交由当地村民种植，在附近的哈马村，每家都拥有茶园五亩以上。村里的合作社请来贵大的技术顾问，并且主动对接当地企业拓展市场。
1: 做的茶是很不好喝，专家和技术人员在来用他们的知识来和我们的实操与配合起来了，年八两年之内都把这个制红茶这个工艺都掌握了，价格们肯定你好闻卖得好卖了。
2: 四球茶扩繁的同时，古茶树的保护也在进行。普安已认定野生四球古茶树20000多株，除了安装监测设备守护古茶树生长，当地还发动了64名茶农成为协管员。
0: 那个季节还有那种茶毛虫，用人工把它剪下来，古茶树不能打农药。
2: 姜文彪家的土地上有200多株古茶树，上千年的就有20多株，每年靠着采摘古茶树茶青，收入就能超过10万元。
0: 古茶树它是金饭碗，它有600的，有400的，是我们自然老百姓的一个大大的靠山。
2: 培育两种扩大优势，今年以来，普安县四球茶茶青和干茶产值超8900万元，预计年产值将突破1元。当地在保护中走出了一条茶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3: 好了，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尽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
4: 工信部近日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提出适时启动6G商用，加快6G核心技术研发攻关，研制6G基站、核心网等设备与6G智能手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海关总署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财政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2026年第四届中国飞盘联赛遵义站日前举行，来自全国的18支队伍、360余名运动员展开角逐，优胜队伍将参加10月份的张家港总决赛。

0: 今年是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国家战略实施10周年。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年来贵州系统推进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综合治理，切实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全省重点河流生态流量达标率持续保持在98%以上，出境断面水质优良率达100%。
1: “十四五”以来，贵州全方位推进农业、工业城镇节水，用水方式加速由粗放向集约高效转变，累计实施中型灌区节水改造107处，新增恢复改善耕地灌溉面积433.87万亩。全省工业生产用水量从2020年的18.7亿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12.4亿立方米，建成46个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线。贵州将水资源承载能力作为区域发展的刚性约束，完成全省24条跨市州河流和80条跨县区河流水量分配任务，在全国首创将水量纳入生态补偿范围。近两年来，全省共产生水量补偿资金9550万元，其中长江流域6050万元。立足喀斯特地貌特点，贵州推动水生态保护从治标向治本转变。十四五期末，全省水土流失面积较2015年减少5200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提升至75.23%。赤水河流域共退出小水电站195。

0: 作，拆除全部拦河堰坝，修复简脱水河段330余公里，实现20多条支流与赤水河干流全面连通。长江大保护关键在协同，贵州配合长江委建立省际河湖长制联席会议制度，与周边4省市签订跨境河湖联动协议，与四川、云南签订关于加强赤水河流域共同保护的决定，成为全国首个地方流域共同立法范例。
1: 我省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集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和关于治水重要论述精神，锚定安澜长江、生命长江、幸福长江建设目标，严守生态底线，深耕绿色发展，深化流域协同，持续守护良好生态格局，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贵州力量。
2: 贵州各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推动审批提效、服务提质、政策赋能，破解企业发展难题。
3: 在铜仁市万山区，针对项目落地慢的痛点，当地打破传统串联审批模式，推行多环节并联同步办理。原本需要20个工作日办结的复杂项目审批，如今5个工作日内即可完成。
4: 办手续不用我们主动去找各个部门，各个环节都会有人主动跟我们对接。
3: 急速审批的背后是当地数字化赋能与代办服务的深度融合。万山区依托企业之家数字化服务平台，搭建闭环服务体系，精准对接企业需求。
5: 通过企业之家平台来进行一个流转，企业有需求，我们派单至对应的职能部门帮助企业进行解决，提供一个帮办代办服务。企业入驻万山，只需要在家门等着证照上门。
3: 审批提速，服务提质。在黔东南州丹寨县，这家酸汤生产企业计划搬入产业园区扩大产能，代办员主动靠前服务，全程代办各类审批手续。今年8月，新工厂正式投产。
6: 我从开始选址到落地，都得到了各部门的帮助和支持。我在遇到什么问题、什么困难，都是他们帮我代办，很周到的。
7: 每周至少到八个企业跑一趟，收集企业反馈问题，根据企业需求帮办代办，能现场解决的就现场协调，一时解决不了的，我们就请部门联合会商，让企业安安心心搞生产。
3: 从被动等待企业求助到主动上门精准服务，各地助企服务持续升级。在遵义市红花岗区，当地工科局工作人员定期走访企业，推送适配惠企政策。
8: 他们经常都会到我们企业进行走访，还派了一名干部定点包保我们企业。今年以来的话，我们已经获得了3笔补贴资金，对我们来说的话还是非常的有用，还是非常满意的。
9: 今年我们加大工业企业政策扶持与资金奖补力度，精准兑现各类惠企激励资金，切实减轻企业经营负担。截至目前，累计为辖区规上工业企业申报各项奖补资金超1000万元。
2: 情绪陷入低落时，很多人呢换上跑鞋冲进晚风，或是约上好友在球场挥汗，那些堵在胸口的烦闷会随着呼吸和汗水慢慢散掉。那么运动为什么能够抚平坏情绪，治愈内心的阴霾呢？一起看看这剂良方是如何激活快乐因子的。
10: 我们的身体的确是能够觉察到情绪，为什么说肠胃是第二大脑，我们的心脏呢是第三大脑，说明我们的内脏器官呢可以传递一些情绪信号的。我们研究发现，在我们心脏不同的周期收缩期的信号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觉察到情绪。生活当中，比如说一个人愤怒，他有很多自主神经系统的反应，心跳、呼吸呀都会加快，你的手心会出汗等等。愤怒的情绪一上头，就会有一些冲动性的行为。鉴于身体和情绪的关系，个体其实能够经过一定时间的训练，达到控制情绪的这样一个目的。
11: 如果身体能感知情绪，那么运动这剂身体的良方又是如何解决情绪问题的？
10: 我们招募到的被试在蹬踏功率自行车的前后去扫描他的大脑，就发现锻炼完之后呢，前额叶和杏仁核之间的对话增强了，就是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人他在锻炼之前可能还跟自己的女朋友闹矛盾，撸完铁之后可能会给他买束花。运动能让人心情愉悦，也能让个体非常平和。像瑜伽和太极拳这类有氧运动，在操纵身体的同时，也能起到正念和冥想的作用，帮助大脑

0: 进入平静的状态，在我们的实验室里面其实就把它称为是动冥想。
1: 运动这副药除了能辅助我们调节日常的小情绪，对抑郁症是不是也管用？
0: 有氧运动或者是我们的身心运动，对于轻度到中度的抑郁症还是有非药物的治疗效果的。重度抑郁要借助药物来治疗，运动呢可以当做一个辅助的手段。从临床上去看，抑郁症的患者他的大脑某些结构或者是功能应该是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的，比如说边缘系统的脑区，特别是杏仁核或者是海马。而我们运动呢，恰巧呢，它能够深达边缘系统，调控我们的前额叶，让我们的前额叶处在非常好的状态。如果是居家练习的话，可以是深蹲、仰卧起坐，或者是平板支撑这种力量训练，先要它动起来。它对掌控自己身体的这种自信心会迁移到其他事情当中去。
1: 让身体动起来，情绪就多了一个出口。所以被烦心事困住时，不妨先迈出运动这一步，也许答案和快乐都在你的脚下。
2: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用红外相机连续捕捉到了雪豹的珍贵影像。画面里，雪豹身形矫健，不停地在高山裸岩、山地草甸间穿梭巡视。

近日，重庆巴南区的山谷被晨雾与流云层层包裹，连绵山峦在云雾间若隐若现，仿佛在天地间铺展开一幅流动的千里江山图。节目最后，请跟随镜头一起领略壮美的山河晨景。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9号。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统一战线地域加领域教育领域组团式帮扶缔结系列活动启动暨捐赠仪式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出席。
1: 徐林、李炳军看望慰问教师并调研教育工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上午在北京开幕，贵州组织10家重点服贸企业组团参展并召开洽谈会。今年上半年，我省服务进出口总额6.39亿美元，同比增长2.78%。
1: 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遵义启动，全国各地青年代表、老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等300余人参加。
0: 中国天眼 FAST 发布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为人类解开星系演化、暗物质分布等前沿谜题提供关键数据。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缆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9月8号，统一战线地域加领域教育领域组团式帮扶缔结系列活动启动暨捐赠仪式在缔结市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民盟中央专职副主席谢金荣、民盟中央副主席霍金花、王学成、民进中央副主席李马林、省委常委、缔结市委书记郭希文、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吴强、省政协副主席、民盟贵州省委会主委冉霞参加相关活动。
3: 仪式上，民盟中央及各级民盟组织向七星关区捐赠教育设施和物资，发放。

0: 民盟育人奖和民盟资助困难学生助学金，民进开明慈善基金会向毕节市教育局捐赠教育物资，民盟烛光围棋学校正式揭牌。丁仲礼强调，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起步之年。统一战线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已进入关键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毕节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界别优势，以更大力度、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帮扶工作提质增效。各级民盟组织要扎实做好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工作，不断创新帮扶形式和载体，持续为毕节试验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会前，丁仲礼一行还前往毕节市七星关区青场镇中心校、毕节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等实地调研，与师生代表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学校教师队伍建设、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等情况，听取意见建议。中共中央统战部、民盟中央、民进中央、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毕节市有关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省委书记徐凌、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分别到贵阳市、毕节市看望慰问教师，并调研教育工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省领导卢雍正、屈林、石化清分别参加。
0: 徐林来到贵阳孔学堂，与正在进行学术研讨的专家学者交流，要求深学笃用习近平文化思想，深耕阳明文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两个结合，突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强对其思想精华和时代价值的研究、交流、传播，引导青少年知行合一，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在贵阳市民族中学，徐林走进蜡染坊、卢生社、运动场、食堂等，了解办学情况，强调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丰富文体活动，呵护学生茁壮成长。徐林走进教学研究室看望教师，肯定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的做法，勉励一体推进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教育学生矢志不渝，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李炳军来到黔西市临泉中学，与学校负责人和教师代表交流，实地查看课堂教学、学生营养餐、宿舍环境等情况。他强调，广大教育工作者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学生，关心学习生活细节，注重培养良好习惯，切实保障膳食营养，带动更多学生参与体育运动，促进身心健康快乐成长。要把提高教师水平摆在重要位置，加强数学等基础学科建设，持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要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为广大教师教书育人创造良好条件。徐林、李炳军指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希望全省广大教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争做四有好老师的厚望重托，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进一步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增强教书育人本领，用心用情用力躬耕教坛、传道授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全省走新路、展风采做出更大贡献。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落细落实关心关爱教师各项政策，全力保障教师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
2: 9月7号至8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到遵义市桐梓县汇川区、新浦新区调研常态化帮扶等工作。
0: 马汉成来到农业产业、体育用品等企业，了解生产经营、助农增收情况，强调要聚焦优势、研练补练，健全机制、联农带农，做优做强县域富民产业。走进村卫生室，了解医疗保障工作，在脱贫户家中了解生产生活情况，强调要抓实强双击工作，提升基层为民造福、为民办事、为民解分能力水平。 马汉城与遵义市和重点帮扶县有

0: 环负责同志座谈交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及省委省政府部署，强思想认识，强工作质效，强产业帮扶，强精神风貌，抓好问题整改、常态监测、重点保障、资金管理、驻村帮扶、干部培训、责任落实等工作，推进产业到户、政策到户、联农到户、救助到户，统筹两清两改两治理和文明新风培育，确保脱贫兜底、固若金汤，乡村振兴全面推进。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9月9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出席贵州省先进技术成果转化供需对接活动并致辞，提出要聚焦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开展成果转化应用，构建创新生态，助力国防科技工业和全省高质量发展。9月8号至9号，副省长蔡朝林在北京出席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式、2026年贵州服务业招商推介洽谈会，并到展会调研。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上午在北京开幕，借服贸会之机，昨天下午贵州省商务厅、省政府驻京办以分享贵州机遇、促进合作共赢为主题，在京举办2026年贵州省服务贸易洽谈会。
0: 洽谈会向多国驻华机构、境内外商协会、外资企业以及海外贵州商会代表推介了贵州文旅、建筑工程、数字贸易、现代康养、保税新业态等领域的优质服务贸易合作项目，并详细解读贵州对外开放扶持政策。
3: 贵州明确发展以文旅、康养、数字工程技术等为主的服务贸易。贵州数字经济增速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的前列，不仅是大数据的试验田，也是数字服务的策源地。
0: 在自由对接洽谈环节，参会各方围绕意向项目深入交流，境外机构、外资企业重点了解了贵州算力资源、文旅康养、保税经济投资条件等，不少参会企业初步达成进一步实地考察、项目跟进的合作意向。
4: 我们这个联合会是带了3家德国企业到我们贵州来，贵州大数据的优势，还有更多的生态优势、资源优势，德国跟贵州在产业的结构上它有高度的互补性、高度的匹配，这也是我们德国企业愿意走进贵州、一定能够走向贵州的一个重要基础。
5: 贵州的桥梁建设让人叹为观止，我想德国也需要这样精湛的技术。今天的活动为我们与贵州企业搭上了桥梁，特别希望能够跟贵州进行深度的合作，能够去到美丽的贵州，实地感受贵州桥梁的魅力。
6: 未来的企业发展呢，科技领域是非常看重算力、算法，贵州本身就是国家非常重要的算力的基地，跟香港数据互动合作有很大的潜力，我们文化旅游特别受欢迎，希望大力推动利用香港的服务促进贵州的企业出海，连通不同国际的市场。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贵州有10家重点服务贸易企业组团参展，集中展示服务贸易、数字贸易、文化贸易等方面的新技术、新场景。今年以来，贵州立足资源禀赋，重点支持数字经济、建筑工程、文旅、康养等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培育对外开放新增长点。上半年，全省服务进出口总额6.39亿美元，同比增长2.78%。
7: 作为本次服贸会的参展企业之一，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除了积极备展，还在进行紧张的排练。9月13号至19号，多彩贵州艺术团将携文化演出《和合之声》启程赴瑞士日内瓦世界贸易组织总部，参加机遇中国创想未来中国文化推介系列活动。
8: 这也是我们首次登上 WTO 总部。我们的演出呢，主要是由京剧、民乐以及民族文化来构成，给海外的这些观众们带去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7: 围绕四大文化工程，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以贵州民族歌舞、杂技、民乐、京剧等形式创作系列特色作品，形成剧目策划、节目编排、海外演出执行、国际传播一体化服务贸易模式，演出足迹遍布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近3年来，我们先后完成海外演出151场，派出的这个演职人员超过了400余人。我们将深耕欧洲、拉美、东南亚及一带一路。

0: 路的沿线市场，推动剧场商演、文旅推介和节庆品牌的深度融合。
1: 深挖特色文化资源，扩大对外贸易的同时，贵州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也在加快，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创新。刚结束的数博会吸引超370家中外企业参展，数据宝借此推出数据加算力加词源的三合一接口平台。
2: 企业要做 AI 转型，那首先它需要的是大模型的接口服务。大模型接口它本身是依托于这个算力，那我们现在就是把数据、算力加上大模型打包成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为企业做全链路的智能调度。
1: 随着中国大模型开源生态的技术水平提升，国产 AI 服务出海迎来历史性机遇。目前数据宝已经构建起面向全球的 token 工厂，日均词源调用量已达100亿次，订单量与注册用户均达数十万级。作为中国数谷，贵州依托一批大数据企业，形成了算力服务、云硬件、数字内容三大出海路径。贵安新区、贵阳高新区成为数字服务出口核心集聚区。上半年，全省服务出口额2.12亿美元，同比增长2.29%；服务进口额4.27亿美元，同比增长3.03%。
3: 今天上午，由中宣部宣教局指导，贵州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省教育厅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会议纪念馆启动。
4: 本次活动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及老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等300余人参加。启动仪式上，全体人员向革命先辈表达深切缅怀，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
5: 全国各个地方的优秀青年代表都过来了，能够看出这个活动的重要性。我也非常荣幸能够成为里面的一员，比较期待的就是去娄山关亲自的就上去看一看，去踩着当年红军战士踩过的土地，学思建物。
4: 本次活动，文化和旅游部长征红色故事宣讲团也将进行3场宣讲。今年8月，宣讲团从江西余都出发，沿着长征足迹一路前行。
6: 遵义会的召开，让我们的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在这个红色圣地，通过我们的传播，讲述红色历史，非常有意义。
4: 参与本次活动的青年代表涵盖大中学生、青年干部、思政教师、青年企业家、青年科技工作者、新就业群体等。在接下来的一周，他们将前往娄山关、狗坝会议会址、青杠坡、四渡赤水渡口等革命遗址，并参访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点位，沉浸式感悟长征精神。
7: 比较期待我们接下来在狗坝的徒步活动，我觉得这是体育、生态还有红色的一个完美的结合。来到贵州遵义，四渡赤水和伟大转折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能够切身体会到什么是长征精神，能够在现实生活中触摸到这一段历史，我觉得非常震撼。
4: 近日，中国天眼 FAST 中信卿巡天项目发布第2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信卿星系样本库。相关成果9月8号发表在学术期刊。中信卿是形成恒星的核心物料，也是星系中最重要的气体之一，被看作是星系的气体身份证，为人类解开星系演化、暗物质分布等前沿谜题提供关键数据。此次发布的数据集共捕捉到15.6万个中信卿星系，样本数量刷新世界纪录。依托这批数据，科研团队把近邻宇宙中中性氢密度测量精度提升至0.6%，这也是人类迄今对这一物理量最精确的测量。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贵州赛区决赛昨天在贵阳举行，30家入围企业经过激烈比拼，分别决出初创企业组和成长企业组1、2、3等奖。从活体资产数字化价值管理平台到 AI 就业指导师智能体，再到 AI 大模型赋能贵州苗绣非遗产业化创新，现场贵州本土企业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专家评委从技术和产品、商业模式及行 行业市场分析等维度进行综合评分。
8: 我们公司带来的项目叫低轨气象海洋小卫星星座建设与应用，通过我们卫星的高精度时间和空间分辨率的数据，来实现短时临近极端天气的0到4个小时的预报。希望通过这个比赛呢，让更多客户投资机构认识我们，了解我们，从而能促进我们的融资。
9: 在这个过程

0: 里面很多的专家，包括我们这一次的评委，他们提的问题对我们这个产品未来的一个规划是一针见血的研发方向，清晰了不少。我们也加了不少这些企业选手的这些微信。赛场上我们是竞争对手，但是呢，其实赛后我们都是合作伙伴。
1: 带来的是一个高温环境下使用的高精度红外测温仪的成套设备项目。虽然说没有获得一二三等奖了，但是我们收获了两家企业的一个意向订单。一个方面就是陶瓷这一个领域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钢铁这一个领域。
2: 本次大赛自六月启动以来，共吸引到全省近300家企业参赛，一二三等奖项目将获得省级科技成果转化计划支持，并从中择优代表贵州出征全国赛。新能源电池关键材料如何突破？未来产业布局怎样有效落地？9月8号，在2026金钥匙可持续科学与产业大会现场，来自海内外的十多位院士专家、高校及企业代表们齐聚贵阳，聚焦新材料开发、磷氟精细化工、绿色制药等话题进行深入研讨，赋能贵州富矿经开。
3: This is my first visit.
4: 我是第一次到贵州，这里有很多自然资源，磷资源是一个很大的优势，用可持续的方式开发将更有利于当地的发展，很有潜力，未来会有合作机会。
2: 大会由省内企业和高校共同发起，旨在打通贵州新材料开发、有机化工等领域的产业链条。现场还举行了签约仪式和揭牌仪式，多方搭建创新平台，让国际智力资源与贵州产业双向对接。
5: 这次合作的内容的话，主要还是与一些氟化学、氟化工、磷化学、磷化工、黑体金属型的新材料有关，用我们这个平台把国内外的院士专家聚集起来，好好的交流，去开发相对比较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
2: 近日，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农业专家及企业代表组成的专家组走进贵州大学八亩试验田，对贵州大学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主导的基因编辑矮杆高粱和人工诱变矮杆高粱进行现场测产验收。
6: 株高是在1.5米左右，常规的是在2.5米左右，矮化效率是30%多到40%多。
2: 测产数据显示，两款矮杆高粱 KYE010、贵高一号表现亮眼，在不同种植密度条件下，亩产分别达到423.1公斤、420公斤，相较于酱酒主要原料红缨子高粱，实现不同幅度增产。据了解，传统红缨子高粱株高可达2.5至3米，遇风雨容易倒伏，也不利于机械化收割。本次试验里，两款矮杆高粱全部没有倒伏，优势显著。
7: 我第一次看到的，在高粱上通过降低株高，可以提高种植密度，提高抗倒性，同时呢，也提高了产量。
2: 当天，专家组还围绕田间长势、测产数据、配套栽培技术等方面展开研讨，
8: 把大家的这个真实条件变成我们加倍努力的动力，用心、用力、用情的把这个收成。
9: 贵州各地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工业产业深度融合，助力企业提升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
2: 在六盘水市这家煤炭开采洗选企业的综合调度指挥中心，数据智慧平台上各项监测数据实时跳动，井上井下生产动态一目了然。
10: 可实现通风、排水、机电、消防全系统智能化疾控和数据互通，有效破解了喀斯特地貌矿井智慧改造难题。
2: 中国移动以项目系统的海量数据为基础，建设申报了喀斯特地貌下智能煤矿行业高质量数据集项目，并于2025年8月成功入选国家数据局首批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先行先试任务名单。
11: 聚焦煤矿智能化建设过程中，数据 AI 模型与业务决策相互割裂的突出痛点，对煤矿生产管理流程中产生的各类业务数据开展系统化治理与标准化归集，推动煤矿领域整体人工智能化应用水平提升。
2: 前不久，毕节前夕是这家装备制造企业迎来首笔海外订单，一批矿山装备零部件销往老挝。作为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该公司拥有数十项专利，在人工智能、设备维修、整机生产等方面积累了扎实的技术实力。为寻求新增长，今年5月，企业将目光投向了东南亚市场。
12: 老挝的钾矿、锂矿资源比较丰富，对矿山装备需求量比较大，和做国内订单完全不一样，反复了解对方的矿山需求，调整产品细节。
2: 贵州工业智能化转型正加速向更多领域拓展。前西南州安龙县这家纸业公司实现全自动生产后，生产效能提高了2倍以上，
13: 累计销售成品值39.43万吨，实现产值10.03亿元。
2: 依托遵义

0: 酱酒产业优势，红花岗区这家企业深耕酱酒包装领域，自主研发防伪瓶盖、智慧医盖等核心产品，为每件酱酒包装赋予数字标识。
1: 智能设备总共有八台，其中有两套是全自动的智能的一个生产线。智能化建设和投入以后，整体的一个产品的一个生产效率的话，是比之前的话就提升了21%以上。产品质检率现在我们达到了99.2%。
0: 目前该公司年产各类高端白酒瓶盖超2亿个，长期为省内头部酒企提供配套服务。近年来，企业搭建工业互联网管控平台，实现生产、质检、仓储、调度全流程数字化管控，获评贵州省先进级智能工厂。
2: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贵州春马村级赛马联赛第9站在黔南州三都县开赛，原生态山地赛道上，骑手策马竞速，赛场外趣味比赛、水族歌舞表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这场热闹的民族赛事。
0: 贵州省2026年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活动昨天在贵阳启动，活动采用展区互动、文艺演绎等多种形式，普及反诈防骗、理财投资风险避险技巧等金融知识。现场还发布了全省银行业、保险业407个一站式金融纠纷解分站点信息。2026贵阳城超足球赛总决赛昨晚落下帷幕，此次赛事于8月揭幕，14支队伍历经小组赛、淘汰赛等24场比赛后，最终贵阳咖啡队战胜贵安智算队，成功卫冕冠军。
3: 黔东南州近日举办乡村趣味体育运动会，设置播种抢收、运粮接力、独轮车挑战等乡土特色项目。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4: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我是中国广播电台记者王宁，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回来了，让爱在传递中更远更慢。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2: 车辆绝不坐，行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距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开幕还有2天。
4: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贵州天气预报。今天下午3点，省内大部分地区气温在25到30度之间，整体的舒适感较强。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的西部、西北部一带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部分乡镇有暴雨，个别乡镇还可能会出现大暴雨。其余地区是多云天气为主，伴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以多云天气为主，降雨会有所 减弱，而受到冷空气的影响，这两天我省气温会有所下降。像到了9月的11号，贵阳市最高气温为23度，最低气温为17度，这一早一晚出门时还是会感觉到比较凉，因此一定要注意好，常备薄外套出门，小心感冒着凉。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信息，你也可以使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当中二维码，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5: 贵阳阴天，19到25摄氏度。遵义多云转阵雨，20到25度。六盘水阵雨，15到22度。安顺阴天，19到24度。

0: 七星关大雨转阵雨，15到24度；红人阵雨转小雨，19到27度；海里多云，19到26度；都云阴天，18到24度；兴义阵雨，19到25度。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江西，来看这片红色热土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英法加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并宣布对以进行制裁。
1: 伊朗称打击了美军舰及美军基地，美国称摧毁数艘伊朗油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

0: 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9月8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2: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

0: 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九号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那场伟大的远征中，中国工农红军纵横十余省，不畏艰险，浴血奋战，谱写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壮丽史诗，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的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跟随记者镜头一同重返长征故地，见证老区变迁，感受红色血脉的新时代传承。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看这片红色热土如何将长征精神转化为振兴动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0: 就在几天前，由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的高铁正式通车。这趟被称作红色高铁的列车，不仅连接起赣南原中央苏区和陕北革命老区，也映照着90多年前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余都集结，踏上那场波澜壮阔的伟大远征。
2: 我所在的这个渡口就是当时的8个主要渡口之一。余都百姓为了帮助86000多名红军顺利过河，不仅汇集了800多条船只，还拆下了自家的门板房梁来架设浮桥。
0: 90余载栉风沐雨，长征精神历久弥新。从对红色旧址进行连片保护性开发，开展红色研学，到组建长征员合唱团、宣讲团、演艺团和小红星讲解团，讲述红色故事。革命老区江西用心用情守护红色根脉，让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成为映照现实、激励前行的力量。
3: 作为红军的后代，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当年的红军为国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让我们世世代代要记住、传承下去。
0: 长征精神已沉淀为江西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奋进底色。新时代以来，江西在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同时，也向新兴工业强省加速迈进。如今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有色金属2个万亿级产业，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自主研发的硅衬底 LED 技术打破国际壁垒，实现全球技术路线突破，已形成从核心设备、外延芯片到封装应用的完整产业链。LED 芯片产能跃居全球第一梯队。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江西而言，新时代长征就是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我们将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革命老区的发展筋骨更强，成色更足。
0: 如今的赣婆大地，高铁飞驰，赣南脐橙飘香，景德镇陶瓷连通海内外，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拔节

0: 增长，昔日长征出发地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正以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从生产端看，八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其中，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1: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2: 这两天，山东济南市民张女士换了新车，不仅获得了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还享受到了不久前新推出的汽车专项分期贴息政策，能够节省1%的利息。
3: 贴息政策，然后还能国补，便宜10,000多块钱，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很优惠了。
2: 从今年8月1日起，我国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不仅新增了信用卡、汽车、家装专项分期等贴息品类，还把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今年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倾斜民生领域。中央财政安排超120亿元资金，为全国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近200万老年群体。不仅如此，长期护理保险加速由试点走向全国普及，参保失能老人经官方评估后，护理费用可报销50%至70%。江苏常州市民张女士的父亲因脑梗重度失能2年多，今年随着各项补贴落地，省下了不少照护费用。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领域，中央财政持续精准发力，今年下达241亿元补助资金，落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政策，惠及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安排近1000亿元育儿补贴，惠及超2500万名婴幼儿，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数据显示，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4: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 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0: 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
0: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等。其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八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40.40%，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0: 季恩平242油田原位扩容平台今天正式投入使用。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不停产完成改造，有效破解原有平台井位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今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今天启动，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分为文化体验和赛事角逐两部分，将持续到22号。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成为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性中文赛事品牌，吸引180多万名海外青少年参与。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根据国际法，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同一天，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对暴力事件进行调查并追究责任。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对这一声明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称，将针对英国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禁止部分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一系列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油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约旦军方今天称，伊朗向约旦方向发射了20枚导弹，18枚被击落，2枚落在无人区。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油轮。过去2天里，伊朗2次使用导弹攻击1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1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所称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根据俄方发布的消息，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乌冲突。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并认为结束冲突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签署行政令，宣布将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重型摩托车等产品列入禁止进口清单，禁令将于9月29号生效。 同时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

0: 品征收50%关税的适用范围，部分奶酪产品、家具等被列入加征关税清单。美方还称，相关机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全国讲话，表示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加拿大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团结起来应对这场贸易战。第81届联合国大会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致辞中说，他将本届联大主题定为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本届联大有6项优先任务，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加速可持续发展、强化气候行动、促进人权、保证技术变革服务于所有人、恢复对多边主义的信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8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将作出强硬回应。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匈牙利的做法是公开的挑战，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政府当天称，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决定将他们驱逐，但这并不意味着匈牙利与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色发展，绿色生活。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0: 你是？
1: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0: 陆组长，我知道的我都讲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你不老实，你有很重要的事情瞒着我。
0: 什么事啊？

0: 这是什么？马文娟确实是个美人。她不知道我在生分呢，我跟你讲了多少次了，她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啊！
1: 我想你们的孩子一定很漂亮，起名字了吗？就怕名字没机会用了。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了。
0: 顾组长，求求你放过他了，他有身孕的，我什么都说，你想知道什么我都说。好了好了好了，他很安全。是这样，重点是我在他那里找到一个你的笔记本，你在里边写了情诗。
1: 还写了他喜欢吃的糕点，甚至你还推断了他的预产期。但这上面"无次长"三个字是怎么回事啊？哦，是这样子。我一直很好奇，这个神通广大的东海同志，他究竟是何许人呢？ 东海给上面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情报，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我们营救林忆莲了，也是东海小组主导的。按理说我是不应该去现场的，但我实在是太想知道东海是谁呀！我在现场看到一个人影，他的年纪好轻，他不可能是东海本人吧？ 后来，我翻看青岛日报、古宁头大捷的那个记者招待会的照片，让我看到了，就站在吴次长身边的，他叫聂西，是吴次长的副官。哎，我就在想，那东海有没有可能就是吴次长的聂西？你分析的很对啊，那为什么把字划掉呢？没有道理呀。 他怎么可能是吴次长呢？不可能啊！蒋总裁对吴次长那么信任，功名利禄他都有了，他没有必要投靠我党啊，共党啊！所以我就把他的名字划掉了。这都是我的猜想啊！如果我讲的不对啊，顾组长一定要保密啊！那我有没有立功啊？
0: 当然。 你只认了聂西是共谍，放心放心，
1: 文娟，
0: 马文娟，我会安排专人照顾她的身体，
1: 她有身孕的，照顾好她。
0: 这个留给你作为没出生孩子的礼物。

0: 警方同志，根据台工委书记老郑的交代，聂希的共谍身份基本已经确认了。那吴司长也脱不了干系，您看这件事要不要上报总裁？
1: 先别上报总裁，你们和吴司长三番五次的拉扯，每次搞得灰头土脸的，我还得替你们善后。
0: 现在聂希是共谍。

0: 如果他一口咬定是姓郑的诬陷他，怎么办？那吴次长你还怎么查？
1: 建芳同志教训的对，都是卑职考虑不周。卑职马上安排搜索证据，证实吴次长的身份。
0: 那你打算怎么入手？
1: 据古正文说，陈太太经常去窦公馆打牌，可这窦公馆毕竟牵扯到东南长官公署的颜面，不是我们保密局拿着一纸搜查令就可以进得去，还请建峰同志签个字。

0: 在汪同志，卑职还有个担心，台共委的溃败会不会引起吴次长的警惕，提前跑了，这事可就麻烦了。
1: 这样，国防部那边我来安排。
0: 谢谢建锋同志的支持。
2: 建锋同志刚刚亲自给我打电话，转达了总裁的手谕，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从即日起要严查高层军官利用军机离台，正式文件明日下达，段厅长正在操办。我认为我们参谋部应该率先垂范，今日把大家叫来就是要给大家提个醒，最近少动宋家眷外出的念头。
3: 是包括整个国防部吗？
2: 应该都会下放。
4: 您这么一说，我怎么这么紧张呢？好像上头是有意防范着谁，是吧？啊，
2: 不要胡乱揣测，大家各自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好了，散会。
5: 窦太太，你们怎么来了？
6: 找你跟陈长官讨个说法的来。
7: 保密局太过分了。
6: 找你们周总长也行。
5: 保密局。
8: 二太太，那边。
9: 怎么样，这份窦公馆拿到的口供看完了有想法吗？
8: 我都得分析一下。是这样，我认为就这份证词而言，朱晨之就是吴太太的好朋友，那作为吴次长的夫人，私通共谍，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吴次长给……不对不对，这个证据好像不太充分，那就直接把吴太太给抓起来。也不对，
9: 别瞎分析了。朱晨之是吴太太的好朋友，像这样的证据还远远不够，必须要拿到朱晨之经常出入吴公馆的实证，才能把吴次长给钉死。
8: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
9: 我也没太想好，但是越是这样的时候越不能着急，必须方方面面都想周全了，要不然贸贸然行动极有可能搞得像海东青那次一样。
8: 你要我做什么？
9: 去把聂西给钉死。

0: 严控军中高层，利用军机离台。明天下午下文正式执行。另外，窦太太去的国防部找陈长官控诉保密局。
1: 保密局在查窦公关。
0: 从下周开始，估计军中家眷都不可以离台了。你马上去给你师母和阿美他们办好离台手续，你送他们去香港。
2: 我再准备一份情报，你到了香港交给万景光，李庆我再想办法营救。
0: 明天一早就走，来得及吗？
1: 时间倒是来得及，可是您呢？您怎么办啊？
0: 我不能动，目标太大，
2: 如果我有异动反而坐实了他们对我的怀疑，那就前功尽弃了。
0: 另外，我必须要先确认李青手中的情报送出去了才行。
1: 老师，我不能把您一个人留下，您先撤，我想办法以公务为由，用长官公署的电台给香港的同事发报，请求组织尽快派人去定海接应李青。另外，为了安全起见，您再给我一份情报的备份，如果李景传递失败的话，我会想办法。
0: 收回你的想法，严格执行我的命令，听懂了吗？
1: 懂了。
0: 重复一遍，
1: 尽快安排师母、学生、建成、阿美他们离台，
0: 还有你，你送他们去香港。

0: 都搞得带过来了啊，移动啊，移进来啊，来扣扣去啊，移动扣去啊，来给你啊。
1: 刚才是准的呀，就这个管不是。
2: 哎，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3: 小心小心。
2: 哎呀，
3: 当心啊。
2: 这个烧红。
3: 你好，现在有船能出海吗？
0: 风浪这么大，谁出海啊？现在明文禁止出海了。
3: 加钱行吗？
0: 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哎，你买鱼吧，尝尝鱼，看看鱼新鲜的。哎，卖鱼了，卖鱼了。

0: 子振兄，这本曾文正公文集是我们东海小组的密码本，注意随时收听这个片段，接受上级组织给东海小组发的消息，如果是密码就用这个一点。另外，如果得到消息说在舟山的李青没有把情报送出去，就需要你尽快从台湾撤离，把这个备份胶卷想办法送出去。
1: 李希秋，你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吗？
0: 听我说完，如果得到消息李青已经把情报送出去了，你就继续蛰伏接替我，继续东海小组的工作。上级会派新的交通员过来，明白了吗？
1: 好，我明白了。我更想接替你来迎接这个危险。
0: 服从命令，子振兄。

0: 不管我这边出现什么情况，我都希望能切割你和我的关系，平平安安的迎接台湾的解放，懂了吗？
1: 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0: 好，
2: 玉学校。

0: 进。科长，您要的票我已经给你搞好了。哎呦，有一家人他要去香港，我让他下周再去。
1: 太好了，我那朋友啊说这病必须得马上去香港治疗，一天都等不了，可把他急坏了。太好了，钱给您。
0: 哎呦，不要钱。
1: 科长，您这太客气了，我怎么能要你钱呢？哎，你这都已经帮了我大忙了，我这好跟朋友交差啊，还能让你出钱？哎呦，
0: 科长，你人真是太好了，我之前帮江科长办事，他从来不给我钱，都是我自己倒的。
1: 谢谢，
0: 那我先走了，
1: 好。

0: 今天上午9点的船，怎么这么急啊？陈太太是怎么跟你说的？他
1: 收到我电报后回复的很简单，就说如果能去的话，希望能尽早的跟你见面。哎呀，
0: 这去香港又不是件小事，你得给我点时间准备，这么突然，我给陈太太买礼物的时间都没有了。船票紧张。
1: 好不容易买到明天一早的船票，只能辛苦夫人匆忙赶路了。
0: 我是希望咱们全家一起去香港的，你说你急三忙四的，你又去不成。我公务在身，哪能说走就走啊？明天聂西会跟你们一起去香港。聂西会去啊？
1: 嗯，他正好出趟公差，你们可以一起。那你什么时候能出公差啊？
0: 日日忙夜夜忙，我们全家都好久没有一起出过门了。等我这边工作的事情空下来，我找机会去香港跟你们会会。你坐在这儿干嘛呀？哦，
1: 有点累了。
0: 你累了上床躺着去啊！我得赶紧上楼给建成学生收东西呢。
2: 阿梅，你怎么来了？高秀美同志，这是你的特别通行证。
0: 还有明天早上一早去香港的船票。明天一早？这，你什么时候办的？之前让你办，你推三阻四的，怎么突然间就办好了？
2: 你不是一直心心念想去香港吗？那我那工作还没有交接好，还有这个租的房子也没有退。阿梅，你知道的。 去香港的船票有多难弄到？我也是知道有人退了票，所以赶紧托朋友帮您弄到了舱位。你放心吧，工作还有房子的事情，我都会帮您弄好的。
0: 你明天不跟我一起去吗？
2: 现在严格管控离台，我是军人身份，所以暂时没办法跟你一起走。等过段时间。
0: 过段时间，我就去香港找你。过段时间是多久呀？
2: 东南军政公署有很多出差的机会啊，等我争取到名额，就来找你。到时候再把孩子接过来。

0: 明天早上我有公务要办，没有办法去码头送你了，你自己多小心，少带点行李。
1: 我什么都不带都行。我就想带上你。
0: 放心吧，我只是暂时抽不开身，我会来找你的。阿梅，你要答应我，无论如何你一个人要好好照顾好自己啊。
1: 你怎么说的跟不回来一样？我们是要一家人团圆的，你一定要回来，必须回来，辞职也得回来。
0: 是，听你的。

0: 所长，聂希下了班去台大医院找过他太太，俩人还拥抱了，现在已经回宿舍了。嗯，聂科长什么时候和太太关系这么好了？
1: 是啊，好奇怪啊，我心里也不太踏实。既然有了老郑的证词，先把他抓起来吧。不行，
2: 惊了真正的大鱼怎么办？
1: 还是要等到朱晨之出入公馆的证据拿到之后再办聂希。继续给我盯紧聂希。
0: 你放心，我一定盯死他。

0: 于勋，你不送送我们啊？
1: 不说好了吗？聂西送你们去香港。
0: 哎呀，你对我们可真够放心的。
2: 妈妈，我想把我的小鸟也带上。
0: 倾城，咱不带了行吗？去几天就回来了，就别折腾他了，啊？
2: 那爸爸，你记着喂我的小鸟，千万不要把它放走。
1: 好，你放心啊，爸爸一定记得。倾城，路上别乱跑啊，要听妈妈和姐姐的话啊。
0: 每次都走一次。
1: 倾城，到了香港，就可以给哥哥和姐姐写信了。
3: 上次在福州的时候，你也是那么匆匆忙忙就把我们安排到香港了，结果是来台湾，这次不会和上次一样吧？
1: 是，爸爸总是这么匆忙，对不起。但是爸爸还是想嘱咐你几句，你现在是大孩子了，最近家里事情比较多，你要学会照顾妈妈和弟弟。
3: 上次离开福州的时候，我已经和您说过了，我没有办法再替您当丈夫、当父

0: 上十个夫人。小钟，
1: 报，
0: 一定要把太太他们送上船再回来啊！
2: 是。
3: 李迅，你既然这么舍不得，就送我们去码头嘛。一会儿让小钟送你回国防部。你好久没一个人开过车了。
0: 来不及了，我这九点也要开个会。嗯，哎，放心，别担心。没司机之前，我不一直是自己开车吗？快走吧。
3: 行，那你走，我看着你。哎，
0: 快走，别絮絮叨叨的。
3: 我就想看着你走。

0: 所长，聂希的太太辞职了。什么时候的事？昨天晚上的事情，聂希给办的。听说是早上9点的船去香港。吴所长那边怎么样？
1: 不知道。
0: 我现在就马上来人，你马上到国安公司宿舍把聂希给我控制起来。

0: 喂，吴公馆。
1: 喂，阿兜。
2: 我是聂西。吴次长在家吗？
0: 聂副官，先生在楼上呢，需要叫他接电话吗？
2: 不用叫他，也不用告诉吴次长我来过电话了，听到了吗？
1: 别给自己找麻烦，不然我就把你抓起来。

0: 先生又要出去了。嗯。那晚饭还需要给您准备吗？不需要了。晚上我要是不回来的话，你把家里喜欢的东西带回乡下去。走的时候，记着把门锁好。
1: 您的意思是，您和太太，还有小姐和少爷，以后都不会回来了吗？
0: 暂时不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我再派人去老家找你。县城的鸟，被保以后，给放了。

0: 先生，证件直接给你拿。
1: 嗯，那学生给你拿着啊。
0: 不要弄丢的，东西再给你检查一遍。来，
2: 不好意思，借过，借过一下。
1: 哎，阿美，这儿。
3: 师母，
2: 不好意思。
3: 师母，
1: 你怎么一个人来的？叶希呢？
3: 他说他有事儿送不了我。
1: 于勋说他跟我们一起去香港啊。
2: 一起去香港啊！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

0: 慢点啊，往里坐坐。好了没？好，好了。
1: 吴太太。

0: 您别着急，我就简单的问几个问题。
1: 有什么话不能在码头问吗？非把我带到这儿来。
0: 是这样，目前国府严令禁止军官和家眷离开台湾，所以就想知道为什么您要急着离开台湾呢？
1: 怎么着急了？我的好朋友在香港，我想去看看他，今天才有去的船票，我就想现在去。怎么了？有问题吗？
0: 当然可以。那方便的话，我可以知道这位朋友是谁吗？叫什么名字？
1: 姓朱，朱承之。
0: 我相信你。听窦太太提起过，你们确实是很好的朋友。那既然是好朋友的话，他去过您府上吗？
1: 他是我的好朋友，去我家里做客，很正常吧？
0: 是是是。那我可以知道他去过多少次吗？或者我换一个问法，平均多长时间会去一次呢？
1: 经常去的朋友。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我去香港见我的朋友，也需要你们保密局来问吗？我可以走了。
0: 哎，别着急，吴太太，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朱晨之女士，我麻烦你帮我确认一下，是不是照片上这个人？
1: 是，我可以回家了吧？
0: 还不可以，但是放心，您的孩子都已经送回府上。
1: 我能打个电话吗？
0: 不行，请吴太太下去。
1: 你们干什么？你们放开我！你们干什么？

0: 局长，吴太太的口供已经拿到，现在可以请建锋同志签批复令。
1: 明白，我现在就去公安部。
2: 组长，聂希跑了，宿舍没有人，得赶紧封锁机场和码头。
1: 等会儿，跑了？他要跑的话，为什么不跟着吴太太一起走？船票是他买的呀。
0: 你跟我去，光顾。

0: 坐。
1: 哦，好。
0: 查询舟山防务计划实施进度，立刻发出去。
1: 好。
2: 吴司长，这个呼号和频段以前没见过，要不要核实一下？
0: 这是绝命呼号，你没见过很正常。放。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3: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4: 欢迎欢迎。
5: 三二一，
3: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6: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7: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8: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9: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0: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1: 这是八角莲。
1: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2: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

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贝是月饼，好吃又实惠。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你让开，站那儿，快点儿。

0: 是东海来电，但突然断了。
1: 可以。

0: 接应谁？
1: 还要等吗？已经5分钟了。

0: 你们要干什么？这是次长办公室。
1: 吴次长在哪儿呢？
0: 次长还没上班。
1: 没上班？谢处长，你带人在这守着，你们几个跟我去公馆。

0: 坐。
1: 哦，好。
0: 查询舟山防务计划实施进度，立刻发出去。
1: 好。
2: 吴司长，这个呼号和频段以前没见过，要不要核实一下？
0: 这是绝密呼号，你没见过很正常。放。
1: 好。

了。

立刻给上海华东局发报，联系定海党组织，派同志前去接应，不惜一切代价营救交通员。

0: 什么情况啊？我怎么听说保密局的人抄了吴次长的办公室啊？
1: 吴次长应该是真的

0: 警长，下面我该怎么做呢？海东青泄密呀，我可是力保他的人呐。下面我该怎么做呢？我该怎么做？
1: 你干什么去？
0: 我想给我太太打个电话。
1: 你这个时候给你太太打电话管什么用啊？
0: 我知道不管用，可是我现在就是想给我太太打个电话。
2: 吴次长被捕，下面您打算怎么办？
3: 帮于勋把情报送出去，所以这次往舟山押运公司本来是不需要人跟随的，但是我给陈诚长官打了招呼，派你做运输机过去。到了舟山以后，你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到交通员李晴，他在定海军营，你要保护情报和他的安全。第二，你要想尽办法协助他离开定海。辛苦你了，
4: 将军，您放心，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交通员的安全，协助他离开定海。
3: 我要的不是你不惜一切代价，我要的是你平平安安和李晴一起完成任务，之后就不要再回来了。回家，记住了吗？
0: 就这个长度，十几二十个字，也不像是军事情报了。

0: 对了，我从舟山回来几天了？
1: 快十天了吧。
0: 那黎队长有消息吗？来电话了没有？
1: 暂时还没什么消息。不过我刚从嘉义回来的时候，一队的弟兄们说，定海军营来过一个电话，是核实黎队长身份的。

0: 是李队长身份。陈定海抓住陈直的时候，村级医院的后门是锁着的。
1: 现在就过去，
0: 要活的。

0: 队长，您说这次倪队长，
1: 玉晴已经不是队长了。
2: 您是什么人？
3: 舟山军区的押运官。
4: 你们是什么人？
3: 怎么会出现在运送军需物资的飞机上？
1: 保密局办案。
3: 目前舟山是前线重地，闲杂人等禁止入内，还请出示你们的证件。

0: 小娟，你慢点，别再撞上他们了啊！小娟，你是右手劲大，就少划两下。你试试左手三下，右手两下。哇塞！幺二，
1: 这儿离地方只有十几海里，
0: 给我搜船！
1: 对了，
0: 哎，慢点啊！
2: 不是我不开呀，这船坏了，实在开不了呀，上官。那你是想找死？
3: 行行，开开开，你们往里面坐一坐。
2: 你谁会开船？赶紧的！
4: 我会开船，听说你们在抓共谍。
5: 谢谢。

0: 小姐，打扰了。保密局奉命搜查无功管。这是搜查令。我爸呢？您父亲涉嫌通共，现在关押在保密局的监狱里。您母亲已在接受问话。我爸怎么可能通共？如果您以后有机会见到他的话。 应该亲自问他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下去不好意思，我们要搜查，麻烦配合一下。
1: 我弟弟要睡午觉。
0: 那好，等他睡醒了，麻烦告诉我。

0: 报告组长，每个房间都搜遍了，除了古籍字帖还是古籍字帖，就搜到了几两黄金。
1: 钱物都留下，只拿走往来文书还有印章。

0: 部长，我想请问您今天在作战时发出的电报内容是什么？发给谁的呀？
1: 机要军务。可是您发出去的电码，用国军的密码本一不出来，使用的频段也是陌生的。您这所谓的机要军务，没有什么说服力啊。我的工作内容。
0: 没有义务向您汇报。明白。那这位朱晨之女士，您认识吧？她在台湾活动的时候，自称是陈太太。
1: 认识，一个朋友。
0: 您的朋友，还是您太太的朋友？
1: 我们两个人的朋友。
0: 是我太太在多公馆打牌的时候认识的。这个朱晨之同谷畏罪自杀了。不过您放心，我们给他救回来。这台工委书记老郑交代啊，朱晨之。 是台工委和一个代号东海小组的交通员。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您就是那个东海小组的首脑。什么理由？这个是老郑的笔记本，他曾经在这儿记录了三个字：吴次长。我想整个国防部就您一个姓吴的次长吧。
1: 我们找技术科做过笔迹鉴定，确认是老郑的笔迹。吴，我们模仿不来的。我们想听您解释解释这个事儿。你应该让他解释啊。为什么要写这三个字？为什么又划掉了？这个老郑啊，违反了共党的地下工作原则，在聂处长转运共谍。 林毅良的时候，记住了他的脸。后来呢，又在星岛日报古宁头大捷的记者会照片上认出了他，是您的副官聂希。这也是聂处长被批捕的理由之一，所以他由此推断出，这个吴次长很有可能就是东海。 那为什么又划掉了？ 一个投诚的共谍说的话，你们也相信？如果这上面写的是“毛人凤”三个字，是不是坐到审讯室的就是你呀？
0: 您可真能开玩笑！<笑>

0: 如果像吴司长这么心胸坦荡的话，那为什么又急急忙忙的把家眷送到香港呢？
1: 尤其是在军中严令禁止高层家眷不能出台湾的非常阶段。
2: 我太太一直操持家务，甚是辛苦，难得她有时间，就送她去香港散散心，这很奇怪吗？
0: 不奇怪，奇怪的是她去找这个朱真之共谍去散心。
2: 我刚才说过了，这只是她一个朋友，去找朋友散心不正常吗？
0: 只可惜吴太太没有登上开往香港的轮船，她现在就在保密区。
3: 我的好朋友在香港，我想去看看她，今天才有去的船票，我就想现在去，怎么了，有问题吗？
4: 当然可以，那方便的话可以知道这位朋友是谁吗？叫什么名字？
3: 姓朱，朱承之。
4: 听窦太太提醒，你们确实是很好的朋友。那既然是好朋友的话，他去过您府上吗？
0: 吴司长，您觉得您太太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2: 我太太从来不会说谎。
0: 没错，您太太非常诚实地回答了问题，说这个朱晨之啊经常来武功馆，可当他知道朱晨之的共谍身份以后，他会一口咬定朱晨之来武功馆只是找他，跟您并不熟。您觉得跟您并不熟这句话，吴太太撒谎了？
2: 你们没有权利调查我太太。
0: 哎呀，吴太太敦厚善良，绝不可能跟这个女共谍有什么牵扯。而且我也相信您的太太绝对没有说谎，她之所以说出朱晨之跟您不熟这句话，就是为了保护您，对吧？
2: 如果你们这么认定，那就去找证据。
0: 你放心，证据我一定会找到的。哎呀，您今天也奔波劳累一天了，我就不多打扰了，您好好休息啊，有什么需要吩咐他们。告辞。

0: 进来。
1: 建锋同志，
0: 我都听见了。吴次长说话句句在理，滴水不漏。看来只有找到他隐藏的发报内容，才能继续审了。
1: 吴公馆藏书甚巨，要想一本一本比对出密码本来，难度很大。
0: 这样，加强审讯朱晨之，他的口供至关重要。
1: 明白。
2: 我们什么时候能审他？
3: 虽然手术还算成功，但患者吞噬的尖锐晶片数量太多，腹腔出血太严重。最重要的是，患者几乎没有求生的意愿。
4: 上点手段，先让他醒过来。
3: 那会要了他的命的。
4: 想办法让他先醒过来接受审讯，才是你们的治疗目标，知道吗？
3: 抱歉啊，台大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不是你们保密局的黑楼。我还要查房呢，失陪了。
4: 叶处长，
1: 要我说，咱们就别在他身上白费力气了。能，这么多黄金首饰，他是生生用牙咬，用手掰，就这么吞下去了。我反正是做不到。叶处长，你行吗？但是他做到了，这说明他宁可死，也不会背叛自己的组织。这样的人就算醒过来，也绝不可能出卖自己同志。
5: 如果再拿不到朱晨之的口供，以现在吴石这死不承认的态度，想要给他定罪难啊。
4: 是，可是局长，朱晨之一心求死，口供恐怕拿不到。
6: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7: 欢迎欢迎，
8: 三二一，
6: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既然你已经承认了自己就是东海，那就交代一下你的通共事实。
6: 可以。
5: 你都给共军传送了什么情报？
6: 包括舟山群岛以及台湾岛，整个东南区的布防计划。
7: 每一支部队的位置，每一个阵地的部署，
6: 我都亲自绘制出来，并且用微型相机拍了照，送到了解放军的手里。
8: 每一个部队的位置，每一块阵地的部署，你要详细的交代了。
6: 口述起来很麻烦，这样烦请毛局长帮我把手铐解开，再给我准备纸和笔，都给你们画出来。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

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人很奇怪啦，就是你小时候你熟悉的一些味道，转化去吃，你会自己吓一跳。有一次我就经过，二话不说，马上停车下来吃，吓了我一跳，真难吃。传承没有传好就沉船了嘛，
2: 翻船了是吧？
1: 对啊，东西趁热吃真的是很过瘾。我先给你吃一口。
2: 哇，好好吃。
3: 詹姆斯的厨房，
4: 透过美食看世界。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9: 经典云腿。炭黑月饼，酥香白饼，清新刺梨，
10: 日式月饼。
1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人很奇怪啦，就是你小时候你熟悉的一些味道，长大去吃你会自己吓一跳。有一次我就经过，哦，二话不说马上停车下来吃，吓了我一跳，真难吃。传承没有传好就沉船了嘛，
1: 翻船了是吧？
0: 对啊，东西趁热吃真的是很过瘾。我先给你吃一口。
1: 哇，好好吃。
0: 今天跟大家分享芋头，哦，我们做的是这个鸡丝芋头饼。它是有点客家元素跟一些西式的这个感觉在里面。
1: 好，
0: 对，来，我们先把鸡胸放进来，因为把它泡成鸡丝，
1: 用滚水关火去泡它。
0: 滚水关火去泡它。芋头常吃吗？
1: 芋头一般看到了会买。
0: 但你是芋头控吗？
1: 我是。
0: 真的哦？
1: 我喜欢吃芋头。
0: 我有一个朋友，他甚至煮那个方便面，
1: 方便面放芋头，
0: 他都会放芋头，因为他觉得芋头可以把汤头弄好，所以喜欢吃芋头。我那时候我跟他认识很久，我不知道他是芋头控，
1: 真的。
0: 是一直到我们出外景的时候，正好去到那个在种芋头的地方，吓了我一跳。

0: 条，他一讲我才知道，原来它是芋头。
1: 是芋头，这是
2: 焦糖，
1: 白砂糖，然后用喷枪，
0: 对，
1: 是吗？
0: 焦糖红釉。这时候因为
1: 香哎。
0: 芋头它很属性很特别，它既可以做一般的咸的菜，也可以做甜的菜。
1: 对，
0: 所以我会把它今天跟水果做结合。
1: 芋头跟水果也是很搭的，是吗？
0: 那我像我去过很多的岛国，好比说像斐济、夏威夷、关岛，
1: 他们也吃芋头，
0: 芋头是他们的主食。对，就是他们会讲说，谁家的人不会做芋头？
1: 谁家的人不会做？
0: 他们讲说那家
1: 人是一个吐槽哎，
0: 没有，他说那家的人不会做芋头。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那家人那个做出来的芋头吃了喉咙会痒。
1: 哦，对，有些人好像跟山药一样会吃了会痒，那是这样吗？还是
0: 没煮熟啊？对，煮熟的芋头就不会痒。
1: 但是芋头好像比较难熟啊。
0: 不会不会。
1: 那我们可以把它切开吗？可是如果你切开只能去蒸，如果煮的话又怕它那个。
0: 对，用蒸的其实就可以了。芋头它很有趣，它的成长阶段有一个步骤是很有趣的。人老会怎样？
1: 人老珠黄？
0: 不是珠黄，人老会丢。
1: 丢是什么意思？
0: 会变矮。
1: 会变矮是吗？
0: 芋头也是一样，芋头它当时它长的时候是长得比人甚至还高，但是它一旦呢开始要熟成的时候，它的个头就会矮下来，它所有的养分就会跑到芋头茎里面来。那芋头最怕什么？它既然在亚热带，它也最怕一件事情。
1: 太冷。
0: 不是。
1: 它是怕什么？
0: 台风。
1: 台风来了它会怎样呢？
0: 因为台风来了，一旦它芋头茎断了，它的任何养分就跑不到下面来了，
1: 就断供了，属于是。
0: 所以这芋头最怕就是台风季节，台风季节然后芋头碰到台风，那就没辙。
1: 那种芋头的农民伯伯得伤心了。
0: 对啊，所以要很小心啊。
1: 我们把外面这一层削掉，
0: 因为太粗糙了。这边呢，我们就是要把它和成泥，但我们先把它切成丝，但又比较好和，对。然后芋头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芋头不是你把芋头丢进去种它就会长出来，
1: 那它要怎么种？
0: 它有分母株跟子株，没有，芋头旁边都会长，比如说这个大的芋头旁边会长小的，它会把小的母株采走，小的留下来继续栽种。哦，
1: 所以他不会说我把大的小都采走，他
0: 因为小的没有用啊，小的没有芋头啊，要大了之后下面才会结芋头啊。对，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切梨，然后我再问你哦，芋头有时候你在处理它的时候手会痒，对不对？怎么办？
1: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师傅讲过。拿醋，
0: 决定。
1: 对，又拿一个什么，一个什么调味料它就好了。
0: 你要讲好，不然到时候拿芝麻油就好笑了。
1: 醋，
0: 对。紧张了。
1: 哎呀，我最怕这种临时考察了。
0: 当然要临时考。
1: 那我把醋先抹在手上，先洗，然后再水冲一下，再去淘芋头，会不会也好？
0: 没有用啊，你是要种的时候才去啊。
1: 所以山药也是一样，
0: 对吗？
1: 实在不行你就套个手套。
0: 对，好，那现在我们来调味，盐，咸甜咸甜，白胡椒，油葱很重要。
1: 油葱和芋头也很搭。
0: 油葱跟芋头就是天生的好朋友，这样子闻起来就很香。把它和一和，拿一个盘子。芋头的中段最好吃，
1: 因为中段比较甜吗？
0: 不是，你呢？你刚看到一个是上段跟下段，有一个会比较粘稠，有一个比较松软，你用手捏就知道了。
1: 好，这边比较硬，这边比较松。
0: 不是啊？
1: 是吗？你说里面？
0: 里面，你看颜色就不一样。
1: 哦，这。
0: 右边比较松，左边比较黏。
1: 有哎。
0: 对。
1: 所以哪个是头啊？
0: 右边的是头。
1: 这个是头，这样子讲。
0: 对。
1: 对吧？中段是最好吃的。
0: 对。所以一般我们在做芋头的话，我们会用中段。
1: 捏成这种球。
0: 其实芋头很妙，芋头对我来说啦，跟肉搭在一起都很好吃。人很奇怪啦，就是你小时候你熟悉的一些味道，长大去吃你会自己吓一跳。
1: 原来你一直都记得。
0: 我记得以前在那个我们住在士林那边有一间干面，我很喜欢吃。然后那时候它的面我记印象中很好吃。有一次呢，我就经过，然后我就看他还在开着，但他妈妈可能已经走了，但他儿子在开。哦，二话不说，马上停车下来吃，吓了我一跳，真难吃。就我们这样开玩笑嘛，传承没有传好就沉船。
1: 翻船是吧？
0: 对啊。
1: 我还是会再给他一次机会，如果第二次还这样的话，那就不来了。
0: 所以你还会再去？
1: 我，对啊，是这样啊。
0: 我基本上是不会再去。
1: 真的吗？
0: 因为我觉得他不太可能会再做出他妈妈的味道。这边就要把它炸到里面要透，然后外面要酥脆。
1: 早年的像这种在台北吃到的鱼头丸子的话，嗯，它是串成串，还是用那种小纸盒，然后再咬一小
0: 块姜？没有专卖这个，
1: 你自己做的。
0: 这个基本上都是放在汤里面去煮，对。
1: 因为我们里面其实已经是熟的，现在只是需要外面它酥脆一点，所以我们进锅的温度可以高一点，对吧？
0: 对对对，聪明。是真的烫，大口烫到嘴，
1: 一行人不急。
0: 吃东西的时候还是趁热吃，真的是很过瘾的一件事。哇，
1: 好香哦！那个鱼头炸完之后，但是其实你还是可以闻到油葱的味道。
0: 芋头控吃到这个应该受不了吧？而且芋头炸了之后，它就会酥，外面酥酥的，里面那样软绵软绵的，你就很期待。
1: 我真的很爱吃芋头哎。
0: 你呀？
1: 我觉得芋头丸和地瓜丸，我更喜欢吃芋头丸。
0: 不一样的东西、啊，
1: 当然不一样。可是我比较鱼头控。
0: 这道很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就是我们会放很多的这些
1: 水果
0: 在一起，对，因为水果跟芋头它就是很奇怪的合拍、啊，嗯，对不对？嗯，很多还不见，像马铃薯就没有，
1: 它就没有办法跟水果共存。
0: 地瓜可以合拍，
1: 因为它是甜的吗？是因为它的甜，没有，是因为
0: 它应该说它常常会有一些。做法是跟甜放在一起，马铃薯就比较少跟甜放在一起，
1: 对，
0: 对不对？洋芋就比较
1: 少，山药也够呛，
0: 对，山药也
1: 马铃薯有点怪异，但是芋头的话就很，
0: 芋头就很搭，而且待会你吃到你会吓一跳，我先给你吃一口好了，好不好吃？
1: 哇，好好吃，它有一点发酵的味道，
0: 它也
1: 又有点像我们平时吃到的。如果你喜欢吃那个冰糖山楂，它有那个焦糖的那个在旁边那一圈的味道，
0: 焦糖香嘛。然后，但它又带点酸，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会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跟芋头结合。如果我今天是做马铃薯，我不会这么做。我们的食用花，我们来做一些漂亮的。任何的食用花你都可以照你的想法去摆了，
1: 而且经过摆盘之后，你就会觉得，哎，芋头看起来好像是那种笨笨的东西，但反而一下变得新颖。
0: 谁说芋头笨笨的？
1: 不是啊，你如果你单纯的只放几颗丸子，不是笨笨的，对吧？这样就突然一下变得比较轻盈啊，然后变得比较有生气。
0: 待会你去吃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芋头跟水梨啊，再跟那个红柚在一起，你会觉得哇，怎么会有这样子？吃起来又有点，因为甜油腻的东西再加一些酸甜的东西，其实是很舒服。
1: 它会一口一口吃下去，收啦，
0: 这样就可以了，试试看。因为你喜欢，所以我们就一人一盘，但也不用吃到完哦。那你可以怎么样？比如说芋头，你先把这个切开来，哇，一剥开，你看它很松散的，外面是很脆的哦，
1: 都不需要刀了，它直接就。
0: 芋头其实很好吃，哇，对不对？
1: 外面炸得很松，里面又很软绵，
0: 然后加一点红柚。洗嘴巴，然后可以加点水梨，很好。
1: 你这样一口一口下来，一盘很快就吃完了。
0: 它是不是跟油葱很搭？
1: 它很搭，很奇妙哎，为什么？为什么它跟油葱会这么搭？
0: 你要问为什么？说实话，我并不知道，因为这都是我从小。我们吃的味道就是这个味道，像不管是芋头糕啊，或是干嘛，它就是跟油葱会放在一起，这是很奇特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对，而且里面加了一点鸡肉之后，它会比较有一些紧实的口感。
0: 然后鸡肉因为油炸过之后，炸过之后，那个鸡肉也会有点香香的，像炸鸡。嗯。哦。可以吧？嗯。这你会回去应该不会做了，
1: 赶快做。
0: 对吗？
1: 嗯。把它站好。炸好这个东西之后，等它冷之后，把它放在袋子里面，放冰箱里冻起来，下次煮火锅就可以吃了。
0: 好像是，讲得很会讲哈。我们就看，你到时候做，你再po照片。
1: 可以啊，我放给你看。
0: 上次录影我们好像有讲，他也说要po照片给我看嘛。
1: 就po你看吗？
0: 石沉大海就没有再出现了。
1: 给你看，我手机里都有。
0: 不用，我要记录下来。再一个一个来秋后算账。
1: 好。
0: 大家试试看。好吃哦。
1: 嗯，好吃。

0: 做的是柚香鲑鱼盖饭。
1: 柚子和三文鱼很搭哎，它会
0: 应该说柚子跟酱油很搭。
1: 柚子跟酱油
0: 对，然后跟任何的海鲜，包括虾子或干嘛，或是任何的鱼种都很搭。
1: 其实就是3:1:1，酱油、味淋、清酒，
0: 对，
1: 和风的基本的比例。
0: 啊，糖
1: 两，
0: 大概就是1匙左右的糖。嗯，你感觉不到它是半生熟，你反而觉得它是全熟。
1: 对对对对对，而且那个酱汁放在上面刚刚好，很香哎，这个。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2: 今天做的是柚香鲑鱼盖饭。
1: 柚子和三文鱼很搭哎，它会
2: 应该说柚子跟酱油很搭。
1: 哦，柚子跟酱油，
2: 对，然后跟任何的海鲜，包括虾子或干嘛，或是任何的鱼种都很搭。
1: 其实就是3:2:1，酱油、味淋、清酒，
2: 对，
1: 和风的基本的比例。
2: 啊，糖
1: 量
2: 大概就是1匙左右的糖。你感觉不到它是半生熟，你反而觉得它是全熟。
1: 对对对对对，而且那个酱汁放在上面刚刚好，很香哎，这个。
2: 今天做的是柚香鲑鱼盖饭。哦，那我们会做成两个，一个是生拌的，一个是熟的。
1: 但是都是用日式的技法吗？
2: 对。
1: 两颗蛋。嗯。这个蛋是要做炒饭吗？还是不是。
2: 做炒饭。
1: 那你这个蛋就是要蛋黄。
2: 做蛋末。
1: 加一点水，然后拌开。我给你找一个碗。加什么调味的吗？现在
2: 不用。
1: 为什么要离锅呢？
2: 因为怕它太热，到时候太那个
1: 颜色
2: 蛋末会变黑，不好看。
1: 有点像蛋松。
2: 对，这个是日本料理的技法里面很常见的，像便当里面都有一些这些东西。
1: 那像这种蛋末，它做出来的一般是用做什么呢？
2: 它
1: 配菜，
2: 对，配菜又是点缀。
1: 那这个口感吃起来会有点像鱼子那种？
2: 不会，
1: 不会，
2: 像咸蛋黄。哦，现在闻起来也像啊。嗯。
1: 香呀。
2: 好，这是第一步。
1: 好。
2: 那接下来我们来调酱，一个和风酱。
1: 和风。
2: 一。二，
1: 味淋，
2: 三，四，
1: 五，
2: 六，
1: 6匙的酱油。
2: 对，
1: 就是如果没有日式的酱油的话，就用生抽是吗？
2: 二，
1: 三，四，4匙的味淋。嗯，
2: 一，二，
1: 所以它是6匙的酱油，4匙的味淋，2匙的
2: 3:2:1，
1: 其实就是3:2:1，酱油、味淋、清酒，
2: 对，
1: 和风的基本的比例，
2: 啊，糖
1: 两，
2: 大概就是1匙左右的糖，
1: 一大瓶匙的糖，2小匙的糖，
2: 放进来，这个就是一个照烧酱，
1: 照烧是吗？就是我们吃的照烧鸡排那个，真的。
2: 那我们之前有让你试过用这个柚子加酱油瓦萨比，你有试过？
1: 有，
2: 对不对？我们这次呢，有一部分生的部分，我们会把它这样做。
1: 那熟的呢？
2: 熟的做成照烧鲑鱼。
1: 你把柚子加热呀？
2: 没有，熟的部分没有放柚子，它等于是让它两种味道。我们今天用的是红柚，对，所以我们要把它稍微切细一点。如果说是文旦的话，那就不用，
1: 就那种黄色的小柚子。
2: 对。

0: 三文鱼是要切片还是要切丁呢？
1: 切丁。
0: 切丁。嗯。你现在做的是冷的还是热的？
1: 冷的。
0: 冷的。嗯。哦，对，按理来说，如果要是宴客请朋友来家里吃这个，也先做冷的，因为可以放会儿嘛；热的后做嘛。
2: 对对对。
0: 对对对，这是个
2: 聪明
0: 顺序。
1: 冷的话就不用急，热的话还是要热着吃。嗯。对不对？
0: 对。
1: 把葱跟鲑鱼
0: 剁在一起。
1: 剁在一起。然后这时候也放一点点的姜进来啊。
0: 一边剁一边让葱汁也和三文鱼混合在一起，
2: 聪明哦，
0: 是吗？
2: 聪明。
0: 汤匙拌饭，帮您拌开吗？
1: 帮您拌开吗？主人讲话这么有礼貌，不太习惯啊。
0: 帮师傅拌开。
1: 我要酱油来一点。
0: 那看起来有点像那个寿司上面会放的。
1: 对，有点像。
0: 是吗？
1: 没错，葱油、汤匙。
0: 哇，
1: 好吃吧？
0: 这个很好吃哎。
1: 对啊，这边来，我们把酱汁放进来。
0: 柚子和三文鱼很搭哎，它会
1: 应该说柚子跟酱油很搭。
0: 哦，柚子跟酱油。
1: 对，然后跟任何的海鲜，包括虾子或干嘛，或是任何的鱼种都很搭。
0: 所以是不是如果我们吃海鲜锅，也可以加一点柚子醋？

0: 当然，对啊，聪明。
1: 一点点芡对吧？
0: 一点点的，因为它还是酱汁。对，它芡下去之后它比较亮。
1: 稠一点。开汤时候可以浇在上面。
0: 它味道是浓重的，所以待会在鱼上面的话，它就比较容易有味道。那这边呢，我们会把锅子烧得很热，然后把鲑鱼放上去煎，
1: 就直接煎，不用加油了。
0: 不用。
1: 三文鱼本身有一些油脂嘛。其实盛饭也是有技巧的。
0: 什么意思？
1: 就不能把它压得太实，破坏了米的口感。
0: 对，这个有点像是哦，现在热了，对不对？有冒烟了，
1: 冒烟了。
0: 好，把它放进来。
1: 一定要让它烧到这么热再放进去吗？
0: 这样才有炙烧感。有时候家里面你如果有喷香可以，但你这样也是另外一种。可是这个香气跟喷香又不一样。
1: 喷香是直接的明火接触。
0: 对，

0: 蛋碎、蛋松。
1: 在家里面，其实只要当然呢，我必须要讲说，你一定要有一个确定是有生食条件的
0: 三文鱼嘛，
1: 三文鱼或是任何的生鱼片都可以这么做。但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不建议。你就可以做我们另外一个，就是照烧酱的，对，就可以。
0: 啊，我想。怎么突然神来一笔？
1: 这
0: 样的话就感觉是两种三文鱼，
1: 搭起来会比较好。
0: 但这个是我们没有调过味的，对吧？把它盖在我们的蛋松上了。
1: 但是待会会淋照烧酱进来。蛋松全部盖住，
0: 双拼嘞。
1: 蛋松把它盖起来，待会吃的时候有惊喜吧。
0: 接下来就是照烧酱。漂亮啊，这个颜色，黑色缎带。
1: 然后因为生的这个部分，它需要 wasabi。

0: 好可爱啊！有两座小小的假山，
1: 但这个不是假山，这会提味啊。
0: 葱要切细一点，对吧？
1: 好，这是我们今天做的肉香鲑鱼盖饭。

0: 来，我们先把这个
1: 拌开是吗？跟生的拌在一起。
0: 对，那你旁边裹一点点就好了。
1: 称一勺下去有点像寿司啊，你看。嗯，
0: 其实它吃这个你还可以用海苔包着吃。哦。对，这是先吃生的，让你感受一下。没有，就直接这样一口。
1: 太大了。
0: 嗯。日料感十足，对不对？嗯。好。
1: 很像吃寿司。
0: 嗯。那接下来这边呢，下面有蛋酥。这就是一口
1: 热的，嗯，
0: 嗯，你感觉不到它是半生熟，你反而觉得它是全熟。
1: 对对对对对，而且那个酱汁放在上面刚刚好，很香哎，这个。那如果拌在一起呢？最后，
0: 嗯，不建议拌在一起。
1: 为什么？

0: 除非等这个凉了之后。
1: 嗯，还蛮好吃的。
0: 好吃吧？
1: 它，但是它看起来有点像盖饭。
0: 它是盖饭。
1: 就是盖饭的样子。
0: 那柚子本身是水果，但因为我去采过一次柚子的时候，他们跟我讲说柚子跟酱瓦萨比是非常搭的，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家的餐桌就会多了一个柚子跟瓦萨比的组装。对，
1: 好吃，
0: 好吃哦，
1: 好吃好吃。
0: 然后还你今天算是
1: 食量爆，
0: 食欲全开哦。对啊，可以试试看啊，因为不同的方式来做菜的话，它一样是鲑鱼，可是你用不同的方式就有不同的呈现。这是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在吃饭的时候，希望它可以呈现，就是用不同的思维、不同的做菜方式，然后做出不同的味道，让你家的餐桌变得更精彩。好，试试看。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好吃哦，
2: 好吃好吃。
1: 然后还，你今天算是
2: 食量爆，
1: 食欲全开哦。对啊，可以试试看的，因为不同的方式来做菜的话，它一样是鲑鱼，可是你用不同的方式就有不同的呈现。这是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在吃饭的时候，希望它可以呈现，就是用不同的思维、不同的做菜方式，然后做出不同的味道。

声，早在文字之前就已温热人间，仍以九通神灵与天地往来，与自己对话，千年流转，久入理绪，入诗词，入凡尘烟火。这种感觉被酿进了岁月，在西南群山之间，赤水河昼夜流淌，顺节气投梁，寻自然行事。

一年一轮，时间在教池里缓缓发酵，几十年如一日的酿酒人守着翻涌的酒渍，酒香铺开，像山间雾气轻而不散，酱香再次成型。

在贵州，酒从不孤单存在。酒是这片山地最直接的语言，它在节庆里，也在烟火中，在盛典里成礼，在日常里成情，在山间迎客的第一碗里，也在远行归来的第一口中。今天的酱香，在山野，在旅途，在更浓烈的时刻。东方的深沉与世界的开放相遇，传统的酿造与当代的审美并肩，厚重仍在，姿态更新。当脚步慢了下来，山水喜相逢，诗酒趁年华。风起于赤水，香行于河谷，千年的酿造在贵州成为日常。有人为山而来，有人为河而来，也有人只为这份热烈而来。这一刻不急，这一杯正好，千年东方味，能饮一杯无。

俺那风格老奇怪，纯玩活逻辑。咱稀罕他两口。

0: 成化人，经常吃火锅，
1: 主要还是爱吃河洛这个味儿。
2: 汤稍微多一点，面少一点，你就是吃着有味儿也香，你就是一两口就吃完了，这就叫一口香。
3: 面很香，我吃的这是肉臊子，那个肉的这个味道也很好。
4: 哎，他家这在南京味道又好，一个月我来上三五回，过不了关。
0: 面筋道，汤好，辣子辣子油厚嘛，啊，油麻麻。
2: 我们爱吃的就是辣椒。
0: 除了面，他吃的就是一个辣。他那个辣椒如果没有蓝道，做出来根本不香。

0: 菜谱，我就是在这儿要啥，我就在这一指着一下一说。有时候活了呢，我就说五碗或者六碗，就这样说，他们就知道了。
1: 是于哥认识的朋友，再加上同事朋友这间接关系，然后他就认识了。我姐从小画画到现在画，虽然不像人家专业，但是只要学校就是推荐那些特长生，都会推荐我姐上去。

哎呀，嗯，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0: 时候最想做什么？为什么？我一个人的时候喜欢坐在家里喝茶，因为有时候我也喜欢安静。我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喜欢出去转转、玩玩、爬山、拍摄。
1: 我一个人的话，就是一般喜欢看书，还有听歌，这些。
2: 自己也可以买点菜啊，自己做做饭啊，这
3: 健身、运动、打篮球，对。
4: 晚上学习，学学一些中医呀、养生。
0: 我想要画室永远继续下去，对，越开越好，对。看看电视，玩玩手机，很简单。
5: 吃饭。

0: 咱四散的吗？要不咱上三庄，我对面是个加磨器，等你啊，赶紧来。
1: 我是三中的学生，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因为我那时候俺都没学习，俺说都没文化了，肯定考不上我。李健推着个车，那节目关子牛肠和豆腐皮儿。他三中老师来跟我说，你是三中女校长，干了三十年兢兢业业的。
2: 我上高一就开始吃。一直吃到我高三，
3: 那还是原来那个味吗？
4: 一直没有变。
5: 豆皮儿跟牛肠，
3: 主要是来这吃牛肠，牛肠嘛，它豆皮儿嘛，这就吃了好多年了。
1: 一般人他就要牛肠，我啥都不要，还下来就要豆皮儿。可是咋的？这些东西，这个牛肠很麻烦，买回来要刮，把它刮得干干净净的，你不刮干净它有腥味。
6: 我们选的都是牛的小肠。比较嫩，口感好。
1: 刮完后咱还得煮，
6: 煮的时候用大火，葱姜大料去腥，肠子稍微卷就好了。
1: 煮完以后咱还得晾，
6: 大到杆子上晾干，晾透，这样的肠子口感好，劲道。
1: 晾完后咱还得盘，
6: 盘成一卷一卷的。为了平整，穿到签子上，肠子的那个卖相好。
1: 盘完以后咱还得冻。
6: 冻一下肠子就粘了，就更有嚼劲了。
1: 冻了它粘了以后，再拿出来以后，才把它弄出来，叫做它才平平粘粘的。
6: 以前除了卖牛肠，还有豆腐皮儿，豆腐皮儿要选最薄的那种，然后把它切成小四方块，为的是一烫就熟，而且容易入味。那个时候学生都是吃牛肠和豆腐皮夹馍，一个夹馍一块钱，现在就不行了。
1: 那是馆子牛肠和豆腐皮，没有牛肚。那时候牛肚很贵，那时候牛肠很便宜。小肠它要油，管那个油把你颠回来，咱毛油的这个全部给它刮掉。一斤牛肠到我这儿再出来就成了二两，肠子比我东西贵，不挣钱卖着赔钱。你说你不卖着和这店没法经营，你以前的招牌就是这个
5: 牛肚豆皮牛肠夹馍。有的朋友吃不了了，我给你吃，好吃好吃的很。他吃了一半，俺个不吃，拉了受不了了，放着受不了了。然后喝了两杯果啤，俺个再吃一口，再吃一口，就这么，辣味特别独特，不错。
3: 我们本来就吃纯辣，不加芝麻酱，吃纯辣。
7: 它没有以前辣了，以前很辣了，可能以前我们小。
3: 小时候吃不惯，夹馍吃吧，现在可以纯着吃吧，喝着酒吃吧。原来小时候是夹馍吃吧。
4: 确实味儿好，味儿美。吃还馋，吃还香啊！
1: 他们都喜欢这一口，好多来了，我就要吃这
6: 个。我们的辣子选的是陕西兴平的秦椒，这种辣子特别香，再加点朝天椒、放盐、味精、香料和芝麻，用热油把它泼好，就是这么简单。三十年来，我一直都这么做的。

0: 95届，他刚开始摆摊儿，他原来就推个小车，就在我们三中后边。
1: 那我们学校在这个前面。
2: 有一回晚上我没有叫朋友来吃，就在对面还是小店，不到10张桌子，一晚上被叫进来3回，同时并且还有2桌人认识，简直受不了了。
3: 当年零花钱也少，也吃不太齐，偶尔有时候攒一攒才能吃一个优质的，不像现在还自己挣工资可以随便吃。
4: 哎呀，太难了。
5: 我也是三中毕业的学生，因为他们三中人话，他们价格马上没有钱，没有钱就算了。那时候哎，没钱就算了，就是这样，就完了，就是这样走过来吧。啥你？你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个谁啊？我在屋。哎，
6: 走完了。
5: 就你俩，哎哎。我是三中的学生。我买的是，又是买的三中学生。我三中学生跟我结的情感，那就叫啥呢？叫情怀。最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我啥叫同学或者哎那个啥的时候，来回来想着，来等我这来看一下，来跟我谈谈。哎呀，以前的那啥，见着我很亲切。他们谁来吃三个都知道，三中老是坐在我那儿吃烤肉。我说，说呀。你看学生不认识校长，人家都认识你。老教师话今年80多了呀，就他都来都那个说啥呢？你是三中的骄傲。这个我是做了个小生意，咱都是。
1: 有过初恋，又没有太勇敢的去表白，走着就走着就走散了，再没有联系过。我最想跟我的初恋胡子谦。
7: 上晚自习，我们就假借在黑板上抄笔记为由，然后在讲台电脑上一起看《初恋那件小事》那个电影。
8: 我当时是我们班里的班长嘛，然后因为我当时比较调皮捣蛋，所以我就有时候自己给自己签请假条，然后偷偷的出去。这可以说吗？
9: 用现在人近50的这样一个年纪，然后我们在回想的时候，觉得还是青春的岁月更让人值得留恋。
1: 就一个是懵懂，一个是美好。
1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2: ，This car is so cool！
1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还是月饼好吃又实惠。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爸爸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后天也行。
1: 后天也不行，他呢是出远门，明天就走。
0: 什么时候回来？
1: 老板的事儿我哪能多问啊，不过您放心啊，这个怎么画呢他都设计好了，颜料我也带，一定给您画。
2: 我找你们画室正是因为看中了郑老板的手艺，而且之前他也答应过亲自过来画。
0: 你回去告诉你老板，他这两天抽时间一定过来给我画好。
1: 杨老板，我就是个伙计，说了也没用。
0: 你走吧，等你们老板回来了，我亲自去跟他说说。这做生意要讲诚信的，而且他之前也答应过的，怎么能反悔呢？再说了，你画的跟他画的能一个价钱吗？
1: 您消消气，消消气，您的这个意思，我一定帮您转达好。

0: 这老小子够贼乎的啊！他今儿要来了，准给他撂下。
1: 姓郑的不来，光杀一个伙计没用。
0: 哎哥，你说他不来，会不会咱暴露了？
1: 不确定。之前答应的好好的，临时变卦，有可能是怀疑了。这样，与其等他们动手，不如我们先动手。
0: 行，什么活？
1: 你别管了，这次我一个人去。
2: 那不行啊，他们都是特务，没那么好对付。你放心，自己去。
1: 你听我说，你留下，真要有个万一，大宝和小宝就交给你了。金宝昌虽然答应我帮忙照顾两个孩子，我信不过他。如果真的出什么事情，那我对他来说就没有利用价值了。他还能管多久？
0: 压根儿就没指望
1: 了。我唯一能相信的人只有你。如果我没回来，拿着钱带着孩子赶紧离开上海，千万别回来了。
0: 哥，你说什么呢？
1: 听我的。
0: 我听什么你啊？要不咱俩一起去，要不就我去。
1: 大宝小宝上午去补课了，这会儿快放学了，你替我去接一下，等他们下午再去上课，咱俩在屋好好计划计划。
0: 行，那回来再商量。
1: 嗯，我走了哥。

0: 周老板，周老板。
1: 哎呦，杨老板来了。
0: 周老板在吗？我找他。
1: 他在楼上处理点事儿，要不您先坐一下，稍等一会儿。
0: 说好了亲自去给我画的，结果人不来。别人的事儿是事儿，我的事儿就不是事儿，是吧？我这就找他说清楚去。
1: 抱歉，杨老板。
2: 行了，
1: 楼上有客人，真的不方便。这样，等他好了，我马上请他下来，您看行吗？
0: 好，我就给老板娘一个面子，我等他忙完。
1: 谢谢杨老板，来，里屋坐。

您生气是因为桂林外墙宣传画的事儿吧？我听伙计说了，我们家老郑也知道，一会儿啊肯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您放心好了。您看看我们宣传画册，一会儿等老郑下来您好跟他商量商量。这外边天啊就是热，容易让人燥得慌。给您泡点绿茶。

您喝杯茶去救我。 看这杨老板气儿还是不顺啊。这样吧，我呀，以茶代酒，给杨老板赔个不是，这总可以了吧？您这样，我怎么敢请我们家老郑下来啊？一会儿他下来，一言不合再吵起来，这多难看啊！您说是吧？

看这时间也该差不多了。这样吧，杨老板，我上去看看我们家老郑啊，您先在这坐会儿。

0: 老师，可以下去了。
1: 你怎么样？
0: 没事儿，就是感觉有点晕。
1: 躺下，休息一下。

郑老板，久等了。郑老板，这是诚心不想见我呀。

0: 样走啊，杨老板。
1: 好，不送。
2: 好。
0: 老师是有什么问题吗？
3: 这个人疑点很大，很少有顾客进门就说直接要见我的，而且还他特别的说，那幅宣传画要由我亲自来画。
0: 所以您用布料的颜色去试探他，他说用香色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吧？
3: 问题就更大了。我说你喜欢的是深色，于是我给他两种颜色，香色和百草霜，而百草霜要比香色深得多，他居然说香色更符合你太太的气质。显然这个人不是做布匹生意的，让李旭去好好查一下。
0: 好的。
4: 秦老，

0: 农村，你把我一个人带出来，他们会怀疑我的。
1: 不用担心，也可能今天就不用回去了。
0: 英孙，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不是不对我。
1: 你看

0: 是你啊？行啊，老金，主动让我抓你，好洗脱自己的嫌疑，趁机雇凶杀人啊！
1: 我卖什么凶啊？我杀什么人？
0: 嘴太硬了。说，谁支持你的啊？
2: 光二爷派我来的。你们伙同戴月清灭了我们水河帮，害死我们老大，这仇我必须报。我们老大对我有恩，我就是死我也绝对不会背叛他。
0: 你在哽咽，

0: 金老板，你的这位兄弟对你可谓是忠心耿耿啊！哎，
1: 郑老师，哎，兰亭画室，郑老板，
0: 你为什么要杀我？
1: 我跟你无冤无仇的，我杀你干什么呀？一定是你们搞错了，英存搞错了，整个事情搞错了。
0: 对和错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金老板，你我定个规矩怎么样？
1: 我跟你定什么规矩？
0: 我是伯劳。老金啊，如果你今天还能活下去的话，我想应该定一个规矩。从今往后，如果我有什么闪失的话，你和你的女儿要负相当的责任。
1: 我就是个商人，我连自己的命都保证不了，这个不太公平吧？
0: 谁都可以跟我谈公平，唯独你老金不行。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你和你的兄弟一起下去，我动手；第二，他下去，你动手。
1: 伯劳先生，求求你了，放过我吧，我也许对你还有那么一点点用处。
0: 你对我有没有用，这需要我来判断。从目前来看，你跟你的兄弟

0: 但是有一点我敢保证，万一被发现，我就是死也绝对不会连累金老。
1: 就算我死也绝不会暴露你，这同样是规矩。
2: 老金，我在倒计时哦。

0: 万金，辛苦了。
1: 不行，不行，不。
0: 那就合作愉快。

0: 根据法医科的鉴定，啊，我们案发现场发现的沙子呢，含磷量跟海沙接近，且酸性较高，那应当是受了长期的化工污染。因此，这些企业家被关押的地方，应该是具备了这几个特征。附近有河流，有被污染的化工厂。
1: 特务们盘踞此地，应该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才会在行动中或多或少地遗留下据点处的沙子。再根据金医生的化验结果推断，
0: 应该是在东北方向入海口一带，也就是虹口、高桥一带。
2: 这片水域啊，水网密布，沿岸都有污染的可能。要想排查出关押的地方，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3: 哎，金医生，现在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明确这些沙子具体是被什么化学物质污染的？这样我们好确定具体是什么工厂啊。
4: 现有的技术手段还不足以判定是哪种化学物质。
5: 主任，我们能不能向局里申请调集力量进行大规模排查？
3: 动静太大了，这样很容易打草惊蛇，我们之前努力就都白费了。
0: 总有办法解决。好，那今天到这儿，我先到局里。
2: 好。
6: 王队长，你说你上来就上来，还帮忙干活，这儿干的都是脏活。
7: 你都把我给整懵了，我还以为啊，你一辈子要在这里喂鸽子呢。
6: 我能有什么办法呀？这是局里帮分配到这儿的。
7: 我跟杨副局长都说了啊，你现在这个分配问题啊还没有定，我们刑警处可给你留了位子，有没有兴趣？哎，
6: 这个嘛，倒也不用。倒也不是没有兴趣，哈。哎，老陆，你怎么来了？哎，
1: 我是听说张大队长要找景哥哥，特地过来给他带路呢。啊，
7: 哎，是过来关心一下小白胡子吗？
6: 不是，是我在跟张队长学习呢。张队长带队啊，从不对下属念紧箍咒，关怀又好，哎，福利又多，是该好好学习学习哈。哎，小白，
7: 你要是到了我们刑警处，我保证让你干的是舒舒服服的。
1: 哎，老张，这个想法你一直都有的。
7: 老罗啊，你说这局里上上下下哪个不晓得他的能力，你现在倒跑来喂鸽子，这不大材小用浪费人才吗？我这可不算挖你墙角，他现在景哥哥都不在你社会处，你不要我就收了。
6: 都是领导，差距怎么这么大呀？
1: 你看少白同志说的对啊，我呀确实该反省，该认真学习。你说这社会处、景哥谷、刑警处都是局里的呀，都是为人民服务，对不对？少白同志去哪儿啊我都同意。
7: 老陆，你真的同意了？
1: 我还怕你不要呢。
6: 别口是心非了呀。
1: 老张，林少白啊是个人才啊，虽然呢他总是不服管教，擅作主张，总是搞得鸡飞狗跳的，但是你要包容他，要袒护他，帮他收拾烂摊子，最重要的是要在杨副局长那儿啊替他挨骂。说实话，杨副局长那脾气我真快扛不住了，也就你老张，换做任何人呢我看都不行。
7: 他这个脾气是不是能改改噻？
1: 孙悟空在五指山下压这么多年，
8: 那性子你再收敛一点。
1: 他遇到唐僧了，那唐僧还得念紧箍咒才能管着他。哎，你是唐僧吗？你会念紧箍咒吗？
3: 我现在真是知道你的良苦用心了。你是想让他在这里啊磨磨性子，找他。
6: 喂，说什么呢？神神秘秘的。
7: 老白啊，你呀就好好在这里待着啊，我呀先去吃个饭啊，你们先聊，你们先聊。
6: 张队长，咱们不是聊得好好的吗？你这
7: 回头再聊。
6: 哎，你老陆什么意思啊？故意来搅和的是吧？
9: 都跟人家张队长说什么了？
0: 你也是真想去刑警处啊？
9: 我林少白去哪儿，那是我的自由。
0: 那你给我听好了吗？啊，只要有我在，就老老实实在这养鸽子。
9: 你也给我听好了，人争一口气，我本来就没打算去刑警处。你老陆不是牛吗？总有一天我要让你给我牵马坠洞，八抬大轿的把我请回去，
0: 搬梯子上天。
9: 什么搬梯子上天？
0: 门都没有，待这么几年还这样，一点长进都没有，好好养鸽子吧。
9: 你等着吧，现在八抬不够了，要16抬翻倍。
10: 公安同志，你需要点什么呀？
11: 那个药叫做异丙肾上腺素含片。哦，我听朋友说您这儿有卖
10: 啊。有，我给你拿。
11: 先不着急。嗯，老板，这个药平时一般都是什么人来买啊？哎呀，
10: 一般都是老主顾，这药呀比盘尼西林都贵。哎呀，都是那些大老板呀，有钱才能用得起。这时间半个月呀，才卖出去几份。
11: 这最近有人买吗？
10: 哎，有。我最近呢，一下子来了两位，一位是冯老板，经常给他儿子买的。哎呦，说起这个儿子，挺惨的呀，20来岁就。
11: 另外一位是？哦，
10: 另外一位是个生面孔，记不清了。
11: 生面孔。您再仔细想想，他多大年纪，男的女的，长什么样子，什么时候来买的？
10: 好像是前天下午。哎，对，前天下午我正犯困着呢，有个小伙子进来买药，20来岁吧。
11: 20来岁，他长什么样子您还有印象吗？
10: 我真没看清，他戴个风镜，进屋以后风镜都起雾了，他也没摘下来。哎，头回买连怎么用都不问啊，给他钱就走，估计啊是给别人买的。
11: 戴着风镜，他是骑摩托车来的。
10: 哎，对，哎，出去以后摩托车啊蹬了好几下，没咋着，啊，晃一晃油箱才点着火，
11: 快没油了哈。
12: 对呀，下午3点钟左右吧，那辆摩托车加了11审，本地口音。
13: 那辆摩托车看起来蛮好的，
12: 就是这尾灯瓦特了，司机戴着风镜，看不太清楚脸的，往东南方向走了。
11: 往东南方向走。啊。哎，那这个车牌号你有印象吗？哎，
12: 这辆摩托车是多见的，我还特地多看了两眼嘞。这车牌尾号是0229。
9: 人呢？怎么就你一个人呢？
14: 你怎么来了？
9: 行，现在专案组成立了，群英荟萃，用不着我了。
5: 少白同志，
14: 陆主任说了，你不能进二室。
9: 小满，你防我跟防贼一样，至于吗？
5: 你来干什么？
9: 我真有急事儿，我找老陆。
5: 主任出去办案了。
9: 什么时候回来？
5: 估计要住在那儿了。
9: 住在那儿？他去哪儿了？
5: 我只知道是去虹口高桥一带排查了。
14: 你去哪儿啊？
15: 赶快检查信筒跟布袋结不结实啊！尽快飞到各分局。哦。
9: 好了啊！这只好了啊，
15: 好，去吧。
0: 关队长，
16: 附近的情况我们还是比较了解的，化工厂就这几家。
0: 就你一家是吧？那废弃的在哪儿啊？
17: 红色标记的这几处基本都废弃了。
0: 那个方向，那个方向都有。我们需要在这个废弃工厂附近重点排查。
16: 陆主任放心，我们一定会全力排查。
0: 好。
17: 队长，
16: 什么事？
17: 市局来信，要陆主任立即回去。

0: 哎，陆主任，你们张队长呢？他出去排查了呀。发现什么重要线索了？没发现什么呀。啊？没听说啊。
1: 那锦哥，是你私自放到虹口的吧？不会是陆正阳啊！一听到有线索，动作比我想象的还快。
2: 林少白，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擅自把我调回来，就可以开除你的。
1: 你别那么着急，行不行啊？这事关我金叔的安危，我没有重大线索，我会叫你回来吗？
0: 什么线索？
2: 告诉你可以，我有条件。你风风光光的把我请回处理上。
0: 你是第一天到局里上班呢，组织程序你不懂，
1: 那就让我加入你的专案组吗？
0: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那些交通警都能加入，我为什么不行啊？你怎么到的警戈谷，你自己清楚。
2: 行，那我去找张队长，我加入刑警处，我照样能进专案组。
0: 专案组组长是我，我不点头，谁也别想进来。
2: 算你狠。
0: 哼，你说你费尽心思的想进专案组。 你是不是还想着去找那个徐薇啊？
2: 我没有。

0: 就是想尽快破案，尽快救人。怎么了？反正我话已经说了，信不信在你。懒得跟你废话。
1: 你给我站住，好好的跟我说清楚到底什么线索。
0: 那个高怀普他患有严重的哮喘病，他离不开药，那帮特务抓企业家肯定是有所图，在他目的达成之前不可能让他们有生命危险，所以就一定会去给高怀普买药。我就是通过药店这条线
2: 查到了去买药的特务开的是一辆摩托车，
0: 车牌号是0229，不过那个车牌号是伪造的。怎么样，我能加入专案组了吗？
1: 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是真的呀？
0: 你去问嘛，你去问那个高怀普的儿子高少春，或者去问那些药店加油站，你看我有没有骗你。

0: 秋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我现在就去。
1: 我跟你说啊，你耽误的越久，那帮企业家死在特务手里的可能性就越大。
0: 我说我去申请，让各个分局协助调查那辆特务骑的摩托车的去向。你说了的，你查过了，牌照是伪造的，是吗？
1: 是啊。你现在是同意了？
0: 跟我走。
1: 去哪？
0: 回局里开会。
1: 等等，你意思是我加入专案组了？不是，这开会你总得跟人家介绍一下我吧？这也没有个名头，黑不提白不提的，算什么意思是吧？啊？
0: 行，井歌谷联络员。
1: 什么井歌谷联络员？这名字听起来像个跑腿的一样，一点都不硬气。你再换一个。
0: 你爱要不要？
1: 不然这样，你加多两个字，特别，井歌谷特别联络员怎么样？哎，
0: 紧急召大家来，是发现了重要的线索。跟大家介绍一下，井歌谷特别联络员林少白同志。
1: 大家好，我是井歌谷特别联络员林少白。
0: 下面，请林少白同志介绍一下案情进展。
1: 根据各分局传递回来的情报，这辆特务骑的摩托车最后出现的地方就是在高桥镇的卢家杂货店，这就排除了虹口区。之前陆主任根据沙子推定的区域是东北沿海这一块，所以两条线索合并在一起，从卢家杂货店到东北沿海的这一整块区域极有可能就是特务关押企业家的地方。
2: 我是干交通警的，对于这片区域呢也比较熟悉，这方圆几十里都有可能成为特务的藏身之处。
3: 不过这个范围还是缩小了嘛。
4: 哎，老罗，要不要集合力量往这个地方进行排查？
1: 时间不够，现在来不及进行排查。
4: 那李觉得应该咋办呢？
5: 手勾帮。
1: 手勾帮。
0: 手勾帮最开始发家的地方跟这片区域有很大的重合。
6: 主任说的没错，根据之前戴月清交代的信息，手勾帮最开始就是由这一带的码头装卸工人组成的。
1: 对，手勾帮就是从这儿开始，一个码头一个码头打下来的，这里就是他们的老巢。如果说这里有什么猫腻，他们肯定是最清楚的。
4: 那问题是我们咋个调动手勾帮啊？
1: 擒贼先擒王，这个王早就被我们擒住了。
0: 没错，他们的总把头戴月清

0: 还在被我们收押，如果他能够协助办案的话，对案情会有很大的帮助。
1: 陆主任，我提议立马提审戴日清。
2: 高桥一带确实是手工帮起家的地方，帮来很多兄弟老家都还在呢，我会好好的配合你们调查，这算立功了。
0: 手工帮在那儿还有哪些人？把他们的名字、地址都说出来。
2: 这是我告诉你们，你们去恐怕什么都查不到。
0: 新政府的政策有严惩，但也有宽大处理，只要他们积极配合，不会为难他们。
2: 他们不是顾及你们，是顾及特务，怕被特务打击和报复。
1: 戴雨晴，你有什么想法你可以直接告诉我们。
2: 我可以做你们的线，我亲自去，只有我亲自去他们才会听，才会信。
1: 你是想要我们放你出去？
2: 说出来不怕你们笑话，最近这段时间我在这里面想了很多，人生就像戏词里唱的，繁华一梦终究是空，我这辈子也没什么盼头，就这样了。可是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立功减刑，这辈子可能还有机会活着见他一面。他长那么大，我还没跟他说过一句话，如果就这么跑了，连这最后的机会都没有。我是曾把头，也是一位母亲，作为母亲亏欠我儿子太多。我是一个说话算数的，说到做到。如果你们实在不放心，可以找人跟着我，但必须是生命苦。我看他就行。
3: 我

0: 上次戴玉清就答应我们要合作，结果呢当天晚上偷偷从密道逃出去了，这次再把他放出去指不定能出什么幺蛾子。
1: 这次跟上次不一样，上次他是把我们当敌人，但这次他是想立功减刑。
2: 也可能是跟我们演戏，一旦出去那就是放虎归山。
1: 我相信他，他这次的状态很不一样。而且老徐，戴玉清是江湖人，江湖上最看重的就是信义二字，不然他凭什么当守国帮的老大？而且他应该很清楚，如果他这次再撒谎，他的帮众会是什么后果。
0: 你想没想过，他现在他在坐牢，他连他自己的自由都保证不了，他怎么能顾得上别人啊？
1: 你想想胡子，戴月清为了他的孩子，也就是童素素的安全，他可以不相认，却守了他近十年，这样的一位母亲，他怎么可能对自己的孩子不管不顾呢？
2: 少白，你想过没有，戴月清可能是故意示弱，利用的就是你的同情心。
0: 说得很对，你分析的再有道理，你说你是不是在赌？
1: 我这不是在赌，我是基于对戴月清的了解和分析。
0: 你再分析
3: 都没用了，
4: 我们再相信戴月清一次。
0: 不是主任，他就瞎提主意，您还真同意啊？
4: 听少白的。
2: 老陆，这是不是太冒险了？
4: 确实冒险，但这是我们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营救企业家的行动不能再推了，戴月清是我们唯一可以走的线。我呢也不相信戴月清的为人，但我相信他一定会做出对自己自身利益最好的选择。之前他从暗道逃走，那是因为一旦成功他还是总把头，他还可以跟伯劳继续交易制币铜板，甚至可以带孩子离开上海。现在守国帮已基本被我们捣毁，我们也知道了童素素的存在，他就即使跑了还能干什么？
1: 所以现在争取宽大早日出去才是最符合他利益的选择。
4: 我唯一担心的就是小满。
5: 报告主任，你不要担心我，我一直在跟虎子哥练枪，我应该能应付得了他，是不是虎子哥？
0: 你最近虽然在一直练枪，枪法也确实有进步，但是你想想戴月清他是什么人啊，你枪法再好你也应付不了他。
5: 可是现在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只能让我试一试了。
1: 小满说的对，不如这样，我们一路跟着，一是保护小满的安全，二是不让戴月清脱离我们的掌控。
4: 就这么定了，让戴月清协助办案确实是险招，但很有可能也是奇招。杨副局长那儿我会跟他汇报的，出了问题我担。还有这件事情一定要高度保密，现在守沟帮伯劳都盯着戴月清。
5: 明白
3: 明白。
6: 命运的奇妙之处就在于身在其中的人很难看清他的全貌。
7: 嗯，上海也将是如此。喂。
8: 哎，是兰亭画室吗？我想订幅画。
7: 好的，稍等。老师。
6: 嗯。
7: 刘秘书。
6: 我给马老板准备了一幅画，他一定能喜欢。
8: 局座刚刚发来了电报，说你做得很好。
9: 根据你提供的情报，上海商界偷运米棉的商船
8: 已经有三艘被我们的军舰及时发现，现在已经压着转运去岛上了。
6: 我们的计划远不止于此。转告马老板，请他静候佳音。
8: 你先等一下，根据你提供的那么多条航线，怎么只有三艘船出海了？你可是在老板面前立下过军令状的，提供20艘船的物资，
9: 现在可差得远啊。
8: 老板让我问你，剩下的船到底什么时候出海啊？要是完不成任务，
10: 总裁可是亲自给你写了手谕啊，
8: 这份嘉奖你承担得起吗？
7: 怎么
6: 了？通知英隼一周之内让所有的船装上物资出海，那个再不配合的也不要留着。
7: 是。
3: 我们刚得到消息，有些人的物资到现在都没有出海，是谁在给我耍花招啊？用我点出来吗？老金老钱，出来。

我早就安排了，也许船在海上出了什么问题，我再接着联系。不，你们的船啊，我已经收到了。今天中午奖励你们，喝酒吃肉。来，坐。不给面子啊。

0: 不合胃口，那就对了嘛。做好事就得赏着。哎，那三位老板饿了吧？来来来，请那三位老板过来，别请他们吃饭。来，那三位老板上菜。
1: 都怎么样？都长毛了，还有，老板，这个口味不行了。来来来，请三位老板吃啊！不吃，不吃，啊！够了，够了！
2: 长官，
1: 这样会死人的。货物装船，安排运输需要时间。这要是出了万一……
2: 你们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老金，你千万别拿万一吓唬我。他们死了，还有你们呢，你们要死啊？上海有那么多的老板，
0: 是不是？
2: 老高，五天内安排你的人出海。 能做到的话，点点头。行，等我好人做到底。你死了呀，我会尽快让你的家人下去陪你，好不好？嗯。
0: 这对了，来，我喂你吃。哎哎哎！哎哎

0: 车开慢点。
1: 我不是丫头，我是公安。
0: 真好啊，人长得漂亮又聪明，还有一份谁也不敢欺负的工作。我从小生在太湖船家，就靠着船过河，后来顺着洪水到了上海，又年复一年在船上讨生活。
1: 你是想说我的出身比你好吗？可是出身不代表一切，更靠的是选择。你也一样，还可以有选择。
0: 我是想说，在船上待久了最讨厌慌，你给我把车开稳点，免得我难受。在路边找一个电话亭，我要打电话了。

0: 没有 B 怎么打呀？哦，行，
1: 我必须知道通话的内容。

将军威风八面，二将军得力先行。没听懂，有事要加你。

0: 我们现在去哪儿？
1: 嗯，
0: 雪豆，你干什么？

我们现在要赶快回到，马上通知各个分局，让他们追一辆撤牌号是00360的轿车。车在南京路，往北去了，能截就截。记住啊，车里的人挟持了我们一位同志，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还有，让20所有的人立即的带一群可能出现的地方，见到人马上抓捕。

0: 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不守信用。
1: 可你们不还是信了？
0: 你别以为你这样就能跑得掉。

0: 主任，我一接到你电话，我就去了戴玉清之前的住处，没人，封条都没撕。
1: 他们经营的舞厅呢？
0: 我也去了，也没有。
2: 马东，
1: 怎么样？
2: 马东，我也去了，没人。
0: 这哪儿哪儿都没人，我就知道这个戴玉清肯定有问题。他早就想好了要逃跑，现在小满还在他手上，怎么办，主任？
1: 喂，
3: 佟素素的养母那边我也去过了，也没去找他儿子。
1: 他就这么一个儿子，他要逃走的话，不可能不去见一面。你马上回来，处理派人去佟家。阿雪，你去趟档案室，把首波帮所有头目的资料都调出来。戴月清要逃走，不可能不找这些旧部帮忙的。
2: 好。哎，武神，我要首波帮所有头目档案，要快。
4: 哎，好好好，等我一下啊。

0: 规矩，
1: 是不是要重新提审戴月清啊？
2: 不是，
1: 事发近期，回头再说。
0: 好，好，好，好，
1: 哎，走了，哎。

0: 哟，老白，怎么还拿一桶费用呢？出任务啊！你怎么跑来了？哎，
1: 老徐不是问我要首都帮头目的资料吗？我一看档案少了一份，我这就赶紧给他送来。哎，他人呢？
2: 他在上面呢。
0: 好，好，好，那你忙啊，走。
1: 我先走了。
0: 行，注意安全啊！
1: 你看一下。
0: 分局的同志已经把这些头目名下的产业全部排查完毕，还是没有发现小满他们。
3: 现在只有寄希望在他儿子身上了。
0: 哟，何科长来了！哎，老徐，
4: 老徐，
0: 那个没有影响你们俩谈事儿吧？
3: 没打扰。
0: 哦，我发现啊，漏给你了一份材料，马上给你送过来了，不耽误你事儿吧？
3: 不耽误，我们正在排查呢。
0: 哦，好好。
5: 哎，老师，我这边还有事儿呢。哦，好，要不，
0: 我知道。那个，你看什么时候有空，请你去泡澡。啊，翔也去啊。
2: 哎，好嘞，没问题啊。
5: 好，那你们忙，你们忙，我走了。
3: 慢走啊。
5: 哎，
0: 慢点。
5: 我去了一趟社会处，发现戴月清的照片就放在二室醒目的地方。地图上画满的记号，很明显是在找人。
0: 估计是戴月清在协助他们办案过程中跑了。
5: 一定要找到他。这段时间他应该一直在接受审查。审查的内容能拿到吗？
0: 拿不到。
5: 在结案之前一直都压在社会处，我看不了。不过我估计戴月清应该有个儿子。
0: 什么？
5: 我就听见一句。 我听见他们说，那现在只能寄希望在他儿子那里，应该说的就是戴月清。
0: 儿子在哪儿？
5: 不知道，应该有点距离。今天我正好碰见林少白给汽车加油，估计从社会处到他儿子那里距离不短，来回估计一箱油不够，所以林少白又额外的多带了一桶油。
0: 有谁知道他的下落？
5: 去找秦爷。

0: 您请。
1: 嘿，老苏啊，你这茶叶真香。哎呀，
2: 秦爷啊，你呀、啊、可有些日子没来了。哎，
1: 现在这市面上吃的喝的都涨价了，你怎么不涨啊？
2: 煤是涨了，可我啊始终用的是柴火。
1: 嗯，好。
3: 金老，店里还有点事儿，您老慢用啊。

0: 给您打听个事儿。
1: 敢问哪家门槛啊？
0: 不用爬海底。戴青有个孩子，对吧？人在哪儿？
1: 祸不及子孙，这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你找错人了。
0: 我敬重。

0: 再给您一次机会。说还是不说？
1: 你不讲理数啊！瞧你干的这活比帮会还脏，是特务吧？做人得讲善始善终，我从摆茶摊那天起讲的就是信，到今天我秦亦涵

0: 要不要？
1: 你这烟卖的也太贵了啊！不要了。

0: 我们家里盯到学校，连个人影都没看着。
1: 你先去催一会儿王卫国，我来替你。
0: 知道。
1: 好。
2: 还有多久放学？
1: 差不多三分钟。

0: 会试月饼新开关正在招募中，您门槛加入，五大支持全部配齐，月度套时推荐官还能获得贵式月饼礼盒，48小时快速审核，扫码报名，成为贵式月饼新推官。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就是这里，看看有没有放哨的。
1: 到底是贵族学校，开车的还真不少。
2: 当孩子这个损阴德的事，阴损他自己不干，让我干。
1: 马上放学了，看准了。

怎么样？路，阿强受伤了。阿强，阿强，阿强，阿强。

0: 老大，
1: 一接到暗号，我就猜到肯定是你啊！以后咱们首购帮又有主心骨了。
2: 是啊。
0: 最近这段时间，辛苦兄弟们了。哎，哪里哪里，你回来就好了。
1: 这位是？
0: 我能安然回来，自有高人相助。这位就是那位高人的干孙女，现在是我的干女儿。
1: 啊。
0: 那就是贵客，欢迎欢迎！
3: 人都到齐了，
0: 到齐了，各码头的码头该到的都到了。
2: 传我大岳清的令，召集所有兄弟，在高桥一带找一个地方，有海、有河、有化工厂，能关人的地方。
3: 关的什么人？
0: 上海最近被绑架一起大人物，联系过，人是他绑的。老大。
4: 您是帮公安找人，所以他们。什么意思？如果我跟公安合作，你们一个个还能站得住？啊，
3: 是。
2: 那老大，您是在帮谁找人啊？
4: 自然是帮我家找的。被绑架的人里面，有对我的家族非常重要的人。
3: 行了，废话不说了，
2: 谁先找到，我大岳清亏待不了他。
3: 都听懂了吧？

0: 我快倒水了，好了好了，请坐请坐。找到阴损，最快需要多久？他们行踪很谨慎，这一块块翻过来找，怎么也得三四天。上次教堂之后，跟他见过吗？老大，我对天发誓。
1: 我要是找过他，就天打五雷轰。你没找过，不代表别人。我被公安抓起来这段时间，帮会里面一定有人另投靠山。老胡，你听好了，我刚才放出话，让他们找阴损，一定有人给他通风报信。你就看谁有嫌疑，找到这个人，就能找到阴损。

0: 老陆，阿强怎么样了？幸好没伤得要害，正抢救呢。
1: 主任，都是因为那个戴月清，阿强现在身负重伤，秦霄满现在下落不明，我们当初就不应该把他放走。
2: 胡子，少说两句，
3: 你先别激动，决定是我下的，我说过有任何问题我担着。
1: 哥，我不是冲您，决定是您下的没错，这个主意是谁篡夺的？
4: 别少白，说话呀！之前你不挺能说的吗？什么江湖人最守信义，什么母亲舍不下孩子，现在好了，人直接跑了，你怎么不说话了呀？这才说话，
0: 胡子，案子还没结束，你怎么知道？

0: 我相信戴月清一定会回来。 如果他不回来，不用你说，也不用连累老陆，所有责任我自己一个人扛了。你以为你谁呀？你担得起这责任吗你？
1: 胡董，他们会替你们去找人吗？
2: 班会里的事儿你不懂。

0: 三哥，咱们好像被发现了。
1: 待会儿放机灵点儿。

有事吗，老三？老大，这边不太安全，我就想着护送你。有心了，就送到这儿吧。专心把我交代你的事给办好就好了。能问问是哪位高人吧？真能保咱没事儿？

0: 顾阿三，在帮会里面，你跟英隼走得最近，对吧？没有，没有。帮会里的事儿，主要我想知道，谁都瞒不了我。说，英隼在哪儿？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0: 是他逼我干的！啊！再不说，下一枪就是脑袋。
1: 我说了，英隼他也会杀了我。
0: 不说，我现在就杀你。
2: 干嘛？

0: 陆老三，你们不是一直想知道我是谁吗？看好了，上海公安交代出鹰隼的下落，政府可以保障你的安全。
1: 老大，这公安怎么回事啊？你信我吗？信。你只需要记住，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兄弟。
0: 我凭什么相信你？你投靠鹰隼，无非就是为了给自己找一条出路。但你也看到了。 跟着特务干，即使今天你不死在这儿，明天也会死在别处，这你还不明白吗？我再问你，你在码头干了多久了？
1: 十几年了。
0: 十几年了，手勾帮好几次差点被灭。

0: 连这样的帮会都站不住脚，你觉得几个特务又凭什么能站住脚呢？你也看到了，国民党管不了的帮会和商界，新政府管得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心底无私，为的不是哪一个人或者哪一方势力，而是所有的百姓。吴老三，你要是真的有心改过，政府会对你宽容，或许你还可以拥有新的生活。但你如果执意要跟着特务干，新中国马上就要成立了，这些特务都将会是秋后的蚂蚱，而你只能给他们当陪葬品，这笔账你还算不明白吗？
1: 我说，昨天晚上英隼突然找到我，他说老大从公安那逃了出来，可能会联系帮里的兄弟， 他让我设法把老大给干掉，之后会给我一大笔钱。
0: 去哪儿找他？
1: 高桥山皇尊。
2: 没想到你这丫头教育起人来还一套一套的，搁在以前我真想认你这干女儿。
0: 我可没想过进帮会，而且我不是丫头，我是公安。
2: 行了，地方找到了，我答应你的事情也做到了，把吴老三交给他。
0: 站住，你还是想跑？
2: 不是跑，是我些事情还没有办完，不想死就赶紧走。

0: 虎子说那些话呢，他也是担心小满还有阿香。
1: 我知道。
0: 你自己不都说了吗？事情还没结束，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知道结果。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找到戴月清，救出小婉。
2: 医生，怎么样？
3: 手术很顺利，不会再有大碍，但随时有感染或内出血的可能，我们也会时刻关注的。放心吧，
0: 谢谢。
4: 老徐，那你留下。少白，
0: 胡总，走
2: 走
0: 走，找戴月清。
5: 主任，
6: 小满，没事吧你？
5: 没事。你干嘛？
6: 你没事？
5: 没事。主任，我带回来一个人，他知道许巍的下落。
6: 太好了。戴月清呢？
1: 戴月清没对你怎么样吧？
5: 没有，但还是让他跑了。
7: 谁说我跑了？
8: 老大，叫我们来自首的。
9: 我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既然你们选择相信我，我就会说到做到。我明白时代变了，刀尖上舔血的买卖没有活路，我把我的兄弟们都带来了，记住你的承诺。
0: 新政府一定会按照政策妥善处理。艾青，你的选择是对的，他们也会有新的出路。
9: 我替我的兄弟们，谢谢你。
0: 现在基本可以确定，特务关押这批企业家的位置，就在这个高桥山豪村的一座废弃仓库。
10: 有没有具体的行动方案？
0: 考虑到企业家在这帮特务手上，如果强攻的话，这帮特务为了自保或者逃命，必然会拿这些企业家做挡箭牌。一旦发现逃不出去，很可能会大开杀戒。
10: 嗯，老罗，能不能用化妆的方式混进去，然后里应外活？
0: 一旦发现生面孔，这帮特务会严格排查。
4: 我们社会处的同志呢，
0: 几乎都跟他们打过照面，一旦被认出来，不但救不了人，还会打草惊蛇。
5: 杨副局长，其实我之前跟少白同志讨论过一个方案，
11: 不过还不太成熟，不知道能不能请您把把关。
10: 你说说看。
5: 林少白，你说吧。
1: 是这样的，杨副局长，现在既然打又打不了，混也混不进去，不如我们就换一种思路，我们让那帮特务啊主动把人质送到我们手上，这样才能保证人质的安全。
12: 什么？让特务主动把人质送回到我们手上？
1: 对，但是这个方案需要吴老三的配合。
13: 哎，别开枪，是我，吴老三呢？
12: 大哥，吴老三来了。
14: 王静。
12: 是。
13: 快去报信。
14: 好。
15: 魏哥，
14: 我不是就让你杀戴月清吗？你怎么跑这儿了？
13: 没杀成啊，我可是拼了命跑来给你报信的。那个戴月清他很快就能找到这儿了，他已经发动所有的帮众去联系那些被绑的企业家了。
14: 你这伤是怎么弄的？
13: 都是那个戴月清打的，我差点就死在他手里。
16: 老大，公安来了，还带着枪。
14: 吴老三，怎么你一来公安就来了？ 不会是你引来的吧？
13: 我走的是水路，真不是我，肯定是那个戴月清，他们查到这儿了。
14: 你船上带了几个人？
13: 就一个呀，开船老张啊，不敢多带人呢。
14: 他为什么没下船？
13: 这你不没见过他吗？还不是怕他一出来就挨枪子。
14: 这个地方就不安全了，带上人质迅速撤离。
13: 是，把人带走。

0: 有人来了！走，快走！哟！
1: 老师，上山检查。
2: 该带我们去哪儿啊？
3: 哪那么废话？

0: 蹲下，快蹲下。
1: 等什么呢？开船啊。
2: 开船，快点。
3: 啊，开船，开船。

0: 法医科，请讲。
1: 我是奥白，我们回来了。
0: 我爸他怎么样？
2: 没事儿。
1: 他一点事儿都没有，你放心吧。
0: 你们在哪儿啊？
1: 我们现在在招商局码头。
2: 当下安排了记者采访。我跟你说，
1: 那帮特务，他们利用舆论来造谣我们、抹黑我们。我们现在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好，我现在就去码头接我爸。
1: 好。
0: 法医科，请讲。
3: 喂，金医生。
4: 好消息，我们在糖厂附近找到炭疽的传染源了。
0: 你们先保持现场，不要动。我下午就过去。
4: 坏消息就是，我不太会处理
3: 啊。现场情况极度复杂，
4: 对我来说难度可能有点大。
3: 要不您还是……
0: 好，我现在马上过去。
4: 哎，好。

0: 我是高怀普，这次根本就不是什么解放军绑架的我们，完全就是特务假冒的。他们绑架我们，为的就是搅乱市场，掀起舆论战，破坏新政府的信誉。我们这次还能从这帮特务手里边活着回来，要感谢新政府，感谢上海市的公安战士们，谢谢你们。从今往后，我高世面粉厂一定会无条件的支持新政府，让上海市民都能吃上平价的米面。
1: 树涛，我们一定无条件支持。新政府一直对我们这些企业家持有保护、支持的态度。任何企图破坏居民鱼水情的谣言，必将在真实面前被碾得粉碎。
2: 我们金氏棉纺厂一定要扩大供应，跟着新政府一起
1: 把棉纱的价格打压下来。
3: 解救出这些企业家，是我们专案组全体同志们的功劳，特别是井格谷的林少白同志，在案件侦破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少白同志，说两句吧。
4: 其实这次发挥重要作用的不是我一个人，还有大家的配合。
5: 虽然井格谷不是什么起眼的岗位，但无论在哪里都要发光发亮。
3: 好好，这种甘于平凡、勇于发光的精神也是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案子虽然破了，但是大家肩上的担子还在。郑阳同志，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面临的情况吧。
6: 好。这个银元风潮之后呢，盘踞在上海的某些投机资本家一直在粮食、棉纱、煤炭等领域大肆囤积，造成市场大面积缺货，物价高涨。他们这么做就是想让上海的经济走向崩溃，想让老百姓对我们失去信任。根据情报，这其中不乏有特务推波助澜、兴风作浪。
3: 所以呢，中财委决定要以上海为主战场，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的粮食、棉纱和煤炭运往上海，集中投放。我们要以绝对的经济实力打垮那些投机商。我们上海公安的任务就是要保证这些物资的绝对安全，为这场米棉之战做好坚强的后盾。
4: 叔叔，
7: 林叔叔好。
4: 这么乖，写作业呢。
7: 林公安，你来了，哎，快里面请。
4: 不用了，我就是来跟你们说一声，上次负伤的阿翔同志，他已经好转了。你们不是一直想找机会去探望一下他吗？
7: 对对对，我们一直想去探望探望他。
4: 他现在正在恢复中，如果你们现在有时间的话，我可以带你们俩过去。
7: 那太好了，哎，可是我们什么都没准备，那我赶紧去买点鲜花和果篮。
4: 不用了，果没有纪律，不让收。
8: 花也不行吗？
4: 只要是花了钱的都不行。不过，林叔叔有一个办法。
8: 那是什么办法呢？
9: 来，叔叔。啊，
10: 这花真漂亮。
9: 你看前面还有好多漂亮的花。

好无聊的，出来吃点凉菜，吃点啤酒喽，后来都在些楼底见过凉菜噻，碰到长噻。

0: 真的是朋友介绍，他就跟我讲过，讲这巷子里面有一家凉拌菜特别好吃。
1: 修路，你说是啥东西好吃都挡不住啊，这个。
2: 湖南这个地方因为很热，夏天还是挺适合吃凉菜的。
3: 这里种类比较丰富，然后价格也很实惠。
4: 你认识
5: 长
4: 哥吗？
5: 那肯定不能多，不用在这拉帮，在这越南的人都有，那肯定谈不到不，我的这是叫服务员不。
6: 就那么说就可以了吗？
4: 对，就那么说。
6: 啊，就我叫赵强，对吧？就是强哥凉菜店的老板。我想来就来一下，不想来就走了。我不在这里，他们也一样的，挺好的。放到那边了。何慧，过来。这是我的合伙人何慧，有什么事你找他就可以了。
7: 不嘞，他对别个不嘞，他对别个不，对别个还就特别和蔼的嘞。我们店卖的最好的是糖醋排骨，因为我们糖醋排骨都是在市场里选的最好的排骨，直白。我们先是把排骨买回来撩个水呀，把排骨捞起来洗干净了，排骨可能要洗到五六遍才是洗得干净。洗干净之后再用我们的那种浸好的油炸成金黄色。30多斤排骨炸出来只有10几斤，炸完排骨我们就开始慢慢细细放调料了，先放白醋啊、糖啊，还有蚝油啊，比例也有很重要。最难的是不把酱放好，要不停地翻炒啊，要炒一个半小时啊，还是要手指抽脱，那真的不能停好，一停的它就被烧糊去。因为我们是用细火慢慢细翻炒，所以时间炒得长，搞了汁液收得特别干。再把油放个，放油一个是亮些，一个是口感也好些，也方便我们自己打菜，它不会粘在一起的。等我们定了切排骨的又来得早，如果来晚的话就没得了。
8: 这个排骨好吃，它的甜酸度又有辣味，
9: 很爽。
10: 强哥有多少菜我不晓得，但我觉得强哥做的太好吃了。
0: 叉菜这种啊，
7: 要60多个赞，
0: 60多种啊！
9: 我是觉得那里好多，数不完，我也没数。
0: 赶快去点，快点，再来5份。
6: 没什么招牌，都差不多，总有个人喜欢吃的嘛，口味不一样。
7: 长沙最多的凉菜应该就是我们店子了。我跟强哥合伙有6、7年了，因为我以前是在一个凉菜店做事，我们也是个碰巧认识的，可能客人对我熟悉的人多一点。店里的生意做得超火爆啊！我可能现在还不能让他很开心，因为他的心情一直没恢复好。前几年他家老婆生病了吧，他就在店里来的很少很少吧。他老婆反正病情不好，不是，还没有1年，大半年了。

0: 上面是叫青山坡，长沙的妹子都喜欢吃，像我的老婆特别爱吃，每次来都会必点的。上面是最麻烦的，就是挑丝，用针挑，稍微带点个子的要挑11根，细的要挑8根。
1: 这家麻烦挑些，一个人挑的话要挑3个小时。
2: 好吃，
3: 菜
4: 了吧？
3: 点，然后还有点辣，是怎么？很好吃，不错，全口。
5: 这里的凉菜就是非常的养生，
1: 因为客人多的，经常两个人那样我记不了啊，记不那么多啊，我们就一份份的打给送到的客人了。
2: 凉菜它夏天吃比较舒服啊，喝点啤酒，大家坐在一起很开心，这样。
6: 啊，大家坐在一起，开开心心的聊聊天。
3: 拿上，拿上，拿上，拿上，拿上。
7: 就是很多这里的熟客、老客都不知道这些情况。他老婆生病的时候，真的他是倾其所有，反正一路过来看过来的话，我觉得还是内心很坚强的那种。
4: 以前，哎呀，以前跟我爱人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有点想法嘛，是不是？还想干什么？现在没有他了，根本没什么目标，我一天浑浑噩噩的，不知道干什么。想我老婆会有时候客朋友过来吃点东西啊什么，看到客人很多啊，他就很开心啊。我做什么事都很包容我，很鼓励我。这些，他就说太辛苦了，没必要嘛。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慢慢忘掉了吧。谁知道以后老了别傻了，那就忘了吧，是吧？是这样子。哎，我也想了，他可能会到另一个世界去了，这有什么意义呢？是吧？他可能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他又干别的去了。
0: 强哥也一直在坚持着，这么多人做事，你如果是真正放弃了，也他也顾及了这些人，对不对？
7: 就打着我来干就是，一无人，我们好像是一无人。

0: 喂，你在干啥子？还在打牌啊？不打啊，就那边有个吃宵夜。
1: 哎，开呀嘞！目前横道有点人，就跟咱吵啊，猪搞不赢了，猪是搞不赢了，现在。

0: 我们进去之后出来，管我三哥喊声熟的大爷。我的眼一翻呐。老板喷盐酥，觉得我行我素的。
1: 他只做他们这种特色，你要吃就吃，不吃就算了。
0: 因为我那资格没人见到我其他老板做的，人家炒菜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开的水果我在这儿，三个搞不赢了两个，两个搞不赢了三个，但三个搞不赢了四个搞不赢，我超不得行。
2: 龙虾跟牛肉，
1: 龙虾牛肉啊，要得啊。我们家的客人基本上都会点墨鱼小龙虾，卖得特别好。龙虾一定要活的吃，要保证新鲜，把虾头虾馅全来就完了。脏东西不存在，
2: 老虎吃羊脏，全部是活的吃，
1: 只有是生的。炒龙虾油要多点，一定要少数。 然后龙虾下锅，肉马上就收缩，入就有弹性了。炒龙虾的时候，把龙虾炒红了，倒入白酒去腥，再加入大蒜、还有八角、大料、香草、打制的粉末调味。锅的秘诀就是大火炒，小火炖，炖一定要用小火，这样才更入味。 还有比别人家的多久一点，吃鲜。最后加墨鱼，再放点青海椒和葱，墨鱼入味快，炖一哈儿的就可以起锅。

0: 龙虾呀，
1: 材料比较新鲜，
0: 偏自贡味的。
2: 只有很好的朋友才带他来这里来吃，味道好吗？
3: 墨鱼就很入味，很香。
4: 回来哈，外面，回来。乖点，你不乖着打的，听到没有？讨厌的。
5: 对，
6: 他是下雨天不出单，心情不好不出单，有事不出单，他就是这么任性一个人。
4: 大子吗？
1: 不不不，没有没有，三哥挺勤快的。
2: 他这里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我们来的时候基本上是打电话来的，提前半个小时我就说他不开。
1: 生意好的时候他就脾气就有点暴，脾气不好他都还清闲一点，还好玩一点。
4: 不好吧，五六十岁了还脾气火爆，年轻的时候差不多。天气不好，心情不好，你找不到借口耍动了，就是帮不来刮风下雨噻。自己跟自己心里还是很安慰，找点借口噻。你这么子平白无故的，你耍客人的讨厌。你确实有啥子事吗？你人家打电话的嘛，你好加一声是吧？
7: 直接关门。
8: 你过来吃嘛。
7: 你过来吃门没？
4: 谁呢？咋开始？喂，啊，下来下来下来。家里来人呐。那些电话就是客人打的噻，看到那几个电话我就朝摊到那里跑噻。
7: 快去吃你的牛肉去了，啊，
4: 自贡都是重口味，红海椒很辣，青海椒不是很辣，但是有清香味，火豆嫩香就更出味。自香牛肉要少放红海椒，青海椒多点，自香多点，料要多放，我舍得，啥子都舍得，中国之菜好吃，饱死你。人家炒牛肉要放嫩肉粉，但不好吃，我就那么炒，油要宽，一下子就把它烫熟，然后火豆、青海椒、红海椒、嫩姜一起，香味出料就起锅，八十得办。
0: 你觉得他们家特色菜是哪个？就你每次来
9: 这里。特色菜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牛肉。
10: 牛肉。
1: 牛肉。
10: 辣。
1: 自贡人都会吃辣。
10: 不知道怎么说吧，反正非常辣，
11: 肯定是比较巴适啊，比较爽噻。
2: 太爽了，这种感觉。
10: 就是辣，辣就虚噻。
4: 辣就是喝酒。
3: 外面辣的口角。
11: 都是特色的，每样东西拿出来都好吃，确实它的味道在这贡井算是第一。
4: 贡井肯定是名人来的。
2: 好像有人给这个老板叫给他买一套房子，叫他去别的地方去开这个宵夜，他都没去的。老板给我讲的呀，真的，给他找铺子，给他买一套房，让他去那里住，他都不去。他就喜欢这里，自由啊。
4: 我自由，是呗？随便哪个，晚上不白就是不，我可以休息。随意的生活，现在我这个心态哈，就是随意的生活。有啥子说？那生意有你的，是你的生意，那随便到这点来，走很远专门开车那点来，不是你的生意，就是走你边上过，你不都拖了吃了都不吃，不出钱有些那都不得吃。所以是你的永远是你的，有钱了是永远赚不完的。
2: 来，喝酒，喜一杯，嗨，
12: 快乐哈，
13: 快乐。
12: Thank you.

0: 喊的。
1: 是啊。
2: 放了几下也不喊得来，还要喊
0: 得来。完了嘛，反正今天不是很晚。他这说不乱说，你要说大家几票唱的。
2: 那个都有啊。
3: 别歪腰，太庸俗了嘛这个。
4: 哎呀，我不好意思了，我还想跟我不晓得伸手。
3: 我叫林南春，我跟邓局一起吃饭最放松，然后感觉很舒服，然后很巴适。邓局，我爱你，可以了不？
5: 可以了，可以了。
3: 好。
4: 我叫小邓儿，和大飞在一起吃饭，一起减肥，一起胖，就是因为吃才在一起的。
6: 张姐。
7: 一姐。
8: 陈大，我最想跟你一起吃饭，因为跟你一起吃饭最轻松。
6: 喜欢吃跟你一起吃宵夜，尴尬了。
9: 哦，我叫李思颖，我和我的小妹妹，然后跟小妍一起吃宵夜。她会跟我说很多很多的那种小秘密啊，希望她开开心心、快乐的成长。
10: 我叫廖斌，有可能是以后三哥的女婿啊。我最想和李思颖一起吃宵夜，跟她分享美食。原因没有原因呢，有些东西就是日久见人心吧。不管怎么样，我们长长久久。一直走下去。
9: 安姐撒花。
11: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2: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3: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2: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4: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2: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5: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2: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6: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7: 这是八角莲。
12: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8: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2: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1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1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6: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7: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8: 欢迎欢迎。
9: 三二一。
7: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9号。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统一战线地域加领域教育领域组团式帮扶毕节系列活动启动暨捐赠仪式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出席。
1: 徐林、李炳军看望慰问教师，并调研教育工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上午在北京开幕，贵州组织10家重点服贸企业组团参展，并召开洽谈会。今年上半年，我省服务进出口总额6.39亿美元，同比增长2.78%。
1: 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遵义启动，全国各地青年代表、老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等300余人参加。
0: 中国天眼 FAST 发布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为人类解开星系演化、暗物质分布等前沿谜题提供关键数据。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9月8号，统一战线地域加领域教育领域组团式帮扶毕节系列活动启动暨捐赠仪式在毕节市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民盟中央专职副主席谢金荣、民盟中央副主席霍金花、王学成、民进中央副主席李马林、省委常委、毕节市委书记郭希文、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吴强、省政协副主席、民盟贵州省委会主委冉霞参加相关活动。
3: 仪式上，民盟中央及各级民盟组织向七星关区捐赠教育设施和物资，发放民盟育人奖和民盟资助困难学生助学金。民进开明慈善基金会向毕节市教育局捐赠教育物资，民盟烛光围棋学校正式揭牌。丁仲礼强调，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起步之年。统一战线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已进入关键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毕节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界别优势，以更大力度、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帮扶工作提质增效。各级民盟组织要扎实做好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工作，不断创新帮扶形式和载体，持续为毕节试验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会前，丁仲礼一行还前往毕节市七星关区青场镇中心校、毕节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等实地调研，与师生代表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学校教师队伍建设、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等情况，听取意见建议。中共中央统战部、民盟中央、民进中央、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毕节市有关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0: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分别到贵阳市、毕节市看望慰问教师，并调研教育工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省领导卢雍正、屈林、石化清分别参加。
3: 徐林来到贵阳孔学堂，与正在进行学术研讨的专家学者交流，要求深学笃用习近平文化思想，深耕阳明文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两个结合，突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强对其思想精华和时代价值的研究、交流、传播，引导青少年知行合一，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在贵阳市民族中学，徐林走进蜡染坊、芦笙社、运动场、食堂等，了解办学情况，强调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丰富文体活动，呵护学生茁壮成长。 徐林走进教学研究室看望教师，肯定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的做法，勉励一体推进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教育学生矢志不渝，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李炳军来到黔西市临泉中学，与学校负责人和教师代表交流，实地查看课堂教学、学生营养餐、宿舍环境等情况。他强调，广大教育工作者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学生，关心学习生活细节，注重培养良好习惯，切实保障膳食营养，带动更多学生参与体育运动，促进身心健康快乐成长。要把提高教师水平摆在重要位置，加强数学等基础学科建设，持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要营造尊师重教

0: 强教说育人本领，用心用情用力躬耕教坛传道授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全省走新路展风采做出更大贡献。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落细落实关心关爱教师各项政策，全力保障教师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
1: 9月7号至8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到遵义市桐梓县汇川区、新浦新区调研常态化帮扶等工作。
0: 马汉成来到农业产业、体育用品等企业，了解生产经营、助农增收情况，强调要聚焦优势、研练补练，健全机制、联农带农，做优做强县域富民产业。走进村卫生室，了解医疗保障工作，在脱贫户家中了解生产生活情况，强调要抓实强双击工作，提升基层为民造福、为民办事、为民解分能力水平。马汉成与遵义市和重点帮扶县有关负责同志座谈交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及省委省政府部署，强思想认识、强工作质效、强产业帮扶、强精神风貌，抓好问题整改、常态监测、重点保障、资金管理、驻村帮扶、干部培训、责任落实等工作，推进产业到户、政策到户、联农到户、救助到户，统筹两清两改两治理和文明新风培育，确保脱贫兜底、固若金汤，乡村振兴全面推进。
2: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9月9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出席贵州省先进技术成果转化供需对接活动并致辞，提出要聚焦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开展成果转化应用，构建创新生态，助力国防科技工业和全省高质量发展。9月8号至9号，副省长蔡朝林在北京出席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式、2026年贵州服务业招商推介洽谈会，并到展会调研。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上午在北京开幕，借服贸会之机，昨天下午贵州省商务厅、省政府驻京办以分享贵州机遇、促进合作共赢为主题，在京举办2026年贵州省服务贸易洽谈会。
0: 洽谈会向多国驻华机构、境内外商协会、外资企业以及海外贵州商会代表推介了贵州文旅、建筑工程、数字贸易、现代康养、保税新业态等领域的优质服务贸易合作项目，并详细解读贵州对外开放扶持政策。
3: 贵州明确发展以文旅、康养、数字工程技术等为主的服务贸易。贵州数字经济增速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的前列，不仅是大数据的试验田，也是数字服务的策源地。
0: 在自由对接洽谈环节，参会各方围绕意向项目深入交流，境外机构、外资企业重点了解了贵州算力资源、文旅康养、保税经济投资条件等，不少参会企业初步达成进一步实地考察、项目跟进的合作意向。
4: 我们这个联合会是带了3家德国企业到我们贵州来，贵州大数据的优势，还有更多的生态优势、资源优势，德国跟贵州在产业的结构上它有高度的互补性、高度的匹配，这也是我们德国企业愿意走进贵州、一定能够走向贵州的一个重要基础。
5: 贵州的桥梁建设让人叹为观止，我想德国也需要这样精湛的技术。今天的活动为我们与贵州企业搭上了桥梁，特别希望能够跟贵州进行深度的合作，能够去到美丽的贵州，实地感受贵州桥梁的魅力。
6: 未来的企业发展呢，科技领域是非常看重算力、算法，贵州本身就是国家非常重要的算力的基地，跟香港数据互动合作有很大的潜力，我们文化旅游特别受欢迎，希望大力推动利用香港的服务促进贵州的企业出海，连通不同国际的市场。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贵州有10家重点服务贸易企业组团参展，集中展示服务贸易、数字贸易、文化贸易等方面的新技术、新场景。今年以来，贵州立足资源禀赋，重点支持数字经济、建筑工程、文旅、康养等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培育对外开放新增长点。上半年，全省服务进出口总额 6.2

0: 1.39亿美元，同比增长2.78%。
1: 作为本次服贸会的参展企业之一，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除了积极备展，还在进行紧张的排练。9月13号至19号，多彩贵州艺术团将携文化演出《和合之声》启程赴瑞士日内瓦世界贸易组织总部，参加机遇中国创想未来中国文化推介系列活动。
2: 这也是我们首次登上 WTO 总部。我们的演出呢，主要是由京剧、民乐以及民族文化来构成，给海外的这些观众们带去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1: 围绕四大文化工程，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以贵州民族歌舞、杂技、民乐、京剧等形式创作系列特色作品，形成剧目策划、节目编排、海外演出执行、国际传播一体化服务贸易模式，演出足迹遍布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近3年来，我们先后完成海外演出151场，派出的这个演职人员超过了400余人。我们将深耕欧洲、拉美、东南亚及一带一路的沿线市场，推动剧场商演、文旅推介和节庆品牌的深度融合。
1: 深挖特色文化资源，扩大对外贸易的同时，贵州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也在加快。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创新。刚结束的数博会吸引超370家中外企业参展，数据宝借此推出数据加算力加词源的3合1接口平台。
4: 企业要做 AI 转型，它首先它需要的是大模型的接口服务。大模型接口它本身是依托于这个算力，那我们现在就是把数据算力加上大模型打包成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为企业做全链路的智能调度。
1: 随着中国大模型开源生态的技术水平提升，国产 AI 服务出海迎来历史性机遇。目前数据宝已经构建起面向全球的 token 工厂，日均词源调用量已达100亿次，订单量与注册用户均达数十万级。作为中国数骨，贵州依托一批大数据企业，形成了算力服务、云硬件、数字内容3大出海路径。贵安新区、贵阳高新区成为数字服务出口核心集聚区。上半年，全省服务出口额2.12亿美元，同比增长2.29%；服务进口额4.27亿美元，同比增长3.03%。
5: 今天上午，由中宣部宣教局指导，贵州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省教育厅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3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会议纪念馆启动。
6: 本次活动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及老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等300余人参加。启动仪式上，全体人员向革命先辈表达深切缅怀，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
7: 全国各个地方的优秀青年代表都过来了，能够看出这个活动的重要性。我也非常荣幸能够成为里面的一员，比较期待的就是去娄山关亲自的就上去看一看，去踩着当年红军战士踩过的土地，学思建物。
6: 本次活动，文化和旅游部长征红色故事宣讲团也将进行3场宣讲。今年8月，宣讲团从江西余都出发，沿着长征足迹一路前行。
8: 遵义会的召开，让我们的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在这个红色圣地，通过我们的传播，讲述红色历史，非常有意义。
6: 参与本次活动的青年代表涵盖大中学生、青年干部、思政教师、青年企业家、青年科技工作者、新就业群体等。在接下来的一周，他们将前往娄山关、狗坝会议会址、青杠坡、四渡赤水渡口等革命遗址，并参访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点位，沉浸式感悟长征精神。
9: 比较期待我们接下来在狗坝的徒步活动，我觉得这是体育、生态还有红色的一个完美的结合。来到贵州遵义，四渡赤水和伟大转折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能够切身体会到什么是长征精神，能够在现实生活中触摸到这一段历史，我觉得非常震撼。
6: 近日，中国天眼 FAST 中信卿巡天项目发布第2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信卿星系样本库。相关成果9月8号发表在学术期刊。中信卿是形成恒星的核心物料，也是星系中最重要的气体之一，被看作是星系的气体身份证，为人类解开星系演化、暗物质分布等前沿谜题提供关键数据。此次发布的数据集共捕捉到

0: 5.6万个中性氢星系，样本数量刷新世界纪录。依托这批数据，科研团队把近邻宇宙中中性氢密度测量精度提升至0.6%，这也是人类迄今对这一物理量最精确的测量。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贵州赛区决赛昨天在贵阳举行，30家入围企业经过激烈比拼，分别决出初创企业组和成长企业组1、2、3等奖。从活体资产数字化价值管理平台到 AI 就业指导师智能体，再到 AI 大模型赋能贵州苗绣非遗产业化创新，现场贵州本土企业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专家评委从技术和产品、商业模式及行业市场分析等维度进行综合评分。
1: 我们公司带来的项目叫低轨气象海洋小卫星星座建设与应用，通过我们卫星的高精度时间和空间分辨率的数据，来实现短时临近极端天气的0到4个小时的预报。希望通过这个比赛呢，让更多客户投资机构认识我们，了解我们，从而能促进我们的融资。
2: 在这个过程里面，很多的专家包括我们这一次的评委，他们提的问题对我们这个产品未来的一个规划是一针见血的研发方向，清晰了不少。我们也加了不少这些企业选手的这些微信。赛场上我们是竞争对手，但是呢，其实赛后我们都是合作伙伴。
3: 带来的是一个高温环境下使用的高精度红外测温仪的成套设备项目。虽然说没有获得1、2、3等奖了，但是我们收获了2家企业的一个意向订单。一个方面就是陶瓷这一个领域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钢铁这一个领域。
0: 本次大赛自6月启动以来，共吸引到全省近300家企业参赛，1、2、3等奖项目将获得省级科技成果转化计划支持，并从中择优代表贵州出征全国赛。新能源电池关键材料如何突破？未来产业布局怎样有效落地？9月8号，在2026金钥匙可持续科学与产业大会现场，来自海内外的10多位院士专家、高校及企业代表们齐聚贵阳，聚焦新材料开发、磷氟精细化工、绿色制药等话题进行深入研讨，赋能贵州富矿经开。
4: This is my first visit.
5: 我是第一次到贵州，这里有很多自然资源，磷资源是一个很大的优势，用可持续的方式开发将更有利于当地的发展，很有潜力，未来会有合作机会。
0: 大会由省内企业和高校共同发起，旨在打通贵州新材料开发、有机化工等领域的产业链条。现场还举行了签约仪式和揭牌仪式，多方搭建创新平台，让国际智力资源与贵州产业双向对接。
6: 这次合作的内容的话，主要还是与一些氟化学、氟化工、磷化学、磷化工、黑体金属型的新材料有关，用我们这个平台把国内外的院士专家聚集起来，好好的交流，去开发相对比较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
0: 近日，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农业专家及企业代表组成的专家组走进贵州大学八亩试验田，对贵州大学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主导的基因编辑矮杆高粱和人工诱变矮杆高粱进行现场测产验收。
7: 株高是在1.5米左右，常规的是在2.5米左右，矮化效率是30%多到40%多。
0: 测产数据显示，两款矮杆高粱 KYE010 贵高一号表现亮眼，在不同种植密度条件下，亩产分别达到423.1公斤、420公斤，相较于酱酒主要原料红缨子高粱，实现不同幅度增产。据了解，传统红缨子高粱株高可达2.5至3米，遇风雨容易倒伏，也不利于机械化收割。本次试验里，两款矮杆高粱全部没有倒伏，优势显著。
8: 我第一次看到的，在高粱上通过降低株高，可以提高种植密度，提高抗倒性，同时呢，也提高了产量。
0: 当天，专家组还围绕田间长势、测产数据、配套栽培技术等方面展开研讨，
9: 把大家的这个真实条件变成我们加倍努力的动力，用心、用力、用情地把它生产。
10: 贵州各地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工业产业深度融合，助力企业提升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
0: 在六盘水市这家煤炭开采洗选企业的综合调度指挥中心，数据智慧平台上各项监测数据实时跳动，井上井下生产动态一目了然。
11: 可实现通风、排水、机电、消防全系统智能化疾控和数据互通，有效破解了喀斯特地貌矿井智慧改造难题。
0: 中国移动以项目系统的海量数据为基础，建设申报了喀斯特地貌下智能煤矿行业高质量数据集项目，并于2025年8月成功。

0: 入选国家数据局首批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先行先试任务名单。
1: 聚焦煤矿智能化建设过程中数据 AI 模型与业务决策相互割裂的突出痛点，对煤矿生产管理流程中产生的各类业务数据开展系统化治理与标准化归集，推动煤矿领域整体人工智能化应用水平提升。
0: 前不久，毕节前期市这家装备制造企业迎来首笔海外订单，一批矿山装备零部件销往老挝。作为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该公司拥有数十项专利，在人工智能、设备维修、整机生产等方面积累了扎实的技术实力。为寻求新增长，今年五月，企业将目光投向了东南亚市场。
2: 老挝的钾矿、锂矿资源比较丰富，对矿山装备需求量比较大，和做国内订单完全不一样。反复了解对方的矿山需求，调整产品细节。
0: 贵州工业智能化转型正加速向更多领域拓展。前西南州安龙县这家纸业公司实现全自动生产后，生产效能提高了两倍以上，
3: 累计销售成品值39.43万吨，实现产值10.03亿元。
0: 依托遵义酱酒产业优势，红花岗区这家企业深耕酱酒包装领域，自主研发防伪瓶盖、智慧衣盖等核心产品，为每件酱酒包装赋予数字标识。
4: 智能设备总共有8台，其中有2套是全自动的智能的一个生产线。智能化建设和投入以后，整体的一个产品的一个生产效率的话，是比之前的话就提升了21%以上。产品质检率现在我们达到了99.2%。
0: 目前，该公司年产各类高端白酒瓶盖超2亿个，长期为省内头部酒企提供配套服务。近年来，企业搭建工业互联网管控平台，实现生产、质检、仓储、调度全流程数字化管控，获评贵州省先进级智能工厂。
5: 错乱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贵州春马村级赛马联赛第9站在黔南州三都县开赛，原生态山地赛道上，骑手策马竞速，赛场外趣味比赛、水族歌舞表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这场热闹的民族赛事。
0: 贵州省2026年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活动昨天在贵阳启动。活动采用展区互动、文艺演绎等多种形式，普及反诈防骗、理财投资风险避险技巧等金融知识。现场还发布了全省银行业、保险业407个一站式金融纠纷解纷站点信息。2026贵阳城超足球赛总决赛昨晚落下帷幕。此次赛事于8月揭幕，14支队伍历经小组赛、淘汰赛等24场比赛后，最终贵阳咖啡队战胜贵安智算队，成功卫冕冠军。
6: 黔东南州近日举办乡村趣味体育运动会，设置播种抢收、运粮接力、独轮车挑战等乡土特色项目。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7: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溪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溪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三月

0: 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1: 2026年9月5日，哈药集团三精制药携手贵州医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走进贵阳国贸九福城生活购物中心，开展喝三精蓝瓶心，挥汗一下不担心补心剂全国巡回主题。时至夏末，气温依旧偏高，孩童外出玩耍运动多，随着汗液流失，锌元素消耗加大，很容易出现食欲变差等情况。本次活动围绕科普话题“你家小汉人缺锌吗”展开，打造玩乐与学习相融的沉浸式亲子科普体验现场。
2: 通过本场活动，把补锌科普内容融合到亲子小游戏、线上答题等沉浸式体验当中，帮助家长避开各类儿童营养剂补误区。这是哈药集团三精制药履行科学科普社会责任的实际体现。
3: 贵州医术药业扎根贵州本地医药服务市场多年，我们希望把接地气、好理解的夏末儿童补锌科普内容带给贵阳的广大市民。
1: 后续双方将加强协作，打造更多形式多元的线下科普实践活动，把儿童营养健康知识普及到更多家庭。
4: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靠着一双手，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买裙子。
1: 都闹成这样了，你还有心情买裙子？
0: 必须买，我今天就给自己做回主。
1: 你撒开！
0: 你干啥呀？
1: 你是不是过分了？
0: 我为了给你买裙子，我都跟马承旭翻脸了，你还怪我？
1: 我不买了。
0: 哎，你干啥去啊？
1: 我找陈秀姐去。姐，姐，春秀姐，
2: 春秀，你跟马来宝吵架，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个样子。
3: 姐，你知道的，我跟马来宝虽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我俩从小到大那是吃着一碗饭盖着一床被过到现在的。但是我不明白啊，你说他进了城之后咋回事啊？他有二心了，他要跟我分家。
2: 陈秀，别哭啊。你们呀，进城三四年了，时代在进步，环境在改变，这人呀也是会慢慢变化的。
3: 他跟我说了，他不想再修路了。但水莲还在旁边跟着一块帮腔，你说。
2: 人呢，都会有自己新的梦想，过去坚持的想放弃了，这也正常。
3: 姐，你不会也想放弃了吧？
2: 我不会放弃的。但是修路这件事儿，如果你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别人，现在看来是不行了。
4: 可是为挂玉台的乡亲们把这条路修通，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咱错了吗？
2: 春晓，你没有错，你为老百姓修路，你为老百姓谋幸福，这怎么可能错了呢？但是如果你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马来宝，给水灵，这恐怕不太合适吧。春晓，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也都有自己想走的路。

0: 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权利，你不能说没有选择你认为对的路，那别人就是错的呀，是不是？
1: 我以后就不能再要求我哥和水莲跟我想的一样了，是吗？
0: 不能要求他们跟你想的一模一样，他们都是独立的人啊，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
1: 但是这些年，其实我也很难，你明白吗？我们没赚到什么钱，所以他们跟我要钱的时候，我拿不出来。我在想，说那我们就一块开一个饭店，如果这样，咱能多赚点钱，到时候他们的日子也能过得好点。但是马来宝他不干，他不想跟我一块开饭店，他要分家，你说我咋弄？
0: 春晓，其实马来宝这么一闹，倒是提醒我了。
1: 啥意思啊？
0: 你们三个人虽然在一块儿摆摊儿卖菜，但是你们不属于一家人过日子。你一个人当家做主，这不合适啊。你们属于三个人一块创业，所以赚的钱呀，应该是三个人的。
1: 那咱都亲兄弟，咱明算账呗。
0: 我就是这个意思。
1: 那不行，马来宝啥德行你不知道啊？啊，要真的算那么清楚，他兜里像一分钱没有。
0: 所以呀，这其实就是大锅饭的弊端。你们开始没弄清楚，稀里糊涂的，现在出现问题，对你来说是个提醒。
1: 姐，你说的话意思我都懂了。

0: 姐，你歇会儿吧，别忙活了。
1: 没事儿，马上就完事儿了。哥呢？在屋里
0: 蒙个大被，你不吃不喝也不说话的。
1: 从小就这样，爱惹事儿还怕担事儿。
0: 姐，你劝劝他吧，他也怪可怜的。他怪可怜的，他可怜啥呀？进城3天不到，挣俩钱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忘了艰苦奋斗，那你们干脆连祖宗也忘了算了。
2: 看，看我也说你，不知道天高地厚。
3: 我知道因我而起，我错了还不行吗，姐？其实来宝哥这两年进步挺大的，重活都是他干，他这次闹着要钱。也不是为他自己买那条裙子，不光给我买了一条，也给你买了一条。我看你一直生气，就没敢给你。
4: 哥，起来吃点饭吧。
5: 不是，
3: 马来宝，我劝不动你，春秀姐来劝你，你要还不给自己台阶下，我可真不管你了。
5: 不用你管。
3: 哎，你自己惹的祸，你跟谁耍呢？一点男人样都没有，就瞧不起你这点。
6: 我不用你瞧得起我。
4: 哥，你别生我气了。分家这事儿是我干的不对，我跟你赔礼道歉。
6: 我不用了啊！我告诉你，马瑞娟，以后我也不给你添麻烦，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4: 那咱仨是一条。

0: 船上的人，你不管是道也好，桥也好，那咱仨得一块儿啊。
1: 我不跟你一块儿，我回挂一台陪爷爷去。
0: 那你回去之前，咱们仨一起吃顿饭，这行吧？
1: 我不吃啊，要吃你俩吃去吧。
0: 吃顿散伙饭。

0: 需要点别的吗？不需要了，谢谢。好嘞。
1: 吃吧。去哪儿能吃得下去？一晃4年过去了。4年前，我们三个从建筑工地出来，身无分文，还饿了一天的肚子。 当时真是走投无路了，我就想着能找一个管吃管住的地方就行，所以带着你们俩吃了那顿白食，有了饭店的管吃管住，才有了后来我们的菜摊儿。
2: 那会儿，咱们三个住在地下室，每天起早贪黑，顶风冒雨，吃着烧饼，就着凉水。那些相依为命的日子，哥，你没忘吧？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后来，咱们赚到钱了。 最高兴的就是每天回去一起数钱，1分、2分、5分，1毛、2毛、5毛。哥，你还记得刚开始我们赚到钱有多高兴吗？
3: 记得。这2年。
1: 咱们猜他的生意越来越好，你就得一大早骑着三轮车去进货，然后再挨家的去送菜。你有多辛苦，我是记在心里的。
3: 别说这个，别说这个。
1: 你当初跟着我进城，口口声声的告诉我不是为了我，是为了照顾水灵。可我能想到。 我离开挂月台的时候，爷爷跟你嘱咐了啥？他一定是担心我这脾气在城里会吃亏，会受苦，所以他宁可一个人留在村里，也得让你跟着我进城来保护我，对不对？马来宝，你妹妹有很多缺点。 爱认死理儿，想干的事儿就非得一条道走到黑，所以让你跟着吃了不少苦，脾气还不好，动不动就骂你、打你，让你受了不少委屈。但你是我哥。 你不护着我，谁护着我？你不让着我，谁让着我？我们吃了多少苦啊？我们图什么呀？就是为了今天的分开吗？我为啥非得坚持休挂月路啊？我为啥直到今天都不放弃休挂月路啊？

我不光是为了咱们关爷的父老乡亲们，我也是为我自个儿。如果这条路不修成，我对得起咱们死去的爹娘吗？如果这条路不修成，我对得起爷爷吗？

0: 来啊来啊，好好好，来瞧一瞧看一看了，分堆蔬菜大酬宾了啊，不上秤也不过磅了啊。
1: 铁姑娘蔬菜人见人爱，买茄子送土豆了啊。
2: 行啊，马来宝干得不错呀。
3: 春秀说的对啊，我爸我妈都在天上看着我呢，我这当哥的不能再吊儿郎当了。
0: 你别说，你俩这一吵架呀，你还进步了呢。
3: 再不进步不行了，要不哪个姑娘能看得上我啊？你说呢？
0: 我以后给你介绍一个。
3: 不用介绍，这不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吗？
0: 要我说啊，我们三个既然已经都这样了，结婚的事儿啊就不着急，等春秀姐开了饭店，你就是老板，想跟你好的姑娘排着长队呢。
3: 哎，春秀上哪儿当了饭店去了？
0: 向阳饭店。
3: 嗯。
4: 是吃饭吗？我们现在不营业。
5: 哎，这承包告示咋要摘了呢？
4: 你说这个呀，已经谈妥了，冯经理就让撤了。
5: 冯经理在吗？
4: 在呢，在跟承包饭店的人谈事情。
5: 哎，那我进去跟他打个招呼啊。
4: 哎，你等会儿，冯经理不是谁都能见的，我去跟他说一声。
5: 我是他妹妹。
6: 啊，那我带你过去。
5: 哎，谢谢啊。
7: 现在这个饭店也没什么人气儿，我接手过来啊，还得费劲巴拉的现传，这一年35000，再加上人吃马喂，弄不好啊，我得赔。哎呀，这样吧，我先回去考虑一下，啊。
8: 哎，刘老板，这不是说好的吗？怎么又变了呀？
7: 以前啊，我对咱这个向阳饭店不是很了解，就觉得咱这个地角还不错，但没想到这么不景气啊你。
8: 还可以再商量。三万，三万怎么样？
6: 冯经理，你妹妹来找你了。
8: 我妹妹。
5: 冯经理，您好，是我。
9: 哦，春秀啊。
5: 哎。
9: 我正谈事，您等会儿啊。
10: 哎，冯经理，你妹妹来了，那我先走啊，你们聊。
9: 哎，刘老板。
10: 啊，好。
9: 刘老板，刘老板，哎。
5: 冯经理。真是不好意思啊，我就是路过这儿，想上来跟您打个招呼，没想到还影响您谈事儿啊。
8: 没事儿，
9: 就是啊，这个饭店要对外承包，现在就这码事。
5: 啥？咱这饭店地理位置这么好，为啥要对出去啊？
8: 现在啊，开饭店的人多了，竞争太激烈，
11: 本来啊。这饭店就是我们厂的三厂，也不指望他挣钱，
8: 索性承包出去算了，图个省心。
12: 您看我干成吗？
8: 你干？
12: 啊！
11: 马春秀，我呢好久没去菜市场了，不知道行情啊。你知道现在这黄瓜呀、豆角多少钱一斤啊？
12: 这啥意思呀，冯经理？我诚心诚意问您呢。
11: 我知道你这几年挣了点钱，但是这饭店啊，不是谁都能干的。
12: 我明白，您是担心我干不成，对吧？不瞒您说，冯经理，我早就有自己开饭店的打算了。所以，您如果觉得把饭店对给我，您也放心，我呢对这个饭店也有感情，那我就不去别家张罗了。这对咱俩来说不是两全其美吗？
9: 是这样。我跟刚走的那个刘老板已经谈妥了，明天上午他就来签合同。
12: 那合同不是还没签吗？就不能作数，对吧？冯经理，我呢是您的老员工，所以呢对饭店也很了解。您把饭店交给我，您可以放120%。您觉得行吗？
11: 马春秀，你这两年应该有进步了。生意是生意，人情是人情，这承包费可是要真金白银的拿出来呀。
12: 那承包费是多少钱呢？
11: 每40000块钱，一切免谈。
5: 一次性交清，
11: 一个季度一交。这关键是你得有这么多钱呐。
5: 那就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见。
0: 4万，
5: 我跑了好几家向阳饭店的位置，那么大的平米数，4万，不多。
0: 姐，可这饭店已经干黄了，咱们要想干起来太难了。再说了，咱们以前也没干过饭店啊，一点经验都没有。这要是接手了，赔个1年半载，咱这辈子都要搭进去了。
5: 你的担心啊，我也想过。可你说，哪家干得好的饭店往外兑呀？
1: 马大宝，
2: 啊，
1: 你倒是说句话呀！
2: 你别问我，从今天开始啊，我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我妹妹说啥是啥，她指哪儿我打哪儿。她要说煤球是白的，我当元宵给她吃了。
5: 哥，我正问你意见呢，你又来这一出。我是真的很想知道一下你们的想法。
2: 你只要是认定了，咱就干。想当初咱们两手空空的进城，4年了，这不也过来了吗？有啥干不了的？就算干不了，大不了从头再来，咱再吃顿白食呗。
5: 我就是觉得向阳饭店跟咱们有缘，如果这次机会错过了，很可惜。
3: 可咱们现在也没有那么多钱呀，先凑也来不及呀。
13: 春秋，来了。
5: 大河，咋样？
9: 10000块，你先用着。
2: 这啥意思？
5: 我从向阳饭店回来的时候找了趟大河，想让他帮咱想想办法。
2: 哎呀，于老板大气啊，这是正愁没有招，天上掉下个年头包。
5: 大河，这么些钱你咋凑的？
9: 本来说好了给兄弟们发个奖金，现在只能压一压，你先拿着用。
5: 这不行，
9: 我跟兄弟们都说清楚了，你先把饭店包下来，等过段时间我会结部分款再补发给他们。
5: 那不会影响你的工程？
9: 不会，都是咱老乡，知道咱是为了修国外路。别犹豫了，
2: 就别犹豫了，拿着，都支持你。
3: 可还差2万呢。
2: 冯经理不说了吗？咱们可以按季度交，这够交2个季度了。
5: 就没听说过承包饭店是按季度承包的。我看咱要是凑不齐1年的承包费啊，冯经理不可能把饭店兑给咱。
14: 要不回头我再等高老板借点。
2: 应该也行。
3: 哥，别借了，咱拉的饥荒已经够多的了。
15: 这合同你昨天不是都看了吗？你还犹豫啥呢？你赶紧签，我们周厂长一会儿还有会要开呢。
7: 我昨天是看了，但今天你要是改了呢？
15: 这怎么可能啊？
11: 你去看重点，
15: 一个就是租金，一个是付款方式，一个季度一付。
10: 哎，冯经理，就是领导在啊，咱这个租金还能不能商量商量？
11: 你说还怎么商量？都从4万降到3万的，
7: 生意不就是讨价还价吗？是吧？你们想多卖钱，我呢想少花钱，你说是不是周厂长？你看这个饭店现在都没客人了，
10: 怎么着？
7: 那也得给我2个月的时间。

0: 粉刷粉刷，修整修整吧。
1: 刘老板，你别得寸进尺啊！
0: 一个月啊，一个月行了吧？
1: 一天也不行，你就说你签不签吧。
0: 行行行，签，签啊！

0: 哎呦，对不起啊，我得上趟厕所啊！哎呦，真不行了！哎呦，
1: 你这……你说这人怎么这么磨叽啊？
2: 啊，王经理，我来了。这个是……
1: 这是我们周厂长。周厂长您好。那个，春秀啊，我看你是来晚了一步。
2: 啥意思啊？签了？你这不是诚心不让我承包吗？
1: 春秀。 我是真心为你好，你看我们这承包期一签就是5年，以你的经济实力，就算是今年交上了，明年呢？明年你能交上吗？一旦交不上，我还得找人来接手，这不是瞎耽误功夫吗？
2: 冯经理啊，您不用替我担心，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每一年都提前3个月把承包费给您交上。再说了，就算是我交不上，您可以随时把我轰出去啊！
1: 说实话。 你有那么多钱吗？啊，可别到时候又给我来个吃白食。
3: 哥，
4: 看这是啥？看来这几年卖菜没少挣啊。大鹏，我的意见。
2: 跟着你同事签吧。
5: 谢谢周厂长。
6: 那我去把合同改一下。为什么要改？哎，
2: 就赶紧签了吧。来，
6: 不是，你先看看合同。
2: 我不用看合同，快点签。
6: 不是，看看合同你再签，不然后悔。
5: 我告诉你，我妹妹从小就不知道什么叫后悔。
2: 周厂长，谢谢你。哎，
4: 马春秀同志，
2: 哎，
4: 你连合同都没看呢？
2: 这冯经理不都是已经跟人谈好了吗？我还看啥？不会有什么变化了。
1: 马春秀啊，你可是捡了个大便宜。

0: 确实是捡了一个大便宜，那就谢谢二位领导了。
1: 马志秀同志，
0: 哎，
1: 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周厂长，也谢谢您，冯经理，你们二位领导放心，这向阳饭店交到我手里，只会越干越好的。
3: 哎呦，怎么跟别人签了？
4: 要我说呀，这冯经理就有点不地道了，他跟别人报3万，跟你报4万，
0: 别跟他一般见识，最后饭店不是落在咱手里了吗？咱知足了。
4: 那是咱运气好。
0: 哎，不光是运气啊，主要是我哥这兜子往桌子上一放，那气势他直接就服了，
5: 是不是？我跟你说，你哥干别的不行，干这事儿咱怪他谁也比不了。哎，咋样，有没有点副总经理的感觉？
0: 马来宝，你就不能自信点，把副字去掉。
4: 总经理啊，
0: 啊，
4: 哎呀，哎呀，你说哈，这有钱了之后的腰杆子就是硬。
0: 忘了，你说你拎的也不嫌沉。
4: 咋的了？
0: 哎呀，哎，拿呀！
6: 你这里头装的不是钱呐？
0: 那一宿的功夫，我上哪去弄那么多钱啊？
6: 马春秀，你现在胆儿是越来越大了。你说刚才如果人家让我点钱，我这不露馅了吗？
0: 人家不是没让你点钱吗？那销毁他。
6: 销毁干啥呀？这属于功臣，就是为了咱们拿下饭店立了汗马功。我准备饭店开业的时候给他供起来，享受点香火。
0: 本来

0: 宝儿，正好，我把话跟你说清楚了啊。咱的饭店开业之后，唯一要供的只有顾客。那向阳饭店为啥干不下去了？就是他拿自己当回事儿了，怠慢了顾客。等咱的饭店开业了，咱只要好好服务顾客，生意肯定差不了。听明白没有？
1: 那我留个纪念，以后咱饭店谁闹事儿，我还能防个身呢。
0: 走，
1: 走。

0: 跟我走，
1: 三哥，这么干，是不是有点对不起于书记啊？
2: 他早就不是书记了，也不是我们兄弟，他现在就是个包工头。哎，
3: 他现在就是压榨我们血汗的那个资本家。
1: 这些年，他吃肉，咱们和他，咱们认了。谁让咱没有本事呢？可是就连这点奖金他都克扣，太不把咱们当人了。
2: 于根宝，这事儿你就别跟我划了，好不好？谁都有个难处。
1: 啥？他有难处啊？
2: 其实我们倒无所谓，那三哥可是跟着于大哥一起进城打拼的元老，你们都看见了，鞍前马后的跟他干，得到了什么？他连三哥奖金都克扣，何况咱们呢？
4: 就是，
2: 兄弟们，我是真寒心了，但凡能坚持，我都不会走这一步。
1: 三哥，我们跟你走。
4: 对，
2: 兄弟们，跟着我。
5: 开工没有回头箭，咱不许后悔。不不不，
6: 我就走，我就走。
5: 走，
7: 师兄，没想到一块砖头就拿下了相声饭店，我真是服你了。
8: 要是没你那10万块钱，我就是拿10块砖头，我也不敢进去。
9: 人家有10万块钱，也不敢拿一块砖去。
10: 你夸我，孙悟呢？
6: 夸你呗。
7: 坐下吧，大哥。
5: 来，今天咱们也算庆祝庆祝。
11: 来了，回来了，
12: 酒买回来了。哎，咱俩今天多整点。
11: 我少喝点。
12: 哥，水莲，咱仨必须得好好感谢大河，要不是他及时过来帮忙，向阳饭店咋可能落到咱手里？
11: 就是，关键时刻还得靠咱自己人。
13: 客气啥？这不都一家人了吗？
14: 对，一家人啊，不说两家话。
15: 大哥。
12: 不瞒你说，我现在还跟做梦似的呢。这向阳饭店是我们的了，
15: 可不是吗？好事来得太快，我是真不是。来，哥，我丑话得说在前面啊。向阳饭店咱是接过来了，可是后面啊有咱忙的。这现成的饭店忙啥呀？咱要是想把饭店给干好了，那就是重打鼓另开张。 菜品咱得重新选吧，厨师咱得重新请，包括服务员咱也得重新找。还有咱们三个到底怎么分工，需要留多少的周转资金？这好多事儿呢。
12: 这么复杂呢？
15: 你以为呢？咱要是想把饭店给干好了，还是按照以前的方式经营，用不了多长时间，也得黄。
11: 春秋说的对，就得重新开张，这干饭店啊，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12: 完了。
2: 像你们这么一说，这还得不少钱呢。
16: 大河拿过来的10万块钱，作为周转资金，应该够了。
2: 于大河，
16: 于大河，于大河，
2: 呀，
16: 三哥，你们这是？
2: 我们找你有事儿。
16: 工地出什么事儿了吗？
2: 工地没事儿。 那你们过来，工地的活谁干？
16: 于大河，我们来找你，就是跟你说一声，我们不干了。
2: 什么情况？没有情况，就是我带的头，你现在把我们的工资和奖金给我们结清，咱们好聚好散。
15: 三哥，你说你们天天在一块干活，难免有磕碰。
2: 大河哪个地方让你们不舒服了？跟我说呀！
17: 别，你现在马上是饭店的大老板了，我们呢都是臭泥腿子，高攀不起。
2: 三
18: 哥，你对我有意见，咱都好说。你带这么多兄弟来，干什么？
17: 不是王三海，你是不是挣几个钱？你不知道自己姓啥？
2: 你闭嘴！
18: 我找于大河都轮不着你说话。
17: 你再给我喊一声！
2: 来，
19: 哎哎，哥，
18: 你再给我喊一个，
19: 来吧。
2: 三哥，咱们是这么多年兄弟了，有什么事儿好好说，至于兴师动众吗？你说，我哪一点对不起你了？行，你要这么说，那我也不嫌寒碜。今儿当着马春秀，当着大伙的面，咱就抖搂抖搂。当年是你带我进的城，我感激你，所以这些年你是工头也好，书记也好，我都死心塌地的跟着你干。可是，在你的心里，有我王三海这三个字吗？
19: 我一直都有，大河，这么多年你挣了多少钱？你给过我多少钱吗？你给过兄弟们多少钱吗？
1: 就是，要不是我们抛家舍业的来帮你，
0: 你能有今天？

0: 我明白了，当着这么多兄弟的面，我发誓，自打我于大河进城起，我做的一切对得起所有人。我是工头，挣的是比你们多，但是我没有装进自己的腰包。我跟你们说过，我要修挂业路，
1: 你修了吗？
2: 问题是我没挣着呀，我得挣到了才能再修路啊。
0: 没挣着？你糊弄鬼呢？
3: 我就问你，
0: 这几年马出去的菜摊出问题，你出钱出力吧。
3: 他开饭店，你把大伙的奖金拿给他了吧？
4: 马春秀开饭店也是为了攒钱修路。
0: 哼，
4: 过去卖菜是为了修路，现在开饭店是为了修路，过几年如果成王大商场，是不是也是为了修路啊？
3: 就是打着修路的旗号，钱全进你们两口子腰包里了。大河，我们不能走上当，总给你当长工。
4: 于大河，这些年确实变了啊，你太看重钱了，跟我们什么都算计啊！别怪兄弟们烦你。
0: 你现在对三哥都这样，将来怎么对我们？
5: 大伙心里啊都有数，
6: 我们得为自己啊想想后路。
0: 就是，
5: 对，有样有业，就是。
0: 于大河，
5: 还是那句话，咱们兄弟一场，现在把我们的钱给我们结清，咱们好聚好散。
0: 没问题，三天之内我给兄弟们结清。
5: 但是。
7: 能不能把工程干完再走？你们现在走了，我找谁去？
8: 你让兄弟们太寒心了，我们一天都不想干了。
9: 对，不干了，
10: 干不了，干不了。
7: 兄弟们，既然大家伙心里有想法，那咱不如今天把话给说开了。我马春秀进城这么多年，没跟于大河要过一分钱，包括我们卖菜，那是有账本的，你们可以随时查账。是，我承认。 这次我想开饭店，我跟大河借了1万块钱，但是从头到尾我和于大河没有想过瞒你们。既然你们现在有想法，这没关系，我把钱拿出来，让他发给你们。
11: 春秀，
0: 春秀，春秀，来，春秀。
11: 你们还是怪着他的人吗？就算马春秀、于大河不为修路，找你们借1万块钱不可以吗？ 都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你们可倒好，看着我们开饭店，不但不帮忙，还撤货，还逼着要钱。你们太过分了！我告诉你们，只要挂业台祖坟在，早晚有一天咱们在咱那见面。
0: 来，大哥，钱拿出来了，给大家伙发了。春秀，我自己想办法，我明天给他们结。
7: 这事儿是因我而起。 咱不能让兄弟们寒心了，啊！三哥，兄弟们，咱们都是从挂业台走出来的乡亲，我们的家，我们的根，都在那儿，这是永远都不会变的事实。不管你们信不信，我跟大河这些年在城里拼死拼活的干，心里只有一个目标。 那就是挣够了钱，回去继续修挂月路。当然，这些年你们的付出，我们也都看在眼里。你们也是在为挂月台出力，可是眼前的情况就是，咱们赚的钱不够，不够回去修挂月路。至于未来还需要奋斗多久，我确实也给不出准确的时间。但是不管多苦多难。 我跟于大河心里的想法和目标，不会变。努力挣钱，赶紧回挂月台。所以，你们要是愿意信任我们，那就跟着我们接着干。我们将来赚到钱了，不会亏待你们。但如果你们有更好的出路，我们也绝不拦着。 马春秀，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当工头，我也想多赚钱。以后咱们后会有期。人往高处走嘛，有目标有想法是好事儿。我希望你们赚到钱，甚至将来当了大老板，那我心里才高兴呢。 钱给大家伙发了。

0: 哥，兄弟们，走，回去发钱。
1: 走，兄弟们，走。
0: 春秋，你看，也没帮上你什么忙。
2: 没事儿，赶紧回去吧。

0: 房子、房卡他们都解决利索了，全部都结清了。工期呢？工期会有影响吗？我跟甲方沟通了，影响不大。
1: 那就好。
0: 我想了，为啥王思涵那帮兄弟不愿意跟我干？就是因为我给他们按月开工资，如果我压2个月，他们谁都不会跑。我还是对这帮兄弟太厚道了。
2: 关，以后你要多受累了。没关系，白兄弟就别客气了。明天我就去劳务市场招工。你是知道的，我现在真没钱，我挣那点钱全被甲方压着呢。我要是挣了钱，早回去修路了。
0: 人家甲方也是怕你跑了。
2: 还真是。不过，甲方再这么拖欠工钱，我是真撑不住。
0: 大河，必须咬牙坚持，过了这个坎儿，你就海阔天空了。

0: 王三海他们这么一闹啊，倒是给我敲了个警钟。亲兄弟也得明算账。
1: 明算账不就生分了吗？
0: 就是为了不生分，为了更长久，所以得把丑话说在头喽。
2: 你看你这话说的，那你说咱哥俩怎么算账？
3: 如果你们想跟着我干饭店，那你们卖菜挣的钱就算入股；如果你们不想跟着我一块干，那这钱就算我借你们的，我可以给你们打借条，我争取一年之内连本带息还给你们。
2: 我让你打借条，那我这当哥的还是人了吗？
4: 就是啊，我们还是入股吧，也少给你点压力。

0: 下去，中国万年福。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人很奇怪啦，就是你小时候你熟悉的一些味道，长大去吃你会自己吓一跳。有一次我就经过，哦，二话不说马上停车下来吃，吓了我一跳，真难吃。传承没有传好就沉船了，
1: 翻船了是吧？
2: 对啊，
0: 东西趁热吃真的是很过瘾。我先给你吃一口。
1: 哇，好好吃。
0: 今天跟大家分享芋头，然后我们做的是这个鸡丝芋头饼，它是有点客家元素跟一些西式的这个感觉在里面。
1: 好，
0: 对，来，我们先把鸡胸放进来，因为把它泡成鸡丝，
1: 用滚水关火去泡它。
0: 滚水关火去泡它。芋头常吃吗？
1: 芋头一般看到了会买。
0: 但你是芋头控吗？
1: 我是。
0: 真的哦？
1: 我喜欢吃芋头。
0: 我有一个朋友，他甚至煮那个方便面，
1: 方便面放芋头，
0: 他都会放芋头，因为他觉得芋头可以把汤头弄好，所以喜欢吃芋头。我那时候我跟他认识很久，我不知道他是芋头控。
1: 真的。
0: 是一直到我们出外景的时候，正好去到那个在种芋头的地方，吓了我一跳。他一讲我才知道，原来他是芋头控。
1: 是芋头，这是
0: 焦糖，
1: 白砂糖，然后用喷枪，
0: 对，
1: 是吗？
0: 焦糖红釉。这时候因为
1: 香哎，
0: 芋头。

0: 头它很属性很特别，它既可以做一般的咸的菜，也可以做甜的菜。
1: 对，
0: 所以我会把它今天跟水果做结合。
1: 芋头跟水果也是很搭的，是吗？
0: 那我像我去过很多的岛国，好比说像斐济、夏威夷、关岛，芋头是他们的主食。对，就是他们会讲说，谁家的人不会做芋头？
1: 谁家的人不会做？
0: 他们讲说那家人
1: 是一个吐槽哎，
0: 没有，他说那家的人不会做芋头。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那家人那个做出来的芋头吃了喉咙会痒。
1: 哦，对，有些人好像跟山药一样会吃了会痒，那是这样吗？还是
0: 没煮熟啊？对，煮熟的芋头就不会痒。
1: 但是芋头好像比较难熟啊。
0: 不会不会。
1: 那我们可以把它切开吗？可是如果你切开只能去蒸，如果煮的话又怕它那个。
0: 对，用蒸的其实就可以了。芋头它很有趣，它的成长阶段有一个步骤是很有趣的。嗯，人老会这样。
1: 人老珠黄？
0: 不是珠黄，人老会丢。
1: 丢是什么意思？
0: 会变矮。
1: 会变矮是吗？
0: 芋头也是一样。芋头当时它长的时候是长得比人甚至还高，但是它一旦呢开始要熟成的时候，它的个头就会矮下来，它所有的养分就会跑到芋头茎里面来。那芋头最怕什么？它既然在亚热带，它也最怕一件事情。
1: 太冷。
0: 不是。
1: 是怕什么？
0: 台风。
1: 台风来了它会怎样呢？
0: 因为台风来了，一旦它芋头茎断了，它的任何养分就跑不到下面来了，
1: 就断供了，属于是。
0: 所以这芋头最怕就是台风季节，台风季节然后芋头碰到台风那就没辙。
1: 那种芋头的农民伯伯得伤心了。
0: 对啊，所以要很小心啊。
1: 我们把外面这一层削掉了，
0: 因为太粗糙了。这边呢，我们就是要把它和成泥，但我们先把它切成丝，待会比较好和。对，然后芋头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芋头不是你把芋头丢进去种它就会长出来。
1: 那它要怎么种？
0: 它有分母株跟子株，没有，芋头旁边都会长，比如说这个大的芋头旁边会长小的，它会把小的母株采走，小的留下来继续栽种。哦，
1: 所以他不会说我把大的小都采走，
0: 他也因为小的没有用啊，小的没有芋头啊，要大了之后下面才会结芋头啊。对，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切梨，然后我再问你哦，芋头有时候你在处理它的时候手会痒，对不对？怎么办？
1: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师傅讲过。拿醋，
0: 决定。
1: 对，又拿一个什么，一个什么调味料它就好了。
0: 你要讲好，不到时候拿芝麻油就好笑了。
1: 醋，
0: 对。紧张了。
1: 哎呀，我最怕这种临时考察。
0: 当然要临时考。
1: 那我把醋先抹在手上，先然后再水冲一下，再去淘芋头会不会痒？
0: 没有用啊，你是要种的时候才去啊。
1: 所以山药也是一样，
0: 对吗？
1: 实在不行你就套个手套。
0: 对，好，那现在我们来调味，盐，咸甜咸甜，白胡椒，油葱很重要。
1: 油葱和芋头也很搭。
0: 油葱跟芋头就是天生的好朋友，这样子闻起来就很香。拿过以后，拿一个盘子，芋头的中段最好吃，
1: 因为中段比较甜吗？
0: 不是，你呢？你刚看到一个是上段，一个是下段，有一个会比较粘稠，有一个比较松软，你用手捏就知道了。
1: 好，这边比较硬，这边比较松。
0: 不是啊？
1: 什么？你说里面？
0: 里面，你看颜色就不一样。
1: 哦，这。
0: 右边比较松，左边比较黏。
1: 有哎。
0: 对。
1: 所以哪个是头啊？
0: 右边的是头。
1: 这个是头，这样子讲，对吧？中段是最好吃的。
0: 对。所以一般我们在做芋头的话，我们会用中段。
1: 捏成这种球。
0: 其实芋头很妙，芋头对我来说啦，跟肉搭在一起都会很好吃。人很奇怪啦，就是你小时候你熟悉的一些味道，长大去吃你会自己吓一跳。
1: 原来你一直都记得。
0: 我记得以前在那个我们住在士林那边，有一间干面我很喜欢吃，然后那时候它的面我印象中很好吃。有一次呢，我就经过，然后我就看他还在开着，但他妈妈可能已经走了，他儿子在开。哦，二话不说，马上停车下来吃，吓了我一跳，真难吃。就是我们这样开玩笑嘛，传承没有传好就沉船，
1: 翻船了是吧？
0: 对啊。
1: 但是我还是会再给他一次机会。如果第二次还这样的话，那就不来了。
0: 所以你还会再去？
1: 我，对啊，是这样啊。
0: 我基本上是不会再去。
1: 真的吗？

0: 因为我觉得他不太可能会再做出他妈妈的味道。这边就要把它炸到里面要透，然后外面要酥脆。
1: 早年呢，像这种在台北吃到的芋头丸子的话，嗯，它是串成串，还是用那种小纸盒，然后再咬一条姜？
0: 没有在卖这个，
1: 你自己做的。
0: 这个基本上都是放在汤里面去煮，对。
1: 我们里面其实已经是熟的，现在只是需要外面它酥一脆一点，所以我们进锅的温度可以高一点，对吧？
0: 对对对，聪明。
1: 啊，香！
0: 嗯，是真的烫，大口烫到嘴，
1: 一行人不急。
0: 吃东西的时候还是趁热吃，真的是很过瘾的一件事。哇，
1: 好香哦！那个芋头炸完之后，但是其实你还是可以闻到油葱的味道。
0: 芋头控吃到这个应该受不了吧？而且芋头炸了之后，它就会酥，外面酥酥的，里面那样软绵软绵的，你就会很期待。
1: 我真的很爱吃芋头哎。
0: 你呀？
1: 我觉得芋头丸和地瓜丸，我更喜欢吃芋头丸。
0: 不一样的东西。
1: 当然不一样，可是我比较芋头控。
0: 这道很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就是我们会放很多的这些
1: 水
0: 果在一起，对，因为水果跟芋头它就是很奇怪的合拍，嗯，对不对？嗯，很多还不见，像马铃薯就没有，
1: 它就没有办法跟水果共存。
0: 地瓜可以合拍，
1: 因为它是甜的吗？是因为它的甜，还是因为
0: 它应该说它常常会有一些做法是跟甜放在一起，马铃薯就比较少跟甜放在一起，
1: 对，
0: 对不对？洋芋就比较少，
1: 山药也够呛，
0: 对，山药也
1: 马铃薯有点怪异，但是芋头的话就很，
0: 芋头就很大，而且待会你吃到你会吓一跳，我先给你吃一口好了，好不好吃？嗯嗯，
1: 哦，哇，好好吃，它有一点发酵的味道，又有点像我们平时吃到的。如果你喜欢吃那个冰糖山楂，它有那个焦糖的那个在旁边那一圈的味道，
0: 焦糖香嘛。然后，但它又带点酸，嗯，对不对？嗯，这个就是你，我会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跟芋头结合。如果我今天是做马铃薯，我不会这么做。我们的食用花，我们来做一些漂亮的摆盘。任何的食用花，你都可以照你的想法去摆了。
1: 而且经过摆盘之后，你就会觉得，哎，芋头看起来好像是那种笨笨的东西，但反而一下变得吸引。
0: 谁说芋头笨笨的？
1: 不是啊，你如果你单纯的只放几颗丸子，不笨笨的？嗯。对吧？这样就突然一下变得比较轻盈啊，然后变得比较有生气。
0: 待会你去吃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芋头跟水梨啊，在跟那个红柚在一起，你会觉得哇，怎么会有这样子？吃起来又有点，因为甜油腻的东西再加一些酸甜的东西，其实是很舒服。
1: 它会一口一口吃下去。收啦，
0: 这样就可以了，自己看。因为你喜欢，所以我们就一人一盘，但也不用吃到完哦。那你可以怎么样？比如说芋头，你先把这个切开来，哇，一剥开，有没有？它很松散的，外面是很脆的哦，
1: 都不需要刀了，它直接就。
0: 芋头其实很好吃，哇，对不对？嗯，
1: 外面炸得很松，里面又很软绵，
0: 然后加一点红柚。洗嘴巴，嗯嗯，然后可以加点水梨也很好。
1: 你这样一口一口下来，一盘很快就吃完了。
0: 它是不是跟油葱很搭？
1: 它很搭，很奇妙哎，为什么？为什么它跟油葱会这么搭？
0: 你要问为什么？说实话，我并不知道，因为这都是我从小。我们吃的味道就是这个味道，像不管是芋头糕啊，或者干嘛，它就是跟油葱会放在一起，嗯，这是很奇特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对，而且里面加了点鸡肉之后，它会比较有一些紧实的口感，嗯。
0: 然后鸡肉因为油炸过之后，炸过之后，那个鸡肉也会有点香香的，像炸鸡，嗯，哦，可以吧？嗯。这你会回去应该不会做吧？
1: 我会做，
0: 对吗？嗯。

0: 炸好。炸好这个东西之后，等它冷了之后，把它放在袋子里面，放冰箱里冻起来，下次煮火锅就可以吃了。
1: 好像是，讲得很会讲哈。看，你到时候做，你再po照片。
0: 对啊，我放给你看。
1: 上次录影我们好像有讲，他也说要po照片给我看嘛。
0: 就同你看吗？
1: 石沉大海就没有再出现了。
0: 你给你看，我手机里都有。
1: 不用，把它记录下来。再一个一个来秋后算账。
0: 好，
1: 大家试试看。好吃哦。
0: 嗯，好吃。

0: 做的是柚香鲑鱼盖饭。
1: 柚子和三文鱼很搭哎，它会
0: 应该说柚子跟酱油很搭。
1: 哦，柚子跟酱油。
0: 对，然后跟任何的海鲜，包括虾子或干嘛，或是任何的鱼种都很搭。
1: 其实就是3:2:1，酱油、味淋、清酒，
0: 对，
1: 和风的基本的比例。
0: 啊，糖
1: 量
0: 大概就是1匙左右的糖。你感觉不到它是半生熟，你反而觉得它是全熟。
1: 对对对对对，而且那个酱汁放在上面刚刚好，很香哎，这个。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今天做的是柚香鲑鱼盖饭。
1: 柚子和三文鱼很搭哎，它会
0: 应该说柚子跟酱油很搭。
1: 哦，柚子跟酱油。
0: 对，然后跟任何的海鲜，包括虾子或干嘛，或是任何的鱼种都很搭。
1: 其实就是3:2:1，酱油、味淋、清酒，
0: 对，
1: 和风的基本的比例。
0: 啊，糖
1: 量
0: 大概就是1匙左右的糖。你感觉不到它是半生熟，你反而觉得它是全熟。
1: 对对对对对，而且那个酱汁放在上面刚刚好，很香哎，这个。
0: 今天做的是柚香鲑鱼盖饭。哦，那我们会做成两个，一个是生拌的，一个是熟的。
1: 但是都是用日式的技法吗？
0: 对。
1: 两颗蛋。嗯。这个蛋是要做炒饭吗？还是不是。
0: 做炒饭。
1: 那你这个蛋就是要蛋黄。
0: 做蛋末。
1: 加一点水，然后拌开。我给你找一个碗。要加什么调味的吗？现在
0: 不用。
1: 为什么要离锅呢？
0: 因为怕它太热，到时候太那个
1: 颜色
0: 蛋末会变黑，不好看。
1: 有点像蛋松。
0: 对，这个是日本料理的技法里面很常见的，像便当里面都有一些这种。
1: 那像这种蛋末，它做出来的它一般是用做什么呢？
0: 它的
1: 配菜，
0: 配菜，对，配菜又是点缀。
1: 那这个口感吃起来会有点像鱼子那种？
0: 不会，
1: 不会，
0: 像咸蛋黄。哦，现在闻起来也像啊。嗯。
1: 香啊。
0: 好，这是第一步。那接下来我们来调酱，一个和风酱，
1: 和风，
0: 一二，
1: 味淋，
0: 三四
1: 五
0: 六，
1: 六匙的酱油。
0: 对，
1: 就是如果没有日式的酱油的话就用生抽是吗？
0: 二
1: 三四，四匙的味淋。嗯，
0: 一二，
1: 所以它是6匙的酱油，4匙的味淋，2匙的
0: 3:2:1，
1: 酒三，其实就是3:2:1，酱油、味淋、清酒，
0: 对，
1: 和风的基本的比例，
0: 啊，糖
1: 量，
0: 大概就是1匙左右的糖，
1: 一大瓶匙的糖，2小匙的糖，
0: 放进来，这个就是一个照烧酱，
1: 照烧是吗？就是我们吃的照烧鸡排那个，真的。
0: 那我们之前有让你试过用这个柚子加酱油瓦萨比，你有试过？
1: 有，
0: 对不对？我们这次呢，有一部分生的部分，我们会把它这样做。
1: 那熟的呢？
0: 熟的做成照烧鲑鱼。
1: 你把柚子加热呀？
0: 没有，熟的部分没有放柚子，它等于是让它两种味道。我们今天用的是红柚，对，所以我们要把它稍微切细一点。如果说是文旦的话，那就不用，
1: 就那种黄色的小柚子。
0: 对，

0: 三文鱼是要切片还是要切丁呢？
1: 切丁。
0: 切丁。嗯。你现在做的是冷的还是热的呢？
1: 冷的。
0: 冷的。嗯。哦，对，按理来说，如果要是宴客请朋友来家里吃这个，也先做冷的，因为可以放会儿嘛；热的后做嘛。
2: 对对对。
0: 对对，这是个
2: 聪明
0: 顺序。
1: 冷的话就不用急，热的话还是要热着吃。嗯。对不对？
0: 对。
1: 把葱跟鲑鱼
0: 剁在一起，
1: 剁在一起，然后这时候也放一点点的姜进来，
0: 一边剁一边让葱汁也和三文鱼混合在一起，
1: 聪明哦，
0: 是吗？
1: 聪明。
0: 汤匙大饭，帮您拌开吗？
1: 帮您拌开嘛，主人讲话这么有礼貌，不太习惯啊。
0: 帮师傅拌开。
1: 好了，酱油来一点。
0: 那看起来有点像那个寿司上面会放的。
1: 对，有点像。
0: 是吗？
1: 没错，葱、汤匙。
0: 哇，
1: 好吃吧？
0: 这就很好吃哎。
1: 对啊。这边来，我们把酱汁放进来。
0: 柚子和三文鱼很搭哎，它会
1: 应该说柚子跟酱油很搭。
0: 哦，柚子跟酱油
1: 对，然后跟任何的海鲜，包括虾子或干嘛，或是任何的鱼种都很搭。
0: 所以是不是如果我们吃海鲜锅，也可以加一点柚子醋？
1: 哦，当然当然当然，对啊，聪明。
0: 一点点芡对吧？
1: 一点点哦，因为它还是酱汁。对，它嵌下去之后还比较亮。
0: 嗯，稠一点。它到时候可以浇在上面。
1: 它味道是浓重的，所以在鱼上面的话，它就比较容易有味道。那这边呢，我们会把锅子烧得很热，然后把鲑鱼放上去煎，
0: 就直接煎，不用加油了。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三文鱼本身有一些油脂嘛。其实盛饭也是有技巧的。
1: 什么意思？
0: 就不能把它压得太实，破坏了米的口感。
1: 对，这个有点像是哦，现在热了对不对？有冒烟了，
0: 冒烟了。
1: 好，把它放进来。
0: 一定要让它烧到这么热再放进去吗？
1: 这样才有炙烧感。有时候家里面你如果有喷香可以，但你这样也是另外一种。这个香气跟喷香又不一样。
0: 喷香是直接的明火接触。
1: 对，

0: 蛋碎、蛋松。
1: 在家里面，其实只要当然呢，我必须要讲说，你一定要有一个，确定是有生食条件的
0: 三文鱼嘛，
1: 三文鱼或是任何的生鱼片都可以这么做。那但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不建议，你就可以做我们另外一个，就是照烧酱，对，就可以。
0: 啊，我想。怎么突然神来一笔？这样的话就感觉是两种
1: 三文鱼搭起来会比较。

0: 这个是我们没有调过味的，对吧？对，把它盖在我们的蛋松上。
1: 但是待会会照淋照照酱进来。蛋松全部盖住了，
0: 可惜了。
1: 蛋松把它盖起来，待会吃的时候有惊喜吧。
0: 接下来就是照烧酱，好漂亮啊，这个颜色，黑色缎带。
1: 然后因为生的这个部分，它需要wasabi。

0: 好可爱啊！他们两座小小的假山，
1: 但这个不是假山，这会提味。
0: 葱要切细一点，对吧？
1: 好，这是我们今天做的柚香鲑鱼盖饭。

0: 来，我们先把这个
1: 拌开是吗？跟生的拌在一起。
0: 对，那你旁边裹一点点就好了。
1: 称一勺下去有点像寿司啊，你看。
0: 其实吃这个你还可以用海苔包着吃。哦。对，就是先吃生的，让你感受一下。没有，就直接这样一口。
1: 太大了。
0: 日料感十足，对不对？好。
1: 很像吃寿司。
0: 那接下来这边呢，下面有蛋酥。这就是一口
1: 热的，
0: 你感觉不到它是半生熟，你反而觉得它是全熟。
1: 对对对对对，而且那个酱汁放在上面刚刚好，很香哎。这个它如果拌在一起呢？最后，
0: 不建议拌在一起。
1: 为什么？
0: 除非等这个凉了之后。
1: 还蛮好吃的，
0: 好吃吧？
1: 它但是它看起来有点像盖饭。
0: 它是盖饭，
1: 就是盖饭的样子。
0: 那柚子本身是水果，但因为我去采过一次柚子，说他们跟我讲说柚子跟酱瓦萨比是非常搭的，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家的餐桌就会多了一个柚子跟瓦萨比的组装。对，
1: 好吃，
0: 好吃哦，
1: 好吃好吃。
0: 然后还你今天算是
1: 食量爆，
0: 食欲全开哦。对啊，可以试试看啦，因为不同的方式来做菜的话，它一样是鲑鱼，可是你用不同的方式就有不同的呈现。这是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在吃饭的时候，希望它可以呈现，就是用不同的思维、不同的做菜方式，然后做出不同的味道，让人家的餐桌变得更精彩。好，试试看。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好吃哦，
1: 好吃好吃。
0: 然后还你今天算是
1: 食量爆，
0: 食欲全开哦。对啊。可以试试看啦，因为不同的方式来做菜的话，它一样是鲑鱼，可是你用不同的方式就有不同的呈现。这是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在吃饭的时候，希望它可以呈现，就是用不同的思维、不同的做菜方式，然后做出不同的味道。
2: 来到翻身，
3: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4: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3: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5: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3: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6: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7: 这是八角莲。
3: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8: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0: 向外头走起。
1: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打不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5: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五对跨国夫妻在中国安家，让梦想开花。
2: 萨迪卡，我敢为爱放弃所有。
3: 我们互相照顾，给彼此力量。
4: You look beautiful。
5: 这是我们的宝宝，今年一岁。

0: most beautiful, funny, kind-hearted, food up person I've ever met.
1: 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他们选择成为爱的翻译官，用生活给出答案。邀请远渡重洋而来的他，透过不同颜色的瞳孔阅读这片热土。
2: 现在中国的政策特别棒，可以不需要签证来中国玩30天左右。
3: 萨瓦迪卡，贵州，我们来了。
4: ในชีวิตเนี่ยครั้งนึงไม่เคยคิดว่าจะได้ไปถ้ำเลยว้า
5: Probably never seen such a car I felt a bit like being in a space shuttle
4: Go je 3, 2, 1
6: 你跳龙门
7: 有点这个感觉
8: Mi ha fatto entrare all'interno della storia di Nanchino.
9: KTV.
10: 1000年 KTV.
11: It's called 矮子布 They walk really slow like this.
12: Oh. Pourquoi cette ville lui plaît? Pourquoi il a choisi de s'y installer?
13: It's the best skyline in the world.
14: 上海欢迎你。
4: ทุกอย่างมันรวมอยู่ที่นี่ให้คุณแล้วแล้ว Why not? ทำไมถึงจะไม่มา มาเถอะทุกคนสักครั้งในชีวิตต้องได้มาสัมผัสอะไรแบบ
1: 世界在此相遇，热爱从此生长。我为什么住在这里？因为这里有他，因为中国有我的家。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10月25日起，每周六21:20播出。

0: 越山海，爱无国界。欢迎回到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上集我们见证了中德夫妇 Damian 与配乐的浪漫与默契，从 Tango 舞步中的甜蜜互动到孕期仍然能保持精致的生活，这对伴侣用行动诠释了跨国婚姻的独特魅力。当德国帅哥 Florian 踏上上海的土地，他以为等待自己的是东方浪漫之旅，结果收到的是 Damian 递上的一本员工手册。那么这位魔鬼老板竟在接机时下达任务，
1: Because there will be some people challenging you.
2: Challenging me?
0: Yeah? 这是接机还是入职呢？中国物流员的智能分拣系统让 Florian 的瞳孔地震，德国人严谨的神经在外卖能送一切的魔都彻底崩坏。
3: 然后进港的派件量在150万。哇哦，哇哦！
0: 当 Damian 的员工私下透露，老板双面人格。Are you ready? 那么下集 Florian 将遭遇职业生涯最黑暗的时刻，一场连德国商学院都没有教过的中国式商战。童话的背后，究竟谁在主导这场高危博弈呢？更多精彩，我们马上开启。

0: 海你可以被提供任何一种你在国际上都能看到的食物，你真的是可以吃到很好的法餐、意大利餐、日料、韩料，就是各个国家最好的，你可能都能在上海体验到。就是很多上海人还是非常欢迎，不同文化的人就是一起来这里的，就所以我们能接受一面是非常现代的，另一面我们保留着非常好的，比如说武康路啊、小洋房啊，然后这个浦西的这个万国建筑啊，就是我们是非常能接受所有事物共融在一起的。我觉得上海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很多很多多元化的元素结合到一起去的城市。
1: 其实陆家嘴那边呢，就像我觉得像一个精明的商人，然后端着一杯香醇的咖啡，再看对面那个百国的这些建筑，然后外滩那边就像一个摩登女郎，我觉得这就是代表着上海的特色，非常洋气，非常
2: 上海。然后我的感受就是上海是一个很体面的女孩子、女生，而且女生们，你确实觉得她们都在好好的打扮自己，证明自己很有心力。即便有一天她遇到困难了，她仍然能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她能力范围内最好。因为这点是我真的很喜欢上海的地方。
3: 老上海的故事也是非常动听的，每一个上海的老太太就每天都很精致很漂亮，她们一定会到一个特别美的地方享受一顿美美的下午茶，就可以跟她的老姐妹就是在那八卦一下唠唠嗑什么的。我觉得上海的女孩子还有当时我们的那些同学，她们就是很接受，她们想让多方西方的文化和我们中国文化用她们自己的爱情融合在一起。
0: 哎，这点很神奇。我曾经在伦敦读书的时候，我跟我身边的就是中国的留学生的好朋友，我说我发誓我这辈子绝对不会嫁给老外，绝对不会嫁给老外。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他给我的感觉就不像，除了他不会说中文这件事情，但剩下的给我感觉他的骨子里好像是
2: 很中国。
0: 对，他可能套错了皮。
4: 老外不见外，
2: 老外不见外啊。对，那当然接下来我们还会看到 Florian 会去到哪里，然后 Damiel 夫妻俩会带 Florian 去见识上海的哪一面，我们接着看吧。

0: 的票，然后让我们八个人一起去看这场音乐剧。包括我们蜜月的时候去非洲，就想去看那动物大迁徙嘛，然后我们就真的去了，而且他也想尽了很多很多的办法订到就是那个 Giraffe Manor、就非常幸运，因为整个酒店只有12间房间，就这个对我来说可能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
1: 就他把你的爱好想法记在心里，
0: 对对
1: 对吧？你呢？你喜欢什么浪漫？
2: 我喜欢。
1: 如果小叔想不起来，阿福，你有记得吗？
3: 我觉得浪漫的就是一起在台上那种，我看他，他看我的那一刹那那个瞬间。
2: 我觉得我有个事儿给你做的很浪漫，
1: 说来小叔。
2: 我写了一首骂我前男友的歌。
4: 骂我前男友的歌。
2: 我觉得他应该听了应该会很感动吧。感动吗？
3: 特别感动。
1: 我其实比较印象深刻的是说，当爸爸的第一次知道妻子怀孕的时候的反应，他其实是不在你的预期内，
0: 或者是你不在，就是他其实自己都不是很满意，但是我还是发了那条，因为我觉得那是他很真实，作为一个德国男人，他真实的反应。那我下一步的准备是怎么样？我很多工作上的安排可能有改变，或者我未来出行的计划有改变，就是在开心的同时，可能也要有很多想法在自己的当中。
1: 我先生跟那个 Damian 特别的像，他是这样，他拿这个一直盯着。我说你是看不懂吗？
0: 对，就因为你很急，
1: 对，
0: 你知道你给他的是什么，然后你就很期待，然后他不是那个反应，
1: 就是懵了。
5: 我当时其实也是有点懵的，我就是在想，男生应该特别激动、特别兴奋吗？然后我就做了这样的表现，但是被看出来了。他说你在演。
1: 但其实你内心
5: 我是激动的，
1: 激动。
5: 其实我们要了对挺长时间那时候。
1: 那我觉得是那样，其实是真实的。其实真实的就是对的，对不对？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故事呢？我们接着看。

0: 我们现场的其他人，你们觉得 Dami 为什么要住在这里的理由，可以写在这张卡纸上，选一个。
1: 我觉得他留在中国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所有的东西都非常的漂亮。
2: 漂亮的宝宝，
1: 漂亮的中国，
2: 漂亮的 everything，
1: 漂亮的所有。
3: 一见钟情的老婆，中国文化，营商环境带给了他们很多的机会啊，不管是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都愿意在这片土地上去发展。
0: 我呢，就是很霸道的，就其实是一个字，就是富 ，rich。富有的未来以及丰富的现在，还有你们马上要出生的小 baby， full rich， 你看 full，
4: 我觉得是因为我。
0: 那我觉得你觉得肯定没有问题，那接下来就得你写下你觉得的理由了。好了，
5: 好了，
0: 这么快 ？Family
5: culture， innovation
0: 啊，
5: 对。
4: 他把我的翻译了一遍，
0: 但其实我觉得可能这正就是 Dami 想要留在上海的一些原因。我为什么住在这里？这里头有很多的答案，可能有不同的视角，哎，每个人的看法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但总而言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有前景、未来非常 promising 的一对夫妻，然后我都能看见他们美好的未来就这样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觉得很幸福，也受到了这鼓舞，也感觉很有力量，很祝福你们。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杜鱼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等啊等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3: 苏先生，您的快递
2: 难道是？
3: 没错，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5: 欢迎欢迎。3、2、1，
4: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如果你们想跟着我干饭店，那你们卖菜挣的钱就算入股，如果你们不想跟着我一块干，那这钱就算我借你们的，我可以给你们打借条，我争取一年之内连本带息还给你们。
1: 我让你打借条，那我这当哥的还是人了吗？
2: 就是啊，我们还是入股吧，也少给你点压力。
0: 那你们想清楚了啊，如果这个饭店赔了，就得跟着我一块儿喝西北风。
2: 姐，不愿意跟你喝西北风。
1: 咱不喝西北风，咱接着吃白食。
0: 行，那既然你们同意拿钱入股，你们就一人各占两成，我占六成。
1: 那咱你占六成呢？
3: 哥，你觉得咱那点钱开饭店够吗？将来肯定还要借钱。
0: 那借来的钱就算我个人的，到时候我自己还。再说我占这么多股也不是为了我自己。
1: 嗯，你没修路。
0: 对，我就是为了修路。
2: 那你还能借来钱吗？你说说你还能找谁借钱去啊？
1: 你说这于大河忙没帮上还惹不少事儿。
0: 不行，我想去找趟丽蓉姐，我让她再帮咱们想想办法呗。
4: 云秀，
5: 丽蓉来。
3: 丽蓉姐，
4: 云秀，
3: 正念叨你呢，你就来了。
2: 丽蓉姐，你来的正好，我们遇见难事儿了。
6: 你们的困难，国安都跟我说了。
5: 这是啥？
6: 这个是我爸妈补发的工资，一共10000块钱，我把你们的困难跟他们说了，他们二话没说就让我把钱给送过来了。
5: 你现在不仅是咱们挂月台的女诸葛，你更是咱们挂月台的及时雨。
2: 姐，太谢谢叔叔阿姨了。
6: 春晓，我爸特意跟我说，这钱不是给你的，是给咱挂一台那条路的。他知道你为了修那条路吃的苦受的罪还有受的委屈，他让我一定转告你，不要有任何的负担，做一名共产党员该做的事儿。
0: 姐，请你帮我转告叔叔，我一定不会辜负他的希望。

0: 您慢点啊，看台阶。哎，基本上都打扫出来了。来，我哥。哎，
1: 来宝。
2: 我们把桌布啊、餐具全都换新的了。您看看，咋样啊？挺好，挺好的，挺好。
1: 老爷子听说你承包了饭店呀，高兴的一宿没睡。
0: 干爹，那接下来菜品和后厨可就交给您了。
1: 这个你放心啊，菜单啊我都给你想好了。好，好，好。哎，这是老爷子说着，我给记下了。
2: 我看看，呀，这么多呢，好几页，太好了。哎呀，
1: 我闺女这事儿啊，那就是我的事儿。关于厨师呢，我已经跟我徒弟们都说了，先给你配一个罩上的，再给你来一个蹲上的，其他的呢，我。抽空添把手，
2: 您就别添把手了，您只管坐镇就行。嗨，
1: 我只当锻炼身体了。哎，厨房看看去啊！
2: 对对对对，走走走，哥，来这边。
0: 哎呀，真气派了。
2: 行吧。
0: 太好了。
2: 来来来，干爹。

0: 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
1: 你说。
0: 您能帮我带个徒弟吗？
1: 带徒弟？哎，谁呀？
0: 我哥，马来宝。
1: 马来宝？你舍得让他吃苦受累啊？
0: 饭店都要开了，舍得舍不得都得舍得，您只管严格要求他就行。
1: 成，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
0: 谢谢干爹。
2: 春秀，
0: 哎，
2: 咱这饭店啥时候开业呀？
0: 明天开业。
3: 明天开业？啊，
1: 干嘛那么急啊？
0: 这还急呀？我这性格您也了解，想干的事儿那就得说干就干。您只管让您的两位徒弟明天到，咱这饭店就能开业。
1: 我明白了，你呀是牵挂着你那条挂月路呢。没问题，厨师的事儿啊，明天一定到。
0: 哎，
2: 春秀，咱这饭店还换名字吗？
0: 当然了，我们叫铁姑娘饭店。

0: 哎，马来宝，那酒柜是放酒的，你放块砖干啥呀？
1: 这是咱们镇店之宝，
0: 金砖呀、啊，
1: 比金砖都贵。
0: 你俩过来一趟吧，啊？哦，
1: 来了。
0: 走。咋了，姐？
1: 干啥？
0: 咱三个把工作给分配一下呗。
1: 分配吧。我想好了，我当大堂经理。
2: 大堂经理，你想管谁呀？咱们店这大堂经理其实就是服务员，不光得迎来送往，还得端茶递水。你再说了，跟这儿来回晃悠过来晃悠过去，那咱肯定得选一个形象最好的，让水灵干吧。
3: 听听，长相决定职位，这咋看也得是我呀。
1: 我长得也挺帅
4: 啊。啊，对了，冯经理过来找我了。其实那小李是他外甥女儿，咱都不知道啊。哦，
2: 冯经理的意思是，你看咱把饭店给盘下来了，他这外甥女儿不就没活干了吗？他让我收留他，我就答应了。
3: 那不得又多开一份钱呀？
2: 那咋办呀？人家冯经理张嘴了，我能拒绝吗？再说了，等到饭点的时候，我也怕你一个人忙不过来，太累了，让他来吧。
1: 不是，我现在就想知道，我到底当啥经理啊？要不当采购经理吧？
2: 采购，行。不过呢，你就得每天天不亮把菜给我进过来，还得把成本给我核算清楚，在那前台记账收钱。你这脑子干得了吗？
1: 我干不了。那我到底干啥呀？
2: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去拜我干爹为师，咋样？
1: 你干爹？你让我当厨子呀？
4: 不是，当厨子咋了呀？不光当厨子，后厨所有的卫生都归你管，你其实也算是一手抓。
1: 我不干，你好歹我也是这饭店的股东啊，你俩当经理，我当厨子，我脸上挂不住，我没面子。
2: 他就是傻。哎，咱三个开一个饭店，那是不是得有一个人会做菜呀？啊，你不去，我俩去啊。再说了，你把我干爹的那些手艺全给学来，这就是你揣到兜里的本事，到时候咱们仨走到哪儿也不怕呀，是不是？
1: 我好像听明白了，就是意思，饭店里啊，最重要的是菜，菜就是一个饭店的命。那你俩就是等于说是把命运交给我了，这事儿干得过，我当厨子。哎，不过我说好啊，你俩以后不能管我叫厨子，
2: 那叫啥呀？
1: 叫马

0: 这下我不是噩梦了吧？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这4屉都是咱的。今天啊，敞开了吃，管够吃。

0: 马经理，
1: 哎，
0: 这也没有客人吃饭，那我就先下班了啊。
1: 哦，行，路上慢点。
2: 哎，这削土豆可比卖土豆累多了。
3: 那您咋不说还比卖菜挣钱呢？
2: 咋挣了？从开业到现在来几个人啊？一共来俩人，一个问路的，一个找厕所的。
3: 姐，你倒是想想办法呀。
1: 我也不知道该咋办了，那你俩帮我出出主意啊。
4: 叶笑，雪莲，
2: 哟，哎，
4: 忙着呢。
3: 丽蓉姐，关大哥，
5: 坐坐坐坐坐坐，
3: 先坐。嗯，你说你们俩离得那么老远，还特意跑过来一趟，
4: 祝贺你们大展宏图啊！我们当然得过来看看。哎呀，
6: 你们开业，我们也没来帮忙。
3: 这还用帮忙啊？没有你们，我们这饭店都开不了。就是，哎，丽蓉姐，你快给我们想想办法吧。
2: 对，小诸葛，赶紧给我们出个谋，画个策。
4: 怎么了？这是，是不是

0: 生意不好啊？
1: 那是不好吗？那是相当不好啊。
0: 过去襄阳饭店经营和管理都没跟上，所以没剩下多少回头客了。
2: 其实我觉得吧，咱们的饭店主要客人还是普通老百姓，所以呢，咱们的饭菜不仅要好吃，而且得便宜实惠，服务呢也得热情周到。不过这些春秀你都能做得到，可是怎么能够让顾客经常来？我觉得首先得主打咱们饭店的特色。
1: 啥是特色？
2: 特色就是你比如说你突然想吃烤鸭，你就会想到全聚德，
3: 人家那是老字号，比咱们饭店名气大多了。
2: 是，我想说的不是名气大不大，我想说的呢就是咱们这周围这附近的人，
4: 比如说你一想吃水饺，你就想到铁姑娘饭店，哎，
2: 说明咱们铁姑娘饭店做的这个水饺最好吃。
3: 这就跟我们之前卖菜一样啊，免秤分堆儿，这就是我们跟其他菜摊不一样的地方，对吧？
2: 对，就是这个意思。
3: 那咱们饭店就先主打一个菜，让咱们这铁姑娘先出出名，是吧？
0: 那咱们能主打啥菜啊？
2: 这个菜不仅得有刚才说的特色，还得让老百姓喜欢吃，
3: 还得是别人家都吃不着的，
0: 而且价格还得低。
3: 大家伙一块想想啊，咱们铁姑娘主打啥菜呀？
1: 我觉得啊，就咱们这么想啊，今天晚上未必能想出来。这样，明天我师傅来了，然后我把咱们的要求跟我师傅说一下，我估计他能明白。
3: 行，那咱们最近一段时间就研究这个铁姑娘的主打菜。
5: 这个清代啊，从京师到淮安，那是各有各的特色呀，
6: 就形成了川、鲁、粤、苏四类菜系。民国后呢，由于军阀混战，这各地的口味呢，那是发生了清晰的变化，所以就有了现代的八大菜系。
7: 师傅，你这说的太远了，你直接给我们干清朝去了。
6: 那就说说咱们当地吧，我们这最擅长的是官府菜，
5: 周家菜、冯家菜、钱家菜，还有横扫。
7: 不是师傅，你还没明白我们的意思。刚才春秀也跟你说了，我们现在就想弄一个拿手的特色菜来打招牌。
6: 急功近利，那可开不好饭店呢。
8: 赵大爷，我们现在饭店一个人都没有，我们是真着急呀。
6: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
3: 干爹，那您说咱们饭店开着，人全闲着，这菜也糟践了，我们能不着急吗？
6: 我跟你说啊，万事开头难。
3: 其实干爹，您为我们设计的那几道特色菜呢也都很好，但我希望能有一道菜是老百姓爱吃，总喜欢吃，而且呢还得吃得起，最好是只有咱们铁姑娘会做，或者是别的饭店也会做，但做得不如咱们好。说白了，就是老百姓只要想吃这一口了，那就必须得来咱们铁姑娘。
6: 亏你啊，你这哪是让我给你设计菜啊，你是给我出难题。
9: 这怎么能是出难题呢？您是大厨，祖传的手艺，肯定有绝活。
6: 哎，你别给我戴高帽子啊！容我想想，容我想想。
1: 让师傅想一想，这回师傅应该是听明白了。
6: 我明白了，想一口吃个胖子，
7: 想多了。
3: 哎，干爹，您会包包子吗？
6: 包子饺子，那关键是调馅儿。当年我爷爷呢，在御膳房，那最擅长的就是做包子。可是闺女啊，饭店做包子 它可不挣钱呢。
3: 现在啊，咱先不想挣钱不挣钱的事儿。那如果说老百姓喜欢吃，总吃，我相信总有一天啊，咱们会在这卖包子上挣到钱的。你们说是不是？
6: 春秀啊，你想好了，咱们上包子。
3: 干爹，我对包子有特殊的感情。当年我们三个人刚到省城，走投无路，身无分文，就是在这儿吃了一顿白食扒蹄包子。
6: 我明白了，那我就把我祖传的手艺拿出来，咱们就冲包子下手。咱不敢说在省城第一啊，在咱们这一片独一份儿，没问题。
7: 这回是真明白了。
3: 干爹，那铁姑娘饭店就靠您了。
6: 把姜切成细末，搅拌在肉馅里头，然后用二两酱油一勺一勺地往里加，一个方向转动。转动的作用不仅仅是让酱油在肉馅里入味，而是随着转动掉进了一部分的空气，让瘦肉纤维啊膨胀。在膨胀的过程中呢，就为它加入水分创造了条件。这里最重要的一个窍门，第一叫选好料，第二叫整好形，第三叫调好色，第四才叫守住味儿。千万不能把葱剁在肉里，葱剁进肉里就跟空气氧化，氧化的过程中呢，你再拿盐去刺激它，一会儿的功夫，它里面的离子成分就发生了变化，那味道啊就发臭了。先切好葱花，慢慢地把葱切成末，然后马上用香油把它拌好，目的是用香油包住葱，与空气隔绝。在包包子之前啊，把葱花撒在搅拌好的肉馅里，左手脱皮儿，右手捏褶，一个包子18个褶，然后上屉5分钟出锅。来吧，你们都尝尝。
10: 哎呀，好吃。干爹，这真是满口香啊，
9: 比向阳饭店的包子都好吃。
8: 那是一定的。
7: 是吗？以后我啥也不学了，我就跟你学这一手，够用。
10: 干爹，有了您这包子，咱们铁姑娘饭店一定有希望。
11: 满口香包子，经济实惠，老百姓餐桌上的主食。

0: 我这切葱花，大喇喇了。
1: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难耐。你呀，好好切葱花。
2: 。满口香包子。
3: 我们店新推出了满口香包子，您进来尝尝吧，免费品尝。
2: 免费品尝？嗯，只要您在我们这吃饭，包子免费品尝。东哥来了。
4: 啊，水灵。
2: 哎，我们开业的时候你咋没过来呢？
4: 开业那天呀，我是买了辆新车。

0: 所以今天呢，我带着兄弟姐妹们，专程开着新车来给你们捧场。
1: 谢谢啊，东哥，里边请。
0: 我听说你现在当上大堂经理了。哎呀，
1: 春秀姐非让我干，不干不行。来，东哥，里面请啊，里面请。我们这饭店啊，就两间包房啊，环境也就这档次了。
0: 没事儿，干净卫生就行。都坐啊。哎呀，春秀姐呢？
1: 我给你叫去。来了来了。
2: 哎呦，立冬，兄弟们都在呢。正好店里新推出的包子，大家伙尝一尝。来。哎
0: 呦，春秀姐啊，你说你这饭店要是光靠卖包子的话，你可得赔死了。
3: 你听我跟你说啊，这包子、饺子、煎饼这一类的，它既算主食也算菜。你说客人点了你这包子，吃完包子还能吃几个菜啊？不点菜的话，你拿什么挣钱啊？
1: 哎呦，是啊，东哥说的真有道理。
2: 感谢立冬兄弟替姐着想。确实，卖包子的话，店里赚不到什么钱，利太薄了。但我是想呢，咱先把包子给做好了，先把客人都揽过来，铁姑娘的招牌打出去了，将来再赚钱。哎，
1: 快尝尝吧，东哥。
0: 尝尝吧，啊。
1: 尝，对，尝尝，快尝尝。
0: 怎么样啊？瞅你们那点出息，问你们话呢，好吃吗？
4: 好吃，
5: 好吃，
6: 太香了，太香了，
4: 真的好吃，
0: 真的假的？
2: 尝尝嘛，咋样啊？
0: 嗯，不是，再给上两盘。
1: 兄弟啊，今天呢是姐免费赠送，一人就一个啊！哎
0: 呀，花钱买还不行吗？春秀姐，
3: 你这个包子呀，是我活这么大吃过最好吃的包子，没有之一。
2: 喜欢就好，兄弟们，你们要是觉得姐这包子好吃啊，就帮姐多宣传宣传。刚起完名字，叫满口香。
0: 这么着吧，从明儿开始啊，就这包间我连包五天。
1: 真的假的？
0: 到时候啊，我每天就来吃这包子，你每天给我多准备几份。
1: 好，哎呦，这东哥真是财大气粗啊！
6: 我们东哥就是讲义气。
0: 什么讲义气啊？我就是馋的。
2: 感谢立冬，感谢所有兄弟们，今天啊，你们想吃多少，接广告，给你们拿包子去啊！
1: 好，那你们先吃着啊。
0: 再给我来两瓶酒啊！哎，
1: 好好好。

0: 客人啊是越来越多，但是呢都是来吃包子的，我呀最担心的就是这个。
1: 干爹，没关系的，只要顾客愿意进咱们铁姑娘，那我们这第一步啊就算是迈出去了。您这几天辛苦了，明天啊晚点来，让周师傅和我哥先把菜提前备好了啊，走吧。
0: 你忙着，我自己溜达回去。
1: 没事儿，我先把您送回家，顺便呀、啊、去趟苏叔叔那儿，也让他们尝尝这包子。走吧。
2: 哎，
3: 慢点啊！
2: 我刚才喝那么多，你们也不拦着点啊？今儿真是有点喝多了。
3: 下次少喝点啊，东哥。
2: 但是我是看你们饭店呀火了，我特高兴，高兴你懂吗？
3: 懂，你是替我们开心。
2: 不过水灵啊，我说句你可能不爱听的。
3: 你说，
4: 你这大堂经理差点意思。哎，
3: 今天人多，我没招待好你，下次妹妹一定注意。
4: 不是那个意思，你看你这人打扮，你太土了。
3: 我就是农村来的铁姑娘。
5: 水灵，招待客人。
3: 哎，你那我先去忙了啊，东哥。下次我一定好好找你请教。
4: 改天啊，改天专门给你培训培训。
3: 哎，慢走啊。哎，下次常来啊。
4: 慢点。
3: 你看啥呀？赶紧蒸包子去。

0: 哎呀，够吃的吧？
1: 够了。嗯，大家伙慢慢吃啊，我简单的说几句。现在呢，来吃咱们芒口香包子的顾客呢是越来越多了，这就说明我们已经成功的迈出了第一步。所以周师傅啊，今后呢，我们每天员工餐呢，你多炒2个肉菜，大家伙也挺累的啊。
2: 好，那我们谢谢马经理。
0: 但你这饮料啊，还是尽量少喝。
3: 啊，节成本，那我以后喝酒。那咱呢，就说说咱们的第二步啊，就是如何想办法留住顾客。所以我就想着呢，趁大家伙一起吃晚饭这功夫呢，简短的开个会。你们也都可以说说自己的想法，咱也算是献计献策了。大河，你也帮我们想想，有没有什么好主意？
2: 我觉得啊，包子再好吃，天天吃也会腻。
0: 我们应该想办法让顾客除了喜欢吃包子，还能吃点别的啥。
4: 对，我师傅早就断言了，卖包子肯定他挣不着钱。
0: 你这话说的太绝对了啊！那按你这个说法，外边的包子铺全都不挣钱，人家可就只卖包子。所以我就觉得呢，咱们也别想着一口吃成个胖子。既然咱包子现在卖的不错，那咱就把包子做到精，是吧？咱们这包子就从馅料上来说啊，猪肉大葱馅的。 牛肉芹菜馅的、三鲜馅的，甚至各种素馅。哎，咱们真可以出一个包子的高中低档系列，这样不管啥样的顾客来了，他都有的选，是吧？
1: 马经理这个建议不错，明天啊，我们多多几个品种试试。
5: 嗯，对。如果来我们店里吃包子的客人特别多，店里坐不下了，咱们还可以搞一个外卖窗口。
1: 嗯，要我说啊。
0: 咱们的包子啊，可以弄成限量的，就是一天就做那么多，卖完就没了。要想吃的人呢，第二天得早点来。你俩的主意都不错，哎，可以考虑。还有吗？继续。
1: 嗯，还有就是啊，咱们现在的饭店太空了，只吃饭没什么意思，应该再来点别的。
0: 其实啊，开业的时候我就想，咱们饭店应该买台电视。
1: 你看，这样一边吃着饭，一边看着电视，咱还愁留不住顾客呀。嗯，这主意好。
4: 哎，对了，还可以申请装个公用电话。我们工地的民工啊，要想给家里打电话，得跑老远的一家小卖部，结果那家小卖部生意特别好。
0: 可以可以。
6: 想的挺好，装公用电话、装电视不都得花钱吗？
0: 嗯，咱们现在欠的钱已经够多了，还要再砸钱啊？
4: 该砸那就得砸。
6: 你现在都不是砸钱的事儿。
4: 你现在买电视得有条，我们守着速率灯，要啥条没有啊？真是，
0: 哎，大河，你赶紧跟立冬说一声哈。
2: 好，
0: 咱还有什么好主意吗？再想想。
1: 那咱们还能加点别的什么东西？
4: 搞啥别的？你唱个戏。
5: 嗯，
0: 我可以唱歌。
2: 还真是，哎，我咋给忘了呢？哎，你们是没听过，水灵这嗓子不比那些歌唱明星差，真可以让水灵唱唱歌。关键是咱这周围哪家饭店还在唱歌的呀？这还真没。我觉得不行。
0: 咋的呢？
2: 那水灵不成麦唱的了吗？
4: 天天唱不好，咱们应该有选择的唱。
2: 比如说啊，重要的顾客，咱们大堂经理即兴献歌一曲，又体现了咱们饭店员工的素质跟水平，也算答谢了顾客。
7: 水灵，关于唱歌的事儿呢，你自己掌握啊。
8: 好，
7: 我是觉得呢，咱们铁姑娘饭店既然开业了，那就是没有回头路，只能往前冲。所以呢，大家伙儿都辛苦点，加把劲儿。明天电视公用电话必须落实，吃饭吧。
8: 好，
7: 快吃完了。
8: 铁姑娘饭店新出满口香包子了，
7: 师傅，
8: 满口香包子。
7: 哟，姐，这电视机买回来了啊！14寸的彩色电视机，还彩色的，够下本的呀！
8: 绿东给的就是彩色电视机的票，而且人家说了，彩色电视是最新款的，那我就想咱也一步到位得了。说的太对了，这往咱大堂一放，多气派！
7: 哎，老板，
8: 哎，
7: 这线已经走好了，你看这电话放哪儿呢？
8: 跟我来吧。
7: 好。
8: 去吧，跟师傅拿2盒烟啊！哎，来，小弟，把他俩给抬进去。来，人家说呀，冲你轻拿轻放啊！
9: 庚子年八路联军打进了北平城，连皇上都跑了。
0: 不错。水灵儿，哎，你别光想着有了电视机就万事大吉了啊，咱们还是要提高铁姑娘饭店的服务态度。
1: 你最好每天能带着大家伙开个早会，对前一天的工作呢做出总结，再对当天的工作啊进行一些调整和安排。哎，你现在啊去后街重新做个条幅，上面写着吃满口香包子，看电视剧四世同堂。行，我这就去。
2: 去吧。
1: 天线啊不能太难看啊。
3: 那个马经理，哎，我有点事想跟你说。
1: 说呗。
3: 上你办公室说呗。啊，
1: 擦擦。好。
3: 春娇，我跟你申请一下，就是能不能雇个切葱花的小工，完了我跟那个周师傅好好蒸包子去。
0: 行，那我回头跟干爹说一声吧。就这事儿啊？
3: 你同意了？
0: 我有啥不同意的啊？哥，说句心里话，我希望你赶紧从我干爹那儿把所有的手艺都学过来，尽早的把咱们饭店给撑起来，明白吗？
3: 是，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还有件事。
0: 说。
3: 就是你能不能去嘱咐一下水灵？
0: 水灵咋了？
3: 你说他身为大堂经理吧，能跟客人勾肩搭背的，那成啥了？
0: 他跟谁勾肩搭背了？
3: 谁？苏立东呗，还能有谁？
1: 那肯定是立东喝多了，他就上去扶了一把。
3: 他喝多了，他有他小弟，他搂水灵干啥呀？那不就成心想占便宜吗？
0: 王水灵是干啥的呀？他是大堂经理，那迎来送往这是避免不了的事儿。那他就跟那大堂里处，就咱这饭店还干不干了？
3: 春秋，你干个饭店，你连水灵被欺负了你都不管了是吧？
1: 如果他真的被欺负了，我一定会管。可你现在这是……
3: 行了，我跟你说不明白了，我不跟你说了。
4: 铁姑娘饭店最新推出三鲜馅儿、鸡蛋韭菜素馅儿、熟肉茄子馅儿、满口香系列包子，欢迎大家前来品尝。吃满口香包子，看电视剧《四世同堂》。铁姑娘饭店最新推出三鲜馅儿、鸡蛋韭菜素馅儿、熟肉茄子馅儿、满口香系列包子，欢迎大家前来品尝。吃满口香包子，看电视剧。
5: 王主任，我们新出的这几款包子，您最喜欢吃什么馅儿？
6: 我最喜欢吃熟肉茄丁的，那个味道不错。
5: 行，那下次您来，我再多送您一屉。
6: 好的好的，那我回去了。
5: 慢走啊。
4: 欢迎大家前来品尝。
7: 水灵经理，哎，一号包间苏总请您过去一趟。
5: 行，我知道了。
8: 来包，来包，
4: 欢迎大家前来
8: 品尝。嗯，
4: 吃满包子，
8: 贴完了，回去不在是吧？
4: 电视剧《四世同堂》。
8: 多多多多馅儿去。
4: 铁姑娘饭店最新推出三鲜馅儿、鸡蛋韭菜。
8: 慢点啊！
9: 哎，大家敬酒吧，
10: 来，
11: 东哥，
12: 哎，干杯！不
10: 干
12: 不干，
10: 干杯！
12: 干了。哎
13: 呦，不好意思啊，东哥，今天客人多，怠慢了。
10: 没事儿，水灵。
13: 哎。
10: 我呢，给你带了一本大众电影。你呢，好好学学人家明星的化妆，还有明星的穿戴。
13: 我就是一饭店跑堂的，哪能跟明星比啊？
10: 我跟你说啊，这个饭店客人多不多，火不火，不光是靠饭菜的质量，你这个大堂经理的作用呢，也是至关重要的。再说了，其实你这底子呢，跟这些明星比起来啊，一点都不差。你就是缺少一点包装。
13: 我就是一乡下姑娘，再怎么包装也土。
10: 仙子，你有空啊，教教我这妹妹化妆啊。
14: 东哥，打扮也要看气质，扫帚疙瘩再怎么打扮，不也是扫地的吗？
15: 扫帚疙瘩。
10: 娟子，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人水莲跟马春秀跟我姐是铁瓷，人家三个是生死之交，你说话之前不得看看我的面吗？
15: 对对对
16: 对，这你得罚酒啊，罚酒罚酒，
15: 妹妹，
13: 没事，东哥，我有招待不好的地方，你们多担待啊。
10: 娟子，你把这杯酒干了， 给水灵赔个不是。
7: 一杯不好。水灵经理，对不起，您大人有大量，宰相肚里能撑船，我干了，您随意。
15: 哎，好，
2: 好，
15: 好。
9: 水灵经理啊，原来我们小妹你也得喝呀。
11: 对呀，你也得喝呀。
12: 是啊。
10: 水灵，你别听他们瞎起哄啊，你就随意啊，量力而行。

水亮，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

0: 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1: 五对跨国夫妻在中国安家，让梦想开花。
2: 法迪卡，我敢为爱放弃所有。
3: 我们互相照顾，给彼此力量。
4: You look beautiful。
5: 这是我们的宝宝，今年一岁。
6: You're the most beautiful, funny, kind-hearted, put up person I've ever met。
1: 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他们选择成为爱的翻译官，用生活给出答案。邀请远渡重洋而来的他，透过不同颜色的瞳孔阅读这片热土。
7: 现在中国的政策特别棒，可以不需要签证来中国玩30天左右。
8: 萨瓦迪卡，贵州，我们来了。
9: 那是因为连航空妹和铁路都得被他们了。哇
10: ！Probably never seen such a car. I felt a bit like being in a space shuttle.
11: No, you, three,
12: two, one. 你跳龙门，
13: 有点这个感觉。
14: Mi ha fatto entrare all'interno della storia di Nanchino. KTV!
15: 4000年 KTV.
16: It's called 爱字幕. They walk really slow like this.
17: Pourquoi cette ville lui plaît? Pourquoi il a choisi de s'y installer?
18: It's the best skyline in the world.
19: 上海欢迎
20: ทุกอย่างมันรวมอยู่ที่นี่ให้คุณแล้วแล้ว why not ทำไมถึงจะไม่มามาเถอะทุกคนสักครั้งในชีวิตต้องได้มาสัมผัสอะไรแบบ
1: 世界在此相遇热爱从此生长我为什么住在这里因为这里有他因为中国有我的家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每周五21:20播出

0: 贵州卫视，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 今天我们有四位爱的观察员与我一同开启这场双向奔赴的对话，让我们一同见证爱如何在最平凡的日子里完成最动人的翻译。首先我们要欢迎四位观察员。大家好，我是张玉安，是一名海外双栖文化工作者。
1: 其实，在12年期间呢，我一直是在搭建跨国年轻人之间的一个理解文化的桥梁。今天是非常非常荣幸，可以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来阅读更多的跨文化的一些碰撞。
2: 大家好，我是英国人阿福，然后虽然我有这个英国的这个血统，但是我有一个这个北京的灵魂，因为我特别喜欢在胡同里边生活，我的外号就是胡同绅士阿福。Hello，
3: 大家好，我是李欣说，你们可以叫我小叔。作为阿福的喜剧情侣兼搭档，然后我负责给这位胡同绅士做文化解码。
0: 来，接下来杨璇，其实你是主人啊。对，没错，
4: 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这一次呢，我们不仅要作为一个爱的观察员，也要作为贵州文化的一个推荐官。今天呢，让我们一起跨越山海之隔，看看这对 跨国夫妻的故事，那我们先来看看他们提供的一个什么初印象，好不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其中一个嘉宾他的飞行记录图。哇，你看从北京，哎，都基本上往南飞的多哈。
5: 对，但是家肯定是在北京，
0: 是，他都是从北京出发的，
6: 对吧？飞了5万多公里，
1: 不晕吗？这个，
0: 我们有请这一对爱的翻译官，有请两位。
7: 哇，这大高个儿，哇！最萌身高差，你好，你好，
8: 这大高个儿，Hello，Hello，Hello，
9: 感觉好，你好。萨迪卡，是爱拼亚在伦敦平兰车站马掌艾琳的哈，我是一个泰国女孩，现在也是一名中国媳妇儿了。
7: 我是复兴北京土著，身上既有着老北京人的松弛感，也有着新北京人的国际范儿。
9: 我和艾琳有一段10年的跨国爱情。 这段10年的跨国爱情里，我比他勇敢，因为我敢为爱放弃曾经的所有。10年像排座不知道有多高的山。这10年对我来说，就像跳一支约好就不会停的双人舞一样。第一眼向快门按下，他就像从港片里走出来的女孩。
8: 这个一米9的中国男生看起来好像需要我帮忙，你想让我帮忙什么？说。<笑>我想对他好，但不知道怎么说。
9: 他傻傻的样子其实很可爱。地图上的距离比想象中远。
8: 距离连吵架都要约时间，是艾琳的勇敢打破了我的距离。爱让我有勇气面对所有文化和文化差异。哇哇哇哇！
9: 10年我们才爬到这里，原来山不算高，景色很美。10年我们彼此的时差还在转动，而且越来越有序。下一个10年我会继续在北京，用我自己的方式热爱这里的一切。这是一个泰国姑娘和北京爷们儿的故事。
10: 你好。

0: 我叫张爱玲，来自泰国曼谷。
1: 听出来了，听出来了，
2: 而且好屌、
3: 哦！哎，继续继续，不好意思打断你。Okay,
0: 现在呢，我就在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工作，还是一名中泰文化交流博主啊，
3: 你就宣传我们中国的是吧？谢谢你啦！
4: 大家好，我是复兴，我是艾玲的丈夫。艾玲呢，因为跟我结婚，然后她就放弃了泰国的一切，包括家人、朋友还有工作，然后来到了中国，所以我就希望能够照顾好她在中国的生活，希望她能够在中国扎根，然后把中国更好的介绍给国外的网友。
3: 一位是为爱奔赴成为文化桥梁的泰国姑娘，那一位呢是默默付出为爱铺路的北京爷们儿。那到底这个故事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5: 哥，这谁能受得了？
3: 我都酥了。哦，
0: 他们是谁呀？耶！
6: 哟，竟然！
0: 铁蛋石头。耶！
5: 哇，这是北京吗？
0: 是
5: 北京，
0: 在亦庄。哦，
5: 在亦庄，
4: 他是真话。耶！
7: 哥，
0: 哥，
7: 哥，是不是我出差这么多？你在家一个人在家特别孤单呀、啊？哦，
6: 孤单到每天都得看电视剧陪伴我。
7: 我在中国看过电视剧《狂飙》是最好玩的电视剧了。
6: 你上次看完电视剧，你不还买了个啥书啥的？
7: 我从泰国买这个《孙子兵法》，你还记得吗？你泰国说认他认我们。百战百胜不会输，对吧？
3: 百战百胜吧，
7: 哥，因为上次买了，然后看几页就觉得太难了。
6: 你读不懂是吧？
7: 好难，但是听说这个书也是泰国警察上课的时候他们都要读。
6: 警察上课啊？
7: 对呀、啊。嗯，行，最近给自己的 KPI 一下。都要读完，
6: 别读了。
7: 哥不想有聪明的媳妇儿吗？
6: 不用太聪明，太聪明了，我这个日子就不太好过。
0: 哥，今天你要带我去哪玩？
6: 带你去看机器人。
7: 真的吗？

0: 4S 店。
1: 首先看到这个机械手臂，它是一个艺术装置啊，同时也是一个启动开关。在食指尖端这里呢，是有一个感应器，我们触发之后，这个屏幕会有一个视频的播放。
2: 娇小，感觉一个手掌就能把你抓走了，
0: 太高级了。
1: 然后我们看到桌面上这一款呢，它其实是一个家庭便携式的教育机器人，叫做悟空。
0: 悟空，悟空，跳舞给我看一下，
3: 爱起来，
4: 爱起来。
0: 你看他的
4: 眼睛还没动呢，
1: 对，面部表情其实也非常的丰富。
4: 你看他会摇摇腿，
0: 他转眼睛这样。
1: 哎，他这个头部是有摄像头的，也可以进行远程的视频通话。
0: 我这个妹妹她也来过中国留学，当时在清华大学，然后她帮忙当家长。
5: 爱因斯坦讲的是美式英语感觉。
0: 现在中国发展的太厉害了，离别的国家发展的太远了。
1: 但是这一款其实是比较有来头的一款，就
2: 是是那个，
4: 它也是转手绢的那个，
1: 和魔术师刘谦老师打招呼握手的这个同款。
4: 上去看，
0: 不然我
1: 可以的。你们看他回去之后还有一个动作。
6: 哇，它腰好灵活，
5: 好灵活呀！
1: 我们的鱼缸里呢是有一款仿真的

0: 够做到非常自如的游动的。
1: 这跟真的是
2: 的，哇，真的假的吗？
0: 它其实是采用这种全身开放局部防水这样的一个功能，目前是能够到水下5米

0: 它是可以通过这两个机械臂协同作业，在75秒内完成一杯拉花的咖啡制作的。
1: 哇！
0: 可以了，
2: 撒上了，
0: 有惊喜！哇哦！哦，它去印了，
2: 印花了。
0: 好了，哇
2: 哦！哇，这个可以啊！
3: 你看他眼睛、眉毛都印得倍儿清楚，
0: 对对，
2: 这个人是做不出来的吧？
4: 它上面印出来的那个是咖啡粉跟奶，是不是？
0: 是，
4: 就跟拉花同理。嗯，哦啊，哎，这个属于我看到比较高科技的。哦，你们现在也肯定见过很多这种
2: 很多
4: 机器人，是不是？
2: 对，有那种炒菜的，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哎，
4: 你们发现
2: 搬东西的都有。
4: 很多外国人会对酒店里头的那个自动的那个送餐的机器人，啊，
2: 是吗？我第一次见我都懵了，我都不知道，我是第按门铃，我一开一个机器人，这什么情况呀？这太好了吧！
4: 你们有泰国朋友来玩过
0: 的？有，他们都来呀，为了想拍这个机器人，
2: 就多点几次外卖，
5: 是机器人合个影。
4: 其实我刚刚看这个片子，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特别有意思，就是那个36计《孙子兵法》。嗯，是不是？你这一下子，嗯，
1: 爱情36计，
4: 对，马上的歌。
1: 爱情36计，
5: 我一生没看现场演唱会来。
2: 你听过吗？
0: 没听过啊。但是《孙子兵法》跟爱情有什么关系呢？
6: 就《孙子兵法》可以运到各种领域。啊，哦，哎，就是比如美人计，
2: 哦，美人计是啥？
1: 美人计
6: 就是哥，
4: 哥。美人计刚才跟他解释了，
1: 啊，
4: 你怎么解释的？我听听。
7: 我跟他解释就是你已经不用选了，已经会了。
6: 哥哥，
4: 你来一个。走为上计，怎么说？在爱情里怎么用？
5: 如果说两个人吵架，你们俩吵架，你们怎么办？
0: 有很多中国姐姐说，艾琳，你要用泰文说他，但是我说不行，跟他吵架的时候，我要用努力用中文。笨蛋，大笨蛋！
7: 你别用，你在使用美人计吗？
4: 哎，吵架对方听不懂，这有什么意义？
5: 你下次试一试，
4: 走为上计，
7: 就说你要离家出走。
0: 不行不行不行。
4: 那都是我接，
5: 你要走了。
4: 但是我觉得你们俩肯定都用了，不知道是谁用了欲擒故纵。
0: 是什么欲擒故纵？
4: 对，什么叫欲擒故纵？就是你想抓住这个人，但是你先不死死的抓着他，你先放他走，说你走，然后这个人就会过来，我不走，这就叫欲擒故纵。
0: 我们分手吧，我们分手吧。
5: 我不要。
4: 你们中间异地那一年，
7: 对，一年，
4: 那一年肯定让你们感觉说我们不能离开对方。
7: 欲擒故纵完了之后，就会觉得就是得来不易的幸福，就更幸福，
1: 对，
7: 幸福加倍。
4: 来吧，我们继续看看你们在北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0: 好久没有吃泰餐了，
8: 这不特意来带你吃点泰餐
2: 哦？他们家很好吃，
4: 是好吃的。
0: 是不是每次吃泰餐要有这个
8: 虾片？嗯，
0: 然后可以
8: 好点吧。
0: 炒河粉、打泡饭、冬阳功汤、红咖喱鸡、泰国香肠。
7: 哇，我都饿了。
0: 我有附近美食，我特别喜欢。让我42公斤，到现在48公斤，
6: 最近12斤。
0: 我不知道怎么减肥了，在中国其实好吃太多了。哥，味道对了，
1: 味道对了，啊，正宗呗，
7: 味儿
5: 正宗了，
0: 正宗了。汤哥应该喜欢，又酸又辣。
2: 哇，这一拌饭的话也太香了，这个。
4: 饿了，哦，
7: 味儿怎么样啊？这个
0: 跟曼谷一模一样。让我42公斤，到现在48公斤。今天解馋了吗，哥？
8: 解馋。
0: 我也解馋了。
8: 解馋。
7: 你当时来中国的时候。

0: 第一次见我爸妈，
1: 嗯，
0: 你啥感觉？
1: 一点都不紧张。
0: 为什么？
1: 我只懵懵的，因为人说什么我听不懂呀，所以我只给他们的微笑。你好。
2: 走走。
1: 啊 ，PM，PM， 我的好，我的好。
0: 你们很多泰餐厅都请了厨师，都是泰国的，但是。他认识我倒是没想到，
1: 我认识这个姐姐，因为每次如果有泰国风情节，我就会见到她。
0: 怎么称呼您？
1: 乔恩。
0: 乔恩。
1: 姐姐在这里工作多长时间了？
3: 14年来了。
1: 14。那姐姐，您的老公也是中国人？
3: 对，也是北京的。
0: 啊、嗯，哎、哦，那跟咱俩一样，泰国跟北京的。
3: 公开的那在家是您谁做饭？
1: 他是我
3: 想的也是，
1: 但是我其实我也 给你做过菜、
0: 偶尔做偶尔做
3: 哪个菜他做的您比较喜欢？
1: 木瓜沙拉
0: 啊、
3: 那今天正好没有点，那让他来给我们做。
4: 你拯救他是吧？
1: 好久没做了，不太有自信了、
3: 我都想尝尝了他的拿手菜。稍等一会儿
4: 啊，我也喜欢吃木瓜沙拉，
1: 我做的味道很正宗
4: 是吧？
3: 对，需要这么大的这所有的食材。
0: 第一次给我做木瓜沙拉什么时候啊？
1: 来到中国。
0: 来到中国做，
1: 因为想吃了，
0: 馋了，
1: 馋了。
5: 42公斤，你知道现在48公斤。
4: 我是广州人，广东也有青木瓜的菜，我们把它做成酸的。哇，
3: 我已经闻到味儿了。可以。
0: 作为一个完全不会做饭的人，能够做几道我喜欢的菜，我还是觉得很暖心的。
1: 有两个菜，第一是木瓜沙拉，第二是粉丝蒸蟹，很爱吃。
0: 来一点。就是这个味儿，就是这个味儿。太有味当时是真的特别疼，人家掰的那个劲儿就特别大。
6: 你俩越喊的话，感觉这两个老师越爽越开心的。
0: 对，我觉得那天按摩可能按的比较狠，就还挺疼的。
1: 我就喜欢这么冲，就用劲大一点，这个是按摩的特色。哥，我想跟你玩一个呀，因为前天我看有那个婚姻测试题。
6: 有点吓人，有点吓人的感觉。
1: 对方最喜欢的电影角色，
0: 喜欢哪个电影我自己都不知道。
1: 你的哪个生活习惯对方最无法接受？
0: 我觉得没有，你什么我都喜欢。
7: 什么我都喜欢。
3: 没有。
1: 这个是什么？可以自由命题。
6: 你俩真的不像是10年的，
3: 对，
6: 有点像新婚或者是初恋的感觉，是不是？
1: 最爱谁？
0: 这不白给吗？最爱你。哇！你觉得你做什么事能让我最开心？
1: 唱歌跳舞的。
0: 可以。就写了这么多拼音呀、
1: 我不会写中文。
0: 写拼音。
1: 对方最喜欢的季节是
0: 春天。
1: 哇，但是你春天你光影呀，你还喜欢吗？
0: 你记错了。
1: 下一个。
0: 对方最害怕失去的东西是什么？你写的是啥？你写的是啥？钱。
1: 什么贵一点的东西你都怕？
0: 我最怕失去的是你呀、啊！最怕失去的是你呀、啊！

0: 不行，这个误会了。那你错没错吧？能。那也算错了。我是外国人，我能看懂一点就好。没问，给你机会，你问。
1: 我理解错了，误会了。
2: 这两个的这个婚姻体检报告现在在我这儿呢。你这句话确实够狠的，来啊，你让阿福看看。
3: 阿福能认识？
2: 你看看这一句话，
4: 这
2: 很过分。
5: 你回泰国吧，我不爱你了。
2: 妈呀，这是什么？
6: 什么样的情况？
2: 这不是被激怒，这是要分手啊！
0: 他应该以为如果他说这个句话了，我会很伤心吧？
6: 那你
7: 会真的回泰国吗？
0: 如果以前说应该回，但是现在不回了，在中国有家了。
2: 我想问一下艾琳，当初你要从泰国来北京的时候，就是是什么给了你勇气？
0: 当时其实我也没有想那么多，我就想跟他在一起呀。嗯，
2: 但是当时会有那种牺牲感吗？因为有时候一腔热血的时候不觉得，但真正住下来之后会发现，哇，好多东西真的是从零开始。
6: 他从泰国来的时候就是北京的冬天，那个冬天我记得特别难熬，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尽量介绍我的这些中国的朋友啊，想让他多认识一些中国朋友，出去玩也好啊，反正就是融入当地的生活。这两年就很开心，他现在就有
0: 自己出门玩了，不理他了，让他在家。
2: 当然我觉得他们俩特别好，因为你看艾琳自己的适应能力也不错，现在这份工作你满意吗？
0: 特别满意。
2: 你看
7: 就觉得他每个答案都写在脸上了。
2: 他的满意跟开心其实也会消解了当初的一些不确定，对不对？然后我觉得复兴也永远很好，就他看见了自己太太的付出跟牺牲，如果对方看不见，自己会更委屈。
8: 对，没错，我真的就心有感触，
7: 就没被看见的那个，
8: 一定要做被看见的人。
2: 艾琳说她的工作呢是向泰国人介绍我们中国。其实我还挺好奇的，哎，说说你们这次旅行都去做些什么呢？
0: 就是呢，我也去请了00后的泰国妹妹来，为了我想让她来看一下看中国，我想知道他们对中国有什么想法。
2: 这回这个00后的朋友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0: 她叫叉叉，她是一个泰国歌手。
2: 哟，那很期待了。来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0: 叉叉在那里？我已经见他了。嗨，叉叉！你好。
2: 哦，好漂亮啊！
9: 这是爱豆的高叉叉。
2: 一看就是爱豆的样子啊。
10: สวัสดีค่ะชื่อชาชาค่ะนางสาวกนกรักงามนิชิตเลิศค่ะอายุ22 ปีแล้วก็ตอนนี้เป็นศิลปินอยู่ที่ค่าย Inside Entertainment ค่ะ

0: 长了就有男朋友了。
1: 耶，男朋友 please，
2: 吃完就想恋爱。
3: เป็นอาหารที่แบบผู้ชายเอาไว้จีบผู้หญิงหรือเปล่าหรือว่าแบบให้ทั้งแม่ทั้งลูกพร้อมกันแล้วก็เกิดมาเป็นครอบครัวที่แบบอบอุ่นนี้หรือเปล่าแบบ family love
4: ว้าว
3: อย่างนี้หรือเปล่าม
1: ันไม่เหมือนที่เคยไว้อะ
4: 这是什么？
5: 四梨汁。
4: 哦，这个我们上次喝过的，但它这个是鲜榨的。哇，
6: 一直出口水，现在
4: 两眼放光。青云市集啊，它是贵阳人的深夜食堂，是无数老贵阳的回忆。姜葱鸭，
6: 那个凉粉也特别棒。
4: 长旺面，
6: 对，那很好吃。那个就是在那个集市的一个十字路口旁边。
3: 贵阳ที่พูดไปเลยค่ะว่าตลาดคนที่เนี่ยรู้สึกว่าที่นี่แบบเขาเรียกอะไรเปิดกว้างให้ทุกคนได้โชว์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
4: 而且我觉得像夜市本身就跟音乐是能够很好的结合的
6: 对哦
7: 他是外国人呀啊
8: 还真是
9: 天气也很凉快
10: 我觉得如果别的地方呢这么晚了他就最多就只听音乐喝酒但是这里还吃
9: 小吃
10: 这个小吗
11: 要吃些什么啊、
9: 可以来一个特色的烙锅吗
11: 可以啊啊、
9: 好
11: 稍等一下谢谢
9: 好的
10: Just want to invite you to come and talk with us.
3: Okay,
10: okay,
3: okay. Hello, hello.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贵阳。
10: 哇，中文这么好呀 ！Hello， 我是艾琳，然后这是我爱人，他叫 Kim， 还有这个他是我的泰国妹妹，叫莎莎。哦，
3: 认识你们很高兴。我叫
4: 漂亮蜜啊，
3: 我来自马达加斯加。
10: 你在这里生活多久了呀？
3: 现在快六年了。我是2019年到中国，然后我就申请来到这里的大学，因为我非常喜欢唱歌。2004年，我参加了一个歌唱比赛，然后我得了冠军。那时候我就发现，在贵州我能找到我的才华。原来我会唱歌，所以我就留在贵州吧。然后在贵州，我们这里有一个叫贵阳路边音乐会，
6: 因为贵州音乐之城，
4: 对，
6: 他又喜欢音乐，
4: 美食之都，音乐之城，
3: 是明星。
12: 他们特别爱唱歌，然后他们的生活中每一个活动会有一个歌来一起唱，让他们开心，对吧？
3: แล้วทุกคนที่เนี่ยก็คือกล้าที่จะมาเล่นกล้าที่จะแสดงออกในสิ่งที่ตัวเองชอบกล้าที่จะแบบมีความสุขแล้วก็ไม่มีใครจะรู้สึกว่าเป็นพื้นที่ที่แบบอิสระมากๆแล้วก็อยากให้มีแบบนี้ที่ไทยบ้างค่ะ
13: 贵州的年轻人他们特别喜欢唱歌然后他们用音乐来推广贵州的美食贵州的文化这些然后这首歌是叫贵州故事贵阳的小吃啊实在是
10: 爽大人们的面嘿他像 rap
13: 对
9: 卤猪脚老干妈拌饭
13: 老干妈拌饭
10: 这个歌有几个菜呢
9: 太多了
13: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来推广贵州因为很多年轻人他们就一听到文化的时候
10: 但是
13: 没有意思
10: 唱什么拉了就觉得好玩了
13: 对对对对对
9: 少数民族语言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唱
13: 对在贵州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
12: 你看外国人
13: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里
12: 在这里都可以接受
13: 真的喜欢城市了学到
4: 因为他了解贵州
13: 一些特点的东西然后贵州人非常喜欢喝酒因为他们是敬酒来人他们穿的他们的传统服装最美的传统服装然后唱动的很动人真的
12: 说外国人很懂中国就叫中国通对吧但是他就是贵州通
10: 对我知道吗泰国妹妹莎莎她也喜欢唱歌

0: 我觉得贵州不一样的地方是这个音乐结合的特别的好，
1: 因为现在贵州不光是美食嘛，留住了大家的胃，留住了你的人，但它灵魂也想把你留住。其实它就是一个音乐之城，在贵州现在我们有很多的音乐节，
2: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路边音乐会，这里不仅有很多的明星，只要你爱唱歌想唱歌就可以开麦。
0: 而且我觉得像夜市本身就跟音乐是能够很好的结合的。
3: 对，
0: 你发现就是夜市比较旺的地方，它都会有一些民间的艺人，
1: 对，他都是喝着夜啤酒，然后就在旁边就自弹自唱了。嗯，
0: 哎，像贵州这么多少数民族，它本身自己都有自己的音乐，这里的音乐就是多样性是很多的，是不是？这确实给贵州就是冠上一个音乐之城是没有问题的一个这样的称号哈。刚刚初步的了解了一下贵阳的夜生活，但我相信就是大家都去过很多地方或者自己的家乡，有没有一些你们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夜生活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的？
3: 我去年来贵阳的时候，我会觉得贵阳的夜生活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贵阳的很多店他们是可以点外卖的。
0: 什么叫很多店？
1: 外带酒水
0: 哦，外带，
3: 对，就是随便可以点其他店里的任何东西的，是就非常非常自由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哦哇
1: 哦，包容性很强。
3: 对，太棒了！我从韩国当那么长时间，也没有这样的地方。
0: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也要吃一点，来来来来来。哇，
3: 哇，真要来了，
4: 还有好吃的。
1: 本土的蔬菜沙拉，
5: 热汤丝娃娃，
4: 这折耳根和豆腐真好吃啊！
1: 你能看到
6: 吗？是折耳根，
4: 小猪都给我拿了一个这么大串。
3: 艾玲呢？你可以吃折耳根吗？
7: 我特别爱吃。
0: 哦，这有折耳根是吧？那这个我可以。
1: 其实我们今天吃的这些小吃，它也代表了贵阳的一个文化。它现在就是来到贵阳的人，来到贵州的人，他一定要从这些小吃里去了解贵州的一个文化。嗯，
0: 我觉得这就是其实是一种智慧来的，把一种就是家常的，就特别多见的食材，做出各种各样的口味儿，对吧？然后做出各种各样的这个菜式，
3: 味道还不一样。
0: 这是一种，绝对是一种智慧。就说吃，咱们可以在这儿录两个小时。
3: 对。
0: 但是我们还有后面的要进行，那我们收拾一下，我们的就是垫吧一口，来回座位上，回座位上。两位是不是也要去我们贵州非常著名的一些风景啊、地貌去看一看？是不是？那我们赶紧去看一下吧。
4: 贵州有百万大山，今天我请了当地的探险家带我们领略这里的神秘风采。
1: 哇哇，好帅呀！
8: สวัสดีค่ะ，ตอนนี้นะคะเราก็อยู่กันที่ถ้ำของมณฑลกุยโจนะคะพร้อมกับโปรเฟชชั่นอลอีก2คนค่ะก็คือJack and Frank.
9: Hello.
8: Yeah.
10: 我叫周元杰，从报社记者到水下洞穴摄影师，再到探险家，我在贵州这片地下苍穹里完成了多种身份的转换。
11: I'm Frank. I'm from Italy, but I live in Guizhou since 15 years. I'm a photographer.
0: 真的把贵州拍得好美。Take some nice photos inside the cave.
8: Let's go inside.
1: 那边好酷，哥一下。
12: 加油，哥！哦，小心，还好有头盔。
13: 是啊。
8: Oh, the water is very cold.
13: 你跳不
8: ？OK.
13: OK.
8: OK. Oh my god.
13: You're good, Frank.
11: Yes, I'm very good. Thank you. I'm having the time of my life. I'm enjoying.
1: 那都没地儿系保险绳。
4: 没有。就纯手爬那个啊，进去之后就发现，没想到是一个探险的洞。
11: I like so much. I like adventure. I like caves.
13: You see, like 中国叫腊肉，
11: 腊肉，
13: 我叫 pig,
11: the fat meat,
4: 腊肉
13: ，pig, 啊。
8: What is it? Oh, it's like crystal.
13: It's only water.
1: 全是宝藏。
8: It looks like crystal. It's sparkling.
0: 片子里头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哈，就是艾琳没有参与到洞穴的这个探险，
6: 因为当时我也身体也不太舒服。
0: 这个我理解，因为女生在有一个月那几天，可能下水确实是不太行。
7: 下次回来。
13: 现在我们到了黄龙洞的肚子里面，这个就是像一个竹笋一样，但是它的石头有像木头一样的年轮。
9: With the circles inside, you mean for the age.
6: Yeah.
9: You can count the age of the stone with that one also.
13: 100 years grew up once.
7: 100 years.
6: 100 years.
7: Yeah.
6: So the, for this one maybe like
9: So this one is very very old.
7: 1000 years.
13: Very old.
9: Very old.
6: Yes. Hi, grandmother.
3: 这一圈的话，就是很多人的一生哈。
0: 一生，几辈子。
14: But we can see the stone very very young. 它这个就是额管，然后它是钟乳石最早的形态。
3: 哇，钟乳石就是大自然真正的慢工出细活。当这种水从洞顶是一滴滴往下落的时候啊，它就会重新的去结晶，时间一长的话呢，就形成了从洞顶开始往下垂下来的石柱或者是石锥。
14: Like a forest.
9: It's a forest.
14: Yeah, you see?
9: Snow forest.
14: Yeah, snow forest.
6: In Thai it's called Hin Ngo Hin Yoi.
9: Hin Ngo Hin Yoi.
6: Wow, yeah, yeah.
14: Hin Ngo Hin Yoi.
0: 多浪漫，我们这个
6: 太美了。What is it in Chinese again?
7: 钟乳石。
6: 钟乳石。钟乳石。
14: 它里面都是空心的，一点一点，而且这个很多，说明这个洞在生长。This cave is growing.
4: 它的从小，然后慢慢的扩大。我就是觉得自然它其实是有生命力的，跟我们人是一样的。
13: 大家可以看这里这些丝线，它其实是一种小虫，它也叫洞穴萤火虫。它用这个丝来捕猎，然后有些小的飞虫就会撞到它的这个丝上。我们可以看见它的虫在这里，然后它就像钓鱼一样，把这些捕获的小虫拉上来，然后把它吃掉。
14: Actually, it's like a spider.
6: To catch the.
13: 如果我们关闭灯光，其实它有一点点很微弱的蓝色的荧光，
3: 有点像那个电影《阿凡达》里面的夜场，
0: 就像阿凡达一样的感觉。
4: We are very good luck.
13: 这里有蚂蟥，
9: 这个是吧？这是蚂蟥吧？
13: 这个叫洞穴水蛭。
14: 它是吸血。
6: What is it?
9: Bite.
14: Sucks the blood like a mosquito.
6: Oh shoot.We really can go in.
14: Yeah.
6: Oh my god. Now.
14: Small bugs.
6: No.
14: It's very deep.

0: 停不下。
1: 真冷啊。
0: I'm super shy.
2: Oh my god.
0: Oh, I'm glad we're wearing helmet.
3: Okay, 小心，不要摸。
4: Big kid. Another room, very big.
0: Wow.
5: 哦，这个要去，这个要去。
0: ในชีวิตเนี้ยครั้งนึงไม่เคยคิดว่าจะได้ไปถ้ำเลยแต่ว่าพอได้ไปถ้ำก็รู้สึกว่าว้าวมันแบบสุดยอดมากข้างในมันสวยมาก
1: ๆแล้วก็溶洞里边的水的感觉可能比我想象的更清澈一些里面的景色在别的地儿很难能够见到
6: 我们可以准备好一下一会儿我们要穿过这个水塘然后我们可以听到很明显的水流声还有滴水声就是有研究表明这个洞穴的这个水滴的频率和我们人的心脏蹦蹦蹦蹦蹦蹦跳的这个频率它是有一个一致性非常的神奇
0: 这是洞穴的心脏
6: OK, are you ready? OK, let's go 3, 2, 1 Boom! Boom! Boom!
0: 哇
1: 真猛
0: 勇敢的人先想到
1: 的事情
6: 真猛那个的 You can jump OK
0: 踏踏的奇幻漂流
6: Oh, this place is very the green, clean water.
0: Yeah, like the water is so clear.
6: 水是洞穴的创造者。贵州有很多的河流都是从洞穴里面发育，它在洞穴的这一段叫地下河，之后会流到地表。像贵州著名的梅九河、赤水河就有两段一直在地下。
0: Let it go, let it go.
7: 原来是学唱。

0: Oh my god, what is this? So fantastic.
1: Wow, and he's making it for everyone.
0: Thank you.
1: That's good.
2: Oh, this is Thai's the barbecue.
3: 太香了。
4: Oh, yo, yo, yo. After a long day like this, a barbecue is the best way to end the day. Yeah.
1: Yeah. How about the cave?
5: Oh, it's amazing.
6: Yeah, it's very beautiful.
1: มันลึกไหมในถ้ำ
7: น้ำไม่ลึกถ้าลึกที่สุดอาจจะประมาณนี
8: ้很高了感觉已经
5: 挺深的我都能到胸这块了
0: I'm sorry for you you didn't come it was such a good experience
1: Oh, what a pity
9: 今天我们去到了黄龙洞它是贵州洞穴的代表而且贵州有很多世界上非常知名的洞穴比如说我们在贵州亚洲最长的洞穴双河洞它的测量长度已经超过了300公里现在也可以去里面去观光它也有像我们今天的这样探险的一些旅游路线除了这个最长还有一个是最大贵州安顺的紫云有现在人类已探知的容积最大的洞穴大
1: 要去
9: 它也是人类现在已经发现的最大的双穹顶的洞厅这个洞厅的名字叫紫云苗厅它里面甚至可以容纳一架波音737的客机在里面飞行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震撼的洞穴其实有很多

0: 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旅游的目的地，因为这里在夏天非常舒服，因为它很避暑，很凉爽，而且有这么多可以探险的地方。
1: 我们去探洞那天 ，Frankie 因为太兴奋了，把自己的那个 Pocket 相机，还有他照相那个单反都泡坏了，都泡水了。
0: 哦，那你就有些像照片就没法导出来。
1: 对对对。
2: 你为什么你一点都不服查查呀？
1: 因为我没有照顾查查，
2: 对，
1: 我连自己都照顾不过来，我在那里边摔了好几次。
0: 我估计他也只能照顾照顾你，其他女生他根本没在眼里。
1: 对，我的眼里只有你。
0: 哎呀，给你个台阶就上，挺好。这个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肯定有出去旅行嘛，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对方没有安排好。你们都通常怎么处理？
3: 其实我会先问他，他倾向于去。
0: 你们是谁安排事儿？
4: 我不安排事儿。
3: 我要是不问他，我直接安排，我就可能就会有被骂的风险。就你怎么这那么难吃，你不好好吃。我得先问他，他说哎这地儿还行，然后我安排。然后是难吃，我说哎我提前跟你说了。我就是有对。
0: 这种情况下，阿福，你都愿意把这个事儿给承担下来，安排的这事儿给承担下来啊？
3: 没办法，
5: 我就知道，
0: 对方都把力气出了，咱们也就是吧，咱们也别太多意见了，是不是？
4: 不说了，shut up。
0: 但是我觉得艾琳其实大部分的时候都是用夸夸的模式，
1: 对，
0: 因为他那个哥，
2: 哥。不只是我，像我家来中国的时候，然后我妈妈也夸他，有父亲真好呀，就都不用担心什么了，只听父亲安排，让父亲当导游。
0: 啊，所以其实你们家族的传统就是夸夸，是不是？你妈妈是不是也很会夸你爸？
2: 不，
0: 很坚定。哦，所以你的这个御夫之道，你知道什么叫御夫之道吗？就是怎么搞定老公的方法，控制 control。How to control husband？ 是不是就用这个？
5: 感觉要强制爱。
4: 应该是吧。
0: 我觉得如果能用夸夸的方式解决的，咱们就不要用批评的方式。
2: 嗯。
6: 阿福你好帅。
0: 哎，我觉得阿福你能不能想起一个他最近一次非常真诚夸你，然后你心里特别受用的一个例子，有吗？
3: 他就演完出，他说你在台上那个瞬间就感觉就是你像喜剧大师，他就真诚的夸
5: 他，让我这一句话重复了三天。我说你再说一下，让我爽一下。
3: 好难得呀，
5: 说一下，
3: 好难得呀。

0: 愿我们跟随爱琳和父亲的脚步呢，不仅走进了他们跨越山海的十年爱情，我觉得也多少摸到了他们留在中国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跨文化交流的意义。我相信呢，这也是爱琳慢慢适应中国的一种方式，她用自己的生活和事业回答了为何要留在这里。当然这个答案是什么，我觉得我们下一集会更加完整的给大家来呈现。好了，那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再见，
2: 拜拜，
1: 拜拜。
3: 爸爸，
4: 哎，有客人来了吗？
3: 你好，
5: 我稻田里面有好多鱼。
4: 来啊！
6: 别跑！过
4: 海。啊！抓到了！好脏啊！
7: 海藻，海藻。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0: 八角莲，
1: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2: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3: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气、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收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开。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票。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代代孝，辈辈传。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好，我们今天用这个油鸡枞，我们来做一道菜，叫油鸡枞蒸鸡。因为油鸡枞它本身它的香味很特别，你要是拿去蒸，可惜了。好，那我们现在这个就把它放过来，
1: 腌过了一下，
0: 腌过了一下，然后这个我们就把它拿进去蒸20分钟，有没有熟的刚刚好？
1: 我觉得很嫩哎。诚意之作呀，这是油鸡枞的。
0: 云南人说啊，鸡枞是留给自己吃的。
1: 哦，真的。
0: 松茸是留给外面的人吃。
1: 就肥水不流外人田。
0: 对对对对对。好，我们今天用这个油鸡枞，我们来做一道菜，叫油鸡枞蒸鸡。其实是把鸡肉蒸好的时候，把油鸡枞放上去。
1: 它不是把油鸡枞和这个鸡放在一起拌好去蒸吗？
0: 鸡不是不是不是，因为油鸡枞它本身它的香味很特别，你要是拿去蒸可惜了。哦，因为油鸡枞的，我第一次，你常吃油鸡枞吗？
1: 有些这个云南菜里面它可能会有。嗯，
0: 因为我第一次吃是我一个朋友，我是在微博上面认识他的，那他是
1: 网友。
0: 对对对，他看过我的节目之后，那他就很喜欢我的节目，
1: 然后呢，给你寄了油鸡枞吗？
0: 他就是每年，像上一次我来，他也寄了他自己手做的一些甜点，盐巴进来，给他多一点好了。
1: 现在是要腌它是吧？
0: 对，然后现在有米酒了，然后有姜，有葱，葱姜水都进来。
1: 哎，你这个姜你还把它捏的再碎一点，让它更好的，
0: 让它味道释放出来，
1: 对，汁里面。
0: 然后就把鸡肉放进来，半只。
1: 虽然一罐好的油鸡枞，它的要点在哪儿？
0: 首先油鸡枞本来就贵，嗯，那油鸡枞在云南，那因为它是野生，它不是说我自己可以种的菌菇，要不然由自己种的菌菇，那当然没什么了不起啊，对不对？但他们是不是？他们是要是野生的，所以说一定是当令的季节，他们才有办法做。而且听说是整村的大大小小的
1: 都去采，
0: 大人约小孩，所有人先去采，采完之后又要洗，因为它的沾的泥巴很多。你有去采过那个？
1: 有，
0: 那个叫什么松茸啊？对不对？你知道它很复杂吗？
1: 对，
0: 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这个就把它放过来，
1: 腌过了一下，
0: 腌过了一下，然后这个我们就把它拿进去蒸，20分钟，
1: 直接进去蒸是吧？
0: 直接蒸，直接蒸，
1: 是把它蒸到全熟的一个状况。
0: 对。

0: 就去蒸它，
1: 大火蒸20分钟。
0: 对，
1: 那接下来呢？
0: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面，因为我们肯定要跟它做结合啊，
1: 空心面。
0: 对对对，
1: 野生油鸡枞的这个酱，它和面是很搭的。
0: 对对
1: 对，对吧？而且我们这还是空心面，它还能带点这个酱在我们这个管里。
0: 那因为油鸡枞，我那时候

0: 一次让我觉得哇，原来鱿鱼粽这么好吃。
1: 所以你想把这样的美味带给更多的人。
0: 这边这是蚝油，然后酱油来，
1: 打这么一点酱油就好了。
0: 糖。部分的香菜，
1: 会不会有点拌不开呀、啊？还是你就是要它这么有点黏糊搭搭的，不太好拌？
0: 因为这代表拌面油
1: 哦，所以它可以稠一点，味道浓一点。油鸡枞是不是要炸过或炒过之后才能做成酱？
0: 任何的菇类都要炒，你要炒成酱也都需要时间。
1: 但我其实挺好奇的，它为什么叫油鸡枞呢？
0: 因为它把鸡枞菌下用油下去炒过，就叫油鸡枞啊。
1: 哦，油炒过叫油鸡枞，哦，油鸡枞。
0: 水泡过叫水鸡枞。好，现在这边冒烟了，对不对？刚刚蚝油这边把它冲进来。哇，哦，这个是让它有枞的味道，一点点就好了。油鸡枞你把它放进来，阔气。

0: 棒是吗？
1: 非常好，现在我们就把东西面放进来。
0: 煮这个要放盐吗？
1: 还好，因为我们酱够多。对，
0: 煮面要点水吗？其实很好奇这个。
1: 要看面。
0: 它面的什么粗细还是品种？
1: 因为这很容易就熟了，所以你其实可点可不点啊。
0: 但是面线基本上就不用点了，因为它够细了。
1: 三月够细，你点温度降下来，反正吃水不好。对，让它回滚。好，这边先放部分的有机中的油进来。
0: 野生的有机棕的油和我们刚刚用热油冲过的葱油，
1: 带油脂进来，面也比较不会稠揪在一起。对，好，鸡也好了，就可以把鸡放
0: 进来。好，这样其实就已经就是之前抓腌过一下之后，然后继续蒸，它就入味了，是吗？嗯，
1: 但也没有到不需要完全入味，
0: 因为它有一些味道。
1: 还有油鸡中嘛？
0: 烫哦。
1: 好，这个好油。
0: 汤啊，鸡油。
1: 基本上它可以新来了。
0: 鸡腿，对。其实我们是这一个小时比如下有两道菜，对不对？
1: 熟的刚刚好，
0: 我觉得很嫩哎。

0: 好，最后油鸡中，
1: 油鸡中，
0: 全部撒，
1: 诚意之作呀，这是油鸡中的。再来一点，
0: 这种油是好
1: 香。
0: 嗯，好，试试看。

0: 酱，你试试看。
1: 这个油鸡总比鸡还贵，这瓶酱。
2: 对啊，
0: 云南人说啊，鸡胸是留给自己吃的。
1: 哦，真的。
0: 胸肉是留给外面的人吃。
1: 就肥水不流外人田。
0: 对对对对对，想吃门儿都没有。
1: 但是现在有了嘛，我们有云南的朋友嘛。
0: 哦，那这么说，那上次我那个云南的朋友，他给我那算是把我当亲人。
1: 真的呀，真的呀。
0: 对啊。
1: 真爱了。嗯。香哎。
0: 可以哦，
1: 好香，嗯，而且它那个里面那个菌子啊，它越嚼就越香。

0: 对呀、啊。哦。
1: 好绝啊！这个拌面，大自然馈赠给云南人的礼物。
0: 它还是有季节性吧？他们把它炒起来，它也不是说炒你可以放很久，它有时候怕会有油花味，而玉树也不会，它都在产地里面直接就做了。
1: 所以它所以碰到就赶紧吃到这一口，
0: 真的是季节到了赶紧就对了，或者是想办法交个云南朋友，试试看你不会后悔。哦，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可以哦，
1: 好香，嗯，而且它那个里面那个菌子啊，它越嚼就越香。
0: 对啊，哦，
1: 好绝啊！这个拌面，大自然馈赠给云南人的礼物。
2: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3: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2: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干。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

0: 是北，
1: 杨树哥。
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4: 这个少来点，
5: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0: 酒店经理啊，原来我们小妹你也得喝呀？
1: 对，
2: 你也得喝一个呀，
3: 你也得喝一个。
4: 啥？
5: 沈凌，你别听他们瞎起哄啊，你就随意啊，量力而行。
4: 好。那我敬大家。
6: 你现在这样终于有个大堂经理的样子了。
4: 谢谢啊东哥，谢谢大家捧场。
6: 我跟你说啊，这饭店要想挣钱呢，你作为大堂经理首先得学会敬酒，对不对？
7: 对。
6: 这酒水消费要是上去了，你这饭店自然就挣钱了。
2: 水灵，我们东哥传授经验，你不得敬我们东哥一杯吗？
8: 敬一杯吗？
4: 我这今天第一次喝酒，已经喝得够多的了。
2: 你要不敬我们东哥，我们下回啊不来了，是不是？不来了，不来了。
6: 这样吧，你呢，敬我这帮朋友每个人一杯，你每敬一个人，他就安排一桌，怎么样？
9: 没问题。
4: 行，我喝，
10: 那我就先敬东哥。
4: 来，东哥。

0: 兄弟们可就别破费了，现在啊，咱们这包子卖的不错，你们别花这冤枉钱啊！哎呀，
1: 那不行，这包子确实是不错，但你这儿的饭菜呀，还差点意思。那就麻烦兄弟多给姐指点指点。嗯，
2: 上菜喽！
0: 来来来。
3: 这个是我们马经理送给大家的，
4: 谢谢马经理，
5: 谢谢马经理，
0: 不用客气。
1: 你们看看春秀姐多会做生意啊，是不是？
6: 对呀、
0: 应该的，应该的，谢谢大家捧场啊。
1: 那春秀姐，你就先忙去吧，我们自己吃就行了。
0: 好，那有事儿就叫我啊。
4: 好嘞，
0: 慢用。
4: 来，尝尝，尝尝，来。
7: 你说你不行，你还喝？
8: 嗯，要话讲到那儿，我不喝行吗？
7: 喝吧，早晚有一天喝死你。
8: 你以为我想喝呀？这不都是为了饭店吗？3万的承包费，这要是赔了，咱啥都没了。
7: 我这不心疼你吗？
8: 我知道你是心疼，咱没有退路。只能往上冲，
7: 吐出来就不难受了。
9: 咋样？这回盈利了吗？嗯，
0: 基本持平吧。
9: 吃奶的劲儿都快使出来了，才持平。
0: 哎呀，你看啊。咱们的承包费均摊到每个月呢是2500，咱们这人员的工资加上水电这些费用，就算一个月500，那咱呢一个月的挑费就是3000块钱，均摊到每一天呢，至少我们得净挣1天100块钱，咱就按40%的利来算，那一天的营业额至少得到300块钱以上才行。
10: 咱们之前花的钱太多了，又是买彩电，又是印传单的，
0: 这些钱我都还没算进来呢，在这儿呢。
10: 啊，
9: 压力太大了。
0: 可是开工没有回头箭呀。我观察了一下啊，
10: 咱们中午来的客人比较多，晚上来的客人少。可是呢，中午来的客人大部分都是奔着包子来的，
0: 所以晚上来的客人才是真正来消费的。我们接下来目标啊，就是留住晚上来消费的这些客人。
10: 现在晚上大多数的客人都是苏立东给带来的，
0: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饭店的知名度啊还不够，没有多少人知道咱们铁姑娘饭店。看来酒香也怕巷子深，
11: 那回头我再让东哥给咱们多宣传宣传。
0: 行。
9: 振玲，你以后离苏立东远点。
10: 为啥呀？
9: 苏立东一看就是个流氓，之前我不好意思说你，你说你天天跟他勾肩搭背的成啥了？
10: 谁勾肩搭背了？人家客人喝多了我扶一把，大堂经理不就应该这样吗？
9: 你咋的不服他能死啊？
10: 我不服务好客人咱们怎么赚钱呀？要不信你来干。
0: 行了，水灵，哥不也是担心你嘛，怕你吃亏。
12: 我可没学会，倒学会吃醋了。

0: 反正我提醒你啊，伺候人也得有个度，尤其是那苏立东，你小心点。
1: 你赶紧走吧，我们要睡觉。
2: 师傅，自打我接手工地，您好久都没来转转了。
3: 交给你啊，我放心。哎呀，再说了，我身体啊也不好。
2: 我还是希望你经常能来转转，这样我心里踏实些。
3: 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告诉你一件事儿，我想把建筑材料这摊子啊交给小撒来管理，到时候啊你要多多帮助他。
4: 小撒大学毕业了？
3: 毕业了，但也没学到什么东西，我想尽早让他在社会上锻炼锻炼，也好长点本事。
5: 师傅您放心，我一定和小撒配合好。
3: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5: 啊。
3: 那我走了。
2: 哎，师傅，我还有个事儿想求您。
3: 什么事儿？
2: 我一个朋友的弟弟啊，给我介绍了一个装修的活。
3: 行啊，大河，你这路趟得够广的呀！啊，
2: 什么钱都得赚嘛，我也不能光让我对象一个人那么辛苦。
3: 行，什么事儿？
2: 我想从你这儿赊一批建筑材料，等工程做完了，装修款回来了，我连本带利的还给您。
3: 利就算了，把本儿啊给我就行了。
2: 谢谢师傅。
3: 跟我还客气什么？行了，我走了。

0: 沈良，走了。
1: 干啥呢？行了，别捯饬了，快走吧。
2: 咋样，好看不？
1: 好不好看你自己心里没数吗？我幸亏是白天来了，我要是晚上来，我以为你把马锤又支了呢。
2: 你懂啥呀，这叫性感。我今天呀、要向更多营业额冲刺。
1: 我不懂你的性感。再说咱铁姑娘是饭店，又不是八大。
2: 怎么说话呢？
1: 沈玲，你这样太让我担心了。
2: 有啥可担心的，天天在一起的。

0: 那要没问题的话，这项目咱们就这么定了啊。
1: 赶紧签，这么好的项目打着灯笼都难找。
0: 这时间紧，任务重，你可千万不能给我掉链子啊。
1: 冲你姐我也不会啊。
0: 行，那咱们就亲兄弟明算账，你之前跟老高是怎么合作的，咱哥俩就怎么合作。
1: 咱哥俩第一次合作，没得说。
0: 行，没得说。哎，这次你干好了呀，这种好项目以后还多的是呢。
1: 好，
0: 来干一个，
1: 干一个。
2: 哥俩正喝着呢。大河，好不容易见立冬一次，一定要多陪他喝几杯啊。啊，兄弟，这桌账姐已经结完了。哎呦，
0: 谢谢姐啊。
2: 那给你们上桌主食吧。
0: 好，
2: 行，等着啊。来尝尝这酱牛肉。
0: 哎，水灵，你来了不得敬一杯再走啊？
3: 我喝酒不行，要不我唱首歌吧，现学现卖，我唱一首四世同堂的主题歌。
0: 水灵还有这两下子呢？
1: 我们挂一台的铁姑娘，能文能武，能歌善舞，水灵还拿过我们全县文艺汇演的大奖。
0: 哎呀，看来这以后得对你刮目相看了呀。

0: 献丑了。
1: 你这个简直是专业水平，被耽误的大明星啊。
2: 我说水灵，就凭你这副好嗓子，你们这饭店指定得火。
0: 那东哥你多帮我们宣传宣传，这样我们饭店晚上也能上客人。我能天天唱。
2: 没问题，这事儿呢就包在我身上了。一会儿啊，我带你去省城最好的饭店好好见识见识，让那儿的大堂经理带你学习学习。
3: 谢立东，真是为我们饭店操心了。哎
2: 呀，别客气，咱们都是自己人嘛。
3: 对，
2: 来，再喝一杯。
4: 现在啊，咱们推出的这几款包子，客人都很喜欢。我觉得，咱们就按照这个速度，
5: 争取一个月推出2到3种限量，100%能留住客人。
6: 这个事儿啊，我跟我师傅啊研究呢。
7: 能做多少没有用。你得想能赚多少钱。
5: 我在想，咱们要不要推出一款满口香包子宴，让顾客们试试呢？兴许能赚到钱。
8: 这个主意不错。一个包子宴啊，几凉几热，几荤几素，多少种包子啊，都定好价。
7: 38一桌。
4: 多少钱？
9: 38呀。
4: 太贵了，别瞎说八道。周师傅，你们核算一下成本，然后咱们再一块定价。
6: 好，我一会儿啊就核算。哎，
0: 东哥，你这中午喝了点酒，就别骑车了啊。
1: 那华子不在这儿呢吗？他送我们过去就行了。哎呦，
0: 那什么，今天店里太忙了，改天我再去吧。
1: 那不行，就今天，我都跟你约好了。
10: 水小姐，
11: 马经理，哎，副总找您
12: 来啦。
5: 我去看一眼啊。
10: 马经理，
1: 你笑。
4: 哎，咋了？要走啊？
1: 啊，今天是这么个事儿啊。嗯。我带水灵啊去东华大饭店见识见识，让他们那儿的大堂经理给他培训培训。啊，
5: 好事儿，去吧。那个晚上早点回来，咱开个会啊。
0: 好嘞，姐。嗯，那我就先去了。哎。
1: 那我们俩先走了啊。
3: 立冬，等你好消息啊。哎呀，
2: 放心吧。
4: 慢点啊。
1: 拜拜。哎。拜拜了啊。哎。
4: 华子，慢点骑车啊。嗯，
13: 好嘞。
14: 这苏立东啊，真是个热心的人，他对这饭店比我对饭店都关心。呀，
15: 还知道自己有缺点呢？
14: 那太多了。
15: 立东这孩子确实挺好的，热心肠。
6: 在你这吃几顿饭就成好人了？
5: 干啥呀？吓我一跳！
14: 来宝，人家水灵现在是大堂经理，要说吃醋啊，你以后吃不完的醋。
6: 是哈，跟你也没关系。
15: 那咋说话呢？
11: 哎，捡到个钱包
15: 了。哪个桌的？
11: 苏总那包间的。
3: 应该是苏立东落下的。你先收着，那我走了啊。哎，
15: 慢点啊。嗯。
4: 小李，去后院把我三轮车骑出来。
11: 好嘞。
16: 东哥。
0: 这儿的服务员都认识你啊？你是经常来这儿吗？
1: 我何止是常来啊，这就跟我食堂一样。我今天就带你好好见识见识省城最好的饭店。哎
0: 呦，修整好啊！
1: 哎，秋姐你好，秋姐你好。
0: 对，是。
17: 好久不见啊！
1: 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我一个特别好的妹妹，也是大堂经理，所以我今天专门把她带过来，跟你好好取取经。哎，
0: 秋姐好。
18: 哎，您好，跟我还这么客气啊？您的妹妹不就是我的妹妹吗？来吧，
1: 走吧。怎么样，这地儿好玩吧？别这么拘着呀，放开点儿。
19: 就是，
1: 就把这当咱们自己家一样就完了。
19: 对，该吃吃，该喝喝。
18: 苏总，走吧。
1: 我的荣幸了。

0: 东哥是不是喜欢水月啊？
1: 不能吧，这山沟里的柴火牛都吐掉渣了。
0: 哎，这大鱼大肉吃惯了，换换口味儿。
2: 有道理。
3: 怎么样，水灵？一会儿咱们俩跳一段。
4: 我不会跳这种舞。
3: 那唱歌你总会吧？你给我们唱一个邓丽君的歌。
4: 刚学。
3: 没事儿，快去吧。
2: 来一首吧，
5: 来一首，来一首。
6: 接下来我们有请苏总的朋友为我们献上一首歌曲，大家欢迎。
3: 去吧。
4: 走吧，水灵。
7: 谢谢秋姐，谢谢苏总，我给大家唱一首《甜蜜蜜》。

0: 你好，
1: 啊，
0: 我想问一下，你们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吗？我有点事儿。
1: 是，你有什么事儿？
0: 是这样的，在我们饭店呀，捡到了一个钱包，不知道失主是谁，也找不到他，我就想到了来你们广播电台，你们能帮我们播一下吗？赶紧找到失主啊！
1: 那这包里有失主信息吗？
0: 那我不知道，我没敢打开看。
1: 那能给我们看一下吗？
0: 可以。
1: 哇，这么多钱，这么多名片，
0: 你们赶紧给广播一下吧，要不然失主该多着急啊。
1: 那你先留下个人信息，方便失主联系你。
0: 您就写百姓路10号铁姑娘饭店。
2: 现在插播一条广播，坐落在百姓路10号的铁姑娘饭店紧急寻找失主。今天中午13时20分，饭店服务员在1号包间捡到一个钱包，里面有大量现金，请失主听到广播以后马上到电台保卫处领取。
3: 哎，这后厨这么忙，你还跟着前院坐上了，咋在迎宾呢？
4: 不在你这听着好人好事呢。
0: 现在就播了。
2: 铁姑娘饭店紧急寻找失主。
4: 那电台的为民服务热线还不快？
2: 13时20分，
4: 还这钱包不是苏立东的？
3: 那不知道，反正里面有好些钱。
4: 这是他的，给他不就完了吗？你说电台吆喝啥去？
3: 啥呀？哥，去把那三轮车给我停后院去，快点！
2: 现在插播一条广播，坐落在百姓路10号的铁姑娘饭店紧急寻找失主。今天中午13时20分，饭店服务员在1号包间捡到一个钱包，里面有大量现金，请失主听到广播以后马上到电台保卫处领取。

0: 马春秀经理，现在你的铁姑娘饭店出名了，请问有什么感想吗？
1: 我确实是没想到，拾金不昧呢，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所以我认为这是我应该做的。
0: 你们的饭菜啊，确实也经济实惠，尤其是满口香系列大包子，深受老百姓的欢迎。
1: 谢谢顾客们的喜爱。当时呢，我就想设计一个菜品，是百姓们呢喜欢吃、经常吃、还吃得起的，所以就推出了满口香包子。当然接下来呢，我们后厨啊还会认真的研究馅料，争取多出一些口味的满口香包子供大家选择。
0: 听说您承包这家饭店还有很多的故事，方便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吗？
1: 确实是这样的。当时我跟我们饭店的其他两个合伙人，我哥哥马来宝还有我妹妹王水玲，我们三个人呢刚刚到城里来，身无分文，走投无路，我们就是在这儿吃了一顿饭，当时是八屉包子，所以呢我对这个饭店是有着特殊情感的。
0: 于是四年后你们就通过自己的奋斗承包这家饭店。
2: 干到这份上了，哎，服务员，让老板给大家敬杯酒吧。
3: 是啊，
4: 来吧来吧，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铁姑娘饭店。
5: 四年前呢，我们几个来到省城，可以说是一穷二白，所以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罪。
4: 但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认识了很多好心人，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帮助就不会有我们的今天。
5: 所以呢，我这心里一直是存着一份感激，想要把咱们这铁姑娘饭店啊给干好了，继续给大家提供经济又实惠的饭菜。在这儿呢，我敬大家伙一杯，欢迎大家来到铁姑娘饭店，也欢迎大家再来铁姑娘饭店。这杯我干了。
6: 肯定能赚钱。
7: 哎，这一炮总算是打响了。
6: 多亏苏立东给咱们写的感谢信，他可立大功了。
7: 他立啥功了？
8: 我跟你说，这背后都是春秀。
6: 春秀姐咋了？
8: 她明明知道那包是苏立东的，她为啥不直接给他呀？她为啥要送电台去？你想？
6: 哦。春秀姐把包送电台，就是为了让他们给咱们饭店做个免费的广告。
8: 不傻呀？
6: 你才傻。
4: 来来来啊，从这个月开始咱发工资了啊。
6: 谢谢老板。
7: 哎呀，谢谢妹妹。哎，这得赶上城里二级工了吧。
5: 我是这么打算的啊。我每个月呢给你们一人40块钱，如果这个月赚得多的话，到月底了我再一人给你们10块钱当奖金。年底咱一起拢账，拢完账要是盈利富裕的话，咱们再商量该怎么分红，你们看行吧？
6: 我都行。
7: 我都听你的。
5: 好，爷爷说啊，这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咱们现在啊客流量不错，咱得保持住了，你的服务别落下啊。
6: 明白。
5: 还有你，我看包子学的差不多了，接下来得抓紧时间跟人家师傅学几个拿手菜。
7: 行，放心吧。
5: 来，入睡吧。

0: 谁啊？谁啊？
1: 我呀！哥！
0: 谁啊？马春秀啊！这大半夜的，你装啥妖精啊？
1: 谁像你似的，绿豆大点的胆儿？
0: 你胆儿再大吧，你说你大半夜披个红旗，谁见着不害怕呀？你跑这坐着干什么呀？
1: 我睡不着，想出来待会儿。我想爷爷了，想咱家了，也想挂月露了。
2: 是白天没累着，
1: 哪不累呀？我是因为心里着急才睡不着。
2: 着啥急？别着急，你们都挣钱了吗？
1: 你说，咱挣的那点钱，啥时候能攒够修路的钱呀？
2: 自打进城以来，你身上就一直背着挂月露这座大山，就没看你有一刻是放松下来的时候。
1: 要是累倒在山上，咱俩是不是得后悔一辈子呀？
2: 哎呀，怪我这当孙子的、当哥的没本事。

0: 谁说的？你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
1: 我们争取做到更好，我加油尽力。
2: 马爷爷，
3: 全进呢。哎，来来来，坐。
2: 马爷爷，这是我媳妇儿给您熬的小米粥，还有红薯。哎，
4: 这口啊，我得意。今天咋想起上来了呢？
2: 啊，刚才我在村委会啊接了个电话，马春秀打来的，问您老的情况，我就一五一十都跟他说了，上来跟您汇报一声。
4: 那个下次是再来电话呀，你就告诉他我这挺好，不用他操心。
2: 是，我都跟他说了，马春秀啊还让我告诉您，他开了个饭店，叫铁姑娘饭店。
4: 开饭店了？
2: 对。
4: 那不卖菜了？
2: 不卖了，开饭店自己当老板了。他还说啊，要接您过去住一段时间，好好逛逛省城。
4: 我说千金呐，你呀、要好好配合青海工作。
5: 咱这条路修通了，到那个时候，咱领着全村的老少爷们
4: 都到省城去风光风光，那该有多好啊！
2: 行。

0: 小撒，我差点没认出来，真是女大十八变，是变丑了呀，还是变美了呀？
1: 那肯定是越变越好看了。哎，小撒，这老秦，
2: 你好，是邢建国。
1: 兄弟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3: 这是咱们高老板的千金高小撒。
4: 大家好，大家好。于大河，这什么情况啊？
3: 谢谢二东家啊，没想到你这么年轻，想这么周全，不但对大河好，身边兄弟们都照顾到了。
0: 真皮的鞋穿着就是舒服。于
4: 大河，我下去了。
0: 哎，
4: 行吧。
0: 小撒，把这个带上。我听你爸说你回来了，本来想过几天去看你，没想到你先来了。
4: 我可不是来看你，别自作多情。
0: 那来干嘛？
3: 要账。
0: 要账？
4: 开什么玩笑？
0: 谁跟你开玩笑了？你欠我们家三万多建筑材料款。
4: 你今天得给我。啊？什么啊？
3: 这什么证啊？不是，过去我和你爸呀，我们一直是合作。
4: 我爸把这建筑材料公司给我了，从现在起，我说了算。
3: 那也不能一上来就要钱吧？
4: 我为什么不能要钱啊？那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3: 我现在啊，手里是真没钱。
4: 别来这套。
3: 我爸好说话，你们押款这样就是习惯了，从我负责，就得从新立规矩。那我今天给不了你怎么办？怎么着？你想赖账啊？行。哎，你干什么去？
4: 我去跟你们民工宣传宣传你欠账的事儿。
3: 哎，姑奶奶，我惹不起你还不行了？ 我还，
4: 支票还是现金？
3: 咱换个地方说话。

0: 哼，你把我弄这儿来，是怕那些民工听见是吧？我告诉你，于大河，不要以为就你自己聪明，别人都比你傻。你今天要是给不了钱，还真就干不了了。
1: 小撒，我说正经的啊，我现在真没钱，你能不能容我几个月？
0: 你们这些欠账的，说瞎话都不打草稿。
1: 那你说怎么办吧？
0: 哼，欺负我年轻，没经历，没阅历，给我玩死猪不怕开水烫
1: 啊！对，我就是死猪，要钱没有，
0: 要命有一条。好啊，我倒数五个数，不给我可喊了。
1: 你喊什么呀？
0: 5 4 3
1: 别在工地胡闹啊！
0: 3
1: 3别喊了，耍流氓！耍流氓！嘿，别喊了，别喊了，撒了我们一起了。
0: 看看吧，
1: 别喊了啊！你这是污蔑，你懂吗？如果有人报警的话，我可能会被抓进去。你这个小孩也太……
0: 今天不给还有理了你？
2: 你这么逼我，我当然管你要钱了。
1: 别拿不是当理说啊！天底下有这么逼债的吗？
0: 我不逼你能给吗？
2: 小撒。 你也知道，我跟你爸的关系不一般，我们有多近，我们有多亲。
0: 什么亲什么近啊？我没觉得对我这么凶。
2: 对不起啊，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赶紧回家吧，我送你。
0: 哎呦，哎呦，哎呦！
2: 怎么了？ 刚才崴着脚了，
0: 都怨你。走吧，上医院。疼。走不了了。行吧，我背你。
3: 我怀疑啊，你的脚根本没扭伤。说吧，上医院还是回家？你随便。
2: 我这工地那么多事儿，我没时间陪你闹。
3: 你今天甭想跑，脑子去不了。
2: 我咋得罪你了？
3: 别穿着明白装糊涂，好好检讨你自己，给我一个道歉。
2: 道啥歉啊？
3: 这几年我送了你18双鞋，结果你都给送人了。
2: 原来是因为这个呀。
0: 太气人了！你别生气啊，回头啊，我再还你18双。
3: 得了吧，赶紧还钱。
2: 哎，这是你车是吧？赶紧走吧。啊，
0: 闹了半天，你背着我在这转圈呢。
3: 哎，于大河，你也太狡猾了吧！
0: 不行，
3: 我今天还不走了。
2: 小撒，我为过去的事儿。
0: 正式
2: 给你道歉，你知道我说的不是道歉的事儿，你得给我一个交代。啥交代啊？
0: 又跟我装傻是吧？你别来这套。自打你被我去医院，我就知道你心里喜欢我。
2: 绝对没有啊！那天我把鞋都跑丢了，就是一门心思救你的命。
0: 你明明就是喜欢我。
2: 哪儿跟哪儿呀，姑奶奶？我的对象是马春秀，我们从小到大一直在一起。 要不是修路早就结婚了。你是我妹妹，亲妹妹。
0: 那你赚紧还钱。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喂，哪里哦？

0: 在四川烧烤要给我们包上吃烧烤，我哪儿等到你的。
1: 你不必过分多说，自己清楚你我到底想要做些什么。
2: 我叫林阳，今年37岁，以前是一个

0: 文庄店子的特色菜，第一个是人参老花，第二个就是素生蚝。
1: 也是就是我们自贡人很喜欢吃老花嘛，也很喜欢吃折耳根。这个名字啊，也是吃瓜的顾客给我们取的名字，取的那个人参老花。
2: 又有老花的味道，又有折耳根的味道，符合在一起的话，就我们这边的人都他都比较容易接受的。
3: 真的是没得肉折耳根的，就没得人参老花的，真的。
0: 这个人参老花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里面的这个折耳根，也叫鱼腥草。这个鱼腥草就是所谓的炸腥美食，喜欢的人呢特别喜欢，不喜欢的人呢一口都吃不下去。人参老花这个菜啊，看都简单，但是啊，做起来还是多有讲究的。先把切成段的这个折耳根放在那个锡纸盒的最底下，让那的味道啊从下往上按制做工。第二层呢就是放我们自己秘制的这个泡椒，丰富口感。第三层就是要放这个蒜泥，有句老话说的，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大。我们这个人参老花呢，在烤之前要用料酒跟生姜炒到三分熟，一个是为了去腥，一个是这样子的老花呢不容易碎。最后啊，就是撒上我的蓬特养生调料麻辣鲜香啊，就靠那呀，哈哈哈哈。上火之前呢，加上我自制的蓬特养生调和油，用小火烤15到20分钟。用锡纸盒的目的就是让老花受热更均匀。下面有折耳根呢，那就不得腐穿地心。最后啊，要加上一瓢罐小米辣，不用等到那个小米辣熟就可以上锅哈。一分辣一分快乐，十分辣十分快乐。
4: 我觉得吃老花会变聪明，真的可以。虽然是猪脑。
5: 老花就是说吃啥补啥嘛，大家可以尝试一下，鲜香麻辣，就特别符合自贡菜的口味，
2: 就是比较嫩比较滑，比豆腐肯定好吃多了。
1: 哎，不好意思哈，真的确实太忙了，没为招呼好哈，兄弟们，哎，确实不好意思。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啦！生日快乐，越来越漂亮，越来越美丽哈！兄弟伙，兄弟伙，我是龙阿六。
6: 基本上我的朋友就是玩音乐的朋友，说的比较那个近一点，知道吗？几个兄弟伙那些，然后一起得排练设计，说点音乐啊，就排点歌啊，当时一直落麦。
1: 不说了，这种玩意儿是不是烧酒提亲了呢？还是那种？
7: 闽州确实喜欢蹦蹦擦擦，蹦擦擦有
1: 蹦擦擦天团，
7: 天团有，天团有，
1: 喜欢蹦蹦擦擦天团。
0: 开这个烧烤店呢，除了要养家，其实啊，我还是有点小小的私心，就是啊，平时跟朋友一起有个聚会喝酒的地方。
8: 这就是自贡，嘿，
9: 哎，热水，
10: 哎，热水，自贡。
11: 这个好吃，
12: 吃的感觉有很好的味道。
0: 这个人参老花呢，口味多种，然后我就后头想到啊，要整一道清新一点的菜，后头就有啊这个素生蚝。

0: 中国老板为啥子叫素生蚝，他说那个茄子呀烤出来都是那个生蚝的味道。
1: 其实就是在于我这个蒜蓉夹，没啥子特别的，没啥子秘方，就是很普通的，但是啊，你就是做不出我这个味道的啊。呵呵，
2: 花茄子的钱能够吃出生蚝的味道的，绝对巴适，吃大货。

0: 这就是我的平时一起说是音乐的一帮兄弟伙，也是因为我大家都喜欢音乐才走在一起的，是不是？
1: 如果是我最大影响是受的不一样的，
0: 受黄家驹的影响嘛。长头发兄弟你记得到不？长头发皮衣皮裤，刚刚你没有聊着我俩穿凉皮的喽。哎呀，那个时候没得钱，但是啊每天没得那么烦恼的，还是那句话，开心就好。

0: 我想跟你一起吃月宵。
1: 我的偶像是刘德华先生。牙口水乱撞的外衣，还再来一首安迪刘，你是我的偶像哦。这首歌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叫练习，因为有你我一直都在练习做最好的自己。
2: 我们是
3: 夕阳红红叉叉天团，
2: 我们想和你

0: 哎，这没灭了不掉价，就掉价先保留。哦，我是慢这手。
1: 先坐一下啊、哦，找个地方坐一下。咱们这是传统椰奶的。弄回来先，弄回来。
2: 我叫卓少辉，他们一般都叫我辉哥。
1: 椰奶清补凉要几份呢、啊？
2: 以前呢，我是卖猪肉的。我现在清补凉这行业，起这个名字是说慢姐比较亲热一点，辉哥这名字听得起来不是那么亲。
1: 好不好吃？
3: 好吃。
1: 咱们要真实的评价，
2: 所以我就选择我老婆的名字慢姐清补凉。
4: 清补凉理解就是让你解暑，
5: 身体就暖和，
4: 口感呢就不要太腻。
6: 夏天的话，我感觉吃这个的话，好像来到了北极一样，凉飕飕的，很舒服。
5: 芋头啊，还有那些红枣、绿豆、红豆，这个是消暑的。
7: 吃完就会对身体有好处，因为它清补凉嘛，清就有感觉有那种清热解毒的那种感觉。然后补，那顾名思义就是补。
8: 就第一次遇见里面就这种类似于饮品里面放鹌鹑蛋的，
9: 口感都不错。这个绿豆啊，很多家都是煮的硬的，时候不到，但是他们家都是开口，然后到嘴可以嚼得动的这种的。
1: 一头都要一点是吧？因为咱们的清补凉都是五谷杂粮的，前面都要。嗯，好的 ，OK。传统椰奶清补凉里面有14种配料，清补凉里面的比如红豆、绿豆、通心粉，这些都是用开水煮熟就可以了。一般我们煮绿豆，我们都第一次都用冷水为主，煮半个小时，不能煮太烂，煮太烂了全部浮起来了，口感就不好吃了。通心粉是用淀粉来做的，煮熟一点吃口感就很润滑。我们会用海南本地芋头，

0: 也不能蒸太久，10分钟左右，15分钟左右。筷子戳下去，知道芋头熟还是不熟。筷子能插到芋头里面就，就芋头就煮得好了。小麦很难熟，要煮久一点。小麦吃到口感里面有道嚼劲的味道，吃出来有种稻谷的味道。特别是我们是家安全大米，其他店都没有，但是我们家的是说我们是传统越南清补粮。清补粮里面的食材通心粉啊、绿豆啊、红豆啊，它是没有味道的，所以椰奶的味道必须要甜，它融合在一起啦，就很浓很香很甜的感觉。
1: 不是那种商品椰汁的那种味道，但它就是和你期望中的那种椰子的味道是基本一致的，
2: 还是比较浓郁，但是它不像是椰汁，它是比较偏椰奶的那种一碗的味道。哇，
3: 谢谢
4: 这老板，太够意思了。
0: 我们的椰奶是用老椰子现榨的果汁，对，还有切食料是每天当天要煮。要想喝好的清补粮，椰奶是最关键的。用椰奶榨的时候要用老椰子，必须用老椰子，它的肉得香，椰奶的香味。鲜椰子长时间很短，它只不过是拿喝水，它作用不如老椰子。椰丝放在里面破壁即破，加一点点水，破出的椰奶还浓度很高。这种 K 色的渣子用破壁机破壁过干净，沉淀了等一会儿的倒在里面，不然它会影响喝椰奶的口感。里面就稍微放一点点糖，到11点多忙完了，我们坐外面休息一下。我以前是在市场上里卖猪肉，杀猪肉行业起得比较早，3点半到4点钟就起床了。以前杀猪的时候，当你30放到初6，一年只有6天假，满身都是猪肉的味道，牛腻很多。现在好一些，想睡晚点就晚点开门。猪之后我就选择放弃猪肉啊，开个清补粮的店，因为清补粮是咱们海南特色，是海南人吃得出来的。一般都是问朋友吧，因为海南人呢知道海南的特色，才能做到当地人比较认可的一个店。
5: 芒果炒冰，
6: 各来一份
5: 啊，好的好的。
0: 三亚天气比较热，芒果也是咱们家的特色，很多人爱吃芒果。海南的小台农适合做炒冰用的，加纯牛奶破壁接破壁。我们芒果榨的果汁榨的肉比较细一点的。好，这个芒果炒冰要先加一点炼乳，然后把榨好的果汁倒在炒冰机里面一起翻炒。还有这个炒冰机，它炒的动作要滑来滑去的感觉，还吃口感就很绵。3到4分钟左右，炒到它干了，我们手感会可以手感出来的感觉好啊，就可以打上来啊，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
7: This is mango and coconut milk ice cream.
8: Yeah.
7: Because I don't eat a cow's milk. So yeah, this is the best ice cream in China. Very good.
9: 很绵密，让人上头的味道。
10: 主要是炒冰在很多地方都有，但是我第一次吃上面有加花生碎的，就很特别。然后这个口感呢也是冰冰凉凉，上面有点比较脆的花生，然后下面又是比较软糯的这个炒冰。
11: 这个也比较像冰淇淋，软，它比较软一点，它不像冰沙那种。
12: 甜味没那么重，加了这个花生嘛，然后配料一起，然后综合一下那种味道。
13: 入口即化，绵绵沙沙的。
0: 我也比较爱好这个行业，对我来说，要杀猪要一天赚800，要是清补粮一天赚500，我还是选择做清补粮这个行业。
14: 钱多钱少不重要，重要的是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
0: 再开两三年生意做起来呀，我们就带曼姐出我婆出外面转转一下，毕竟我们。

0: 有出过岛，没有去外面世界看一下。你描述一下你向往的生活状态吗？每天起床能够面朝大海，
1: 希望在三亚这边，哎，养老一样那种感觉，就像很多那个东北的人过来这边，是吧？晒晒太阳，沙滩躺一下很舒服的。因为我对
2: 生活的各个方面我都很感兴趣，然后会尝试像潜水或者跳伞这种平常可能很多人不会去尝试的运动吧。最近想做个自媒体嘛，
3: 就每天有事情做，然后就每天都有一个更前进更向上的目标。
4: 特别想当跨国公司的董事长，有钱有权挺好的。
5: 我为了上电视我很拼的，在上学。哎呀，我心中向往的一个学校生活是非常的轻松，一天最好是就是上两节课，
6: 就是像现在这样子每天甜甜蜜蜜到永远。
7: 这可能要看你小时候的梦想吧。对，可能我比较喜欢这个航天类的，然后我的但是学历又不够，可能以后的想法就是去 NASA 做一名保洁就可以了。

0: 我们李总什么？
1: 哇，这家店在南宁很火啊！
2: 哦，这是一个网红店，很好吃。
3: 我叫林海，是富二代村委的老板吧。年轻的时候在部队里面当了3年炊事兵，99年就复员回来了。还有一个我爸呢叫林国。
4: 我叫林国，富二代村委食堂老板。
5: 潮州干头的来。
6: 老板来一个老友粉肠头。
3: 老友粉肠头就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名菜。这老友味吧，就是我们广西南宁一个很特色的味道。这个老友炒的比较入味，还有比较香。然后我们这粉肠头又保留新鲜的，所以是生炒的多，也不会腌过。蒜蓉、豆豉、辣椒、酸笋都要先放在锅里面炒出香味，还有炒出颜色，然后放进粉肠头，一定要大火爆炒。动作一定要快，这样才炒出才脆。炒到七成熟的时候，再放下紫苏，紫苏就是清凉解暑的，也很香。再翻炒10几秒就可以出锅了，不然就老了。最正宗的老友粉肠的味道就是这样炒出来的。
7: 味道来的，
1: 味道特别浓郁，很下饭，
7: 吃起来有点 Q 弹的，很有嚼劲，
8: 老友风味，很正宗，很好吃。
2: 反正一说下水就知道它这个味道，我是无法形容出来的，你们自己来试一下就知道了。
3: 部队里面学了很多知识，炒菜这方面更是有很大的帮助啊。
9: 我的锅头是5斤的，还没带菜，我连抛4个小时。这个坚持力，这个毅力很要紧，还有这个体能，一般的人受不了。
4: 我采购了，买下水啊，粉肠头之类啊，合适就拿嘛。
3: 5点钟菜在店里面，现在这些都是备菜。
9: 粉肠头的话，就是一个猪小肠，里面30-40公分长的那么一截。本身南宁人都很喜欢吃下水，

0: 吃起来很脆口，更有弹性。
1: 这个原料很难找，现在因为我们的食材全部是新鲜的，
0: 基本上是两条猪以上才得一盘老友粉肠头。这种亮眼粉肠头，南宁市只有几个地方有，只有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告诉你们的。
1: 拼桌给你们也行，不过下来就说来早点咯，这样子。
0: 基本上现在不在微信订啊，电话订根本就吃不到的，
2: 天天东西都卖完了。
3: 七寸猪大肠还有那个田鸡都不错，
4: 我喜欢吃那孜然牛肉。
5: 每次来我都是他们家的菜点一圈，
6: 脆的香啊都有。
0: 富二代店里面的招牌菜就是老友粉肠头、油爆大肠，还有猪肚，还有油爆田鸡。很多人都说这些菜都是痛风菜。
5: 丢，这种不吃更痛风。
3: 人生得意须尽欢，
4: 唯有爱情与美食不可辜负。
6: 那种上头的感觉哦，吃起来，哦。
5: 富二代这个名字是谁起的？
2: 海哥想的呀，
0: 因为我们两个都比较负责任的人吧。我和林国都比较喜欢交朋友的，当时我们就想在自己地盘上搞个小炒店，然后方便战友们和朋友们聚一聚这样子。
2: 来，青菜，青菜，
5: 装扮过来啊！
1: 装扮啊你啊，装扮你啊！
0: 哦，还有一桌，就正过来的路上了，在路口了，都说到路口了。
5: 那就在工厂吧。
2: 来，坐这个。
7: 这个贝里
8: 来了，
7: 六
8: 七
7: 一，
8: 来
7: 要在那六。
6: 两杯，
0: 两杯吧。
6: 退伍出来以后呢，我战友介绍认识我们海哥。
8: 海哥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我感觉是，包括我进到部队里面也是这样子，先学会做人，其后再做事。
9: 你在这里招待了多少，就是像他们这样子的当兵
0: 乘客
9: 的？
0: 最起码有几个师都有了，几个师，
6: 几个师。
0: 他们都把这里当作战友聚会的地方，就这样一代接着一代过来咯。我在部队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和战友一起唱春歌，特别有那种集体的感觉。
7: 战友战友一百唱，
10: 战友战友齐鲁兄弟，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你
11: 我这一辈子最好的军旅生涯就是认识这帮兄弟。
1: 当时在大学的时候参加的是文学社，社团成员一起写诗追女孩子啊这些事。
12: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年的520吧，我就觉得要不我们也去卖花吧，自己在那里修剪啊分枝啊什么的，没想到最后竟然还真的卖完了，人均收获了70几块钱，所以觉得很开心很特别的一次经历。
13: 集体生活就下了班，约几个朋友到富二代来这里炒了几碟粉肠头。
2: 我想和我的最好的战友梁方成、
14: 梁海忠
2: 一起吃个夜宵。
14: 这种表白的东西都很少说，都比较腼腆了。
15: 以前我们在部队那种大集体里面生活很开心很愉快，因为是青春嘛，战友情是我们很珍惜的，说说的话真的还是很感谢他们。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9号。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统一战线地域加领域教育领域组团式帮扶毕节系列活动启动暨捐赠仪式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

0: 席丁仲礼出席，
1: 徐林、李炳军看望慰问教师，并调研教育工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上午在北京开幕，贵州组织十家重点服贸企业组团参展，并召开洽谈会。今年上半年，我省服务进出口总额6.39亿美元，同比增长2.78%。
1: 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遵义启动，全国各地青年代表、老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等300余人参加。
0: 中国天眼 FAST 发布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为人类解开星系演化、暗物质分布等前沿谜题提供关键数据。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9月8号，统一战线地域加领域教育领域组团式帮扶毕节系列活动启动暨捐赠仪式在毕节市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民盟中央专职副主席谢金荣、民盟中央副主席霍金花、王学成、民进中央副主席李马林、省委常委、毕节市委书记郭希文、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吴强、省政协副主席、民盟贵州省委会主委冉霞参加相关活动。
3: 仪式上，民盟中央及各级民盟组织向七星关区捐赠教育设施和物资，发放民盟育人奖和民盟资助困难学生助学金。民进开明慈善基金会向毕节市教育局捐赠教育物资，民盟烛光围棋学校正式揭牌。丁仲礼强调，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起步之年。统一战线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已进入关键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毕节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界别优势，以更大力度、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帮扶工作提质增效。各级民盟组织要扎实做好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工作，不断创新帮扶形式和载体，持续为毕节试验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会前，丁仲礼一行还前往毕节市七星关区青场镇中心校、毕节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等实地调研，与师生代表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学校教师队伍建设、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等情况，听取意见建议。中共中央统战部、民盟中央、民进中央、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毕节市有关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0: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分别到贵阳市、毕节市看望慰问教师，并调研教育工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省领导卢雍正、屈玲、石化清分别参加。
3: 徐林来到贵阳孔学堂，与正在进行学术研讨的专家学者交流，要求深学笃用习近平文化思想，深耕阳明文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两个结合，突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强对其思想精华和时代价值的研究、交流、传播，引导青少年知行合一，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在贵阳市民族中学，徐林走进蜡染坊、卢生社、运动场、食堂等，了解办学情况，强调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丰富文体活动，呵护学生茁壮成长。徐林走进教学研究室看望教师，肯定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的做法，勉励一体推进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教育学生矢志不渝，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李炳军来到黔西市临泉中学，与学校负责人和教师代表交流，实地查看课堂教学、学生营养餐、宿舍环境等情况。

0: 他强调，广大教育工作者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学生，关心学习生活细节，注重培养良好习惯，切实保障膳食营养，带动更多学生参与体育运动，促进身心健康快乐成长。要把提高教师水平摆在重要位置，加强数学等基础学科建设，持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要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为广大教师教书育人创造良好条件。徐林、李炳军指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希望全省广大教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争做四有好老师的厚望重托，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进一步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增强教书育人本领，用心用情用力，躬耕教坛，传道授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全省走新路展风采做出更大贡献。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落细落实关心关爱教师各项政策，全力保障教师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
1: 9月7号至8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到遵义市桐梓县汇川区、新浦新区调研常态化帮扶等工作。
0: 马汉成来到农业产业、体育用品等企业，了解生产经营、助农增收情况，强调要聚焦优势、沿链补链，健全机制、联农带农，做优做强县域富民产业。走进村卫生室，了解医疗保障工作，在脱贫户家中了解生产生活情况，强调要抓实强双击工作，提升基层为民造福、为民办事、为民解分能力水平。马汉成与遵义市和重点帮扶县有关负责同志座谈交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及省委省政府部署，强思想认识、强工作质效、强产业帮扶、强精神风貌，抓好问题整改、常态监测、重点保障、资金管理、驻村帮扶、干部培训、责任落实等工作，推进产业到户、政策到户、联农到户、救助到户，统筹两清两改两治理和文明新风培育，确保脱贫兜底、固弱金汤，乡村振兴全面推进。
2: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9月9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出席贵州省先进技术成果转化供需对接活动并致辞，提出要聚焦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开展成果转化应用，构建创新生态，助力国防科技工业和全省高质量发展。9月8号至9号，副省长蔡朝林在北京出席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式、2026年贵州服务业招商推介洽谈会，并到展会调研。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上午在北京开幕，借服贸会之机，昨天下午贵州省商务厅、省政府驻京办以分享贵州机遇、促进合作共赢为主题，在京举办2026年贵州省服务贸易洽谈会。
0: 洽谈会向多国驻华机构、境内外商协会、外资企业以及海外贵州商会代表推介了贵州文旅、建筑工程、数字贸易、现代康养、保税新业态等领域的优质服务贸易合作项目，并详细解读贵州对外开放扶持政策。
3: 贵州明确发展以文旅、康养、数字工程技术等为主的服务贸易。贵州数字经济增速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的前列，不仅是大数据的试验田，也是数字服务的车源地。
0: 在自由对接洽谈环节，参会各方围绕意向项目深入交流，境外机构、外资企业重点了解了贵州算力资源、文旅康养、保税经济投资条件等，不少参会企业初步达成进一步实地考察、项目跟进的合作意向。
4: 我们这个联合会是带了3家德国企业到我们贵州来，贵州大数据的优势，还有更多的生态优势、资源优势，德国跟贵州在产业的结构上它有高度的互补性、高度的匹配，这也是我们德国企业愿意走进贵州、一定能够走向贵州的一个重要基础。
5: 贵州的桥梁建设让人叹为观止，我想德国也需要这样精湛的技术。今天的活动为我们与贵州企业搭上了桥梁，特别希望

0: 能够跟贵州进行深度的合作，能够去到美丽的贵州，实地感受贵州桥梁的魅力。
1: 未来的企业发展呢，科技领域是非常看重算力算法，贵州本身就是国家非常重要的算力的基地，跟香港数据互动合作有很大的潜力，我们文化旅游特别受欢迎，希望大力推动利用香港的服务促进贵州的企业出海，连通不同国际的市场。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贵州有十家重点服务贸易企业组团参展，集中展示服务贸易、数字贸易、文化贸易等方面的新技术、新场景。今年以来，贵州立足资源禀赋，重点支持数字经济、建筑工程、文旅、康养等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培育对外开放新增长点。上半年，全省服务进出口总额6.39亿美元，同比增长2.78%。
3: 作为本次服贸会的参展企业之一，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除了积极备展，还在进行紧张的排练。9月13号至19号，多彩贵州艺术团将携文化演出《和合之声》启程赴瑞士日内瓦世界贸易组织总部，参加“机遇中国，创想未来”中国文化推介系列活动。
4: 这也是我们首次登上 WTO 总部。我们的演出呢，主要是由京剧、民乐以及民族文化来构成，给海外的这些观众们带去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3: 围绕四大文化工程，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以贵州民族歌舞、杂技、民乐、京剧等形式创作系列特色作品，形成剧目策划、节目编排、海外演出执行、国际传播一体化服务贸易模式，演出足迹遍布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近三年来，我们先后完成海外演出151场，派出的这个演职人员超过了400余人。我们将深耕欧洲、拉美、东南亚及“一带一路”的沿线市场，推动剧场商演、文旅推介和节庆品牌的深度融合。
3: 深挖特色文化资源，扩大对外贸易的同时，贵州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也在加快。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创新。刚结束的数博会吸引超370家中外企业参展，数据宝借此推出数据加算力加资源的3合1接口平台。
6: 企业要做 AI 转型，它首先它需要的是大模型的接口服务。大模型接口它本身是依托于这个算力，那我们现在就是把数据、算力加上大模型打包成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为企业做全链路的智能调度。
3: 随着中国大模型开源生态的技术水平提升，国产 AI 服务出海迎来历史性机遇。目前，数据宝已经构建起面向全球的 token 工厂，日均词源调用量已达100亿次，订单量与注册用户均达数十万级。作为中国数股，贵州依托一批大数据企业，形成了算力服务、云硬件、数字内容三大出海路径。贵安新区、贵阳高新区成为数字服务出口核心集聚区。上半年，全省服务出口额2.12亿美元，同比增长2.29%；服务进口额4.27亿美元，同比增长3.03%。
7: 今天上午，由中宣部宣教局指导，贵州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省教育厅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3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会议纪念馆启动。
8: 本次活动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及老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等300余人参加。启动仪式上，全体人员向革命先辈表达深切缅怀，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
9: 全国各个地方的优秀青年代表都过来了，能够看出这个活动的重要性。我也非常荣幸能够成为里面的一员，比较期待的就是去娄山关亲自的就上去看一看，去踩着当年红军战士踩过的土地，学思见物。
8: 本次活动，文化和旅游部长征红色故事宣讲团也将进行3场宣讲。今年8月，宣讲团从江西余都出发，沿着长征足迹一路前行。
10: 遵义会的召开，让我们的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在这个红色圣地，通过我们的传播，讲述红色历史，非常有意义。
8: 参与本次活动的青年代表涵盖大中学生、青年干部、思政教师、青年企业家、青年科技工作者、新就业群体等。在接下来的一周，他们将前往娄山关、狗坝会议会址、青杠坡、四渡赤水渡口等革命遗址，

0: 并参访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点位，沉浸式感悟长征精神。
1: 比较期待我们接下来在购拜的徒步活动，我觉得这是体育、生态还有红色的一个完美的结合。来到贵州遵义，四渡赤水和伟大转折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能够切身体会到什么是长征精神，能够在现实生活中触摸到这一段历史，我觉得非常震撼。
0: 近日，中国天眼 FAST 中信氢巡天项目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信氢星系样本库。相关成果9月8号发表在学术期刊。中信氢是形成恒星的核心物料，也是星系中最重要的气体之一，被看作是星系的气体身份证，为人类解开星系演化、暗物质分布等前沿谜题提供关键数据。此次发布的数据集共捕捉到15.6万个中信氢星系，样本数量刷新世界纪录。依托这批数据，科研团队把近邻宇宙中中性氢密度测量精度提升至0.6%，这也是人类迄今对这一物理量最精确的测量。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贵州赛区决赛昨天在贵阳举行，30家入围企业经过激烈比拼，分别决出初创企业组和成长企业组1、2、3等奖。从活体资产数字化价值管理平台到 AI 就业指导师智能体，再到 AI 大模型赋能贵州苗绣非遗产业化创新，现场贵州本土企业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专家评委从技术和产品、商业模式及行业市场分析等维度进行综合评分。
2: 我们公司带来的项目叫低轨气象海洋小卫星星座建设与应用，通过我们卫星的高精度时间和空间分辨率的数据，来实现短时临近极端天气的0到4个小时的预报。希望通过这个比赛呢，让更多客户、投资机构认识我们、了解我们，从而能促进我们的融资。
3: 在这个过程里面，很多的专家，包括我们这一次的评委，他们提的问题对我们这个产品未来的一个规划是一针见血的研发方向，清晰了不少。我们也加了不少这些企业选手的这些微信。赛场上我们是竞争对手，但是呢，其实赛后我们都是合作伙伴。
4: 带来的是一个高温环境下使用的高精度红外测温仪的成套设备项目。虽然说没有获得1、2、3等奖了，但是我们收获了2家企业的一个意向订单。一个方面就是陶瓷这一个领域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钢铁这一个领域。
0: 本次大赛自6月启动以来，共吸引到全省近300家企业参赛，1、2、3等奖项目将获得省级科技成果转化计划支持，并从中择优代表贵州出征全国赛。新能源电池关键材料如何突破？未来产业布局怎样有效落地？9月8号，在2026金钥匙可持续科学与产业大会现场，来自海内外的10多位院士专家、高校及企业代表们齐聚贵阳，聚焦新材料开发、磷浮精细化工、绿色制药等话题进行深入研讨，赋能贵州富矿金开。
5: This is my first visit.
6: 我是第一次到贵州，这里有很多自然资源，磷资源是一个很大的优势，用可持续的方式开发将更有利于当地的发展，很有潜力，未来会有合作机会。
0: 大会由省内企业和高校共同发起，旨在打通贵州新材料开发、有机化工等领域的产业链条。现场还举行了签约仪式和揭牌仪式，多方搭建创新平台，让国际智力资源与贵州产业双向对接。
7: 这次合作的内容的话，主要还是与一些氟化学、氟化工、磷化学、磷化工、黑体金属型的新材料有关，用我们这个平台把国内外的院士专家聚集起来，好好的交流，去开发相对比较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
0: 近日，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农业专家及企业代表组成的专家组走进贵州大学八亩试验田，对贵州大学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主导的基因编辑矮杆高粱和人工诱变矮杆高粱进行现场测产验收。
8: 株高是在1.5米左右，常规的是在2米5左右，矮化效率是30%多到40%多。
0: 测产数据显示，两款矮杆高粱 KYE010 贵高一号表现亮眼，在不同种植密度条件下，亩产分别达到423.1公斤、420公斤，相较于酱酒主要原料红缨子高粱，实现不同幅度增产。据了解，传统红缨子高粱株高可达2.5至3米，遇风雨容易倒伏，也不利于机械化收割。本次试验里，两款矮杆高粱全部没有倒伏，优势显著。
9: 我第一次看到的，在高粱上通过降低株高，可以提高种植密度，提高抗倒性，同时呢，也提高了产量。
0: 当天专

0: 专家组还围绕田间长势、测产数据、配套栽培技术等方面展开研讨，
1: 把大家的这个真实条件变成我们加倍努力的动力，用心、用力、用情地把这个事做。
2: 贵州各地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工业产业深度融合，助力企业提升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
0: 在六盘水市这家煤炭开采席选企业的综合调度指挥中心，数据智慧平台上各项监测数据实时跳动，井上井下生产动态一目了然，
3: 可实现通风、排水、机电、消防全系统智能化疾控和数据互通，有效破解了喀斯特地貌矿井智慧改造难题。
0: 中国移动以项目系统的海量数据为基础，建设申报了喀斯特地貌下智能煤矿行业高质量数据集项目，并于2025年8月成功入选国家数据局首批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先行先试任务名单。
4: 聚焦煤矿智能化建设过程中，数据 AI 模型与业务决策相互割裂的突出重点，对煤矿生产管理流程中产生的各类业务数据开展系统化治理与标准化归集，推动煤矿领域整体人工智能化应用水平提升。
0: 前不久，毕节前夕市这家装备制造企业迎来首笔海外订单，一批矿山装备零部件销往老挝。作为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该公司拥有数十项专利，在人工智能、设备维修、整机生产等方面积累了扎实的技术实力。为寻求新增长，今年5月，企业将目光投向了东南亚市场。
5: 老挝的钾矿、锂矿资源比较丰富，对矿山装备需求量比较大，和做国内订单完全不一样，反复了解对方的矿山需求，调整产品细节。
0: 贵州工业智能化转型正加速向更多领域拓展。黔西南州安龙县这家纸业公司实现全自动生产后，生产效能提高了2倍以上，
6: 累计销售成品值39.43万吨，实现产值10.03亿元。
0: 依托遵义酱酒产业优势，红花岗区这家企业深耕酱酒包装领域，自主研发防伪瓶盖、智慧衣盖等核心产品，为每件酱酒包装赋予数字标识。
7: 智能设备总共有8台，其中有2套是全自动的智能的一个生产线。智能化建设和投入以后，整体的一个产品的一个生产效率的话，是比之前的话就提升了21%以上。产品质检率现在我们达到了99.2%。
0: 目前，该公司年产各类高端白酒瓶盖超2亿个，长期为省内头部酒企提供配套服务。近年来，企业搭建工业互联网管控平台，实现生产、质检、仓储、调度全流程数字化管控，获评贵州省先进级智能工厂。
2: 错乱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报道，贵州春马村级赛马联赛第9站在黔南州三都县开赛，原生态山地赛道上，骑手策马竞速，赛场外趣味比赛、水族歌舞表演，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这场热闹的民俗赛事。
0: 贵州省2026年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活动昨天在贵阳启动。活动采用展区互动、文艺演绎等多种形式，普及反诈防骗、理财投资风险、避险技巧等金融知识。现场还发布了全省银行业、保险业407个一站式金融纠纷解纷站点信息。2026贵阳城超足球赛总决赛昨晚落下帷幕。此次赛事于8月揭幕，14支队伍历经小组赛、淘汰赛等24场比赛后，最终贵阳咖啡队战胜贵安智算队，成功卫冕冠军。
8: 黔东南州近日举办乡村趣味体育运动会，设置播种抢收、运粮接力、独轮车挑战等乡土特色项目。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9: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不过论丰富和多变，还得数滇南。他们特别善于利用蔬果植物和发酵酱料各种排列组合。异彩纷呈的蘸水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云南烹饪的角度。
1: 我前些天看到了一个文章，是个年轻人写的，我觉得挺有道理的。他说目前学界对这个蘸水的研究基本上是建立在它的代盐的功效上。做
2: 对，以前我们这边也是缺盐，然后呢我们这边是盛产茶叶嘛，就把茶叶运出去换盐回来啊，是这样。
1: 还有一个说法是，为什么是蘸水？它会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个盐分。从烹饪的角度说，这个叫后调味系统。
2: 对对对，
1: 这里边它的盐是不够的，对吧？这个很多菜是一蘸它就有盐。其实有人说这个后调味系统都是落后民族的，那我不同意。就是你比如说法餐有很多后调味系统，
2: 哎对，
1: 对吧？牛排烧好了，来后调味是烧，再烧这种汁儿往上浇，但是你能看到那是很铺张的，它是有浪费的，对吧？但是我们这个是蘸多少吃多少，哎，这个是个智慧，很有意思。
0: 中原文化语境里，烹饪总是和火相关，放在世界的范围，火对人类处理食物当然重要，但不是唯一手段。云南恰好是多样化烹饪的一个珍贵样本，我需要找乱师继续求教。

0: 多少年没见了。
1: 是啊是啊，
2: 来这里。
3: 有位客人已经先到了，他是我老朋友，也是纪录片导演。
1: 你是摆个辣椒宴给你啊，
0: 这我已经头皮发麻了。
1: 对，来把包给。
0: 好，我来，我放阳台上吧。
3: 第一次来乱石家里吃饭，他居然安排了一桌辣椒宴。

0: 是菜单。好，谢谢。
1: 来我们云南是
2: 皱皮辣椒。
1: 皱皮辣椒是。
3: 皱皮辣椒加辣刀辣。

0: 拿刀辣是黄辣椒，
1: 是属于黄辣椒的。
2: 也是小米辣的一个变种，
0: 就是拿刀辣啊，
2: 辣，小心啊，辣辣，这个干的辣了吧？这个是
1: 来了吗？
0: 我觉得很香，不辣，我就弄了一大口，真是惨了。
2: 我来表演了，你就别吃了啊。这个是小切辣，这个就是生吃的。吃早餐的时候，那个吃米线，觉得味道不够足，就吃饭也可以来一口。我没事，
3: 我看你吃我都流汗。
2: 还是辣的。
0: 这个是炒
2: 干巴菌，
0: 干巴菌，
2: 螺丝辣。
0: 那个呢？
2: 这个一般小炒肉啊，
1: 这个都不算什么辣椒。
0: 这个从不辣到有点辣，非常辣，特别辣，辣到崩溃。一般呢，我们在研究这个中国的烹饪里面，会把几个辣的省份做一个排列，比如说什么有不怕辣的。四川人，
2: 辣不怕，
0: 有辣不怕的惠州人，有怕不辣的湖南人，但是好像都没说云南。
2: 云南低调，
0: 低调，
2: 也不是低调。云南
1: 人辣了也不错，
2: 外蒸这些东西，
0: 对，
2: 云南是五体系而自成一体。你这么多东西，一个地方和一个地方完全不同，不同族群，不同海拔，不同偏好，你怎么系统？
1: 一个村一个镇的，
2: 而且交通又那么不便，人口和物产啊，应该是垂直分布吧。山底下傣族，中间哈尼族，上面彝族，
1: 对，再往上苗族啊，这些山上。
2: 哎呀，我们是学术的说法叫大陕鸡小鸡鸡，就是各个族群小鸡鸡，然后是插花式分布，他们是用这个插花式
0: 犬牙交错。
2: 犬牙交错，
1: 所以当时拍这个回到云南的时候，我就说云南没有菜谱。你要他来说，哎，你给我个菜谱我看看。没有，你说就菜就摆在那，你自己去点。
0: 不通过语言，
1: 对，不通过语言，
0: 只通过食物。
4: 五体系而自成一体，我理解乱世说的五体系，是对云南多样性的微观观察；自成一体，则是把云南放到整个中国版图来看的宏观视角。

0: 从古至今，云南一直是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往来的重要通道。往远说有汉代的蜀渊独道，往近说有抗战时期的史迪威公路。历史可以严谨地用文字记录，也可以更轻松，比如用舌尖回味。乱师把我带到了弥渡，这里曾经是重要的交通驿站。
1: 哎，拿这小朋友打字来摸一下，
2: 这个有毒，你可以用手掌去碰它。
0: 荨麻疹，写的就是这个钱麻的钱。今天我们吃一家路边店，这顿饭乱师费了心，为了让我吃得更有文化一些，专门请来了一位老师。
3: 弥渡这里是一个古代的交通要道，就是东西线联系、南北线联系的一个像十字路口一样。
2: 十字路口，
3: 对，我这个对美食是个外行，但是我喜欢吃啊。
0: 张科峰教授长期研究西南边疆史。
2: 好，哎呦，叫什么？
4: 古泰山，古泰山云南
2: 的。古泰。
5: 骨头参
2: 啊，骨头参啊，著名的骨头参，我们终于见到了它的真面目。
5: 实际上就是冬季杀猪的时候那个
3: 碎骨头，
5: 脊骨，
3: 脊骨，
5: 排骨好吃嘛，脊骨，然后那个下水，花椒、辣椒，多腌一下，腌两三个月才吃。
2: 乱师，教我们怎么吃。
5: 这个其实就主要吃豆腐了。
2: 骨头参是给它提供
5: 风味，
2: 风味，
5: 实际上是个下饭菜，要配饭的。
2: 哟，太鲜了，太鲜了，
5: 花椒，
2: 这是晴空霹雳。

0: 地的那种心。好吃好吃，
1: 而且不到回味。在嘴里面一直那个味道。
0: 这个就是萝卜丝炸了。
2: 萝卜丝炸，这个是经过腌制的。它是把油分吸进去。
1: 好吃。

好几种本地特色都跟发酵有关，比如骨头参，肉类自然发酵，口味最重。米粉做催化剂的萝卜丝渣，带有柔和的酸和微微的甜。还有一种，我听说过很多次，今天也见到了。

满满一缸萝卜丝渣，里面是存放了一个月的猪腿。油脂芬芳，混合浓郁的发酵酸香，其实猪腿内部早已偷梁换柱。明艳的玫瑰色来自另一种发酵催化物红曲。红曲是酿酒的副产品，它不仅可以带来美妙的颜色，也会参与猪腿风味的转化。猪腿被剔得只剩一副皮囊，用里脊肉和猪皮塞满，再次塑形。

0: 蒸熟的腿肉还要埋进萝卜丝炸里，米粉和红曲内外合力，最终完成弥度卷蹄的发酵。
1: 哇，
2: 哦，
3: 卷蹄，
2: 卷蹄真漂亮。
3: 这个用了红漆了，都用了红漆
2: 啊，这已经用红漆了，
3: 这个、就是这个五花肉，
2: 从那个时代到了这个时代，嗯、
1: 就把一个食物做成建材，嗯，像不像水磨石地板？
2: 那红曲的味道很重很重。
4: 在云南，这个卷蹄是主要是在弥渡吗？还是别的地方也会有？
3: 少，
4: 主
3: 要是、嗯。
1: 你搜索弥渡两个字。嗯，后面自动会出来卷蹄，捆蹄是襄阳的叫法啊，就是襄樊叫捆蹄，高沟叫捆蹄，就是淮安那一附近，黄半区都有这个，几乎都有，什么亳州啊、徐州啊、新沂啊，都几乎都有。嗯，
4: 这个外观也很相似，
1: 大差不差，到佛山都有，广东的佛山都有，福建的安海也有。
3: 也是人口迁徙的一个结果嘛，它虽然在当地到了新地方会有一些变形，像呢比如说昆阳卤鸭，
4: 对，
3: 和这个南京的盐水鸭是高度相似。嗯，
4: 所以说我们看到很多食物啊，虽然没有非常明确的历史记载，但是根据老百姓的一些记忆，大家形成的记忆，还有我们的判断，它应该是跟移民有很密切的关系啊。就像云南人经常会说他自己老家是南京应天府、柳树湾、高石坎，对吧？但是这不表示他们都是属于原来的南京人。这个当然呢，这个是因为是说明云南绝大多数的汉人移民呢、啊，应该确实是从南京来的。
0: 张教授带我们来到一个古镇，这是他曾经调研明清卫所移民的地点。
3: 四八、九四、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四十个。今年山羊价格低一点，40块一公斤。
1: 那么便宜啊？哦，就是毛羊，那不便宜。
4: 南京呢，我们可以看到是明代卫所制度的一个移民呢，就是云南移民的一个主体。一路上看到很多的地名，哎，这些地名里面都蕴含着，应该就说明他们是早期这些军事移民过来的一些屯田据点形成的一些村落啊，各种各样的像张光营啊，还有我们可以看到的什么姚秦这样的地名，其实那个秦字啊，应该读作旗，就是卫所里面的设的那个将字小旗。
1: 其实你看，在我们读到关于云南的所有的技术，在两三百年前，

0: 南是一个像不毛之地一样，有这么多瘴气，是吧？有很多的疫病，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
1: 其实这个只是就内地的普通人的心目中的一种看法。对，其实那个时候到明清的时候，云南已经不是这样了。包括和内地的社会的这种，就是我们用一个词汇叫一体化过程，或者叫内地化过程。以前的云南的云南人的一些食品结构，或者是他们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其实它的面貌不清晰。但自从移民带来了以后，其实呢，融合了内地的饮食文化的东西，不管是从技术层面、食材的层面，都在各个方面都在丰富，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历史景观的不断的一个附加和叠加，哎，那么让我们的文化实际上和历史呢，就围绕这个景观就更加的丰富了，更加的丰富。
0: 我第一次看到您那个的时候，拍了一下桌子，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你要知道很多云南菜，也是这种不断的堆叠和累加，
1: 是
0: 让它成了一个新的东西。
2: 张教授说的历史景观叠加听上去很学术，如果用食物解释就容易明白多了。常见的扣肉在这里叠加了糖渍青梅，和江南类似的毛豆腐被盖上了一层胡辣调味。内地的皮肚暖锅撒上大理干芋头花，鲜香翻腾里已经不分你我。这也正是美食有意思的地方，除了美味，还能看到不同文化的交织互动，了解我们为什么成为今天的样子。这种叠加现在还在继续，如果要看到它，最好去一趟大理。可能整个摄制组我是唯一没有到过大理的人，我把决定权交给导演，要做一天自由自在的新大理人。

0: 一天下来，我觉得还是吃东西更适合我。
1: 终于可以吃了哇！
2: 先从哪个吃？油饼。
3: 有番茄酱。哎呀，很多混合了。
2: 你作为一个美食家，我只想问你一个。这个奶是什么牛下的？
3: 山羊。
2: 山羊奶。
3: 乳扇呢，就是牛奶。延展性比较好，这个没有延展性。您先来。
2: 那么您岁数老迈年高，
3: 比你还小一岁。
2: 真好吃。
4: 但是饵块可能要热一点啊。这个饵块要是热，可能更松软一点。我尝尝它这个叫什么？
5: 松露，
6: 黑松露啊。
4: 里面是豆腐吧？
3: 这个是臭豆腐，
4: 臭豆腐，臭豆腐，
1: 这是臭豆腐的，配着这个吃。
3: 我说老实话，我不太接受这样的菜。这个思维太奔逸了，感觉到大理了。我的大理已经在这个桌子上
0: 消失了，
3: 消失了。
0: 苍山脚下，稻田里的一餐，厨师是位90后的浙江女孩，曾经游走世界的经历。让今天在大理的晚餐叠加着不同国家的风味元素，这也是乱师感到疑惑的地方。
7: 有什么食材就用什么食材，因为它没有一个标准，那个标准都是人制定的嘛。普罗旺斯炖菜，但它那个调味的思路是鱼香茄子，就是跟中国第三鲜其实也没有差了。

0: 今天咱们选在苍山脚下这么漂亮的地方，这么有小资风格的这个文艺的地方来吃饭，不是我的主意啊，是导演组的主意。我这个岁数，可能吃饭我更喜欢到人家里面灶台边儿。今天我和乱师见了我们风味原产地的一个出境的一个老师傅，我就稍微有点抱怨，我就说，哎呀，这喜洲这么多人，我走了半天都走不出去，游客太多了。乱师跟我说，他高兴，
1: 可以在家门口挣钱了。
2: 是啊，
0: 可以在家门口挣钱。
2: 我倒是挺理解的。你比如说这个什么呢？我们觉得人会破坏环境。嗯，对，人和环境好像是个对立的关系，人越多，环境就越差。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发展还是一个就是人本主义者。我们一定要看到，就是它和环境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对，就是你必须得靠环境。嗯，你当地老百姓也是这样子。如果他有什么产业，他有什么需求，那么他不靠环境，他靠什么呢？他只能靠着环境。
0: 这个变革是发自内心的。
2: 是，
0: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值得感伤的。当地人会选择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你不能说你希望一个地方永远停留在过去。
2: 对，
1: 可能摩登巴巴当年出来的时候，肯定有一个老头像我这样的，可能是这啥玩意儿，这搞什么搞？
0: 但时代总是向前的，是。加上人的生活半径的不断的扩大，这种同化的现象或者说相融合的现象会越来越多。但是，怎么说呢？只要海鸥还愿意回洱海，我觉得大理肯定还是个美好的地方吧。
3: This is natural plant waste。哇，好香啊！
0: 云南之行要结束了，就像很多人那样，我们在大理歇歇脚，再启程。朋友们又回到了各自熟悉的生活。
2: 大理人倒是真是也爱养鸟，
1: 养条鸟掏胃口的，
4: 八十八，我去买个早点。
0: 这一路，我们谈论历史、地理、风土、人文。但跳出宏大叙事，当地人更关心的是一日三餐柴米油盐，是没有买到凉鸡米线的遗憾。当然我也有遗憾，只看了云南不到十分之一的地方。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再来。

0: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3: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领一把吧。

0: 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名的，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每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9: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11: 艾绒经络拍草马平。
6: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3: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领一把吧。

0: 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名的，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每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12: 艾绒经络拍，扫码领。
7: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领，每日限额300份。

0: こっちが金曜を接収するんだ。金曜にいる日本人が一行を立て直すんだ。
1: 参加会议的所有民兵骨干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
2: 我不是汉奸。
3: 今天要敢动他一根汗毛，我把你撂这儿。
0: 奸细肯定你，但我敢保证，绝对不是翠萍。我们最好的埋伏地点是在这里。
4: 他们的行动时间掐得十分精准，所以一定有内奸。
3: 那是翠萍的弟弟，你为什么不说？
5: 今までずっと探すトパグスが。
6: 就算再大的困难，再大的挫折，只要我们的党在，我们的精神在，我们的团就不会垮掉。
7: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8: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灿灿。
9: 我是陈思琪。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10: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围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11: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胜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12: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13: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14: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15: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16: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15: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17: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

0: 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1: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圣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2: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3: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7: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6: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8: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6: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9: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6: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0: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1: 这是八角莲。
6: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2: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6: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13: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

0: 会伪装的岩羊。
1: 哇，章鱼手表，这是给我的吗？
2: 嗯，谢了，奥登，帮我放好，我要开始拉面了。
1: 不是让我当海底小纵队预备员啊！
0: 想要成为预备员，要更加努力才行。
1: 我知道的，师傅。我现在每天都会看一遍你教的野外求生小技巧。
0: 非常好，不过现在更需要的是师傅的拉面小技巧。
1: 是，师傅。
0: 面团团成一个球，哇
1: 哦，一个球，
0: 拉成长条，用力拉成细长条，
1: 细长条，哎，哇哦，呀，哇，太帅气了，师傅，呀
2: 哦，原来拉面要这样，太帅了，我也来，耶，
1: 哎，掉了！
3: 啊！小心！
1: 弄！师傅，
0: 帅气的脸又弄脏了。
4: 啊！是章鱼警报！
3: 我们去控制室。

0: 小五、呱唧、敖登，距离你们不远处的贺兰山发生了地震。
1: 巴克队长，我们感受到了。
2: 队长，我们的扫描器探测到贺兰山周边地壳运动剧烈，
0: 那说明周边很有可能再次发生地震。
3: 可是这周围还有许多动物啊，
0: 我们必须尽快通知大家撤离。
4: 说的没错，小五，
0: 必须让动物们撤离地震带。
5: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队长，我也是。
6: 还有我，
7: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
8: 路见不平，前来帮正，
7: 立刻出发。
9: 小五、敖登，我们分头行动。我驾驶滩涂鱼艇通知西边的动物。
10: 没问题，我们驾驶飞豹艇往南边走。
11: 伙计们，注意脚下，加快速度，地震马上要来了。
7: 小心点儿！抱歉了，朋友，我们急着逃跑呢。嘿，移动的岩石，让我看看。我的老天爷，是只山羊！快停下，山羊，往这边跑！看来我需要一些帮助。
6: 呱唧呼叫小五，我发现一只奇怪的山羊，它在山崖上跳跃，正朝着山上跑去，我追不上它。
7: 收到，我们立刻到达。快停下！你跑错方向了，撤离的方向在这边。我的老天爷呀！呱唧，
6: 快上来！
7: 谢了，伙计。
6: 嘿，那只山羊在那里，它看着并不像山羊啊。嗯，我知道，
12: 师傅。现在用野外救生技巧第二条，救援之前先了解对方。
6: 说得很对。根据谢灵通的生物大全显示，这是岩羊，是一种很擅长攀登悬崖的羊。他们还很擅长隐蔽。
12: 师傅，岩羊不见了。啊？
6: 呀，它去哪儿了？它隐蔽起来了。岩羊身体的颜色和岩石非常类似，要是它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我们很难找到它。
7: 想要找到它，可以用第八条，注意周围细节。师傅，我们下去看看。等等，我有个主意。
6: 我觉得第八条可以补充一下，注意周围细节，包括脚下。
7: 想法一致。
0: 呱唧，我准备好了。哟，看我的，喷射功能启动。嗯，不在这里，另一边。
13: 找到了，岩羊在右边。
0: 嘿，在左边。哦，不只有两只。岩羊们，团结！离我们远点儿，大个子。 别耽搁我们撤离，
14: 首领说的对，
15: 我们是来帮你们撤离的。这个地方现在很危险，
0: 不需要，我们岩羊不相信陌生人。这句。